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咱们聊聊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为什么出游的年轻人身上挂的玩偶挂件越来越多，越来越花哨。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跟我们开启连续三天的垂钓之旅，从文化、旅行、科技等方面共同感受钓鱼佬的快乐。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0: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1: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0: 打开生活新维度。
1: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我发现不少年轻人的背包上总是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偶挂件，也成为了街头巷尾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这其中呢，有憨态可掬的动漫 IP 联名挂件，有火遍海外的咱们国产的一些品牌啊，像是糖浆毛绒啊，以及一些内涵丰富的博物馆的文创。其实包挂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就是咱们背包上挂的这些饰品。但是最近几年呢，热度持续攀升，包挂的小尺寸、低门槛、强情绪价值等等核心特征，也是精准地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我们也来听听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包挂。
2: 我的包挂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两个角色。
3: 这是一个广东省2025年电子设计大赛的一个纪念电路板。这个呢是我今年比赛的领取的一个电路板，但是觉得很荣幸，所以就把它带上了。
2: 这个是我弟弟出来他挂的，他说过来这边喝奶茶，然后没有喝到，然后就说挂一个这个一定要带出来证明一下。是我朋友送我的，完了之后我就一直挂在那个书包上面，就是走到哪里都带到哪里。
4: 这个是石头，然后这小鹿，然后这小猫，然后还有这个是鸭子，看上去就很幸福，就像孩子一样。
2: 我们家里有一个大的跟它一样的猫喽，觉得它很可爱，所以呢我们就买了一个小的把它挂在包包上，然后我们出去旅游啊，或者去到哪个地方打卡点的时候呢，就会把它也带上拍一张照片。
5: 感觉带着它出去心情会好一点，会开心，就觉得有一个同伴在一起。
2: 我就比较喜欢那种粉嫩的什么小挂件，我觉得挂在包上就是也代表了自己嘛。
1: 包挂呢是传递心情的载体，也是生活中的温暖调味剂，它还可以发挥社交功能。有一些年轻人就说啊，有的时候呢碰到陌生人背着同一款 IP 的包挂，这相视一笑之间仿佛就对上了暗号，会产生一种找到知音的亲切感。而在创意市集，非常具有巧思的包挂设计呢，也是很多年轻人之间不需要再多说的社交密码。包括在图书馆，一个动漫角色的包挂可能会成为陌生书友开启对话的钥匙。包挂作为身份标签，正在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破冰工具。有专家就说，现在的年轻人呢，不一定说要依赖大牌的包带或者是贵重的服饰来彰显个性，而是想通过包挂这一类微型的身份标签，通过很少的花费就可以体现自己的兴趣审美，从而呢获得较高的情绪价值。
6: 问童子的浪浪山小妖怪系列，有生之年我居然可以有这种程度的双厨狂喜。
7: 一个是在我心里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做到中国独立玩偶品牌的 TOP， 一个是我这些年最喜欢的国漫，不行了，我要哭了。而且我觉得他们是有共性的，不管是浪浪山小妖怪还是问童子，在我心里面他们都不是儿童乐园，相对而言我更觉得他们是大人的童话。你比如说小朋友会觉得玩偶可爱，但大人可能会更能理解问童子的中式文化基因跟美学。你看浪浪山小妖怪也一样，小朋友会觉得小妖怪可爱正直，觉得片子热血好笑，但作为大人的我会为这部喜剧背后的悲剧内核、理想主义外壳下的现实主义感到心头一棒。敬无名的小妖怪，敬每一个勇敢出发的 nobody。 下一个是种子风铃包挂，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精神紧张的人嘛，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那种自然疗愈向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芳疗啊，还有音疗，就是听很多大自然发出的声音感到放松。其中很有名的就是种子手铃，它会发出不同的模拟大自然的声音。最近我发现出了包挂版本，就一口气买了两个，一串是这个，它是模拟吸水的声音的。我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感觉自己好像躺在草坪上，阳光晒到身上有一点热，旁边就是潺潺的溪水在流，反射出的光线一闪一闪的，一阵风吹来，吹到我身上带来了小溪的凉意，是不是听着

0: 就感觉很美好。
1: 我还买了一个木鱼的版本。
0: 是的，为了让自己少生气。不生气，不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总之都是帮助我放松跟感知快乐的东西。挂在包上完全没有违和感，而且走到哪里都会有清脆的种子碰撞的声音伴随着。
2: 包挂已经成为了一种便捷的社交暗号，正在帮助我们快速地找到跟自己有相同喜好，来实现低成本的社会连接。如果说包挂是年轻人的情绪搭子，那么为包挂搭配的微型服饰娃衣，娃娃的娃，衣服的衣，也进一步地延展了这种情感寄托。有年轻人就说，包挂不仅仅是配饰，更是自我内心的投射，而娃衣呢，可以让这种情感表达更加完整。在浙江省海宁市，类似的探索也在进行中。当地制作娃衣的企业介绍，企业原本呢生产非遗面料，看到娃衣市场爆火后，就尝试着用香云纱等非遗的服装面料来制作娃衣。企业说，一开始呢，想借着娃衣的热度宣扬传统文化，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没想到市场反应这么好。包挂持续走热，离不开原创设计的支撑。与此同时，包挂产品的形态也在持续创新，像在今年春节期间，马年主题的挂件啊，声光互动挂件成为了市场的热点。像是某品牌悄悄系列的糖胶毛绒挂件，因为轻轻拍一下就能发出清脆的木鱼声，被网友戏称为电子木鱼，一度引发抢购。现在这些创新正在推动着中国包挂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您经常可以在城市中看到外国游客也在兴致勃勃地选购中国特色的包挂饰品，而社交平台上外国博主开箱中国挂件的视频也获得了很多的点赞。专家表示，中国潮玩包挂的出海征途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文化创意崛起和品牌全球化战略的缩影。未来随着更多明星产品、品牌企业走向世界，这些承载着中国创意和情感的小挂件将在全球市场上讲述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这不仅是产品的输出，更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品牌自信的体现。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对冰箱贴情有独钟。说起来，北京在文创这个赛道上就从来没输过，光是冰箱贴就狠狠地拿捏住了一批人。接下来我们也跟随着 B 站的 UP 主大熊八叔一起来看看北京冰箱贴 TOP 排行榜。
3: 首先第六名，来自仙农坛文创店的天宫藻井冰箱贴，金属材质很有质感，整体一共五层，每一层都能单独吸附，完美的呈现了天宫藻井的立体感和惊艳感。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款冰箱贴重量有点压手，但贴在冰箱上的时候并不会往下滑。另外，冰箱贴最下面那层是夜明的，天黑了之后，天宫藻井的星象图会自动点亮。拿着它和天宫藻井的食物放在一起拍照，已经是去仙农坛参观的基本操作了。第五名，来自仙农坛文创店的盘龙藻井冰箱贴，这款冰箱贴的个头相当大，大到看起来根本贴不住，但是您放心，亲测是可以稳稳贴在冰箱上的。其实仙农坛文创店里有不少盘龙藻井的冰箱贴，之所以选择这一款，是因为冰箱贴中间的材质是金丝楠。要知道金丝楠在以前可是皇家专属，金丝楠的周围是一大圈檀香木，配上人家准备好的小棍棍，当个摆件放在桌子上也是相当有牌面。第四名，来自故宫文创店的云间霞帔冰箱贴。霞帔是古代妇女的一种披肩服饰，锦绣鲜艳，美似云霞。用金属材质复刻纱绣的创意也是让人感到惊艳。双层的磁吸设计也可以单独吸附，加上59颗白色珠子和12颗红色珠子的点缀，极致的光滑在这一刻得以重现。看到它的第一眼就爱不释手。继续进入前三名的角逐。第三名，来自故宫文创店的立体凤冠冰箱贴。除了左右两条金龙口中的宝珠流苏，以及在薄鬓上肆意摇晃的珠子之外，这款凤冠冰箱贴还设计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小机关。两只凤鸟的背后加装了弹簧，稍微碰一下，凤鸟就会有一种灿然若飞的感觉。 除此之外，按下最中间的宝石还可以让撇开腿的薄鬓原地立正。不得不说，现在的冰箱贴真是卷到不能再卷了。第二名来自国博文创店的金属凤冠冰箱贴。国博凤冠冰箱贴有木质和金属两款，相比之下，我认为金属款凤冠冰箱贴更精致，布满了可以晃动的珠子不说，金龙和翠凤带来的视觉冲击力

0: 是更强烈的。接下来有请我心中的北京冰箱贴冠军得主，来自人民大会堂文创店的万人大礼堂五角星灯冰箱贴。从拿到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们家冰箱上的 C 位在那一刻有了归属。咱就是说，这样的文创谁能不爱呀？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日暮眼睛若有缘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挑战经典重现，
7: 他是谁？来自何处？
6: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7: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您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哎，该怎么办？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了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他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了一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

0: 说你自己。
1: 是的。
0: 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英格拉姆小姐。
1: 你不觉得我娶了她，她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0: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1: 你不喜欢她？说实话吧。
0: 我想她对你不合适。
1: 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0: 我在这儿很快活。
1: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0: 离开这儿？
1: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了。
0: 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我要进去了，我冷。
1: 等等，
0: 让我走吧。
1: 等等，
0: 让我走。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1: 我，
0: 让我走吧。
1: 我爱你，我爱你。
0: 不，别拿我取笑了。
1: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说你嫁我。
0: 是真的。
1: 唉，你呀，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

0: 这是一部英国女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被多次改编成舞剧、舞台剧、电视剧和电影。你知道这段经典对白出自哪部作品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0: 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姐演绎的对白，来自于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长篇小说《简爱》，1847年首次出版。小说主要描写了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时，我们是平等的。这段经典对白出现在小说的第23章左右，发生在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期间，是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关键对话的核心部分。罗切斯特故意用贵族小姐英格拉姆来刺激和试探简爱，简爱在回应中做出了这番灵魂平等的宣言。这段对白集中反映了简爱对灵魂平等、人格尊严和独立自我的坚定信念。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而简爱作为一个贫穷、卑微、不美丽的家庭教师，却宣称在上帝面前灵魂是平等的。这不仅是爱情宣言，更是对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直接挑战。回到今天，这段话鼓励人们在任何关系中维护自己的边界与价值，坚信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平等的内在光辉。简爱用行动证明，真正的爱必须建立在尊严和平等之上，当底线被触碰时，敢于拒绝才是守住平等关系的最后防线。而这段对白的经典之处在于，它将人的价值从世俗的标尺上剥离，锚定在精神与灵魂的层面。即便在今天，

这份灵魂平等的信念依然能给人力量。真正的高贵，从不是出身与外表，而是内心的风骨与尊严。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上半时段的结尾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简爱》，也感谢大家刚才沉浸在《简爱》作品中，感受那句“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所带来的震撼。稍后下半时段我们要进行的是一种向下的温柔的探索。如果说《简爱》教会我们如何在精神上独立，那么之后开启的《垂钓与文化》系列中，我们或许将学习另一种智慧。从姜太公的直钩到柳宗元的寒江雪，那根细细的线钓的仅仅是鱼吗？让我们顺着鱼线探入历史的长河，聆听那场与天地独往来的精神对话。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从今天开始，我们用3天的时间说说钓鱼这件事儿。首先请您闭上眼睛，和我一起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天地浩渺，一片银白，一条寒江蜿蜒而过，江心中一叶孤舟仿佛被时光遗忘。舟上一位身披陈旧蓑衣，头戴宽大斗笠的老者凝然不动，像一尊雕塑。他的手中一根细细的钓竿微微垂下，钓丝没入冰冷的水中，他的面前是漫天飞舞无声无息的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就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用诗词为我们永恒定格的瞬间。千百年来，这个画面深入人心，但您有没有想过，那根几乎看不见的钓丝垂下的真的仅仅是渔获吗？在中国蜿蜒千年的文脉长河中，它垂下的从来不只是鱼，更是一份沉浸到极致的文化，一种超然于物外的精神，一场与自我、与天地、与往圣先贤的无声而漫长的对话。垂钓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技能之一，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迹可循。在西安半坡的遗址中，就曾出土过古制鱼钩，静默地诉说着6000年前先民和河流的故事。在《诗经》里，我们也听到这样的吟唱：“剔剔竹竿，以钓鱼鳍。”这时的钓竿是实在的，是为了果腹，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很快，这根实在的钓竿被赋予了第一层意义。大约3000年前，渭水岸边，一位白发老者终日垂钓，但他的钓钩是直的，而且离水面3尺。人们笑他痴傻，他却淡然说道：“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畏井陵舍，只钓王与侯。”这位老者就是江上姜子牙。他钓的并不是水中的鱼，而是在用这匪夷所思的姿态垂钓一个机会，垂钓一位能识得他这直钩的明主。最终他钓来了周文王，也钓起了一个绵延800年的周王朝。关于姜子牙直钩钓鱼的深意，西南交通大学的李任飞副教授在《封神姜子牙》系列里曾有精妙的解读。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传说，更是一种极高明的自我推销和政治智慧，是主动创造机遇的经典案例。
3: 姜子牙坐在长满茅草的岸边钓鱼，行礼之后，周文王就问了，说：“先生，您这是喜欢钓鱼吗？”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啊，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事儿，为什么一边钓鱼一边谈呢？古圣先贤啊，非常喜欢借物咏志，借题发挥。 姜子牙呢也恰好是想从钓鱼引出他的话题，所以他就说了，他说君子啊重视实现抱负，而普通人呢那以喜好为乐。我啊不是喜欢钓鱼，我只是觉得呢这两件事儿它的道理是相似的。那我们知道姜子牙和周文王他们共同的抱负是什么呢？推翻纣王。姜子牙说钓鱼跟这个抱负它道理相通，周文王当然就来了兴趣啊，所以就问为什么呢？当然这些问题姜子牙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了，所以他的回答也很溜。他说这个钓鱼呢就仿佛是用俸禄感情官位来招募人才，而要想完成推翻纣王这样的事业，当然人才是不可缺的了。所以呢一说到这儿，周文王的胃口就被进一步的吊起来了。他说哎呦，这个事情我很想听听。但是姜子牙呢接下来并没有非常简单直白的讲这个事情，而是打了一大堆比方。他说水的源流深，水流就不息，水流不息鱼虾就能生存。这个树的根基深，枝叶就茂盛，枝叶茂盛这个果实就能结成。这两个道理谁不懂啊？都懂。所以呢它不是重点，只是铺垫。接下来姜子牙又推进一步，他说情投意合才能亲密合作。

亲密合作呢，才能把事情干成。姜子牙讲到了核心问题，他说啊，你看这个钓鱼啊，有鱼线和鱼饵，这个鱼线细微，鱼饵可见，这个小鱼就会上钩，而这个鱼线适中，鱼饵飘香，这个半大不小的鱼它会上钩，而鱼线粗长，鱼饵丰盛，大鱼就会上钩。这个鱼啊，因为它贪吃香饵，所以呢它就会被鱼线给牵连，人因为想得到君主的俸禄，他就会被君主所指使。姜子牙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实干家，所以他说的话呢，那是可以当作务虚，也可以当作务实，那既可以认为是谈玄论道，又可以呢落到实处。他这一段话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联合，您准备开多大的价码？您是把我们看成是大鱼还是小鱼啊？其实周文王想干大事儿，当然不会在利益上斤斤计较了。但是姜子牙也明白，对方能开什么价码，这跟自己呢有多大价值有关。所以呢，他不等周文王开口，他就接着往下说了。那么这段话呢很长，主要讲的是治国平天下。这段话的结尾之处呢，他给周文王描述了一个美好的画面，叫各归其次而树

0: 也繁茂，同归一根。这个说简单点，就是天下归心。
1: 姜子牙之后，垂钓在中华文化里有了一种特殊的富含政治哲学和人生智慧的钓的意境。很快，这根被赋予了灵性的钓竿又卷入了一场思想的巨大漩涡。

0: 后而来，看见他便问：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夫听过之后莞尔一笑，劝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鼓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污其糟而啜其醨？何不深思高举，自令放媒？屈原拒绝了，他宁愿投身汨罗江以死明志，也绝不同流合污。而渔父听后只是笑笑，不江而去，留下一首歌：沧浪之水清兮，何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何以濯吾足？这场著名的对话记录在《楚辞·渔父篇》中。这里的渔父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打鱼人，他是道家思想的化身，是与世推移、顺应自然的哲人。而屈原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悲壮代表。钓竿并没有出现，但是渔父这个意象已经将垂钓所关联的超脱、避世、通达的哲学内涵推到了前台。无形的文化吊丝在此刻已经紧绷，一头是执着的入世担当，一头是逍遥的出世超然。而中国后世文人的精神世界往往就在这两极之间摇摆徘徊，寻找平衡。垂钓恰好成为了那个平衡的支点之一。
1: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2: 文化漫游记。
0: 到了汉代，这根精神钓竿找到了它最经典的握竿人之一。东汉初年，富春江畔，一位披着羊皮裘的老者在江边悠然垂钓。皇帝刘秀是他昔日的同窗挚友，三番五次派人来请，许以高官厚禄，可他却始终不肯。他就是严光严子陵，他宁愿在这山水之间做一名自由的钓徒，也不愿踏入庙堂承受羁绊。刘秀最终只能叹息作罢。而严子陵垂钓处的那方石头被后世称为严子陵钓台，历经千年成了中国隐逸文化的一座精神地标。北宋名臣范仲淹在此修建祠堂，并写下：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样的赞誉。这钓台垂下的是不世王侯高尚其世的世人气节，是一缕吹拂了千年的清风。如果说严子陵的钓竿透着一种孤高和决绝，那么到了唐代，这根钓竿则被染上了浓郁的诗意和画意。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渔歌子》的作者是自称烟波钓徒的张志和，他原本为官，因事被贬，后来看破红尘，浪迹江湖。在他的笔下，渔父的生活不再是清苦的，而是充满色彩、生机和美感的。青的箬笠，绿的蓑衣，粉的桃花，白的鹭鸟，肥美的鳜鱼，还有那斜风细雨，这哪里是劳作，这分明是一幅醉人的水墨画，一曲悠闲的田园牧歌。最关键的还是那句不须归，这不只是身体不归，更是心灵不愿回归纷扰的俗世。

0: 他的钓竿为中国文人，也为我们所有后人构建了一个触手可及的精神桃花源。垂钓在这里彻底美学化了，成为了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象征。然而并非所有的钓者心中都如张志和那般通透豁达，更多的时候钓竿之下悬着的是一颗颗在现实和理想间挣扎的灵魂。让我们再次回到开篇的那幅画面，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在写《江雪》这首诗的时候，柳宗元因为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到了偏僻荒凉的永州，从长安的政治中心跌落到南方的边远州郡，理想破灭，同道飘零，他的心境的这种孤独、悲凉和绝望可想而知。但你看他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一个绝对寂静、绝对干净，也绝对冷酷的世界，一切的生命和活动的痕迹都被抹去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就在这绝和灭中，一个孤舟，一个独钓的老人突然出现了。他钓什么呢？寒江无鱼，只有雪，他是在钓鱼吗？不，他是在用这种极致孤独的姿态对抗整个世界的严寒和孤寂。这种独钓是一种绝不妥协的孤傲，是一种举世非之而不加举的倔强。钓丝悬于寒江，钓者锚定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垂钓意象在文人手中所能达到的最具哲学深度和悲剧美学的表达之一。对于柳宗元这首千古绝句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副教授从诗歌的用字意象的营造，讲到柳宗元当时的心境，也深刻地揭示了独钓这两个字背后那份千万孤独的沉重和高贵。
1: 有很多人读江雪啊，都认为江雪里描写的这个渔翁啊，是一种超脱的，是一种隐逸的，是一种闲暇的、闲适的这样一个形象。我非常不赞同。我们可以把这首诗跟另外一首清代有一个著名诗人叫王渔洋，王士珍，他也写过一首诗，写一个渔翁，他所用到的语词跟柳宗元的江雪啊非常的相似。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2: 一蓑一笠一扁舟，
1: 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揣摩一下王渔洋的这首诗里所用到的语词，大家看看啊，有蓑，有笠，有
2: 扁舟，一蓑一笠一扁舟，
1: 一丈丝纶一寸钩，他也是在钓鱼，在垂钓。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他们所处的季节不一样。一个是一人独钓一江秋，可是我们柳宗元的这个渔翁所处的不是秋高气爽的江面上，而是寒江之上，是寒江雪，是白雪茫茫的寒江之上。所以这个寒江雪是和王渔洋的那个渔翁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王渔洋的诗歌里啊出现了一曲高歌一樽酒，这个人是在高歌畅饮，那当然他在我们头脑里面显现的这个形象是潇洒的，是超逸的，是豪迈的，那和柳宗元这首诗里面那个渔翁的形象显然不一样。柳宗元的这个诗歌里的这个形象啊，是给我们一种比较凄凉的。你看这些字词啊，柳宗元诗歌里的这个渔翁的形象啊，由于处在寒江之上，而不是秋江之上，是处在大雪之中，而且也没有高歌畅饮，所以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比较，你就能知道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绝对不是闲逸的，不是闲适的，不是超脱的，而是寒冷的，孤寂的。
3: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0: 文化漫游记。当然，这根承载了太多重量的文化钓竿也并非总是如此沉重，在诗书画卷里，它也经常流露出天真烂漫的生活情怀。唐代诗人胡令能有一首小诗叫《小儿垂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他描写的是一个头发乱乱的小孩子，侧着身子坐在青苔上，绿草映着他的身影，有路人路过想问路，他就远远地着急地招手，生怕回答的声音惊走了就要上钩的鱼。这画面感十足，童趣盎然。这里的垂钓就剥离了所有政治哲学的沉重外衣，回归到一种纯粹的游戏般的快乐，这也是垂钓最本真最动人的一面。除了文人，在历代画家的笔下，垂钓更是一个永恒的母题。从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到清代吴历的《湖天春色图》中点缀的渔父，再到近代齐白石笔下灵动的小鱼小虾，画家们用笔墨不断地复现演绎着那个静坐在水边的身影。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什么眼睛若遥远啊？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9: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4: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今呢，我们已经身处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高铁飞驰，信息爆炸，都市的霓虹灯照亮了夜空。那份古老的钓竿，它还在吗？那些关于孤独、超脱、自由的古老命题，还有人关心吗？但是让人惊讶也感到欣喜的就是，那根钓竿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一种全新的、更加蓬勃的姿态回到了数以亿计中国人的生活中。只是握竿的手和垂钓的心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大约 1.4 亿钓鱼爱好者，而其中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年轻人的大量加入。社交媒体上钓鱼相关话题的播放量已千亿计次，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钓系青年。为什么是青年？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钓鱼不应该是中年甚至退休后才开始的老年娱乐吗？但当你走进他们，或许就能明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钓鱼是他们对抗现代生活内卷和焦虑的一剂良药。在格子间里，在 KPI 前，他们是打工人，但到了水边握起钓竿，他们只属于自己。漫长的等待不再是消耗，而是一种精神的慢放和修复。垂钓连接着古老的山水，也安顿着现代的灵魂。它从一种生活记忆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又沉淀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第一期的垂钓和文化就到这里，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实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探秘垂钓和旅行，感受在各地垂钓的乐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钓竿，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听见穿越千年的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8: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7: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8: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7: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5: 穿过了悠悠时光。
14: 文化有故事，
15: 文化有故事，
14: 听文明的呼吸，
15: 触摸历史的温度，
1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5: 慢慢与你的心
1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灿烂的年代，去探寻盛世背后的政治智慧、经济繁荣与文化荣光。公元前180年，23岁的代王刘恒以藩王身份入主长安，成为西汉第五位皇帝汉文帝。然而这位年轻的皇帝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巩固皇权那么简单。就在他处理内部问题的同时，两个来自外部的巨大威胁正虎视眈眈。北方是来去如风的匈奴铁骑，南方是自立称帝的南越国王赵佗，任何一个问题解决不好，都有可能使新生的西汉政权遭受灭顶之灾。那么汉文帝刘恒是如何在国力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化解这两场危机的呢？汉文帝即位之初，面临的国际形势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交织，内部他需要巩固刚刚到手的王位，外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北方的匈奴自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一直是汉朝最大的外患。这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势力能弯弓，尽为甲骑，来去如风，劫掠成性。南方的南越国则由秦末旧将赵佗建立，割据岭南三郡，此时更是公开称帝，与汉朝分庭抗礼。汉文帝作为以藩王身份入主朝廷的皇帝，他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巩固权力与处理外部危机必须同时进行。做一个领导的困难就在于，当你接管权力、巩固权力的同时，还得面对实际的问题去处理问题。你得一边巩固权力，另一边化解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那么南北两个威胁先解决哪一个？汉文帝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战略抉择。汉文帝最终的决定是先解决南方的南越国问题，这个决策背后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第一，从威胁性质来看，匈奴虽然侵扰边境，但尚未动摇国本，而赵佗称帝则是对汉朝正统性的直接挑战。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在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中绝对不允许两个皇帝同时存在。第二，从解决难度来看，南越国问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而匈奴问题则几乎不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彻底解决。南越国与中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赵佗本人就是河北真定人，对中原有认同感，而匈奴与汉朝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冲突具有结构性。第三，从时机来看，赵佗主动释放了和解信号，他通过长沙国的将军转交了一封信给汉文帝，明确表达了愿意解决两国矛盾的意愿，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和平契机。因此汉文帝选择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先礼后兵。要理解汉文帝如何解决南越国问题，我们必须先回溯南越国的历史渊源，这要从秦始皇统一岭南说起。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的讲解。
1: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实际上要解决南越国和当时汉帝国的之间的矛盾问题，其实赵佗的问题啊，它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知道秦帝国建立以后， 秦始皇在位期间组建了两个大的兵团，一个是当时的长城兵团，这就是蒙氏兄弟所掌管的长城兵团，第二个就是派到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去平定叛乱的南越兵团。长征兵团的30万人在巨鹿之战中间基本上被毁掉了，而南越国的这50万人保存下来了。这个南越国当时派去的50万军队一直沉淀在广东广西了，他们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客家人。我们今天说客家人，客家人最早的其实就是秦始皇时期由中原派到南越去的，派到广东广西去的这一帮人，这50万人停留下来了。所以当秦二世的时候天下大乱，当时统帅南越兵团的这个人叫任嚣，他并不是南越兵团的首任首领，第一任叫屠遂死了，第二任是任嚣。任嚣在病危期间，任嚣看到有一个可乘之机，因为任嚣这个人不光是个军事将领，他既会打仗又有战略眼光。他的战略眼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战略眼光，他看到了南越国可以独立的一个条件，中原大乱，岭南相对隔绝的环境造成了当时的广东广西包括越南的北部，广东当时叫南海郡，广西叫桂林郡，当时的越南的北部叫象郡，这三个郡由于岭南的阻隔相对独立，所以可以独立。所以任嚣在自己病危期间就把当时的龙川县令赵佗召过来了，赵佗是今天河北石家庄人啊，所以他就给赵佗讲了一番话，他说秦末大乱，项羽、刘季、陈胜、吴广都在起兵，可以说整个天下已经乱成一锅粥，谁也顾不得上咱们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恰好是可以独立的一个地方。按照任嚣的原话来说，且番禺赴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降服，此以益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关键的最后四个字，可以立国。说任嚣在自己临死之前把龙川县令赵佗招过来，告诉他这个地方可以建立一个南越国，交代完任嚣就死了。任嚣死了以后，整个南越三郡的权力掌握在赵佗手里边。赵佗在任嚣死以后立即下令说，北方大乱，北方的乱军有可能入侵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他下令所有通往中原的三个重要的关口一律封关，封关就隔绝了岭南和中原的联系，这第一步。第二步，他暗中用手段把秦始皇当年任命的一些地方官吏说他们违法，把他们撤掉杀死，安排成自己的人。等到秦二世亡国的时候，秦王子婴投降，秦帝国灭亡的消息一传过来，那么赵佗立即派兵吞并了桂林郡、象郡，加上他原来控制的南海郡，合起来南越国，自称为南越武王。这就是南越国的由来，也就是赵佗称帝的基础，是他趁着秦末大乱的机会把今天广东广西跟越南北部这三个郡并起来建立的一个南越国。南越国的建立按照当时的观点来看属于叛变中央的行为，所以刘邦建国以后是绝不能允许赵佗担任这个南越国这个独立的国君的。所以刘邦在世的时候曾经处理过赵佗问题，但是刘邦当时处理问题就是考虑到刚刚这个灭秦打了3年，紧接着跟项羽又打了4年，打了7年仗，整个天下可以说是破败不堪，整个中原地区无法再承受大规模的战争，如果派兵去攻打南越国的话又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刘邦感到中原无力承担，所以就派了一个人，高祖11年刘邦派了一个人，这个人 姓陆，叫陆贾，前往南越国。陆贾是刘邦手下数一数二的谋士之一，也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家。陆贾见到赵佗以后，赵佗表现得非常傲慢，但是陆贾虽然不会打仗，陆贾很能讲。陆贾给赵佗讲了一番话，赵佗立即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再独立了，接受刘邦的封号。那么陆贾给赵佗讲了什么东西，赵佗立马就服气了呢？其实陆贾讲了三条。第一，叫大祸将至。你想想，你以你的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之地来和大汉的天子玩对抗，那你肯定是大祸将至啊！你的三郡之地根本抵不住刘邦统帅的几十个郡，那么要灭你的话太容易了。第二，天佑大汉。汉高祖刘邦建立的大汉是上天保佑的，所以才能灭秦，所以才能灭项。项羽自以为了不起，自封为西楚霸王，结果打来打去四年的时间，西楚霸王最后是乌江自刎。可以说现在是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啊，这不是靠哪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打下天下来的。天下打下来是天佑大汉，是老天爷在帮助大汉天子，所以你对抗是没有出路的。第三，灭越致意。灭掉你这个南越国太容易了，按照你目前的作为，我们大汉天子应当派兵把你灭了，而灭了你又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之所以不打你，是因为担心当地的老百姓受到兵险的灾难，战争一打起来非常残酷，会死很多人，所以我们才不用兵。你现在唯一的选择是北面称臣，否则你没有出路。这三点可以说陆贾全部讲到了点子上，所以赵佗立马没了傲慢，立马没了那种狂傲之气，向陆贾道歉，表示自己是蛮夷之地，愿意臣服中央。但是赵佗这个人呢，还是很有点狡猾的，一方面他感到无法无力和中央政府对抗，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失败，所以他问了陆贾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我赵佗和你们的萧何、韩信、曹参和这些人相比怎么样？这个话带有一定的挑衅性啊，就是我赵佗作为南越武王，那么我和你们汉高祖刘邦手下的三个大将比一比怎么样？陆贾的回答是三个字：王似贤。什么意思啊？大王好像强那么一点点。赵佗紧接着就问第二个问题：我孰与皇帝贤？我和你们的皇帝比一比，哪一个更贤能？这个话一问，陆贾马上把脸拉下来，对他讲了一番话，说我们的高皇帝起自丰沛，逃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武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的人以义济，地方有万里，而且占据了天下的最肥沃的土地，而且现在呢，可以说自天地开辟以来从来没有像这么强大过，你不过有那么几十万人三郡之地，而且都在蛮荒之地，如果你想和大汉对抗，你只有死路一条。陆贾这番话说得非常有力量。这个赵佗一听啊，哈哈大笑，他说我不在中国，就是我不在中原，我如果在中原我做不到这程度，正因为我不在中原，所以我才有今天。从此这个赵佗就对陆贾佩服得五体投地，陆贾最终封赵佗为南越王，让他对大汉称臣。陆贾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使命，这个南越王赵佗就这样归顺了大汉。
0: 然而 这种和平局面在吕后时期被打破了。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与汉朝的关系急剧恶化，导火索是吕后下达的两道禁令。第一，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铁器不仅是农具，更是兵器，没有铁器，南越国的农业生产会受到影响，军事力量也无法补充。第二，禁止向南越国出售母马、母牛，只卖公的，这意味着南越国无法繁殖牲畜，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吕后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裁，目的是削弱南越国的实力，但在赵佗看来，这是对他的歧视和压迫。他多次派使者到长安交涉，结果高后遣将军龙卢侯造往击之，会蜀师，士卒大意，兵不能逾岭，遂于高后崩，即罢兵。汉朝的军队因为不适应岭南的气候，还没打仗就病倒了大半，最后无功而返。赵佗由此认定汉朝无力征服南越，他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从此南越国与汉朝断绝关系，赵佗自称皇帝，使用皇帝的仪仗，乘皇屋左道称制，与中国谋，与汉朝平起平坐。更严重的是，赵佗还通过军事威胁和财务

0: 贿赂，控制了周边的闽越、西欧等部落，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万里之遥。南越国从一个藩属国变成了一个与汉朝对抗的独立帝国。吕后时期的政策失误给汉文帝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汉文帝即位后，面对南越国的分裂局面，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1: 汉文帝想解决赵佗称帝的问题怎么办呢？又把陆贾派出去了。陆贾这是第二次出使。南越王赵佗听说汉文帝继位了以后，立即就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间谈了三点。第一，要在我的老家河北真定找一找我父母的墓地，把我父母的墓地找好，把它修葺好。第二，找一找我老家的堂兄弟。第三，撤掉在长沙国专门监督我的那个将军，汉朝的将军。赵佗的来信说明赵佗愿意调整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汉文帝之所以要选定赵佗作为首先化解的一个困难，就是赵佗有修好的愿望，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汉文帝就决定先解决赵佗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他第一步先派人到河北真定找到赵佗父母的墓，把他父母的陵墓修好，而且派人给他守陵。第二步，找到赵佗在真定的堂兄弟，而且任命他做了官员。第三步，给赵佗写了封信。这封信写得非常恳切。这个信一共讲了这么几点。第一，吕后时期不给你卖给你铁器，卖给你公牛公马，那是因为什么呢？吕后有病了，年龄大了有病了，那老人难免做着错事，你别计较他了。这第一点向他解释的。第二，当今皇上一继位，说我一继位以后，那么你要求的我都办到了。我现在在真定已经把你父母亲的陵墓修好了，把你的堂兄弟找到了，而且都任命为高官呢，这些事情我都做好了。现在你还想打仗，打仗的结果必然是要死人，不但我们汉朝这儿要死人，你南越国也要死人呐。像你这样的话，必然是多杀士卒，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就是说让人家的丈夫死了，妻子成了寡妇，让人家的父亲死了，儿子成了孤儿，让人家的儿子死了，父亲没有了儿子，你打仗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希望给赵佗这个南越国能够和平相处，岭南之地全部归你，但是你把那个帝号要去掉，你不能再称皇帝，因为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你不能我是皇帝你也是皇帝，那这个皇帝的帝号你必须得去掉。然后派陆家作为太中大夫前往南越国去出使。陆家到了以后，很快这问题解决了。赵佗一看陆家来了，他本来就跟陆家打过交道，很佩服陆家的为人为学，所以陆家一去，马上他表示把我皇帝的称号去掉，所有皇帝的仪仗撤掉，对汉文帝称臣，而且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写得也很漂亮，他说我之所以做南越王也是被逼无奈，高祖的时候我们处得很好，惠帝的时候对我也很好，吕后执政以后我们的关系差了，那是因为吕后听了一些他身边人的话，导致我们两国的关系不好了。现在我愿意把这些全部撤掉，我前后派了三批使者到那儿去修复关系，把我的使者全部扣了，再加上我听说我的老父母坟被平了，我的堂兄弟被杀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反了。你再看一看我左右的邻居，我的西边有个西欧国，那个西欧就那么点地方，他竟然称王了。我的东边有闽越国，闽越国也是很小地方也称王。我的北边有长沙国也称王，人家都称王，那么我也称个帝。我称个帝叫什么呢？聊以自喻，我自己给自己闹着玩的。所以赵佗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他这番话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推脱责任，同时来化解汉文帝对自己的怨恨。他说我其实背井离乡来到南越已经是49年了。赵佗是个很高寿的人， 其实我就是愿意给中原交好，那么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把帝号撤掉，然后送了一大笔礼物给了陆贾，陆贾带着些礼物回去交换给汉文帝，文帝大悦。所以汉文帝处理南越国的事情可以说处理得非常顺利，就把南越国来自南方的威胁给化解掉了。
0: 汉文帝解决南越国问题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仅凭一封书信一位使者就化解了一场分裂危机，这种以德怀远的外交智慧充分体现了他的战略定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继续回到中国古代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听听汉文帝如何解决当时南北的边患问题。解决了南方的危机，汉文帝还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北方的匈奴。匈奴问题是西汉初期最棘手的外交难题。自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汉朝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即送公主、赠财物，换取边境和平。但这种和平是脆弱的，匈奴的侵扰从未停止。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的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汉文帝在位期间呢，可以说他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威胁远远大于南方的威胁。这里边对他威胁大的原因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汉文帝是23岁继位，在位23年，46岁去世。在位这23年中间，匈奴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单于更换最频繁的时期，也就是匈奴的首领更换的最频繁。汉文帝经历了3代匈奴的单于，就是冒顿单于、老尚单于、君臣单于，每变更一次都会带来一次新的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还出了一个汉族的败类中行月。所以汉文帝时期他所面对的匈奴的边患非常之大。他在位的23年出现过3次匈奴的大规模的入侵。第一次是在汉文帝乾元3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进入了河南地，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汉文帝乾元14年，公元前166年，老尚单于率领14万骑兵入侵了昭挪、萧关，这第二次。第三次是汉文帝后元6年，公元前158年，军旗单于大举入侵上郡、云中郡。所以从汉文帝继位的第3年一直到汉文帝去世，可以说这21年都面临着匈奴的入侵，3次大规模的入侵。那么怎么应对呢？南越国的问题好解决，赵佗写了一封信，汉文帝回了一封信，汉文帝又派了一个使者陆嘉到那儿去一谈，问题解决了。而对于匈奴这个游牧民族来说，面临的问题要非常复杂。汉文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以这么来概括。

第一是坚持和亲。大家知道汉朝给匈奴的关系啊，大体上分为从汉高祖刘邦时期的和亲到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的出兵这么两个阶段。那么汉文帝时期他采取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坚持和亲，这是他的基本国策。这个思想一直贯穿到汉文帝去世。比如说汉文帝乾元三年遇到匈奴的第一次入侵，这个时期呢是冒顿单于在位，又嫌忙入侵了河南地。第二年单于来信，反过来倒打一耙，说是汉朝的边将侵犯了右贤王，这是倒打一耙。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威胁汉文帝说，我们已经征服了月支，征服了楼兰，征服了乌孙，征服了26个国。汉文帝怎么办呢？汉文帝在乾元六年给匈奴致信，明确指出来这个错误在匈奴不在汉朝。既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既有书信来往又有军事上的对抗，汉文帝仍然坚持既赠礼物又遣使往来，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老上单于刚一继位，汉文帝就派了一个宗室的女子去和亲。老上单于死了以后，君臣单于继位，汉文帝又坚持和匈奴和亲。可以说汉文帝在处理和匈奴关系的时候，他始终坚持第一条，和亲是基本国策，这一条表现了汉文帝的理智。因为文帝在位期间，汉朝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经济力量也不够强大，这个时候如果轻开战端可能会招致更大的损失，所以文帝坚持的做法就是和亲。第二条国策叫大和并重，既要和亲同时又要采取军事打击，军事打击的手段绝不放松。汉文帝乾元三年匈奴右贤王不进入河南地的时候，汉文帝派他手下的丞相灌婴带了85000骑兵去迎战右贤王，这一仗最终没有打成。没有打成的原因是因为右贤王退走了。这一仗最值得提出来说的是两件事。第一，汉文帝果断派了老将军灌婴带了85000士兵去迎战。第二，是汉文帝亲自到了北部的边疆，而且到了当时他担任代王时期的代国的都城太原，说明汉文帝还是敢于用武力去迎战匈奴的。这是第一次匈奴的入侵。第二次，汉文帝乾元14年匈奴老上单于大规模入侵的时候，汉文帝想御驾亲征，后来是群臣劝不住，皇太后出面才把汉文帝的亲自出征给阻止了。汉文帝敢于亲自出征，这对于一个坚持和亲的皇帝来说很不容易啊。我们知道在西汉初年敢于亲自出征给匈奴打仗的，一个是汉文帝刘恒的父亲汉高祖刘邦，确实是在白登山给匈奴打过一仗，那一仗打得不顺，最后改为和亲。第二个敢于打的就是汉文帝乾元14年，他敢于率兵出征，当然这一次的御驾亲征最后没有成行。但是文帝本人敢于打这一点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入侵以后2年，匈奴的单于提出了要和亲，汉文帝又答应了对方和亲的要求。汉文帝后元6年，就公元前158年，这一年匈奴派了60000骑兵入侵，当时汉文帝调集了大批的军队去迎战。应当说

0: 测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和亲本身带来的风险。这个风险集中体现在了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中行月。他熟悉汉朝的政治、军事、文化，又了解匈奴的习性，成为了匈奴单于最信任的谋士。中行月的叛变对汉帝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1: 中行月本来是汉朝的一个宦官，在汉朝和亲的时候把这个宦官中行月派出去了。中行月不愿意到匈奴去，他临走的时候说过这么两句狠话，叫必我行业为汉患者，你一定要我去，我将成为你大汉帝国的一大祸患，我帮助匈奴。因为作为一个宦官，他要陪同出嫁的公主去和亲，而且这一去终生都不可能再回来，就要长期一直到最后老死在边地，所以中行月不愿意和亲。但是没有办法，皇命难违呀，所以中行月走的时候就发了誓言。到那以后，中行月做了四大坏事。第一，破解无二之术。什么叫无二之术呢？文帝在位时期啊，吸取了韩非术，就法家术的这个办法，搞了一套权术。这套权术是什么呢？就是用农耕民族最特有的东西去诱惑草原民族。用什么来诱惑呢？第一，用服装，用车马来诱惑他；第二，用我们美食去诱惑他；第三，用音乐，用美女去诱惑他；第四，用我们建筑的豪华的房子去诱惑他；最后一个，凡是匈奴投降的人，那么给他们高官，而且让他们享受农耕民族的先进的文化娱乐方式。这五个方面叫无耳，这种做法对匈奴民族有很大的诱惑力。中行月到那儿以后，马上就发现这点不行，长此以往匈奴就会被同化。他采取的办法什么呢？这个匈奴人很喜欢汉朝的这个丝绸衣服，他就让匈奴的骑兵穿着丝绸衣服骑着马，结果丝绸衣服在那个草原上一奔驰，那个丝绸衣服被那个草啊，被秋天那个草一挂，很快就挂烂了。而匈奴的服装呢是那种皮衣服，皮衣服在那个草丛中间挂不烂。用这种办法指出来汉朝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是灌输自大意识，每一次这个匈奴的使者带来匈奴单于的信，都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至，匈奴大单于，说汉朝的皇帝就是汉皇帝，灌输一种自大意识。第三是力夸匈奴的习俗。匈奴有一个习俗，父亲死了，儿子要娶父亲的妻子，除了他的生母以外，他的后母他要娶的。兄弟死了，哥哥死了，弟弟要娶嫂子。这个习俗汉族的人嘲笑匈奴民族，中行月就给匈奴民族批奖，这是一个好办法。这种办法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它可以保证匈奴民族的血统的纯正。第四，出卖军事情报。这种做法的结果，在中行月的唆使之下，文帝乾元十四年，匈奴单于率领14万骑兵入侵边地，匈奴的特种兵甚至于火烧了回中宫，侦察兵一直打到了甘泉宫。说这次入侵给汉朝带来的威胁非常大，不但是军事上、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心理上受到的伤害很大。汉文帝派了多员将领去迎战，单于呢在塞内驻扎了一个多月才退兵。虽然汉文帝派了几路大军，但是最终没有给匈奴毁灭性的军事打击。应当说，中行月的叛变给文帝时期的对匈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汉文帝在位23年，按照坚持和亲、打和并重的八字方针，和匈奴周旋了20多年，一直到他死，

0: 虽然匈奴的变患没有得到终结，但是文帝的国策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西汉中央政府的稳定和经济的逐步发展，为武帝时期的大规模的对匈奴用兵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我们在讲文景之治的时候对汉文帝评价甚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军事经济各方面没有准备充分之前，绝不主动地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应当说，汉文帝的这一套做法顺应了当时历史的发展，也给西汉王朝带来了一个强盛的发展阶段。汉文帝成功地化解了来自南北两个方面的挑战，南方的南越国王赵佗称帝，北方的匈奴的三次大规模入侵，汉文帝解决南北挑战很成功。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汉文帝成功化解南北挑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第一，战略定力源于清醒的自我认知。汉文帝深知23岁的他以藩王身份入主朝廷，根基未稳，国力未富，不具备与匈奴全面开战的条件。他没有被天朝上国的虚骄所蒙蔽，而是冷静地评估形势，选择了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道路。这种清醒和克制是真正的政治智慧。第二，外交手段可以解决军事无法解决的问题。南越国问题，如果用兵，汉朝未必能胜。岭南的瘴疠、山川之险，曾让吕后的军队无功而返。但汉文帝通过修墓、寻亲、写信、派使者，不费一兵一卒，就使赵佗去帝号、称臣、纳贡。这说明外交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更高明的战略。第三，和平需要实力作为后盾。汉文帝对南越国以德怀远，对匈奴和亲退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底线。当匈奴入侵时，他果断派兵迎击；当南越国要求过高时，他坚持取消帝号的底线。和平不是乞求来的，而是以实力为后盾的。正是这种柔中有刚的策略，才使汉朝在弱势中维护了尊严。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去世，享年46岁。他在位的23年，是西汉王朝从动荡走向稳定的关键时期。他成功化解了南方的分裂危机，以和亲政策维持了北方的和平，为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雄图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江西赣州，去认识一个被誉为高腔活化石的剧种——东河戏。说到东河戏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您知道吗？它发源于赣南，因为赣江由南向北分为东河、西河，而东河流域是它最早的流行地，因此得名。可以说，东河戏也是江西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在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东河戏《紫钗记折柳阳关》作为江西省的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与赣南采茶戏一同向全国展示了江西戏曲的独特魅力。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东河戏的另一部经典《强伞》。 接下来我们有请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民俗歌舞演艺有限公司东河戏青年演员邱林慧，带大家认识一下东河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2: 要说我们东河戏啊，古老又质朴，它有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声腔多元化，有高腔、昆腔、弹腔这三大类。高腔里有抑扬腔的雄浑，也有轻扬腔的委婉。昆腔呢就特别典雅细腻，弹腔就是我们常说的二黄、西皮，板式变化特别多。其次剧目也多，不光有像木莲戏这种连台本的大戏，昆腔、弹腔的正本戏、折子戏也特别全，还能演一些南北词的小戏，文武都能来。再就是行当分得很规矩，讲究三行九角，生行分老生、正生、小生，净行就是花脸，分大花、二花、三花，旦行嘛就是老旦、正旦、小旦，分工非常的明确。最有意思的是表演特别古朴，还有绝活嘛。我们唱戏用的是赣州官话，也就是中州韵，但插科打诨的时候就用客家方言，很接地气。就比如《活捉三郎》里面张文远对阎锡娇说的：“哎呀呀，妙啊！看小娘子的龙眼，比再生时越发的标致亮。”这个标致就是我们赣州的这个方言，就形容人很漂亮，很美貌。以前还有十八罗汉装、转眼颤颊、飞鞋变脸、钉耙杂技这些绝技，可惜现在大部分都失传了。我们现在呢也在拼命挖掘整理，希望能把这些老手艺给恢复回来。最后说音乐，除了高昆弹，还结合了当地的吹腔和打击乐，尤其是高腔最有特点，保留了抑扬腔那种锣鼓伴奏、后台人声帮腔的形式，曲牌通用，不分行当，旋律很独特，大多是五声音阶，皮黄还分南北二路嘛，个性非常鲜明。妯娌昂官这出戏可以说是我们东河戏高腔里最经典之一，它其实是从明代汤显祖的《紫钗记》里来的，讲的就是李益和霍小玉在灞桥边折柳送别的故事，那种离愁别绪特别打动人。要说它的音乐特点，首先就是人声帮腔，一个人在前面唱，后面一群人跟着和，特别有那种一人唱众人和的感觉。我现在演示一段里面的，

0: 主角抒发内心的痛苦，后台一起应和，那种情感共鸣一下子就出来了，特别有感染力。其次是曲牌连缀，他用了山坡羊、气颜回这些传统的南曲曲牌串在一起，旋律一层一层的往上走，情绪从低回婉转慢慢变得更浓烈，就特别贴合折柳送别的那种伤感氛围。而且他的舞台语言呢，是以中州韵为基础，又掺了点赣南方言，因为咬字很清楚，就使得这唱词特别的文雅，既有昆曲的文雅，又有高腔的味道，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独有的赣昆风格。最重要的是，他在保留原剧文学美感的同时，还做了本土化的改编，加了很多赣南本地的民间音乐和吹打乐嘛，就让这整个戏的悲情更质朴、更接地气，所以特别符合我们赣南观众的审美。
1: 说到紫钗记啊，它是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和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齐名，而折柳阳关呢是其中的一折。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而柳树的柳啊，谐音留下的留，寓意挽留。夫妻俩相拥泣别，明知前路凶险却不得不分离，这一段呢也是全剧最催泪的段落。而东河戏的高腔在这里用到了极致。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紫钗记折柳阳关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呀，那是我妻霍小玉。贤妻，昨夜与你说过，不必翘头送别。你呀，哪有许多的眼泪哟？
1: 恩情难舍，泪火流下，一切都可抛却，流干了眼泪，还有鲜血。
0: 嗨，去问何以向边走？
1: 你匹马今朝不收留，
0: 其母关上何日进？

巨控。

露台为幽灵，命理达人即获七成。

前去。我是不得不走了。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

0: 世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东河戏另一部深受观众喜爱的传统剧目《强伞》。东河戏《强伞》出自《拜月记》，是一出经典的传统折子戏，讲的是一对战乱中的佳人以伞为媒定下姻缘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战乱期间，尚书的千金王瑞兰与家人失散，书生蒋世龙也在寻找失散的妹妹，两人在雨中巧遇，通过一把雨伞，从陌生试探到互生情愫，最终结为患难夫妻的故事。这场戏的看点在于几个生动的细节，比如说瑞兰请求世龙共伞同行时的羞涩，两人拧湿衣服时的别扭，以及互相试探心意时的小心机等等。剧中大量借助伞做出的舞蹈动作，将青年男女在风雨中的互助与爱慕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邱传顺、吕梅等主演的东河戏《强伞》。

随便。

0: 水莲，你在哪里？
1: 我正在送灵珠。
0: 哎呀呀，快快出来！
1: 奶奶娘，母亲在哪里？
0: 妹子你在哪里？妹子你在哪里？原来不是妹子，是一位男子。
1: 何引到此地？岳父将我与命题，
0: 不是便引亲妹子，为何大意？

将上阵呐、啊！大姐，你偏爱叶世飞哟、哦。

0: 想必大姐出门没有带到雨伞，就此相送。
1: 不是的，爷。

0: 八戒，我自家妹子尚未操作，又怎能带你同行呢？请问大姐，家居哪里？高姓贵名呢？
1: 举子蜻蜓。

0: 原来是为千金设计了。
1: 不敢，千贵君子家眷哪里高兴鬼迷？
0: 大姐，请听。

0: 原来是位秀才，失敬了。
1: 哎呀，天色不早，碧英啊，要告辞了。
0: 且慢，请问君子可曾度过无尽思绪？
1: 我乃虎门秀才，哪有不知，后有不晓啊？

0: 与你之言，我们兄妹相称。
1: 在此。
0: 这个是的的吗？
1: 是的的。
0: 半路兄许妹，
1: 中途我许儿，
0: 名字不是半，
1: 岂能亲兄岁
0: 亲。

0: 大姐，你的衣裳打湿了，许罗石器呀是要生病的呀。这位大姐长得一表人才，不知道她有没有许配人家。请问大姐，你可曾切过茶？
1: 黄酒以外的哪来的茶子？
0: 乃是婆家的平茶。
1: 没有。
0: 请问大姐，你是回娘家还是回婆家呀？
1: 我还是个闺中幼女，毕竟也是无家可归了。
0: 哎呀呀，好啊！

0: 大街。
1: 何事？
0: 这
1: 我是罗裙怎么打？一个你扭也扭不干。
0: 好，我来帮你扭。大姐，你扭错了。
1: 是你扭错了。
0: 是你扭错了。大姐，你又扭错了。
1: 是你扭错了。
0: 是你扭错了。大姐，你又扭错了。

0: 好了。
1: 看这秀才身段一表英才，富贵俱困不成仙也，我有心把终身大事托付于他，以后也有个依靠。这是之话以后出口哩，有了。君子也听了，你我甘露要紧。
0: 对对对，甘露要紧。
1: 我这罗裙这么大，放到哪里呢？
0: 这个，那就放到我的肩上。
1: 这罗裙是湿的，放到你的肩膀上，到哪来是要成骨柄的。
0: 哎呀，趁闷之脚了。这个，那就放到我的衣裳上。

0: 大姐，
1: 你钓了什么呀？
2: 钓了一只青菜。哎呀，
1: 钓了一只青菜有什么要紧啊？我们啊，还是赶路吧。
2: 有道是：云比无金钗，风吹青丝开，披头散发的，怎么见得影哦？
1: 这个，
0: 那我走到前面给你打狗一只。
2: 这只金钗是我心爱的东西，我舍不得。
0: 那我回去帮你找一下。
2: 哎，走来走来走来，就掉在这旁边。
0: 你怎么知道？

0: 到了。
1: 大姐，
0: 是这一只吗？
2: 这次，
0: 请你收下。
2: 你收下是养的，
0: 绣得的吗？
2: 绣得的。
0: 哎呀呀，有了这只金钗，我的姻缘就有八九了。
2: 君子，你在哪里讲些什么？
0: 哦，大姐，你看这前面是不是有一户人家呀？
2: 在哪里？
0: 就在这边。
2: 当今有了人家，我们就往哪边去？
0: 且慢，倘若有人问道，我们如何相称呢？
2: 兄妹相称。
0: 我们相貌都不同啊。
2: 也有前娘后母。
0: 你家有，我家没有啊。
2: 你就这么说吧。
0: 哎呀，说不得的。
2: 你就劝劝说一回吧。
0: 真就是真，假就是假，都需要真不讲假话。
2: 走到哪边总有话说。
0: 哎呀，去不得呀。
2: 关金渡口有银盘。
0: 是呀。
2: 只说是来做。
0: 大姐，我们赶路都赶不赢，哪有时间来做啊？
2: 不是做，那是做。
0: 做什么呀？
2: 做夫。
0: 大姐，我是个秀才。做不得什么呀？
2: 夫字下面还有一个字，你猜？
0: 哦，那就是教许先生的老夫子。
2: 不是的。
0: 那就是砍菜的斧头。
2: 也不是的。
0: 那就是斧头斧脚。
2: 也不的不是的了。
0: 哎呀，那我就猜不着了。
2: 米烟影一点贬值。
0: 大姐，我都是个虚呆子嘛。

0: 化当之，
1: 但愿天长地久，永不分离。
0: 好啊！
2: 好，刚刚您听到的是《东河戏强散选段》。说到赣南呢，这是一片戏曲的热土，这里不但有脍炙人口的赣南采茶戏，更有东河戏这样底蕴深厚的高腔活化石。然而东河戏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中后期它曾一度沉寂，戏班解散，老艺人凋零。幸运的是，当地政府与有识之士很快开始了抢救性的保护，他们寻访老艺人，口传新授记谱，在赣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设了东河戏传承班，让古老的戏曲走进大学课堂。近年来，东河戏还推出了像王阳明、秀红旗等新编剧目，让几百年的老腔调焕发出新的生机。那么今天我们的乐听又有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戏友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是董浩，下期再见。
1: 王秀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0: 第83集，许愿。午饭后，秦山去工作，月有卫对江天说：
11: 你没和你女朋友说小山父母的事吧？
10: 他母亲去世的事儿？啊，没说，我也是和你很熟了之后才说的。江天从岳有威这里才得知吴小云是秦山后妈，吃惊地问：
12: 啊，就是我们在逸庭轩见到的那个？
10: 看着可不好对付呀。江天答应不对方要说起秦家的事，但岳有为知道这事藏不了多久，下次再开拍卖会，小秦会去看自己，老秦会去看小秦，依然让人浮想联翩。如果秦望想把秦山培养成接班人，吴小云为了儿子秦征和秦山必有一争。江天拍胸脯：
12: 我给他出谋划策，我公司的律师也都很强悍的。
10: 只要方瑶不去找吴小云挑事，岳有为自信能想出解决之道。江天提醒他，秦山的生日快到了，记着送礼物。岳有为问：
11: 哪天啊？
12: 啊，下周一。
11: 岳有为庆幸自己毫不迟疑就来美国了，斯清德的作品《寒梅五鹤图》让他惊喜，他也想给秦山弄点惊喜。我还想再去找卢晚霞，得准备点礼物，这次你带路去个你喜欢的店。秦山带岳有威去他新发掘的古董市集，分别以来他在工作之余学习拍卖知识，有时会开着车去外面转转。欧美的古董店铺和摊位不像国内，对他们来说一两百年内的东西都能称之为古董，还有些几十年的旧物不怎么值钱，但时常能看到漂亮工艺或是趣味之作。一条街逛到一半，秦山看时间，有家店下午三点才开门，溜达过去刚刚好。他说那家好像有好东西，但他眼力没练出来， 谦虚地说。
12: 连我都觉得是好东西，那可能就是了。
11: 有一种外行，看什么都是古董。贝斯特自打开张，经常有人捧来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宝贝，里三层外三层的扒拉开来，就是个破烂的木枕头。平凡人家的日用品，再放上几百年，也毫无价值。岳有威刚到贝斯特上班时，被人拉去看一口明代的大缸，那一带挖掘过明代的器物。在货主的爷爷的父亲住过的老屋里，货主扒开厚厚几层稻草，岳有威看到大缸，他拿根小木棍敲敲缸壁，货主心疼的一把抱住大缸，像抱着他90岁高龄颤巍巍的爷爷。
12: 哎，小姐小姐，你轻点儿。
11: 岳有威炸出了货主的实话，货主编了故事，大缸不是祖传之物，是他收旧货收回来的。但这缸年份好，正品，明代特征明显，保老保真，支持鉴定。秦山听入迷了。
12: 还是假话？
11: 是真话。那口大缸确实是明代货，但它是和尚作画之后用的，等于是瓷棺材，除非碰到有钱的信徒，不然谁都嫌晦气。找不着下家，货主花钱收回来砸在手上了。秦山问，
12: 那他拿那缸怎么办呢？
11: 养荷花呗。秦山爱听，岳有威就又给他讲了几段经历。岳有威从业至今，这类故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那家有好东西的店名叫伊邪纳奇，门前的招财猫风铃叮当响，推开门，一只胖橘猫窜过，岳有威和猫打招呼，嗨小老虎。店主笑，他的猫有名字叫橘水。岳有威听不太懂日本人讲英文，两人用翻译软件沟通。岳有威看到橘水两字，问那个作战代号。郑爸爸酷爱看谍战剧和抗战剧，他们几乎是岳有威和郑好成长的背景声。橘水是日军对冲绳海域的同盟国发动攻击的作战代号。建主见他有所了解，拉着他大侃世界军事。岳有威粗粗一看，店内并无太稀奇的东西，秦山也没对哪件物品有特别的兴趣，他当成古董的好东西是工艺品。岳有威想买件合乎他心意的礼物，犯了难。自己以为的好东西只是一般东西，秦山样样的去跟橘猫玩。店主错愕，
12: 哎，橘水不理生人啊。
11: 他俩是一伙的，秦山和橘猫玩得起劲。
12: 我家也有猫，它叫妙妙。
11: 妙妙是个小母猫。秦山给岳有威和店主看妙妙的视频，是个憨态可掬的短毛猫，快5岁了，养在他外公外婆家里。岳有威揪揪他耳朵，猫随主人，憨憨傻傻，很粘人啊。店里的书堆天落地，大多是世界军事史。岳有威知道的少，但扮成热切的听众，店主很受用。
10: 在美国，少有顾客跟店主聊二战，但中国人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连岳有威都能记得他们那几个将军和少佐的名字。到现在，他相信郑爸爸说的，抗战剧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我们记得。岳有威买下一只古董八音盒，它的主体是铜制的，很有分量，扭动发条，旋律响起，小鸟扑扇着翅膀，一朵水晶做成的花瓣摇动着。店主特意关了灯，点亮蜡烛，让两人看效果。看，是不是很浪漫？岳有威很喜欢八音盒。秦山懊恼，要是自己比岳有威先看到，就能买下来送给他了。这首曲子很耳熟，是什么呀？
11: 这是日瓦戈医生的插曲，我有次在飞机上看过他的电影。
10: 苏远是医学博士后，岳有威对医生好像真的有额外的兴趣。秦山正失落，下一秒，岳有威就把他救活了。他问店主，
11: 有礼盒吗？ 我要送人的。
10: 秦山立刻高兴了。送陆老师的吗？岳有威和店主混熟了，店主打开角落里的一扇柜子。哎，别人都是寄卖的，喜欢哪件，给你特价。柜子里大多数东西都平平无奇，要么是二手奢侈品，要么是工艺品。岳有威拿起一只紫铜鎏金银壶端详。秦山看上了旁边的鎏金五马衔杯银壶，一问价格，当场就要买。岳有威要去付账，秦山拦着没让。这是他外公会喜欢的物件，他自己买。岳有威夸他眼光高，这只银壶的原件是盛唐银器，器腹两面均垂出五马衔杯纹，马颈系飘带，昂首扬尾，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从不出境展出的国宝级文物之一。秦山问，为什么要叫舞马？他会跳舞吗？舞马是一种经过专门训练进行杂技演出的马，每逢唐玄宗生日，宫里都会举行宴会和乐舞表演，他手下的梨园会选出年少俊美的乐工，为舞马表演时伴奏乐曲、清杯乐等。舞马随着旋律节拍起舞，气氛达到最高潮时，他会用嘴衔起装满酒的酒杯，递到唐玄宗手中，为唐玄宗庆贺生日。秦山很难想象那场面。岳有威说，
11: 他能当国宝，不光是艺术价值，还有文史价值。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出逃，宫廷舞马散落民间，其中一些被安禄山部下得到。一日军中有宴乐，舞马闻歌起舞，士兵以为是妖马，将舞马活活抽死。历史变迁，舞马技艺逐渐失传，仅以文字形式流传于世。1970年，此壶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是20世纪唐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证明五马衔杯祝寿的实物资料。岳有威赞叹银壶造型和工艺俱佳，秦山买下银壶，开开心心地拍照给外公外婆看。岳有威仍没想出送秦山的生日礼物，苦恼不已。秦山却以为他心情不佳。送岳有威回酒店的路上说，
10: 明天我抓紧工作，下午来接你，想带你去个地方。
11: 第二天上午，岳有威翻出司法拍卖案例学习。脑膜瘤仍有残留物，但伽马刀属于精确放疗，如果运气够好，再活10年20年都有可能。20年或许是行大运，所以活着的每一天他都不想再浪费。下午，秦山准时带岳有威去纽约北郊的远山寺，往来大多是佛教徒，两人顺着青石小路而上，很快到了主殿大佛殿。远山寺是盛唐风格建筑，大佛殿正中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坐像，周围被莲花看台上的万尊小佛环绕。秦山讲解，这尊木雕佛像是按唐代禅宗雕塑为蓝本，用香樟木雕刻而成。两人一边轻声交谈，一边逛去。1967年，一对华人居士夫妇发愿筹建远山寺。9年后，大佛殿落成，远山寺开山。之后，经过数年筹款营建，形成今日的模样。出了大佛殿即是观音殿，菩萨法相庄严。岳有威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既然菩萨这样美，拜一拜又何妨呢？秦山学着岳有威的样子，双手合十拜了三拜，脑中晃过供奉于善思堂的自在观音像。那天在传灯者拍卖会上，他为观音而去，却为身边人魂不守舍。岳有威走走看看，天热，他只穿了小背心和牛仔裤，胸脯挺实，臀部紧翘。秦山步伐放慢。少年时，他和江天看武侠小说，那里边形容女性身材很爱用一个词，浑圆。 当时他不解其中意，此刻方知这个词是巧夺天工的绝妙。看到了就想犯浑，他得离小薇远一点。
10: 寺院花木高壮繁茂，松柏树林浓密。岳有为抬头望见药师殿，秦山在一旁说，
12: 上次你做完胆结石手术，就想带你来这里，没来得及。
10: 岳有为仿佛置身于雨后清晨的玫瑰园，他快步前行，回头看，白色扶桑花蹭到秦山头顶，他伸手拂过花枝，像个还在大学校园读书的少年，安静良善。那日在善思堂，他从天而降，那时岳有为就在想，自己和他是多么不一样。药师殿供奉着东方三圣，药师佛、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寺内提供免费的礼佛用香，秦山便只带了鲜花和水果，呈供于佛前。岳有为去看两旁的楹联：
11: 三藐三菩提，七千眷属，难道修持上中下？一心一世界，十二要叉，分明佑护你我他。
10: 他戴上墨镜，遮住泪眼，对秦山说，
6: 我去趟卫生间，顺便取点香来。
10: 岳有为去卫生间洗把脸，独自走过铺着石子的小径。蟋蟀在草丛间鸣叫，两旁是高大的树木，还有一座楼阁。他走近，楼阁是用杉木搭成的，底部用青石垫高，台阶被雨水泡出了苔藓。登上楼阁，岳有为眺望远处的山，近处的花，揣想在此处看花听雨别有风味。八月七日是秦山生日，他想出要送秦山的礼物了。
11: 岳有为取了香，举着一大捧回去，看到秦山在向僧人请教如何祈福，然后他在药师佛面前跪下去。岳有为点燃檀香，模糊的烟雾里，秦山起身供了一盏长明灯。菩萨低眉微笑看他。岳有为走过去，秦山只供了一盏灯，红纸上写着岳有为的名字。他问，
6: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供啊？
11: 认识岳有为就已被神佛护佑了。秦山说，
12: 不能贪心。
6: 那你对菩萨说了什么呀？
12: 希望岳有为吉祥如意，无病无灾。
11: 还有一句话他在心里悄悄说了，以后多做善事，功德回向岳有为。岳有为的心突然裂开了一条细缝，尽管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条命哪天会被收走。每到一座城市，除了博物馆、艺术馆，岳有为还喜欢逛寺院和教堂，他喜欢建筑物。正好问过，
6: 不拜吗？
11: 佛说远离颠倒梦想，但人们仍然在求名、求财、求个肉身不灭，流芳百世。岳有为不拜，他说他只跪双亲和黄金。刚才上香他只是应个景，但在这一刻他明白自己真的被保佑了。秦山问，
12: 小薇也供灯吗？
6: 不供。小山，你不要把情感都放在一个人身上，有没有我你都要活得很好。
11: 秦山抓抓头，岳有为再忙碌也把亲朋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对他的团队成员都抱着责任感，对秦山也是，无论何时都很包容他，温柔待他。秦山说，
12: 那我再多供几盏吧，外公外婆、江爷爷、江天，还有郑好和叶先生。
11: 秦山扳着手指算，他大学时尊敬的师长和合拍的同学，以及江嘉林的村人。
12: 哦，对了，郑好的父母叫什么名字？
11: 岳有为鼻子发酸，对叶之南他总得把心硬起来，但对秦山他却止不住的心软。
6: 不用了，我上过香了，祝所有

0: 我们关心的人都健康快乐。岳有威露出笑容，声音甜得像蜜糖。秦山高兴起来，
1: 那逛完了我们在寺里吃斋饭吧。去听晚课的路上，不断有僧人和秦山打招呼。岳有威这才得知，秦山大学一年级时由他的导师带队对寺中建筑进行修补，所以对这里异常熟人。秦山自称当时什么也不会，就负责扛仪器给检测佛塔塔身斜度的导师扶杆子。僧人们送来红糖冰粉消暑，他回味无穷。放了葡萄干还有白芝麻，很好吃。岳有威喜欢那座楼阁。秦山端着斋饭上楼，建设者当初栽种花木就考虑过几十年上百年后的情形，楼阁的作用即是为了观赏四季植物。在楼阁上两人吃饭喝汤，说了闲适的话。等到寺院点起了灯，再慢慢地往外走，岳有威被寺中的一对宫灯吸引，远远望去如同星芒散天，珠光洒海。走到近前，岳有威仰头细看，它是鎏金器物，掐丝珐琅工艺，用金色云朵和流苏衬托，典雅又华贵，具有清代珐琅工艺鼎盛时期的气度。秦山说是信徒赠予的工艺品，但在秦山眼里比一般宫灯更华丽。岳有威解释，这是鎏金的魅力。岳有威在草地上坐看宫灯，遥想古代的上元灯节，灯是千光照，花艳万枝开。他真想回去看看千家万户张灯结彩的景象。鎏金器的灿丽感比黄金更添一层厚重。一阵风起，树叶哗啦响，灯光落下碎影，像远在彼岸的家。岳有威看了多久，秦山就陪他坐了多久，直到岳有威按着秦山的肩膀起身。
2: 走吧。
0: 八月六号清晨，秦山在酒店接到岳有威同往奥兰多。他初步完成了艺术馆的总平面图设计，江爷爷将会在八号组织第一次讨论会。江爷爷的助理艾文托这些天在招聘人员，为秦山成立跑外事的团队。八号带上项目经理和工程协理等人参与会议，秦山只能和岳有威在奥兰多待上两天。飞机上，岳有威睡着了，秦山偷他的钱包找证件。岳有威的身份证是大学时办的，秦山看着照片笑，岳有威抿着嘴的样子真可爱，真想认识那时候的他。再看他的生日，11月17号，好记。秦山拍下各种证件号，一下飞机就买了从奥兰多飞回云州的头等舱机票。岳有威发觉了，拧他胳膊，
2: 我都买好特价机票了，退不掉的。
1: 你回去能睡得好些。
0: 岳有威买了一只班尼兔玩偶，外加一罐面霜，想送给粉兔子当礼物。但粉兔子很歉意地发来信息，几天前屋顶来了一窝浣熊，今天闹疯了，他临时出门请专业赶浣熊的公司，晚一点才能到家。秦山让岳有威转告粉兔子，放几天重金属音乐试试，
1: 电钻特效那种。
0: 秦山中学时家里也被浣熊入侵，他起先认为小家伙们很好玩，但浣熊一家子太能折腾了，在屋顶地板开洞，咬坏家具，挖坑掘土掀草皮，无恶不作。再一问邻居，浣熊是狂犬病毒的携带者，身上的寄生虫也多，只能弄走。外公外婆使出18般武器，诸如辣椒粉、牛至叶粉、土狼尿，最后还是噪声管用。浣熊妈妈忍无可忍，带着几只宝宝搬家了。粉兔子大喜，
2: 哎呦，那我马上回来啊，最怕跟外国人打交道了，比划半天又说不清楚。
0: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84集，生日快乐。岳有威和秦山到了城堡，粉兔子还没回。岳有威只见过卡通形象的浣熊。城堡外面，秦山和他绕来绕去找浣熊，他们似乎藏在通风管道里，太高了看不见。岳有威想找棵好爬的树，看到一棵乌桕树，惊讶地说，
4: 这树根都热得冒烟了。
3: 这棵乌桕树是斜着生长的。秦山蹲下身查看，它表面没有洞口，但往外散发着一团团烟雾。他说，内部在闷烧，得锯掉。粉兔子说家里没有电锯，只有菜刀。秦山说，菜刀也行，让他快点回来。岳有威见他脸色严峻，说，
4: 这马上会被烧倒吗？
3: 秦山抬头看城堡，不能让树倒塌，砸到里面的陆晚霞，破坏着美丽的建筑。等了半个多小时，粉兔子跳下车飞跑过来。岳有威说，
4: 他说可能是被白蚁蛀空了，我们得赶紧砍掉。
3: 粉兔子回屋，抓出两把菜刀，递给秦山一把，
4: 辛苦你喽。
3: 秦山和粉兔子挥刀砍树，汗滴如雨。岳有威关注树干的倒下，三人嘻嘻哈哈地干着活。秦山像是回到江嘉林那个雨后清晨，泡桐树干被锯掉时，树叶纷飞似蝶舞。树快被砍倒，岳有威跑去拖着树梢，小心地把它放倒，欢快地说，
4: 鲁提辖倒拔垂杨柳喽。
3: 秦山笑了半天，跟岳有威在一起永远是热闹的夏天。岳有威折回来看，根部被白蚁掏空了，树干内部是豆腐渣似的木屑。粉兔子说脸上直发麻。岳有威问，
4: 为什么会冒烟啊？
3: 奥兰多雨水少，秦山问，前段时间下过雨吗？
4: 哎呀，今年特别的邪门，下了几场雨，今天早上还下过。哎，
3: 雨落下来，被蛀空的木屑在里面腐烂，产生了沼气，再加上持续高温，导致自然冒烟。粉兔子抹了把汗说，
4: 哎呦，我和陆姐就是被你们救了一命，哎，搞不好就被砸到了。
3: 三人合

0: 坐把乌鹫树扛到角落。月有薇送上给粉兔子和陆晚霞的礼物，粉兔子看到班尼兔面露悲伤，轻声说，
1: 谢谢你啊。
0: 再看八音盒，
1: 我刚去拿菜刀的时候陆姐醒了，我跟她讲你们又回来了，不晓得她听进去没听进去。
0: 粉兔子把礼物捧回屋，隔了片刻她出来说，
1: 陆姐说谢谢你们，但是呢她现在精神不好，也做不了曲。
0: 月有薇再次吃了闭门羹，
2: 没事，就当来看看你。
0: 粉兔子看看那棵乌鹫树说，
1: 哎呀，我过意不去哦。
0: 秦山说，哦，等下让人弄走吧。粉兔子叹气，
1: 等他们过来找我吧，我英语不好，陆姐一整天都不说两句话，我学英语又学得慢，自学太难了。这个
0: 月有薇扬起脸去看通风管道，
2: 浣熊在那里吗？
0: 粉兔子点头，
1: 对对对，早上晚上都乱窜，吵得觉都睡不好，电钻声音真的管用啊。
0: 月有薇要过粉兔子的手机，录了一段英语保存在他手机里，假如噪声对浣熊无效，就把这段录音发给专业公司的人，他们就能明白他的意图了。粉兔子连声道谢，主动说他叫王春平，27岁，他只比月有薇大了几个月，但坚持让月有薇喊他姐，别人都叫他阿姨，小王阿姨，现在变成姐了，他心情好。月有薇说，
2: 我英语很好，你以后再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我录给你，你再发给别人就行了。
0: 王春平得给陆晚霞做饭，月有薇和秦山道了别，秦山很失望，第二次来了，我还以为这次能见到陆老师。
2: 第二次就和陆晚霞的保姆拉近关系了，已然很有进展，但月有薇顾虑重重，陆老师都说得那么明确了，我们再来找他会不会是在打扰他呀？
3: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母亲去世之后我说不出话，但对世界有感知，很明白不能一直那样。
2: 但他封闭了内心，谁也不见啊。
3: 他是艺术家，精神领域很宽广，封闭不了全部，只是需要重新开启的契机。
2: 广告片男主角欣然在录制一档综艺节目，今生珠宝的微电影想同步上线，江天听到反馈深感遗憾，
4: 哎，只能这样了，哪有十全十美的，以后再说吧。
2: 那下次再拍广告就再来。湖边有棵巨大的枫杨树，月有薇和秦山坐在阴凉处谈天，云海映在湖水里，黄昏时烟霞如烈火，两人连连拍照，待到天黑透了才去餐厅找晚饭。楼上王春平拿着笤帚赶浣熊给月有薇看，月有薇不断回头看屋顶跑来闹去的浣熊，秦山只顾看他。很小的时候秦山很想要个妹妹，弟弟也行，那样他就能像个大猫，衔着弟弟妹妹到处玩。月有薇说明天会给他惊喜，但月有薇来到身旁带来欢声笑语就已是最大的惊喜。月有薇和秦山约在次日凌晨4:30会合，秦山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么早，但还是照办。门口大巴开来，秦山才知道月有薇准备的生日礼物是乘坐热气球看日出，他大喜过望，心如群鸟齐飞，哗啦啦。月有薇塞给他一个面包，自己也叼一个，生日快乐。
0: 两人上了大巴，秦山靠着车窗睡着了，翘着唇像个猫猫头。月有薇揪起他两撮头毛，对准他拍了一张照片，坏笑着用软件添了两只猫耳朵，再打开手机通讯录给他当头像。集合地点到了，游客们闹闹喳喳，秦山醒来，月有薇说，
1: 预定的晚了，没订到两个人的，我们只能和大部队挤一堆儿。
0: 秦山觉得人多更好玩，

和他一起登上16人位的热气球，穿越清晨刚刚苏醒的奥兰多，从高空俯瞰迪士尼世界、森林、湿地和湖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壮观的像置身幻梦，全场欢腾。秦山和岳有威都在摄录，腾出一只手击掌。飞行员升降了好几次，让游客观赏不同角度的风景。周围五颜六色的热气球都在升起缓降，笑闹声响成了一片。日光穿过云层，给每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金边。岳有威自拍，秦山凑过去，日出时分最美的一刻，手机里留下两张甜蜜笑脸。飞行员的技术很好，岳有威放松的像漂浮在白云上，专心拍摄湖水上的波光。秦山看着他，又看看天空。这是母亲去世后，他过得最快乐的生日。完美的飞行结束，游客们享受到香槟和烤面包，还获得了飞行证书和纪念照片。岳有威把赠送的明信片填给陶妈妈，秦山则寄给自己，填的是他位于休斯顿的家庭住址。25岁第一天，小薇在身边。岳有威接连发了几组视频给郑好，郑好赞叹风景好，还说这样的时候应该是两人相拥看日出。岳有威说眼睛看不过来，且忙着拍。

0: 发来一行字：
1: 哎呀，真为他惋惜，如果他抱你，你不会推开吧？今天寿星最大。
0: 秦山和外公外婆分享视频，兴奋地讲着这里是哪里哪里。岳有威回道：
2: 幼稚鬼，玩得很高兴啊，大呼小叫的，想不到别的。
0: 正好说：
1: 风月无边，岂可错过良机？他也太慢热了吧。
0: 岳有威心想，秦山才不慢热，他比谁都直接，回复道：
1: 慢热不好吗？
2: 其进锐者，其退速，想想江天。秦山租了车开往太空中心，车开到停车场，他扭头一看，岳有威陷在副驾驶里睡得香喷喷。天气热，岳有威额角沁出汗珠，秦山凑近再凑近，连岳有威脸上的绒毛都看得一清二楚，心动得不能自已。双唇几乎相接之际，岳有威动了动，空气凝固了。岳有威歪着头接着睡，秦山屏住呼吸，艰辛地把意识找回来，拉上遮阳帘。白得像香草冰激凌似的人不能被晒化了。岳有威睡醒了，秦山在画远山寺那对掐丝珐琅宫灯的内部结构图，他想做个去掉鎏金、镂雕和掐丝等工艺的简易版，
0: 以后挂在你阳台上。小薇，你玩会儿手机，我先把这一块画完。
2: 秦山低头继续画，漆黑的睫毛轻轻闪动。岳有威静静地看他一阵儿。
1: 这么复杂的灯也会啊？
0: 这个结构不难，不懂的就让大东师傅教我。
2: 他给岳有威看细节图，
0: 看这里，上檐是镂空围栏一周，下树腰也镂空，类似家具里常见的叠环板。
2: 秦山头顶有个旋儿，像清白无辜的眼睛。岳有威对着他吹了口气，笑着离开。蒲公英飞了起来，毛茸茸的。秦山静止几秒，岳有威去换门票，他的脚步声很轻，气息也很轻，柔软的像白纱。幼时住在休斯敦，一日一日都是晴好的天，秦山最喜欢躺在草坪上玩电动飞机，母亲哼着歌把窗帘都换成白纱。母亲送给儿子最多的礼物是航模，他所在机构正在研发单人飞行器，阳光很香，白纱在微风里荡漾。母亲说，
1: 我们下周又要试验，带你去参观吧。
2: 那是记忆里最好的、最好的时光，跟现在一样。
0: 在太空中心，岳有威看到各种太空船及火箭展览场，目不暇接。
1: 讲给我听啊。
0: 在火箭升空模拟室内，岳有威也玩得大呼小叫的。秦山说，每当航空飞机发射升空前夕，会有几十万游客涌入，在附近露营观看发射盛况。岳有威神往不已。
1: 以后我们也来看。
0: 很高兴，和他是我们，还拥有以后，秦山开心的要命。当然要再来。
1: 下次时间充裕就来度假，把春平也叫来。
0: 王春平陪伴陆晚霞，受制于英语不灵光，深居简出。岳有威猜他也会喜欢迪士尼。在太空中心玩了一整天，两人去海边餐厅吃饭。岳有威提前订了一只红丝绒蛋糕，等秦山许完愿，他吃了一大半，秦山吃一小半。连日来勤奋地摄入热量，他胖了3斤，还得再吃些，达到他的理想体重。吃完生日宴，两人在海边漫步，夜宽广极了，也亮极了，星子擎着灯，有亚裔女人挽着丈夫，丈夫抱着女儿，女儿拿着气球，说说笑笑地走过。岳有威看着他们，他从前气盛，说要扬名立万赚大钱，但如果能顺风顺水，平凡安宁过一生，就是福分。秦山回纽约的航

0: 班更早些，磨蹭到广播响起，该去安检了。月有为摸摸胸前的圣克里斯多夫勋章，
1: 下次见。
0: 真想听他说明天见。秦山张开双臂抱了抱他。小薇，我这两天过得很开心。
1: 我也是。
0: 走出一段路，岳有威回头看秦山，秦山在过安检，忽然也回了头，远远地挥挥手。
2: 回云州后，岳有威洗浴换衣服，出门和正好吃午饭。等待上菜时，岳有威整理在美国的照片，正好看到他偷拍的秦山睡相，吱吱笑。光添上猫耳朵哪够啊，我来加胡须。岳有威抢过手机，是你的闪了。正好在减肥，愁眉苦脸地吃鸡胸肉，肉柴得像在吃碎纸。江天召唤岳有威，他跟方瑶分手了，想找人说说话。开车去京生珠宝旗舰店的路上，岳有威发现自己好像又被人盯梢了。他把车开到辅路停下，尽管相隔还远，什么都拍不清，但他还是举起手机拍了一下。江天准备了两扎橙汁，天颜集团拍卖会后，方瑶几次要求他喊来岳有威，他觉得岳有威得当面向自己道歉。岳有威问，是为了我在你爷爷家打他那一巴掌吗？好说，他向正好道歉，我就向他道歉。他在大都会博物馆，这正好夹枪带棒的。
3: 哎呀，我最气他总跟你过不去，跟他谈分手了，他就说分手就分手。
2: 江天气呼呼的，岳有威笑起来，为我闹别扭不值得。上次方瑶主锤天颜拍卖会，江天又是送花篮又是开香槟的，全是被方瑶要求的，不然他就得每天接送方瑶上下班。两害相权，他选了那个只用花钱的。当时方瑶担心岳有威不去现场，让江天去请。
1: 我们是一个大项目组的，他把天颜大厦拍出高价，我也完成任务的话，我们就是双子星闪耀。
2: 江天明白自己被方瑶当成了打压岳有威的工具，但那时他对方瑶食髓知味，忍了。但方瑶总想让岳有威道歉，江天可不干。岳有威说，
1: 整个贝斯特的人都传说我被高富帅男朋友江总甩了，他还不知足啊。
3: 依我之见呢，你可以立刻从了秦，让整个贝斯特的人知道是你甩了我。
2: 岳有威笑笑回到家，说起江天和方瑶分手，正好恍然大悟。
1: 哦，我就说这几天在天空艺术空间他又看我不顺眼呢，原来是在闹分手啊。他又挖苦你了吗？那都没有，不过公司有个男的这几天老是接送他上下班，长得一般，个子也不高。佳宁说那男的有女朋友。
0: 岳有威一问，那人叫钟泽康，他女朋友是他的高中同学，谈了多年恋爱，但公司新员工里只要有富家女，钟泽康就去追，不过没人中他的计。方瑶看着也不像。正好不解，
1: 哎，你说他女朋友也是我们公司的，这样都不分手？
0: 岳有威说，
1: 要分早分了。
0: 男人没有自知之明的很多，跟你在一起心有不甘，总想去攀附别人，攀不上就缩回来。女人怕孤单，宁可活成他人眼中的笑柄，仍能自我安慰。
1: 他能干又怎么样？还不是没人要。老娘可是有主的人。
0: 岳有威倒时差，后半夜才睡着。他早出晚归，见完这个客户见那个，为年度秋拍揽业务，一直没跟叶之南见面。正好参与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筹备工作，倒是每天都能见到叶之南。奇缘的史料馆有四个展厅，江之行个人作品展将占用其中一个展厅。叶之南带着策展组在天空艺术空间打出相似的格局进行预展。 从搭景到展出作品的陈设都亲自动手。叶之南站在升降机里指挥摆放画作，他穿立领衬衫，站在光源下，像被打上了柔暗的滤镜，像个中世纪的贵族，正好看得痴迷。江爷爷的作品好归好，但正好不明白叶之南为什么把他们看得那么重，对岳有威说，
1: 他说是共同探讨，但是我觉得他是在手把手教我们。哎，
0: 岳有威不认为叶之南对江之行的作品过于偏爱，他是个做事情的人，想为当代艺术做点事。他说，
1: 你没发现吗？师兄把工作重心转到天空艺术空间了。
0: 想念依然存在，但工作能填满一切。唐沙换了人跟踪，又被岳有威发现了。这次他开足马力猛然倒车，逼得跟踪者落荒而逃，但又被他拍下数张较为清晰的照片，报了警。唐沙怒骂跟踪者，
2: 你不是专业的吗？不是让你别跟太近了吗？
0: 跟踪者很委屈，那女人估计是亏心事做多了，很狡猾，会把人引到对她有利的地方，然后伺机观察，还轻蔑地调戏她。她认为岳有威是存心激怒她，如果她胆敢有跟踪以外的动作，岳有威就能把她揪住。叶之南回国有些时日了，但他和岳有威似乎没见过面。唐沙狐疑，也许自己弄错人了，叶之南心里的人不是岳有威，而是沉香。贝斯特的内线说，沉香曾经是叶之南的未婚妻，有且仅有这一位，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唐沙找人查过，沉香住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的一所教会里，他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那边。但岳有威这里还得再跟一阵，越避嫌，可能心里越有鬼。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

0: 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1: 时光漫游机，
10: 漫游经典，
11: 漫游经典，
10: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大家好，我是张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说呢，这个假期我没有出门，在家休息了。可是啊，我在社交媒体刷到的网友们的旅行可是太有意思了。
0: 哎，怎么个有意思法呢？
1: 我发现有些人特别会玩。一位网友在西双版纳的雨林里徒步的时候啊，捡起那些掉落的树叶和树枝穿在一起，给自己做了一个落叶烤串，还配文说， 这才是纯天然无污染有机绿色食品
0: 啊。还有的人呢，吃完芒果把那个毛茸茸的那个果核涂上护发素洗干净，用梳子梳顺了以后当宠物养，给它取名叫芒狗。哎，这个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想象力啊。不过真的是挺佩服这些人的脑洞啊。你看，同样是雨林徒步啊，同样是吃芒果，
1: 我怎么就想不出这些玩法呢？哎，我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区别在哪儿吗？就是会不会玩。也就是说啊，人家比咱们具备更高的玩商。
0: 这么回事啊，就是说有智商、情商还不够，还得有玩商。
1: 对，玩商代表的是一个人在休闲娱乐方面的能力，但是在现实当中，很多人，准确的说是很多成年人， 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哎，是啊，其实说实话，从小到大，咱们耳边最经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别再玩上浪费时间，好好学习。好像玩啊，永远是学习工作的对立面。那玩的好了，甚至还会生出玩耍羞耻，就是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提醒，已经玩够了啊，再玩那就是在浪费时间了。是啊，其实呢，
1: 玩商和智商、情商一样重要。
0: 玩商高的人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思，让日常变得有趣。那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尽情玩耍，认真生活。在今天的文艺回想板块，我们将会遇见几个特别会玩的人啊，有开公司专门给人圆梦的职场人，有在课堂上脑洞大开的小学生，还有把兴趣玩成事业的昆虫兄弟。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玩到底可以玩到什么地步。
1: 在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一成从专业角度聊聊玩商，为什么有的人特别会玩，怎么才能让自己也变得有玩商呢？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或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给我们留言，说说你是个会玩的人吗？玩又给你带来了哪些快乐呢？
2: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
1: 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是尽情玩耍，认真生活。说起会玩，咱们不妨先回到上世纪80年代，在1988年的电影《玩主》里， 三个年轻人开了一家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 3T 公司。换句话说，一切看似荒唐的需求，只要有人肯出钱，他们就敢当成正经营生来做。这听起来啊，确实很像咱们小时候都玩过的游戏，过家家。这么多人呢？什么？什么 3T
3: 公司跟卖杀虫剂似的？哎，那不写着了吗？就是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的意思。这么回事。
4: 我是作家，叫宝康。您没听说过？没有，真对不起。我的笔名啊叫志清。志清？哎哎。哦。您想起来了？哎呀，我还是想不起来。您说吧，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在我们这儿体验体验生活？不不不，我的生活底子，体验也足够厚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写了一批东西， 很精彩，很有分量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啊，都是冷门啊，
1: 很多人看了以后啊，脑袋都嗡的一下子，傻半天。哟，哎，我说这话可一点没言过其实啊，确实有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这么认为，认为啊，我最起码可以得一全国奖。
0: 哦，落了空。
1: 哎，我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我这个人啊，对名利很淡薄，我只希望我的劳动啊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承认。哦，随便是个什么奖都可以。
0: 您的意思是说，哪怕是一个三 T 奖？
1: 真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点太露骨了？
0: 不，
2: 这个三 T 公司那是什么活都敢接，帮窝囊老公挨老婆的骂，替客户跟女朋友约会，还有我们刚才听到的一个作家上门说自己的小说想获奖，于是啊，他们真给人家办了一场像模像样的三 T 文学奖发奖大会。
0: 作家捧着证书，满面红光，评委全是临时叫来的路人。这套操作放在今天来看，仍然荒诞的令人捧腹，但又认真的让人心酸。
3: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今晚发奖大会的各位贵宾。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小伙子是著名的青年作家，他的名字叫寿竹。
4: 我生下来就已经死了。
3: 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是著名的诗坛新秀，她的名字叫秋风。
5: 草地上草地上开满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发现的只是饲料。
3: 下面出场的这位是著名的青年电影演员，他塑造了很多感人的角色，而且还酷爱文学，写了很多的朦胧诗，他的名字叫柳絮。
6: 人们说我的这边是长江，人们又说我的这边是黄河。
7: 人们都说作者梦蝶长得特像你。
8: 你能知道像谁呀？我不知道。

0: 会的，就是知道了也没什么，就当我们介绍时候弄错了。你说这还能不让人犯错误？
1: 去吧去吧去吧。
2: 下面我将要介绍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著名女作家梦蝶。
3: 下面我宣布三 T 文学奖发奖大会现在开始。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请三 T 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杨仲同志讲话。
4: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样一个会很好。
5: 互联网上有一位网友是这样评价电影《顽主》的，说顽主是一种京味文化，不务正业是有的，不过未必是不学无术。顽主最重要的是把玩当成正经事儿，得玩出花，得玩得兢兢业业。这段话恰好点出了玩商的核心，就是玩的姿态可以是松弛的、嬉笑的，但是玩的态度那必须得是认真的。
6: 在电影《顽主》里，男主角余官为了这场假文学大会的灯光、桌椅、流程跑前跑后，比给自己找工作还用心。杨仲苦口婆心地跟顾客说，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踢足球，也许你整场都踢不进一个球，但你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的喝彩打气。这种对过程的极致认真，才是顽主们身上最让当代人共鸣的地方。他们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的方向和大众有点不一样。
5: 时光漫游机，接下来的时间来到2013年，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私人定制》里，葛优又演了杨仲，只不过这回啊，他从员工变成了经理，团队也升级了，从顽主时代的替人排忧解难受过，变成了帮你圆梦。
7: 当你又一次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你应该求助于私人定制。我是您的心愿规划师杨仲。
8: 私人定制是一份礼物，是给自己的一个如意算盘。我是情景设计师小白。
9: 私人定制是一剂麻药，我是您的心灵麻醉师马青。
7: 私人定制让你的人生不留遗憾。
10: 我特别想有个好爹，也不要他帮我买跑车，也不用他帮我铲事儿，只要啊他能在我18岁生日时为我办一个盛大的成年礼。
9: 我们这儿起步价每位500，最少80位。
10: 能便宜点吗？
9: 你借一个人拼场。我们有一客户想当廉政公署专员，到一个银行家的 party 上抓人，场租和服装费都付，你要是不介意，我可以把这个银行家的 party 安排成你的成人礼。
11: 杨老师，您还没换衣服呀？客户都催了。
12: 马上马上，你先回去，回去等信儿。
9: 哦，
12: 咱们这回是助纣为虐呀，还是杀贼呀？
11: 今天被贼杀，客户以一当十。
13: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各位来宾，今天是小女18岁生日，也是小女的成人礼。为了见证这难忘的一刻，我要送小女一部爱车，祝她在人生的旅途上顺风顺水。
6: 很多人都说电影《私人定制》就是导演冯小刚对顽主的致敬之作，创作上有一种明显的解放感，把正事儿当玩笑来排，把玩笑当成正事儿来拍。这种看似不正经的姿态，实际上啊藏着最正经的观察，那就是用荒诞的游戏回应务实的需求。
5: 电影当中的每一次圆梦本质上就是一种沉浸式角色扮演。但是杨仲的团队从来不对客户说教，而是用造梦把客户的心声表演出来，这种举重若轻的能力正是高玩商者独有的共情式玩耍。
6: 说完了大人的玩，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小孩的玩到底长什么样。2024年的电影，朱彤在3年级丢失了超能力， 看似讲的是天马行空的冒险故事，实际上是一个三年级男孩琐碎平凡却一直偷偷

0: 偷开着脑内小剧场的一天。
1: 赵小康，卷子收上来了吗？
2: 只差朱彤没交，其他都交。
1: 差谁呢？
2: 朱彤。
1: 好，你回去。朱彤同学，朱彤，你的
3: 是谁来找牛老师了呢？他要是能把牛老师彻底带走就好了。
4: 我今天有几道题，请我们不出来了。我来接下来一个数学老师回忆我的题，请我们问问我的主任，他们跟我推荐了。
1: 带我去哪个星球啊？你还敢打我？你是哪班的呀？你校服也不穿，你都站直了，上课知不知道？这是学校知不知道？
5: 我知道了，下课我通知各班主任。啊，
6: 那麻烦您了，这位。
5: 没事。
1: 朱彤同学，请你拿着你的书包里面所有的东西到教室外面去找，找到了以后你再回来，好吗？好，同学们上课，
7: 起立。
1: 请坐。看这个啊，我们继续讲解啊，这个三角洲。
8: 他真有两把刷子。
9: 这个有一道题就是说画一个60度的角，画角的步骤，你看啊，这第一步呢就是画一条
10: 线。哎呦，在这摆地摊呢，
3: 阿姨好。
11: 我记得当时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很多人都站出来说呀，千万别被电影的表面给骗了，这可不是一部儿童电影，是给大人看的电影。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朱彤啊没带作业，知道接下来迎接他的肯定是老师的怒斥，所以此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有人能把老师带走就好了。
0: 哎，如果看电影的你在学生时代也有过类似的窘迫，就会懂电影里突然出现在楼道那个会说唱的外星人有多么可贵了。他宁愿被老师打得冒烟，也要把老师带去外星，不让他惩罚朱彤。
12: 这个刘世阳、苏岗、贺娜、李婉华、曾一鸣，这五位同学这次作文得了满分，你们呢一人挑一个帮老师辅导一下他们的作文。你们负责的这些人期末考试的时候作文得了多少分，老师呢就在期末你们的思想品德成绩上加多少分，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了。
12: 听明白没有？
13: 听明白。
12: 好，来挑人吧。
14: 老师，我们曾一鸣。
12: 好，坐下。
15: 老师，我和孙山。
12: 坐下。
15: 老师，我叫苏岗。
14: 老师，不是我们叫他们吗？
15: 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12: 我看你们俩挺好，就你们俩了，坐下吧。
7: 我是小花。
3: 我是朱彤。
7: 朱彤，你能不能不要把我？
3: 那这样吧，我把你给种到这个体育场的围栏外边，我看好多杂草都长在体育场围栏外边，根本没人管，长得可好了。
12: 快点的呀。
14: 老师，我能跟刘世尧吗？
12: 刘世尧，你负责李晓峰行吗？
7: 可以。
15: 站住，体育场围墙那么高，你出得去吗？小花，你跟我走吧，我带你出去。
12: 好，来坐下。
11: 这个片段呢是朱彤奇异小脑瓜生成的另一个世界，现实当中的他作文不好，老师啊要求一对一帮扶，他本想跟自己喜欢的刘诗瑶同学一对，但是却被其他同学给抢先了。画面切换到他的想象世界，朱彤在体育场除草，遇到了自己最喜欢的野花，他本来想小心翼翼地把这朵花移到体育场外，可是被突然出现的一株杂草横刀夺了爱。
0: 也许啊，我们的玩伤是天生就有的。你看那些连话都说

0: 说不明白的小婴儿用咿咿呀呀都能玩到一起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规训的增多，我们的玩伤似乎就难寻踪迹了。
1: 比如说电影片名里的那个三年级，似乎就是一个分水岭。朱彤脑子里天马行空的画面越来越少，而现实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孩子玩伤高的本质啊，是他们还拥有把不快乐的部分轻轻挪走的原始修复力，而大人呢，只顾教育他考试分数、听话懂事儿，也许恰恰是在毁掉这种能力。
0: 聊完童年的幻想力，我们再说一个把玩发展成事业的真实故事。纪录片《这货哪儿来的》讲了一对生长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富家兄弟，从小啊就天天钻森林找虫子。大人们觉得这俩孩子不务正业，但兄弟俩并不在意外界的目光，越钻越深。
2: 这里是西双版纳，这里生活着你一辈子都认不全的昆虫家族。
3: 你今天给我发工资，我明天买一个我最喜欢的虫子，已经达到一个痴迷的状态吧。
2: 而这两个看上去挺斯文的大男孩，却是玩虫十几年的版纳昆虫圈老炮。
4: 我叫傅忠雄，
5: 傅忠红，
4: 我们在西双版纳做昆虫繁育。
2: 傅家兄弟的昆虫人生要始于少年时的野外捕虫经历。在环保理念淡薄的草莽时代，捉来虫子后往往挂到网上出售。
6: 是买来的还是那什么养死的？
5: 不能是把活的螳螂给它弄死做成标本，
7: 不能。
5: 对，那很残忍。这些都是正常，它的寿命已经结束了我们才做的标本。
2: 随着动植物保护意识的增强，转而以科学的态度饲养昆虫，只等到寿终正寝才做成标本卖出。比如这款热卖的沉默的羔羊同款鬼面天鹅。
3: 它叫鬼面天鹅是因为它的胸板位置有一个骷髅头的形状，它会发出蜜蜂的嗡嗡声，模仿蜂王，然后进到蜂箱里边去吸取那个蜂蜜。
8: 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呢，怎么来区分蝴蝶和飞蛾它的特征。
2: 他们给鲜有机会亲近自然的人打开了奇趣的知识窗。
9: 因为刚刚逛到一家也是卖这个的，
3: 也是有蓝闪蝶，对吧？
10: 在那个边上面嘛，那些都是我做的。
2: 小店现在经营的风生水起，但曾经的兄弟俩却是社恐加迷茫的组合。
3: 之前我和我弟弟两个人很内向，让我上去唱个歌，那你还不如要我命呢。
2: 直到与一只昆虫相遇，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1: 看上去他们只是在玩虫子，但是啊，他们把这门玩钻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甚至堪比学术机构的执着。从个人兴趣到产业链，把自己玩成了一个领域的标杆。这背后不是简单的会找乐子，而是极其清楚自己在玩什么，为什么玩。傅家兄弟把玩本身经营成为了有门槛有价值的事业，这玩啊也不再只是生活的调味剂，而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方式。
0: 回看这几段光影，从玩主和私人定制替人圆梦的荒诞叙事，到孩子课桌旁悬浮的幻想世界，再到西双版纳兄弟用虫子撬动的人生，这些人的玩伤本质上是同一件事。他们不把玩当做正事的对立面，而是把玩视作一种创造性的力量，用一种极认真的态度去对待那些看似无用的事情。
1: 对他们来说，玩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深度的进入，进入他人的渴望，进入自己的幻想，进入一个旁人觉得没什么好玩的领域，然后在那个里面建起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天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是尽情玩耍，认真生活。
1: 上半时段啊，我们在电影和纪录片里找到了好几个特别会玩的人，那么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追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玩商？为什么有人看似天生就会玩，而有的人花了很长时间还是找不着北呢？会玩的人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欢迎大家。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心理学的角度聊聊玩商的修炼之道。咱们先来听听唐老师是怎么解读玩商的本质的。
4: 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你上次玩的尽兴是什么时候？不是那种刷短视频一晃三个小时的被动消遣，也不是为了社交而社交的饭局应酬，而是那种你完全投入其中，忘记了时间和烦恼，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的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崇尚效率的世界，小时候啊，玩就被看作不务正业，长大了呢，玩就成了消费时间，浪费时间。我们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把休息呢当做了一种需要被管理的资源，甚至连周末的放松都带着一种我得好好利用这段时间的焦虑。结果呢，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但精神世界呢却越来越贫瘠。我们忘了玩其实是一种能力，一种被我们心理学从业者正式研究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提升我们生命中被严重低估的这项能力啊，低估的一项商职哈，叫玩商。玩商呢，其实描述的是人们在休闲、生活、玩乐方面能力的指数。这个概念最早是国内的心理学从业者有在提出的啊，近年来呢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玩商高的人呢，往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啊，他们能主动创造乐趣，而不是被动等待快乐降临；第二呢，他们能从看似无目的的活动中获得深刻的满足感；第三啊，他们懂得通过玩耍建立和维护社交链接；第四呢，他们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不会让娱乐反噬生活，而是让娱乐呢为生活赋能。那你可能会说呢，玩谁不会啊，我天天刷短视频不也是在玩吗？但是啊，很多成年人正在失去真正会玩的能力。有研究表明呢，现代人的娱乐普遍是低质量的，那下班后刷视频打游戏追剧，看似是在放松，其实是一种被动的信息接收。你躺在沙发上，手指机械的滑动，大脑被算法投喂，就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你不仅没有感到放松，反而更累了，甚至还带着一丝空虚和自责。这种低质量的娱乐呢，很难真正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和疗愈，它让我们逐渐成了无社交的一代，对手机外的事物提不起兴趣，现实中缺乏深度的人际关系，甚至和家人共处的时候也各自刷着手机。所以真正的高玩商啊，核心是三种能力：主动创造乐趣的能力，从无目的的活动中获得满足的能力，还有呢，通过玩耍建立社交链接的能力。
1: 刚才唐奕成老师说，会玩的人有个特征，就是让娱乐为生活赋能，而且啊，他也认为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那既然如此，是谁把我们的玩商夺走了呢？我们继续来听唐奕成老师的分析。
4: 那既然玩是人的天性，那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不会玩啊？其实啊，从神经发育的角度呢，我们也可以去解释和分析一下。 大脑啊会逐渐的周期玩心，儿童期呢大脑的边缘系统比较活跃，玩是无需刻意追求的本能快乐。成年之后啊，主导理性的前额叶逐渐成熟，人们开始不自觉地用投入产出比来衡量一切事物。说白啊，我们就是被一种凡事都要定义、凡事都需要意义的功利思维绑架了。打一场球得考虑能不能减肥增肌，看一场电影得写个观后感，写条评论，周末出门旅行也得凑齐一个九宫格发朋友圈才没算白去。所以我们太想从每一分钟里去榨取价值，反而忘了玩本身的一种纯粹的价值啊！研究发现呢，恰恰是这种纯粹为快乐而做的无目的的行为才是压力最好的解药。我们把这种活动呢称为主动性的休闲活动啊，也叫主动式休闲。它能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提升积极情绪。玩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基本需求。当我们把一个人所有的无用的玩乐空间都剥夺掉，剩下只有功利的有目的的生活，那这个人呢就离崩溃也不远了。不仅是孩子，成年人也一样。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长期加班没有兴趣爱好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工作的人，往往更容易陷入抑郁和焦虑呢？因为他们生活中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减压阀，就是玩耍。那么玩升高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玩本身就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心理调节方式。当一个人主动玩耍时呢，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这是一种和快乐奖励动机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同时呢，血清素的水平也会升高，它能够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改善睡眠，减轻焦虑。更重要的是，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调节啊，玩能够降低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的水平。简单来说啊，玩就是大脑自带的抗焦虑药。其次呢，玩还有一个深远的价值，它容易让我们进入心流状态。心流这个概念呢，是由心理学家米哈里·切克森米哈赖提出的，指的是那种全神贯注、忘记时间、忘记自我、完全沉浸在当下活动中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呢，既不会感觉到无聊，也不会感觉到焦虑，而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挑战和能力的平衡。玩什么最容易进入心流啊？可能是画画、弹琴、打球、跳舞、拼乐高、做手工。这些活动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有明确的目标，及时的反馈，而且呢难度刚好匹配你的能力。当你进入心流状态时，你会忘记烦恼，忘记压力，甚至忘记吃饭。这种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幸福。第三啊，会玩还可以锻炼一个人的心理韧性，也就是在面对挫折时的恢复力。为什么呀？因为在玩耍中我会经历无数次的失败重来的循环，打游戏输了再来一局，拼图拼错了拆了重拼，学滑板摔倒了爬起来再试。那这些微小的挫折在玩耍中被去除了威胁性，我们的大脑在不知不觉的练习中适应了

他们不一定是最幽默的，也不一定是最会说话的，但是他们有一种能力，让身边的人感到轻松和愉快。共同玩耍是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最快的方式之一。当两个人一起完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一起大笑，一起经历某种冒险时，他们的大脑会同步释放催产素，这是一种和信任、依恋、亲密感有关的激素。这就是为什么团建活动、情侣一起玩游戏、朋友一起旅行，都能大大的拉近彼此的距离。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3: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尽情玩耍，认真生活。
2: 听了唐老师解读啊，我发现高玩商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品质，他们不把玩看成正事儿之外的补偿性消费，而是让玩融入生活的底色。
3: 是这样的，玩的时候全神贯注，活在那段流动的心无杂念的时间里。很多研究发现，那些非常投入于某项爱好的人，反而在工作中有更高的效能。玩儿不是从生活里偷时间，而是在给生活补充能量。
2: 而且你仔细想想啊，会玩不等于一定要追求某种新鲜刺激，它也不等于用钱买乐趣。一般玩商高的人，遛个狗都能跟狗玩出花样，吃个饭都能把餐桌变成创意工坊。他们就是有一种把日常再创作的能力，能让任何一件平平无奇的事儿变得好玩。
3: 最后呢，我们想请唐一成老师来说说，如果暂时我们就是想不出新奇的玩法，也找不到让我们感兴趣的事儿，可以做点什么来启蒙自己的玩商呢？
4: 最后给大家几个切实可行的提升玩商的方法。第一啊，是从童年记忆里找回玩的线索。如果你不确定自己喜欢什么，不妨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最让你着迷的活动，是涂鸦、唱歌、下棋、养小动物、跳皮筋吗？啊，那些让你沉浸其中忘记时间的游戏，往往藏着你真正的兴趣所在。第二呢，我们可以给玩乐设置一个低门槛的小目标。很多人不玩呢，是觉得玩需要准备很多东西，需要一整块的时间，需要花很多钱，但其实不是这样啊。提升玩商的关键恰恰是低成本和低门槛，你不需要去买昂贵的画具，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开始涂鸦。你不必等一个完整的周末，然后午休的15分钟就能听一首喜欢的歌，看几页闲书了。所以其实你可以试试一些叫微玩活动啊，比如收集不同形状的落叶做成标本，换条陌生的路去散步啊，或者只是花几块钱买一束鲜花，认真的插一瓶花。关键不是在于做的多完美，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你完全属于你自己。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把世界当成游乐场，你是来玩的主角。因为游戏中的主角啊，都是闯关升级不轻易放弃的啊，可以再来一次。这种视角的转换呢，可以帮助你稳定情绪，建立信心，让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多一份从容，少一份焦虑。同时啊，你也要允许自己是三分钟热度的啊。我们常常嘲笑自己三分钟热度，觉得这是一种缺点。但是呢，我们调过个来一想啊，这生活也不是马拉松，它本身就是一片原野啊。重要的不是朝着一个方向狂奔，而是允许自己四处走走停停，为每一朵野花驻足。今天想学画画就去画两笔，明天想学烘焙就去烤一盘饼干，后天觉得瑜伽不错就摊开垫子试一试。三分钟的热度呢，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哪怕你最后没有成为画家、烘焙师或者瑜伽高手，但你在这些尝试中获得的快乐和新鲜感，那是最实在的。所以成年人的世界中没有容易二字，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一件事儿，不要丢掉自己玩的能力啊，找乐的能力。所以要尽情玩耍，认真生活。玩呢，不是生活的调味品，而是必需品啊。所以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任务，去做一件没用但让你开心的小事儿，哪怕只是抬头看看天上的云，或者给窗台上的绿植浇浇水，或者听一首老歌，或者给自己写一段莫名其妙的话。你会发现，当你开始认真对待玩这件事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已经在悄悄变好了。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3: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尽情玩耍，认真生活。
2: 真正擅长玩的人其实比谁都认真，他们认真对待自己好奇心的每一次牵引，认真琢磨落叶的轨迹，认真走一段没有导航的小路。当一个人不把玩当成正事的对立面时，这生活的质感啊，可能就悄然改变了。
3: 今天是星期三，希望听过这期节目之后啊，你可以对玩有一个新的感受，不用着急把日程塞满，甚至不必追求有多独特，从下班路上多抬头看一次晚霞的颜色开始，从问自己一句此刻我想做什么开始，你就已经走在了好好玩好好活的路上了。
2: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3: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2: 再见。
4: 在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5: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青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5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哎，醒！醒醒！
11: 哎，别叫我，我想去游乐场玩。
10: 领导好。
12: 领导，哪儿呢？领导，哎，你又唬我呀！
10: 人谁让你上班睡觉啊？
12: 哎呀，我这不是太困了吗？
10: 我发现了，小霍，
12: 嗯，
10: 你有病。
12: 我怎么觉得你在骂我？
1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你现在这种状态叫做节后综合征。
12: 什么征？
10: 其实啊，这不是病
12: 啊。
10: 一般啊，我们在这个长假之后，身心未能及时的从放假模式切换回工作和学习的模式，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反应。哎，这叫什么？这就是生物钟与社会时钟暂时不能同步的结果。不过呢，你等过一阵就好了。
12: 啊，那像我这种有病的人多吗？
10: 太多了。
12: 是吗？
10: 哎，好多人过完一个周末或者是节假日都会有这样的症状。
12: 谁呀？
10: 金飞、陈曦呀，他们俩就有周日晚综合征。
13: 哎呀，希望大伙儿多多关注我们这个节目。
14: 对，
13: 多好啊。
14: 好啊，
13: 到了周六的晚上
14: 啊，
13: 大伙儿打开电视，
14: 对，
13: 能够缓解一周的工作压力。
14: 是，
13: 当然了，嗯，也可别忘了，过了周六可就是周日了。
14: 干嘛呀？
13: 过了周日可就是周一了。对于上班族来说，知道哪天最烦吗？
14: 哪天？
13: 星期天的晚上啊。
14: 为什么呀？
13: 这叫周日晚综合症。
14: 是啊。
13: 你们家就这样啊？
14: 我们家？
13: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啊。
14: 啊，
13: 陈曦老师他们家到了星期天晚上
14: 啊，
13: 只要一吃完晚饭，
14: 是，
13: 你再看他们家那气氛
14: 什么样，
13: 就跟遗体告别一样的沉重。
14: 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你？啊，
13: 开心干嘛呀？烦着呢。
14: 谁烦？
13: 头一个就是你媳妇啊。
14: 我媳妇
13: 一听说周一早起要上班，当时无精打采，垂头丧气。
14: 什么样？我媳妇儿这倒气儿呢是吧？啊，
13: 垂头丧气的吗？这不是，
14: 这是垂头丧气，什么毛病？这是
13: 烦呐。
14: 烦，
13: 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14: 哦，还悔恨。哎呀这大肉虫子。
13: 这周末两天又什么都没干就过去了
14: 啊？那可不过去了吗？
13: 我又没学习
14: 啊。那你说没学习呀？
13: 你知道作为我们职业女性，我们压力多大吗？
14: 哎呀呵，
13: 你见过我们写字楼里边的女性什么样吗？
14: 写字楼里的女性什么样？
13: 哼，光腿穿风衣，
14: 嗯，
13: 歪头夹手机，
14: 嗯，
13: 左手拿咖啡，右手摁电梯，
14: 嗯，
13: 可有范儿了。
14: 这什么范儿啊？
13: 哎呦，这不是张总吗？
14: 啊，张总，
13: 哎呦，好长时间没见着您了。
14: 哎呀，
13: 您吃饭了吗？还没吃呢。
14: 没吃，
13: 饿着吧。
14: 哎。 你缺德不缺德？你跟你们老总就这么说话？
15: 什么老总啊？那就是一看大门的，姓张，叫张总。
14: 哎呀，这是什么名字？那你也不能让人饿着。
15: 我也是为他好啊。现在吃那么多有好处吗？没听人歌里唱啊？
14: 唱什么？
15: 白白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燃烧我的卡路里。哎呀，
16: 卡路里。现在我想踹死你！
14: 我媳妇这什么毛病？这是！
15: 我跟你说，你别提吃的啊！一提吃的又烦了。
14: 提吃的烦什么？
15: 这礼拜我又没减肥。
14: 你瞧，又没减肥。
15: 你看我现在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14: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现在都想丧偶啊！我呀。哎呀，气死我了！
15: 你自己看看这秤，
14: 这秤
15: 你看看我多沉了，
14: 多斤呢？
15: 我都531斤了。哎，
14: 我娶一大象啊！我
15: 讨厌，
14: 干什么？
15: 看反了啊！135斤，
14: 135斤不算胖，
15: 还不胖呢啊！你站着，我看看你多沉。
14: 我站着怎么了？
15: 哎呦，猪！哎，
14: 我用你夸我呀？我
15: 跟你说，你就是没毅力啊！天天带着我胡吃海塞去，就这点了，还不如你妈呢。
14: 我妈，
15: 哎呦，你妈可有毅力了，
14: 是
15: 吗？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说，
14: 干什么？
15: 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你妈呀，跟隔壁那郭大爷，你知道吗？俩人哎，天天晚上跳广场舞去。
14: 郭大爷啊，哪郭大爷呀？
15: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
14: 郭大爷跟我妈什么事儿啊？
15: 最美不过夕阳。
14: 我用你祝福我呀！我用你祝福我呀！啊！
15: 行了行了，甭急。让你说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媳妇是不是这么烦躁？
14: 她呀，没你学的那么严重啊。她就是因为星期六、星期天什么都没干。
15: 她没干，你可没闲着呀。
14: 我干什么了？
15: 我跟大伙说啊，到了周六晚上，她说完相声从来不回家。
14: 我干嘛去？
15: 野去，
14: 野去，
15: 蹦迪去，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你说相声穿一大褂蹦迪去，你有没有？
14: 咱俩谁有病啊？啊！我穿大褂进迪厅，关上灯那不就是诈尸吗？我在里头，就穿大褂蹦
15: 嗨，知道吗？
14: 嗨，
15: 到了夜店，开卡座，开上酒嗨。晨曦站在桌子上面蹦迪，知道吗？Everybody， 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哎呀，
14: 行了。我怎么这么敬业呀？我上迪厅练功去，我唱快板去，我在里头
15: 到了今儿的13层，
14: 别唱13层了，
15: 就嗨呀、啊！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他，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要命呢。
14: 是啊，嘿，行了，我因为什么烦？
15: 嘻哈包袱周一早起开例会呀？
14: 对，别给我提例会啊，朋友们，一提例会我就烦。
15: 你看。到了周日晚上9点，准时坐在沙发上开始运气。
14: 哎，我还准时
15: 往这一排。
14: 哎呀，还瘫着了。
15: 你开什么会？
14: 哎呀，叫唤出来了。
15: 开什么会？
14: 哎呀，叫唤出来了。
15: 你别我提开会知道吗？一提开会我就烦。再者说了，周几开会不成啊？非周一开多堵车呀。
14: 是不是
15: 周一早起北京限号了，不知道吗？
14: 周一你限号。
15: 我没车我限什么号啊？
14: 那你这么横，
15: 我不得坐公交啊？多挤呀、啊！
14: 是，
15: 司机也可气。那天我看见车马上要开了啊，
14: 是
15: 我紧追两步，
14: 好，
15: 我说师傅，等等我，等等我。
14: 他说什么？
15: 八戒，等下一趟吧。
14: 他拿我的猪八戒是吗？
15: 气人不气人啊？气人不气人？
14: 我就别配合他了，我。
15: 怎么样？周日晚上你说你烦不烦？
14: 我纳闷了，我们两口子都这么烦。
15: 哎。你儿子比你们两口子还烦呢。
14: 我儿子烦什么？
15: 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你儿子的脑袋啊，
14: 嘿，哎呦，行了，别学了。你别学了啊。
15: 干嘛呀？
14: 你不许学了。
15: 什么意思？
14: 你一人学我们一家子好不了，知道吗？
15: 不是，你
14: 别学了啊，咱俩这一块学，咱俩一块学，分分角色。
15: 这怎么分呢？
14: 这么着，从现在开始啊，你演我儿子。
15: 对了，我不是，你看你别这。不是，那我演你儿子，你演谁呀？
14: 我演我儿子同学。
15: 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呀、啊？这是，怎么不是你演你儿子，我演你儿子同学呢？这怎么了？猪八戒上身了是怎么的？这是。

0: 不行
1: 啊，
0: 因为呀、啊，我演我儿子
1: 啊，
0: 他不细呀、啊。
1: 不是我像
0: 对，
1: 你儿子像我
0: 哎、哦，
1: 那你要非说你儿子长得像我，我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0: 我本来也在这儿占个便宜的，我
1: 行了行了，甭占便宜了，
0: 嗯，
1: 咱俩给大伙好好演，
0: 学吧，
1: 我演你儿子，
0: 哎，
1: 你演的同学，
0: 行，
1: 咱俩得把星期天晚上这俩孩子见面那个垂头丧气那个样子给表演出来，
0: 行，
1: 好不好？
0: 来，
1: 准备啊，
0: 来，
1: 三二一，走，
0: 嘿嘿，哎呦，
1: 怎么意思？刚才发生什么了？这是
0: 你太缺德了
1: 啊！
0: 差点没磕死我，就这一下。
1: 这谁缺德呀？
0: 啊！我说，别演这垂头丧气，行不行？
1: 那怎么着啊？
0: 咱孩子开心一点嘛。
1: 怎么开心呢？
0: 开心，你学我
1: 啊！看看，
0: 嘿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就为这不表达，可就天真一点，
1: 就可爱一点就完了。
0: 行行行，
1: 吧，哎，预备起，
0: 开始，
1: 拜，哎，这不是我们那同学
2: 啊，
1: 卡不理，空不理，空空空吗？
0: 我怎么那么空啊？我啊，我这是什么名字？我这是
1: 我叫我叫我叫我
0: 啊！对，
1: 哎，
2: 这不是晨曦的儿子吗？
0: 高兴点啊，高兴起来，
1: 行了，别美了，
0: 哼，
1: 还美呢，明天星期一就要上学呀，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妈可讨厌了，
0: 嗯，
1: 给我报了一堆班，我能学不过来了，
0: 嗯，
1: 弄得我那书包越来越沉，
0: 嗯，
1: 现在都531斤了。
0: 你背着你妈上学去了？
1: 我爸也特讨厌，
0: 嗯，
1: 天天逼着我让跟他学相声，
0: 嗯，
1: 尤其到了周六晚上，就让我跟他练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你一层。
0: 你爸带你蹦迪去了，这是
1: 啊？我说爸爸，你给我辅导辅导数学作业吧。
0: 嗯，
1: 他都不会，
0: 嗯，
1: 他跟我说呀，他说那个算数，他就会算到13乘以4。
0: 为什么呀？
1: 因为玲珑塔就到13层。
0: 哎呀，我的天哪！你爸别是个傻子吧？
1: 对，我爸就是个大傻子。
0: 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
1: 哈，
0: 不是，我就纳闷了，一到周日晚上，我们一家子都这么烦吗？
1: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
0: 啊，
1: 有不烦的呀？
0: 谁不烦？
1: 你妈呀！
0: 我妈，
1: 我就不烦。哎呦，我就盼着礼拜一，
0: 嘿，
1: 早起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就剩我一个人在家。
0: 您干嘛呀，
1: 郭哥？
0: 嗯，
1: 走啊，跳舞去！
0: 不要跳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小霍，
7: 嗯，
6: 听完了相声之后，你清醒点了吗？
7: 还行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6: 你怎么又打哈欠啊？
7: 哎呀，我就是想问问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你说的这个节后综合征的？
6: 哎，还真有。第一就是调整作息
7: 啊，
6: 因为假期作息啊往往比较紊乱，所以说节后啊应该尽快的调整这个规律作息。
7: 嗯。
6: 第二啊，咱们得合理饮食啊，你看你要清理一下。毕竟啊这假期吃的太丰富了。
7: 是的是的。
6: 嗯，第三就是适度的运动，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啊，比如慢跑啊，还有瑜伽呀，或者骑骑自行车啊。毕竟啊咱们这节假日啊都挺懒的。
7: 啊，你说的太对了。那接下来我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再见。
6: 什么意思啊？
7: 我走了。我响应你的号召，我要去锻炼了。
6: 现在就去呀？
7: 对呀，这不现在有人找我打篮球吗？
6: 谁呀？
7: 刘凤鸣和徐凤坤啊。这俩篮球迷呀，叫我一块儿去打会儿球去。
8: 要说能够代表篮球最高水平的职业联赛，
9: 嗯，
8: 那得说是在 FBA。
9: 哎 ，FBA，
8: 哎，有的朋友看过，
9: 那就
8: 嗯，
9: 逮谁去准备？
8: 逮谁干嘛呀
9: ？FBI 干嘛呀？在那是 NBA，
8: 嗯，对，对，不好意思，我对这个英文不太熟。
9: 您这不认识
8: 英文啊？这个 NBA 呀、啊，
9: 对，联赛吗？
8: 我老看。
9: 那您喜欢哪一个队呀、啊？
8: 好多队我都喜欢。
9: 您喜欢哪个呀？
8: 哪个队？你像有这个
9: 啊什么啊、
8: 嗯？费尼克斯日头队。
9: 哎，这
8: 什么多里多索国王队？哎，新奥尔良考试队。哎呦，这考试队太好、哎……
9: 照您这么说啊，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休斯顿火鸡队？您没看过？
8: 姚明在那队吗？
9: 哎、
8: 姚明后来就退休了，
9: 哎、退休了，
8: 因为岁数大了，
9: 退役了啊、
8: 嗯。对对对。
9: 再说您这名字没一个对的，
8: 啊、你抬杠？
9: 什么叫抬杠？
8: 翻译不同。
9: 这叫翻译，
8: 那都是外国的词儿，到中国翻译的版本有区别，
9: 这是翻译问题，
8: 翻译不同，
9: 还真有。
8: 再说了、啊，你看过篮球吗？看过 NBA 吗？
9: 您瞧瞧，
8: 嗯，
9: 就许你看，我怎么没看过呀？
8: 看过，
9: 当然看过了。
8: 没用，
9: 哎，什么叫没用啊？
8: 你呀，光说不练，光会看不会打，知道吗？会打篮球吗？
9: 上学那会儿都打篮球，
8: 哦，会打篮球啊？
9: 会打篮球、
8: 啊，没用。
9: 到我这儿全没用、啊，为什么什么没用？
8: 因为什么呢？
9: 啊，
8: 你会打篮球？
9: 会打呀。
8: 你没我打得好。
9: 我为什么就没你打得好？
8: 我说半天了，我这么喜欢篮球
9: 啊！
8: 我是童子功啊！
9: 哎，从小练，
8: 打小我就打篮球。
9: 是。
8: 你算呀，那年
9: 啊，
8: 那年我还穿着开裆裤呢，就会打篮球了。
9: 哪年呀、
8: 啊？十岁。
9: 几岁？
8: 四岁。
9: 您说清楚了啊！
8: 哎，四岁的时候，
9: 3、4岁、
8: 哎，我就能打篮球，
9: 是吗？
8: 那技术太好了。
9: 会什么呀？
8: 啊，技术，你、啊、我说一个啊，
9: 您说说。
8: 我会当下运球。
9: 哎，等，
8: 这个一般朋友不知道啊，这是一个我解释一下、哎、高难度的技巧。
9: 不用解释，刘老师，
8: 我跟你说 啊，打那以后、嗯、我就痴迷于篮球，
9: 喜欢上了。
8: 凡是跟篮球相关的事情我都喜欢。
9: 哎，成球迷了。
8: 上初中的时候
9: 啊，
8: 我迷上了一部日本动画片。
9: 哪部啊？
8: 灌篮高手。
9: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看
8: 了。有没有这个？
9: 有这个，
8: 太喜欢了。哎呀，讲述了一帮热血少年、啊、为了自个儿的篮球梦想努力拼搏的故事。
9: 哎，对呀、啊、
8: 里边人物我到现在都是如数家珍。
9: 说说
8: 啊，你像有这个
9: 啊，
8: 樱木花道。
9: 哎，有
8: 流川枫。
9: 有
8: 三井寿
9: 啊，
8: 赤木刚宪，宫城良田。
9: 对，
8: 我最喜欢的
9: 谁呀、啊、
8: 赤木晴子
9: 打得最好。
8: 哎呀，这个小姑娘长得漂亮、哎哎哎、
9: 等会儿、嗯、说了半天了，您是喜欢篮球还是喜欢姑娘啊？
8: 篮球啊。
9: 喜欢篮球，说一个他呀？
8: 不是，你不明白。
9: 怎么不明白、啊？
8: 上学的时候打篮球，为什么知道吗？
9: 为什么呀？
8: 男同学打篮球
9: 啊，
8: 就是为了招女孩喜欢。
9: 好、啊，全那。
8: 谁打得好，女同学就喜欢谁。
9: 那你怎么样啊？
8: 我就好啊。
9: 您怎么就好呢？
8: 哎、我技术全面。
9: 会什么呀？
8: 会的太多了
9: 啊！
8: 什么叫急停跳投？
9: 嚯，
8: 后仰跳投，
9: 哎呦，
8: 转身跳投，
9: 哎、
8: 三分跳投、啊，卧倒跳投。
9: 哎，卧倒能跳投吗、嗯？卧倒怎么跳投啊？
8: 我今天趴下再起来呀、啊！
9: 这什么动作、
8: 啊？哎呦，什么三步上篮
9: 啊？
8: 什么挡拆突破？
9: 嚯，
8: 哪个叫推人？
9: 嗯，
8: 什么叫阻挡？
9: 哎哎、
8: 我使个绊子、
9: 哎哎，
8: 来个剪刀腿啊，
9: 铁膝盖，
8: 霸王肘。
9: 干嘛打群架去了？你们这不都犯规了吗？
8: 不是犯规
9: 啊，
8: 有必要。做这些动作
9: 为什么呀？
8: 为什么？
9: 嗯、
8: 啊，正常的措施，
9: 这叫措施，
8: 这叫战术，
9: 还真讲究。
8: 哎，就因为我这么全面
9: 啊，
8: 给我起一外号，
9: 叫什么呀
8: ？Baby，
9: 那是够 baby 的。
8: 不是，就说我英文呢 ，baby
9: 也是英文，
8: 说我特别可爱。
9: 呵，
8: 真的，上了高中之后
9: 啊，
8: 上了高中，我的水平更高了，
9: 是吗？
8: 哎呀，我一上场打比赛 啊，旁边的女同学知道吗？啊、
9: 怎么样？
8: 都跟苍蝇似的，呼啦唰就围过来了。
9: 哎呦，您多大味儿啊！那
8: 不是不是苍蝇，就跟那个
9: 苍蝇似的，
8: 就跟有个词儿，
9: 这什么词儿啊？那叫
8: 跟蜜蜂似的，
9: 蜂拥而至，
8: 哎，就哗就过来了，哎，就喜欢我。哎、
9: 别吹了，说这我们也看不着，这不就蒙事吗？
8: 不是蒙事、
9: 啊，
8: 我跟你说啊，有一次我上高中
9: 啊
8: 打比赛，旁边有个女同学、
9: 嗯、
8: 按耐不住自个儿内心的激动，
9: 哦、
8: 都想亲我。
9: 哟，这怎么回事啊？
8: 不知道啊，
9: 不知道。
8: 其实那天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9: 怎么呢？
8: 那天我生病了，
9: 发烧了，
8: 脚气犯了。
9: 脚气、啊、
8: 哎呦，您不知道，这个脚气可太难受了。
9: 啊、是是。
8: 脚气它痒痒啊。
9: 那是啊。
8: 它痒痒完了，就你老得蹭。
9: 哎呦。
8: 啊，你老得蹭，完了打那个、啊、这个脚趾头缝就掉汁儿。
9: 哎呦，
8: 这掉汁儿，完了，一时间长一痒一抠还流脓呢。
9: 哎，行了行了，
8: 还净嘎着。
9: 咱别说这脚气了啊，
8: 是
9: 说篮球。
8: 大伙不了解，就是说这个脚它痒痒，你难受、
9: 啊。你普及这知识干嘛？
8: 难受之后呢，它影响我打球啊。
9: 影响你
8: 对脚一痒痒，我就老得蹭、
9: 啊，哎呦，
8: 我就站不住，知道吗？
9: 啊、真是
8: 老得蹭，哎呀，这一难受，我就这蹭那脚，
9: 哦，
8: 哎，我这一蹭脚麻烦了
9: 啊！
8: 旁边有人传我球啊，
9: 对，传你
8: 一传我球，正蹭脚呢，一接没接稳，
9: 哎呦，
8: 旁边有个女生冲我就喊上了，
9: 喊什么呀？
8: 刘凤明
9: 啊，
8: 你能不能接吻呢？
9: 哎去，
8: 我说你说什么？能不能接吻？跟你接吻呢？
9: 哎呦。
8: 想亲我，
9: 那是想抽你，那是。
8: 那我都不理会。
9: 那接球都接不住，你还打什么呀？
8: 后来高中一毕业呀，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哎，上。

0: 上了大学。
1: 您主要是为治脚气去是吧？
0: 治脚气干什么呀？
1: 特长生上医科大学。
0: 你不懂，医科大学也有篮球队
1: 啊，进那儿了。
0: 哎，我们教练选我入的队
1: 啊，教练选的，
0: 认识吗？
1: 不知道。
0: 你见我们教练好，1.65米大高个儿。
1: 1.65米这么比划呀？啊，您当时也就1.2米吧？您，
0: 对我发育晚，
1: 太快了。
0: 我大学以后才长起来的。所以我教练就1.65米大高个儿。你别看教练个儿不高，关键篮球打得好，而且特别会指导。
1: 八成唱过《鼠来宝》。
0: 鼠来宝干什么呀？
1: 有辙有韵的，
0: 真会指导。
1: 是吗？啊，
0: 有一次我做这个罚球练习，
1: 我练这个。哎，
0: 有条线
1: 啊，有啊，
0: 不能过这条线。
1: 对，
0: 拿着篮球往那框那投。
1: 对，练。哎，
0: 连投了5个。学学姿势标准啊。
1: 哎，这什么姿势？
0: 篮球，连投了5个球，
1: 怎么样？
0: 都没进。哎，
1: 都没进。
0: 教练过来给我做指导，
1: 教您啊，
0: 把球拿过来，看好了啊。
1: 哎，也这得，
0: 也投了5个球，
1: 都进了，
0: 也没进。哎，
1: 也没进呢。
0: 拿手一指我，看见了吗？刚才你就是这么投的。
1: 哎，也就这教练选你啊。哎，
0: 我跟你说啊，我们教练对我可太好了。
1: 是吗？
0: 每次上场打比赛，都把我当成秘密武器使用。
1: 这什么又叫秘密武器？
0: 就是新发阵容里没有我，
1: 那不就是替补吗？
0: 什么叫替补
1: 啊？不上啊！
0: 老话说得好啊，听戏还听咒呢。哦，后出场显得咱们有水平、有能力。
1: 哦，最厉害！哎，
0: 轻易我不上场。
1: 什么时候上啊？
0: 关键时刻我才上呢。
1: 那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刻呀？
0: 不懂，
1: 不知道。
0: 比方说吧，有一次我们打比赛，我们队啊以80-20大比分的领先对手。这个时候还有2分钟比赛结束哦，这就叫关键时刻。哎，
1: 这叫关键时刻呀。
0: 对，
1: 这叫垃圾时间。
0: 你不懂。哎呀，我跟教练就说了，教练，现在可是垃圾，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了。
1: 别把实话说出来啊。
0: 是不是该派我上场了？教练一听

0: 你怎么知道？
1: 哎，我夸你那是吗？您是对方派来的卧底，你就是。
0: 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
1: 哎，这还非得对上是吧？
0: 不是啊，打那儿以后啊，一年多我没有上场比赛。
1: 那没给你开除就不错了。
0: 哎，不过经过我一年多的刻苦训练，外带请教练吃饭，哎，
1: 主要是吃饭。
0: 教练终于被我感动了。
1: 那吃人家嘴短吗？
0: 有一次啊，我们打这个叫什么比赛？
1: 什么呀
0: ？CUBA 有没有？
1: 有。
0: 这有没有？
1: 有。
0: CUBA
1: 什么毛病？
0: 听说过吗？
1: 听说过。大学生联赛。
0: 对，
1: 有这个。
0: 对，打 CUBA。
1: 啊，可说对一回。
0: 我们队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居然闯入了决赛。
1: 那万幸啊。有你就进不去了。
0: 哎呀，到了决赛，哎呀，这个比赛打得如火如荼，
1: 是
0: 都白热化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我们队有个队员在场上受伤了，
1: 脚崴了，
0: 头裂了，哎，
1: 头裂了，打架去了，
0: 蹦太高，脑袋撞篮板上了，
1: 你不缺心眼吗？
0: 被这个担架抬下来的时候，双手紧紧抓住教练，教练，谁替我上？
1: 还问呢？
0: 刘凤鸣，哎，我再坚持坚持吧。哎
1: 死都不让你上去，
0: 上不上啊？由不得他了。
1: 是啊，
0: 这是我一雪前耻的好机会，
1: 看你了，
0: 我得好好把握住了呀。
1: 应该
0: 上场之前，教练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
1: 怎么说的
0: ，baby？ 哎，
1: 别叫这名字了啊，不好听啊。
0: 记住了啊，上场之后要看住他们队的四号，明白吗？我说教练，你放心吧。哎，结果上场不到两分钟就找不着我了，
1: 哪儿去了？
0: 四号去厕所了。哎呦。
1: 厕所也跟着呀，
0: 我得贯彻教练的思想方针呢。
1: 死心眼儿，
0: 一会儿我又重返赛场，
1: 快吧！
0: 我一瞧啊，时间所剩无几，哟，双方的比分就差一分，哎呦，这个时候哪个队先进球，哪个队就赢了，
1: 关键了。
0: 作为领袖的我，
1: 哎，谁给您封的？这是，
0: 我自个儿封的。哎呀，是我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1: 看你了，
0: 我一个箭步，从队友手中抢过了篮球，哎，
1: 从自己人手里抢球啊？
0: 不传给我呀？
1: 你别抢了，
0: 我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步，是匍匐前进。
1: 哎，你站起来啊！打篮球你趴着干嘛呀？
0: 地盘你抢不着啊！
1: 有那么走的吗？
0: 我滋溜滋溜滋溜啊，连过了五名防守队员，来到了篮下，面对着空篮，我是感慨万千呐！这个时候我脑子里边蹭蹭蹭蹭哟，浮现出很多的老英雄、老前辈，
1: 都是谁呀？
0: 我想起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我想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

0: 其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怎么又睡啦？
8: 哎呀，我这不是刚打完篮球，我有点累了，我就又睡着了。
7: 好家伙，你这作息太乱了。
8: 不不不，你听我解释，我问问你，熬夜能让人快乐，对不对？
7: 对呀。
8: 快乐会让人忘记时间，对不对？
7: 对呀。
8: 忘记时间会让人继续熬夜，对不对？
7: 对呀。
8: 你看，逻辑闭环了吧？
7: 对。哎，不对，你这都是什么歪理邪说啊？
8: 不是啊，那你说这套理论不对，我还有别的理论。你看啊，我晚上熬夜赶工作，对不对？
7: 对呀。
8: 导致第二天白天很困，无心工作，对不对？
7: 对呀。
8: 所以晚上我会继续熬夜，对不对？
7: 对。哎，不对，你这样不是恶性循环了吗？
8: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7: 所以说呀，刚刚不是让你调整作息吗？
8: 你不懂我们年轻人，这不大锁、杨宇光、郭展豪天天熬夜呢。

0: 是否像我一样嗷嗷喜欢熬夜？你是否像我一样夜夜夜夜夜夜辗转难眠？俊美的少年刘大锁，怎么不说是了？俊美的少年刘大锁向众神虔诚祈祷，今夜请让我在凌晨3点前早睡吧。
1: 我听见了你的祈祷。
0: 神，
1: 俊美的少年刘心里没数的老灯喜刘大锁呀，你哪里俊美了？
0: 我这不是熬夜熬成老灯喜了吗？俗话说，好狼架不住一群狗，好看禁不住熬三宿啊。
1: 人类的俗话好俗啊。架不住一群狗的老灯喜刘大锁，站在你面前的是古希腊掌管睡眠的神。助眠尊者回龙教主黄金左脸民谣歌手笛匠背包客诗人姓司名李普，
0: 是李普。自我介绍这么多 title， 你一定很自卑吧？
1: 冒昧的老东西刘大锁，乖，摸摸头。请登上睡眠祭坛。
0: 是什么坛？
1: 上床。啊，
0: 是正规神是吧？
1: 上床。今夜我将为你召唤热热的洗澡水，窝窝的小被窝，牛牛的热牛奶，赐予你一命呜呼的睡眠。呜呼，
0: 我都睡死过去了。
1: 呜呼的老灯喜刘大锁即将入睡，谁同意谁反对？
2: 我反对。
0: 你谁？
2: 我反对，我反对。你等我一下，我反对啊！我跟你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来告诉你，我反对。哦，
0: 啥神从人被窝里钻出来呀？窝的神呐！
1: 没想到你还是出现了，我的宿敌魏克阿普。
0: 那宿敌那叫宿敌，
2: 我就是一宿一宿与他为敌的古希腊睡不着之神。闹僵。
1: 你不是姓魏名克阿普吗？
2: 那是我的灯用名。
0: 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
1: 魏克阿普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
2: 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You shall not斯利普。
1: 解咒吧，召唤属羊属鸡属水小。
2: 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
1: 召唤23眼咒助眠贴。
2: 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
1: 召唤褪黑素安神不老液。
2: 想想你的好哥们刚停了辆新电车吧。
1: 什么？但他刚停了一星期就降了6万。
2: 可是你连这6万都没有。
1: 你招挺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2: 但凡
0: 我常年减肥啊，我深知就这个点吃宵夜会很爽。
1: 会肿会胀会胖。
2: 会胖？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曾经说过， 宵夜是提前6小时的早餐。不吃可不中。有道理啊，早餐听着就健康了，
1: 是不是？
2: 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说的对呀，我这叫预制早餐哦，对不对？
3: 对呀，
2: 我点外卖，
3: 你控制住，
2: 我点早餐呢。
3: 谁家早餐点羊肉串啊？
2: 你让我点，你让我点，
3: 你
2: 让我点，
3: 你让他点。
2: 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地不地旁跪拿阿公雷过吗？
1: 你嘴让人打马了。
2: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梅菜扣肉、老坛酸菜、甲醛鸭血，喝点勾兑奶茶，吃点烂果切，他有错吗？
1: 你把315当探店了？
2: 你这是给我点了个元素周期表啊！你哎，
1: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2: 睡觉。哎，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贫穷使我自律。
1: 穷到自律的老东西刘大锁要安然入睡了，今夜他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3: 牵挂，
2: 牵挂，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爱吗？啊，大锁，你说句话呀，想想你的前女友。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4: 谁深夜熬到这个点儿，不得想一轮前任呢？
1: 你好

0: 你居然在深夜里使用了前任攻略。
1: 你不懂，就是人失恋之后吧，你感觉每一首情歌你都是在针对自己。就我现在吧，我听《最炫民族风》，我都哭。
0: 哭点在哪儿啊？
1: 因为我没能把他留下来。哎呦，我现在吧，睡前必做三件事儿：看他微博，看他微博，再看一遍他微博。
0: 这个不行，这个越看越睡不着。没有人能从前任微博里笑着走出来。
1: 哎，你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
0: 看。你让他看。
1: 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2: 你阿老在那里在老不会比 keyboard 吗？你踢过吗？
1: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3: 你看不见他在笑，我怎么睡得着？
0: 看完就睡。他都把你拉黑了呀。
1: 无妨，我切小号。谁谈恋爱没个小号呢？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藕，他换名字了。好，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一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0: 你见不见？
1: 想见，但是不能见。
4: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1: 嗯，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哦，你看，这他去廊坊，这他去燕郊。

0: 睡吧，都开始说胡话来了。哎呦，
1: 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2: 对呀，
3: 是不是？
2: 对呀，
3: 是不是？
2: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3: 谁这样式带着他都 go to 大美河北呀？
2: 谁把他的长发盘起啊？
3: 谁给他做的嫁衣呀？
4: 够了，
3: 别再让他东张西望，别再让他天天猜想了。你管谁是他的新郎，他是谁的新娘呢？你不希望你前任过得好吗？你们人类不是都希望前任能过得好吗？对吗？
2: 你听听观众反馈，你听听开场以来最爆发的掌声。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5: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6: 不许去，
5: 动手吧。
2: 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不见？你听我的，咱们这方面有。
1: 我方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
2: 该吵架了，奇葩神仙说呀，
0: 对方辩友熬夜会变丑啊。
1: 他还有再丑下去的空间吗？
0: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1: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0: 熬夜早上起不来呀、
1: 啊、！Oh no！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是起床为别人打工。要你们，你们怎么选？
3: 我怎么选？我跟你说，我怎么？
2: 我白天找机会再睡呗。我错峰睡觉，那都有调休，我为什么不能调觉？
3: 打死我呀！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掌控不了，难道你连睡觉你都掌控不了了吗？
1: 对方辩友，我方认为你有点人身攻击了
0: 哦。对方辩友，你有点偷换概念。
1: 你对方辩友，
3: 你辩友，
1: 你辩友，
3: 你辩友，
1: 你辩友，
3: 你辩友，
1: 你辩友，你辩友，
2: 好了，
1: 辩论的力量，
3: 犹如斯文。
2: 斯蒂夫，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请施展你的法术，送我教教吧。维克阿普，沙特阿普。
0: 睡吧，让深夜扫去你所有的疲惫吧。
1: 哎，你说，你手机不再刷五分钟了？
7: 不看手机。
1: 哎呀。哎，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7: 不要内耗。
1: 哎，你说二郎神中间那只眼睛跳了，是跳财还是跳灾呀？
2: 不错呀，
3: 这个问题
1: 是不是
2: 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3: 琢磨琢磨？
5: 完了，到点了，肯定不琢磨人事了，是吧？
2: 你说如果哆啦 A 梦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 A 哆啦梦？
3: 我看你像是多了呀！
1: 讲讲。
3: 你说，
1: 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十四天假？
3: 对呀、啊。
5: 你俩这脑子就告别数学了。哎，
2: 数学，已知我给一个月呢，我挣5000块钱。嗯，五一三天小长假，有7个朋友结婚，我要随份子。问，这个月我舔着脸问我妈要多少钱？
1: 妈呀，这是个高数题呀、啊！
2: 你们算吧，
5: 这是送分题呀、啊。
2: 这
3: 很简单，先写解啊，设。每个人虽 x 元、舔着脸管他妈借 y 元、然后列等式，7x减5000等于 y 呀？
1: 不对

0: 呀，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呢。
1: 他缺少唯一的解。
0: 对，大佐，那唯一的解。
1: 睡着了。
0: 果然呢，还是听数学课容易困。好吧，他睡着了，我输了。
2: 走吧，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睡得晚，
0: 但是他们上班早啊。
2: 那我钻他被窝下班。
0: 那我只能穿他镜子回去了。
1: 回去，
0: 明天夜里见。哎呀呀呀呀，为什么？为什么我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2: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呀，
0: 够精了。
2: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维克阿普了吧。
0: 你别起范儿的过来帮忙啊。大佐，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公司就没有免费的早餐了。大佐。

0: 然，起床更困难了。
1: 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这外面怎么天都黑了？什么？都睡到12点了？怎么没人叫我下班啊？这瑶瑶可真行。得了得了，我也赶紧走了。哎，不过这到家他我又得失眠呀。也没关系，我听听王自健聊聊这失眠我该怎么办吧。
4: 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问题？各位想过这个事儿吗？晚上。我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吗？晚上一个，对不对？吃好晚饭，看好电视剧，失眠就来了，是这样的吧？莫名其妙，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它一定是工业革命之后，到了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对不对？古代应该是没有的，对吧？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叫托马斯·爱迪生，这个人发明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小东西，叫做灯泡。灯泡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夜就变长了，大家就开始熬夜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就越来越多了。自从有了灯泡，成年人也要开始加班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就算你不加班也不用做作业，你在家里你也不甘心睡去，你会开着灯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对吧？当然有些人比较任性，就对抗这件事儿。哦，你爱迪生发明灯泡是吧？我不用灯泡总行了吧？晚上啪，我灯就关了，我就愣睡。爱迪生就是为了对付你们这些人，他又发明了留声机，对不对？刚开始是给你自己听听音乐，到现在用法又不同了，对吧？现在广场上的大妈们用爱迪生发明的这个技术，在你最困的时候，就苍茫的天涯是他的爱了。以前没有电灯，学生们是很幸福的，对吧？哎，第二天去上学，老师说交作业，他都不用说他我忘带了，对吧？都没有这句经典谎言，掏出作业来直接扔给老师，老师一看题在上面，底下写了个解冒号就没有了。哎，你跟我开玩笑呢？啊，写的什么意思啊？啊，写个解，这跟没做一样啊。老师，这个事是这样的，我呢作业是做了的，哎，这道题啊太难了，我回家以后冥思苦想，哎，到底怎么解呢？到底怎么解呢？我终于想通了，我解刚刚写好，太阳下山了。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失眠原因啊，比如说你做了手术，哎，然后术后醒来，麻药退了，伤口还在疼，是不是？这个时候真是睡不着。我记得有一次蛋妈做了一个什么这个淋巴腺结节手术，完了以后呢，晚上就这个醒来了，蛋蛋和蛋爸两个人的陪床，哎，蛋妈醒来之后疼啊，疼醒的，那就是术后疼醒的，然后一看，哎呀，自己的老公跟儿子都在，睡的是可香可香了，那个睡觉，那个呼噜啊，呼噜就跟俩人聊天似的，他一个呼噜。然后他停了以后，那边回答他，然后他再呼噜，俩人此起彼伏，根本就没有间隙。哎呀，给蛋蛋妈愁的呀，哎呀，跟那躺着不能动，看着这俩人，好，嘿，哎呀，孩子，还是他爹呀，哎呀，我说我咋伤口那么疼呢？哼，麻药打你们俩人身上了是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6: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江西赣州，去认识一个被誉为高腔活化石的剧种东河戏。说到东河戏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您知道吗？它发源于赣南，因为赣江由南向北分为东河、西河，而东河流域是它最早的流行地，因此得名。可以说，东河戏也是江西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在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东河戏《紫钗记折柳阳关》作为江西省的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与赣南采茶戏一同向全国展示了江西戏曲的独特魅力。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东河戏的另一部经典《强伞》。接下来我们有请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民俗歌舞演艺有限公司东河戏青年演员邱林慧，带大家认识一下东河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7: 要说我们东河戏啊，古老又质朴，它有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声腔多元化，有高腔、昆腔、弹腔这三大类。高腔里有抑扬腔的雄浑，也有清扬腔的委婉。昆腔呢，就特别典雅细腻。弹腔就是我们常说的二黄、西皮，板式变化特别多。其次，剧目也多，不光有像木莲戏这种连台本的大戏，昆腔、弹腔的正本戏、折子戏也特别全，还能演一些南北词的小戏，文武都能来。再就是行当分得很规矩，讲究三行九角，生行分老生、正生、小生，净行就是花脸，分大花、二花、三花。旦行嘛，就是老旦、正旦、小旦，分工非常的明确。最有意思的是表演特别古朴，还有绝活嘛。我们唱戏用的是赣州官话，也就是中州韵，但插科打诨的时候就用客家方言，很接地气。就比如《活捉三郎》里面张文远对阎锡娇说的：“哎呀呀，妙啊！”看小娘子的龙眼比再生时越发的标志亮，这个标志就是我们赣州的这个方言，就形容人很漂亮，很美貌。以前还有十八罗汉装、转眼颤颊、飞鞋变脸、钉耙杂技这些绝技，可惜现在大部分都失传了。我们现在呢，也在拼命挖掘整理，希望能把这些老手艺给恢复回来。最后说音乐，除了高昆弹，还结合了当地的吹腔和打击乐，尤其是高腔最有特点，保留了抑扬腔那种锣鼓伴奏、后台人声帮腔的形式，曲牌通用，不分行当，旋律很独特，大多是五声音阶，皮黄还分南北二路嘛，个性非常鲜明。折柳阳关这出戏可以说是我们东河戏高腔里最经典之一，它其实是从明代汤显祖的《紫钗记》里来的，讲的就是李益和霍小玉在灞桥边折柳送别的故事，那种离愁别绪特别打动人。要说它的音乐特点，首先就是人声帮腔，一个人在前面唱，后面一群人跟着和，特别有那种一人唱众人和的感觉。

0: 主角抒发内心的痛苦，后台一起应和，那种情感共鸣一下子就出来了，特别有感染力。其次是曲牌连缀，他用了山坡羊、气颜回这些传统的南曲曲牌串在一起，旋律一层一层的往上走，情绪从低回婉转慢慢变得更浓烈，就特别贴合折柳送别的那种伤感氛围。而且他的舞台语言呢，是以中州韵为基础，又掺了点赣南方言，因为咬字很清楚，就使得这唱词特别的文雅，既有昆曲的文雅，又有高腔的味道，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独有的赣昆风格。最重要的是，他在保留原剧文学美感的同时，还做了本土化的改编，加了很多赣南本地的民间音乐和吹打乐嘛，就让这整个戏的悲情更质朴、更接地气，所以特别符合我们赣南观众的审美。
1: 说到紫钗记啊，它是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和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齐名，而折柳阳关呢是其中的一折。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而柳树的柳啊，谐音留下的留，寓意挽留。夫妻俩相拥泣别，明知前路凶险却不得不分离，这一段呢也是全剧最催泪的段落。而东河戏的高腔在这里用到了极致。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紫钗记折柳阳关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下，那是我妻何小玉。贤妻，唉，昨夜与你说过，不必翘头送别。你呀，哪有许多的眼泪哟？
1: 恩情难舍。
0: 去问何以向边走，
1: 你匹马今朝不收留，
0: 其母官上何日进？

气。

0: 前妻。
1: 我是不得不走了。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

0: 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东河戏另一部深受观众喜爱的传统剧目强伞。东河戏强伞出自拜月记，是一出经典的传统折子戏，讲的是一对战乱中的佳人以伞为媒定下姻缘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战乱期间，尚书的千金王瑞兰与家人失散，书生蒋世龙也在寻找失散的妹妹。两人在雨中巧遇，通过一把雨伞，从陌生试探到互生情愫，最终结为患难夫妻的故事。这场戏的看点在于几个生动的细节，比如说瑞兰请求世龙共伞同行时的羞涩，两人拧湿衣服时的别扭，以及互相试探心意时的小心机等等。剧中大量借助伞做出的舞蹈动作，将青年男女在风雨中的互助与爱慕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邱传顺、吕梅等主演的东河戏《强伞》。

0: 水莲，你在哪里？
1: 我在这里送灵珠。
0: 哎呀呀，快快出来！妹子，你在哪里？妹子，你在哪里？原来不是妹子，是一位男子。
1: 你是何引到此地？岳父将我与命题。
0: 不是必应亲妹子，为何答应梁上身呢？大姐，你偏爱叶是非哟。
1: 我乃也是非，母亲世上好才气，乱军之中寻不见。

0: 大姐，我自家妹子尚未操作，又怎能带你同行呢？请问大姐，家居哪里？高姓贵名呢？
1: 举子亲。

0: 原来是为千金设计了。
1: 不敢，千金子家眷那里高兴鬼迷，
0: 大姐请听。

0: 原来是位秀才，失敬了。
1: 哎呀，天色不早，碧英啊，要告辞了。
0: 且慢，请问君子可曾度过无忌之虚？
1: 我乃虎门秀才，哪有不知，后有不孝啊？

0: 与你之言，我们兄妹相称。
1: 参此。
0: 这个是的的吗？
1: 是的的。
0: 半路兄寻妹，
1: 中途我寻儿，
0: 明知不是伴，
1: 岂能妻相随？
0: 请。

0: 大姐，你的衣裳打湿了，许罗十七呀是要生病的呀。这位大姐长得一表人才，不知道她有没有许配人家。请问大姐，你可曾吃过茶？
1: 黄酒以外的哪来的茶子？
0: 乃是婆家的品茶。
1: 没有。
0: 请问大姐，你是回娘家还是回婆家呀？
1: 我还是个闺中幼女，毕竟也是无家可归了。
0: 哎呀呀，好啊！

0: 大姐。
1: 何事？
0: 这。
1: 我是罗裙这么大，一个你扭也扭不干。
0: 好，我来帮你扭。哎呀，大姐，你扭错了。

0: 了，
1: 是你扭错了。大姐，你又扭错了。
0: 是你扭错了。
1: 是你扭错了。大姐，你又扭错了。
0: 好好好，是我扭错了，那么重新扭。

0: 看这秀才身段一表英才，富贵之困不成仙也，我有心把终身大事托付于他，以后也有个依靠。这是之话以后出口哩，有了，镜子一听了，你我甘露要紧。
1: 对对对，甘露要紧。
0: 我这罗裙这么大，放到哪里呢？
1: 这个，那就放到我的肩上。
0: 这罗裙是湿的，放到你的肩膀上，到楼来是要成骨柄的。
1: 哎呀，趁门之脚了。这个，那就放到我的衣裳上。
0: 好了，
1: 大姐，我们走吧。

0: 大姐，你掉了什么呀？
1: 掉了一只芹菜。哎呀，
0: 掉了一只芹菜有什么要紧啊？我们啊，还是赶路吧。
1: 有道是：云比无芹菜，风吹芹枝开，披头散发的，怎么见得影哦？
0: 这个，那我就到前面给你打狗一只。
1: 这只芹菜是我心爱的东西，我舍不得。
0: 那我回去帮你找一下。
1: 哎，走了走了走了，就掉在这旁边。
0: 你怎么知道？

0: 到了。
1: 大姐，
0: 是这一子吗？
2: 在此，
1: 请你收下。
2: 你收下是养的。
0: 修得的吗？
2: 修得的。
0: 哎呀呀，有了这次精彩，我的姻缘就有八九了。
2: 君子，你在那里讲些什么？
0: 哦，大姐，你看的前面是不是有一户人家呀？
2: 在哪里？
0: 就在这边。
2: 当真有了人家，我们就往哪边去？
0: 且慢。倘若有人问道，我们如何相称呢？
2: 兄妹相称。
0: 我们相貌都不同啊。
2: 也有前娘后母。
0: 你家有，我家没有啊。
2: 你就这么说吧。
0: 哎呀，说不得的。
2: 你就劝劝说一回吧。
0: 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多许人从不讲假话。
2: 走到哪边总有话说。
0: 哎呀，去不得呀。
2: 关金渡口有银盘。
0: 是呀。
2: 只说是来做。
0: 大姐，我们赶路都赶不赢，哪有时间来做啊？
2: 不是做，那是做。
0: 做什么呀？
2: 做夫。
0: 大姐，我是个秀才，做不得什么呀？
2: 夫字下面还有一个字，你猜？
0: 哦，那就是教许先生的老夫子。
2: 不是的。
0: 那就是砍柴的斧头。
2: 也不是的。
0: 那就是斧头斧脚。
2: 也不的不是的了。
0: 哎呀，那我就猜不着了。
2: 米言饮一点贬值。
0: 大姐，我都是个虚呆子嘛。

0: 当之，
1: 但愿天长地久，永不分离。
0: 好啊！
2: 好，刚刚您听到的是东河戏强散选段。说到赣南呢，这是一片戏曲的热土，这里不但有脍炙人口的赣南采茶戏，更有东河戏这样底蕴深厚的高腔活化石。然而东河戏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中后期它曾一度沉寂，戏班解散，老艺人凋零。幸运的是，当地政府与有识之士很快开始了抢救性的保护，他们寻访老艺人，口传新手记谱，在赣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设了东河戏传承班，让古老的戏曲走进大学课堂。近年来，东河戏还推出了像王阳明、秀红旗等新编剧目，让几百年的老腔调焕发出新的生机。那么今天我们的乐听又有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戏偶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是董浩，下期再见。
1: 王秀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郭图还给袁绍说个典故呢，旁边大将张合一听，郭先生这可不行，曹操谋略过人，他外出必有内备。袁绍举着这支大令，瞅瞅郭图，看看张合，袁绍拿不定主意了。袁绍这种举棋不定的心情啊，被他手下的谋士郭图给看出来。这郭图啊，是一个善观气色、善变风向的人。他呀，顺情说好话，看着人的眼色行事，这套郭图来得特别麻利。要使用这种招数，他都不用回家拿去，顺兜就掏出来了。一皱眉，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是笑一笑，他就知道你爱惜什么。现在郭图这么一看，袁绍哦是要娶官渡，所以他就在旁边一个劲儿地给袁绍出主意，说趁着曹操不在官渡，官渡肯定空虚，您就把这儿给他拿下来得了。娶了官渡之后，曹操听说官渡丢了，他必然从乌巢翻回来，这时候您可以在路上设下伏兵，是曹操可灭呀，此乃孙膑之围魏救赵之计也。郭图啊，还给袁绍说了个典故。这孙膑是干什么的？孙膑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兵法家，孙子兵法嘛。这围魏救赵这一仗就是孙膑打的。当时孙膑领着人马去救赵国，他没奔赵国去，他把魏国的首都给包围了。魏国的军马一看不好，自己大本营要丢，赶忙由赵国那儿翻回来了，这么着就把赵国给救。今儿郭图干嘛给袁绍出这么个主意呢？说曹操领着人马偷袭乌巢，咱们要是一围官渡，曹操一听说官渡要丢，他不得赶忙回来吗？这不是就把乌巢的围给解了吗？合着咱把官渡也能拿过来，这样是一举两得，比围魏救赵还高一筹呢。袁绍一听郭图这主意不错呀，当时他传令让蒋琦领10000人马去救吴超，随后他又派大将高览、张合各领精兵5000偷袭官渡。高张二将这么一听啊，哎呀，主公这可不行。怎么说不行呢？郭先生这主意不怎么样，曹操这个人奸诈过人，今天呢可非是围魏救赵可比。方才郭图出这主意，这俩人在旁边站着全听见了，说曹操那个人想得特别周到，他去劫乌巢粮啊，肯定官渡那儿有埋伏，咱还不如啊全力以赴去救乌巢呢。如果乌巢粮食要被曹操给烧光了，那可就完了，咱就有全军覆没之险呢。主公您不可不想哦。高览、张合都急了。袁绍听到这会儿又看了一看郭图，郭图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一个劲儿的冲袁绍连摆手带使眼色，那意思您不要听这俩人的，还是打官渡为对呀。郭图啊，刚才这些话他正是迎合袁绍这心理，袁绍就想着取官渡，现在他一看郭图那神气，对，他 他冲高览张合一摆手，休得啰嗦，按令而行。那意思少说废话吧，我意已决了。他当即传令，让高览张合各领精兵5000去劫官渡，派大将蒋奇率10000人马去劫乌巢之围。蒋奇接令在手，带着人马离开了大营，就奔乌巢进发。走到半路上，忽然见到许多人马，一看这些人马的穿着和旗号都是自己人，见面一问，你们这是哪儿的人马呀？这些人才说，我们是乌巢的败兵。哦，蒋奇点点头，赶快过来吧，过来吧。他一点也没加防备，就把这些人马给让过来了。嘿嘿，其实这哪是乌巢败兵啊，感情都是曹操的人马。曹操已经把乌巢给劫完了，粮食也给烧光了，把淳于琼的鼻子耳朵也割下来，手指头也给剁了。为了寒碜袁绍，把淳于琼打发走了之后，曹操就秘密传下一道令，咱们赶快回官渡，走的路上要有人盘问，就说是乌巢败兵。这招还真灵验，就把蒋奇给蒙住了。等蒋奇走得近前来，这么一看，哎，这败兵怎么都这么精神呢？哎呦，他刚醒过盹来，大将张辽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手起刀落，咔嚓就把蒋奇给劈了，把蒋奇这些人马也给杀散了。曹操又传一道令，伪报袁绍。怎么叫伪报啊？给他送个假情报，就告诉袁绍，请明公放心，蒋奇大将领人马去，已经把乌巢的围给解了。袁绍听见之后，这高兴啊，嘿嘿，心说怎么样，我派蒋奇一去是绰绰有余啊。现在他坐在大帐里，就等着官渡高览张合结营的消息了。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怎么回事？高览张合差点回不来了。人家官渡啊，曹操安排的像铁桶一样，早就给他做好了准备了。高览张合的人马刚一接近官渡，曹仁、曹洪、夏侯惇就知道了，什么袁绍结营来了。呵呵，哎呀，咱们丞相真是神机妙算，他来得好啊。迎敌刀牢一声炮响就杀出来，一下子就把两员大将给困住。二将这一番苦战呢，杀了个盔歪甲斜、汗流浃背。高览张合一看身边的人马是越来越少了，别打了，再打我们俩这命就搭上了，赶快往回拜。正往回拜着，拜到半道上回不去了，又怎么了？曹操的人马回来了，从后边就包抄过来了。哎呦，高览张合等于四面受敌，好不容易他们才杀了一条血路。他们各领精兵5000来的，现在呀，各自身边连50人都没了。这两员将是又急又气，哼，等回到大营之中，非找郭图算账不可。袁绍的大营啊，现在已经乱了。怎么回事啊？那淳于琼回来了，鼻子也没了，耳朵也掉了，来到大帐里一见袁绍，哎呀，主公给我做主，说话都差音了。袁绍一看半天没认出来，怎么这模样了？仔细一端详，这不是淳于琼吗？因何这等模样？淳于琼这才说呀，说曹操为了羞辱你，这才把我的耳鼻割下。他说不明白，哼哼了半天。袁绍一听，你说些什么呀？把淳于琼打发下去，一问身边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恨淳于琼啊。主公您别问了，他自从奉令到乌巢守粮去了之后，整天喝酒睡大觉，就这么着把乌巢给丢了。哎呀，气得袁绍吩咐一声，将淳于琼与我斩了。这一杀淳于琼啊，把郭图吓得心直蹦。他心跳什么呀？郭图一想，糟了，当时啊我就应该出主意赶快救乌巢，可是我没有， 我一个劲儿的怂恿着主公去劫官渡，如今乌巢丢了，粮食也让人家给烧光了，官渡要再拿不下来，这可怎么办？恰巧就在这时，郭图听见了禀报，说高览、张合险些丧命，大败而归。哎呀，郭图一想，我可得想个主意，不然这两个人回来之后当着袁绍非跟我争辩不可呀，那我不就完了吗？哎，有了，我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想到这会儿他跑到袁绍的身边，主公，大事不好啊。
3: 何事惊慌？
2: 您知道高览、张合此次去劫官渡，他们是大败而归呀。
3: 哼，袁绍听得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瞪了郭图一眼，
2: 不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吗？这不是什么围魏救赵之计吗？主公您听我说呀，我这计策不错呀，可有一样，高览、张合二将不用力，我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了，主公您兵败呀，哼，高览、张合二将乐得不得了。袁绍一听，岂有此理呀，我败了他们怎么倒高兴呢？
3: 哎，这话我就不能再跟您讲了。哎，郭先生有话你只管请讲当面，
2: 干什么欲言又止啊？
3: 你不要又要说又不想说。
2: 不是，我是不敢说呀，
3: 你只管讲来。
2: 因为高览、张合二将有降曹之心，他们要投降曹操，这事我一直没敢跟您提起过。
3: 哈哈，袁绍一听，可恼，这两个匹夫，赶快传我将令，让张合、高览二将来见。
2: 这令还没等传出去呢，郭图派身边一个亲随，你们赶快去给高览、张合二将送个信，就这么说。这亲随赶忙跑到高张二将的大帐，这么一说，这两位将军一听是又惊又气，果有此事。哎呀，是我家先生派我来给您通风报信，我怎么敢撒谎呢？
3: 好，多谢郭先生。
2: 高览、张合把郭图的这亲随给打发走了，刚打发出去，有人来报，启禀将军，主公传令，请您二位到大帐回话。
3: 传令者何在？
2: 传令官打外边就进来了，还没等跟高览、张合说一句话，高览拔剑在手过去，噗，把传令官给斩了，把张合吓一跳。哎，我说高将军，你这算何意？高览一听，什么？方才郭先生派人来跟咱们说那话，你没听见呢？我听见了。难道果真主公要杀害我等吗？嗨，我说张合将军，你现在还瞒在鼓里呢。实话告诉你吧，我看酒后成霸业者只有曹丞相了。我们这位主公袁绍早晚必被曹孟德所擒。他是忠言逆耳，不纳良谋，我们还保他则甚？那么依高将军之见，我等不如倒戈归降于曹操，他能收留我们吗？
3: 怎么会不收留？
2: 如果不收留的话，你我也应该是远走高飞。张合听得这事儿，一拱手，就依将军，
3: 随我来。
2: 高览拉着张合呀，连夜跑到曹营来了，来到官渡，说他们要面见丞相请降。
3: 夏侯惇一听啊，
2: 张合、高览前来投降，
3: 丞相，我恐怕其中有诈吧，您要多加小心。
2: 哎，曹操摆了摆手，不必多想了。如果二将真心实意来投降，我以恩相待，他们虽有一心也可能变，立刻传令开门相迎， 把辕门大开，把这两个元将给请进去了。二将一见曹操，双膝跪倒，曹丞相亲手把两员大将给搀扶起来了。哎，快快请起吧，如果公路要用二将之言，不至于有今日之败呀。今天两位将军肯来相投曹某，真好比微子去阴，韩信归汉也。曹操这两句话说的口气可不小啊。微子是谁？商朝的时候最后一个皇帝叫殷纣王啊，那微子就是纣王的哥哥。后来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微子给他出了多少好主意，他一次都不听。后来气得微子离开他，去投周朝，保周武王去了。那韩信归汉，韩信原来不是保楚霸王吗？霸王看不起他呀，他才气了霸王去保刘邦，说今天你们这两员大将啊，如果出的那主意袁绍要听，他就对了。之所以他没听，你们才像微子和韩信一样气了他到我这儿来了。为什么说曹操口气大呢？他虽然把高览、张合比作微子和韩信，可是他把他自己呢也比成了周武王和汉刘邦了，说明曹操野心不小。他当即封张合为偏将军都亭侯，封高览为偏将军东莱侯，当时设宴给二位将军接风。这时候许攸给他出个主意，说丞相，趁着两员大将来降啊，您赶快进兵劫寨吧。嘿嘿，曹操一听乐了，许先生，你又和我想到一处去了。高览、张合一听曹丞相要劫寨，他们两个愿做先锋官，我们给开路。曹丞相一听，那可再好也不过喽，高览、张合当先锋，这俩人轻车熟路啊。来的袁绍大营一声炮响，哎呦，这通杀呀，直杀了个后半夜，一直混战到天明，把袁绍杀了个马仰人翻，是折兵大半呢。一下子他退兵好几十里，退兵就完了。荀攸告诉曹丞相说：“丞相，您这时候可不能给他喘息机会呀、啊，干嘛呀？应该是乘胜追击，还得打。这时候您可以派出些人去，扬言您已经分兵，一方面去取黎阳，一方面去攻邺郡，兵分两路，断其归途。袁绍听说之后必然惊慌失措，趁此机会丞相您就乘虚而入，是袁绍可擒的。”贺荀攸这主意可真厉害，他出这什么主意？就说先去啊，嚷嚷就说呀，曹丞相的人马呀像一把老虎钳子似的，从袁绍的左右插过去，把他的后路给他切了，让他回不了老家了。这一下子袁绍不就急了吗？他必然分兵，趁着他分兵这个机会，您就这一打是一举成功。曹丞相一听此计尚好，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他就派人出去嚷嚷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啊。袁绍听说了，什么？曹操已经兵分两路取我的邺郡和黎阳去了，这怎么得了？他当即派袁谭领兵五万去守邺郡，派辛平领兵五万去救黎阳。他把人马派出去上当了，怎么回事？人家曹操是干嚷嚷，根本没派兵，这叫虚张声势，调虎离山，引蛇出洞。曹操自从使用了荀攸之计，他心里头也没有底，没想到袁绍分兵这么快，他能不能相信？我把人马分成两路，把他的归途给他切断了。如果袁绍要不信，这可怎么办？别看呢，乌巢粮也给烧了，劫营我也劫了，现在看来是取得这胜利不算小，但是这个力量还是很悬殊啊，自己的势力还没有人家袁绍大，兵马还没人家多，所以曹操虽然这个计是用了， 他心里头也不那么稳当，荀攸就在这块陪着他。

0: 两个人看来坐在那儿是喝茶谈心，实际呀想的完全都是袁绍大营里头的事儿。正在这时，探报跑进来，报，报上来，启禀丞相，袁绍已经分兵派袁谭去救叶俊，派新平领兵去救黎阳，分出10万人马去。
1: 哦，呵呵呵，
0: 曹操看了看荀攸，点了点头，冲他挑起了大指，那个意思，荀先生，你这个计策太高了。他当即传令，擂鼓声大。随着一阵鼓声，众将到齐了。曹操吩咐让夏侯惇、张辽攻袁绍大营的正东，李典、乐进攻正西，夏侯渊、曹洪攻正南，张合、高览攻正北，自己带着所有的众将取袁绍的中军。今日是决一死战之时，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前进者赏，后退者杀。曹操把人马就带出来，袁绍这时候干什么？呵，袁绍美滋滋的喝了点酒，睡上大觉了。他心想，曹操，你想分兵两路断我的归途啊？哼，休想，我已经把人马派出去了，现在你就再怎么能征惯战，你也没有我的力量大。你想过了河取我的叶俊呢、啊、那是白日做梦。所以袁绍心里很踏实，酒喝的也足，饭吃的也饱，觉睡的也好，正睡着呢，刀捞下的耳根子底下一声炮响，噌，袁绍就蹦起来了。怎么回事？只见有打大帐外边咕噜进一个来，啪，哎呦，都不是正音了，报上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曹操前来接应啊，赶快给我盔甲伺候，是抬刀备马。袁绍说着，有打床上光着袜底就蹦下来了，盔甲呀什么也找不着了，刀马也不见了。哎呦，您瞧袁绍这惨相，穿着一身睡衣，脑袋上勒着块绸子，光着一双袜底儿，跑出来抓了一匹马，铲骑着，那马连鞍子都没有，怎么办呢？没抓脑，干脆就抓着那马的鬃毛得了，跑吧。带着他手底下几员将还有他的儿子，稀了呼噜，东一头西一头，让人家曹操给杀懵了，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混战到天明。袁绍再一看，自己原来有打叶俊一动身的时候，人马70几万，扎营百余里呀、啊、那是多大的威风。如今再看看，身边只剩下800来人了，就袁绍手底那人马，光是掉水里淹死的就不下几万。所有的锣鼓帐篷、辎重、粮台、刀矛器械都归了人家曹操。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位曹丞相光派人查点这个，查了好几个时辰，才算查出点眉目来。忽然这时由打帐外进来了一个人，正是荀攸先生。他手下人怀里头抱着这么一大捆子书信，把这书信往桌案上这么一放，这是谁的信呢？感情这都是由许昌发到袁绍那儿去的，也就是说都是曹操身边的人给袁绍写的私通书信。这里边也有情报，有军事的，有经济的，有政治的，反正什么都有吧。荀攸一看，丞相，您应该按着这书信的名字把这些人都找着，赶快除掉，就是说把这些人都得杀了。曹操看了看

这些信想了一想，哈哈，荀先生，我看不必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袁绍当时的势力太大了，不用说这些写信人，就按当时那个力量悬殊来看，说的这会儿曹操用手一推胡须，恐怕连孟德自身都难保，何况这些人。说到这儿，曹操吩咐立刻将这些书信全部烧毁，不要再追问，这些人就都踏实了。他们都啊，暗暗地下了决心辅保曹丞相，这就是一个历史上政治家的手段。曹操犒赏三军，大摆筵宴。忽然这时就听帐外有人喊，我要面见曹丞相。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曹操不看则已，一看赶忙弃离座位，走到近前深施一礼，哎呀呀，我当何人，原来是沮授先生。哼，沮授连一眼也没看曹操。曹丞相，愿杀便杀，愿寡便寡，沮授不降啊，你让我投降你啊，没那事。曹操冷笑一声，过去亲自把沮授的绑绳给松开，让沮授来上座，自己亲自给沮授满酒。沮授先生，很可惜呀，本初无谋，不用君言呐，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如果我早得足下，天下不足虑也。说可惜呀，袁绍原本初他不听你的话呀，你何必还这么真心实意保他呀？如果我曹操要有你的话呀，哼，现在我已经是秉吞天下了。沮授是一言不发，曹操厚礼款待，把他留到大帐。可是曹操没成想，午夜三更，这位沮授先生出去了，干嘛去了？偷马去了。他偷一匹战马，他想连夜去找袁绍。这下可把曹操给气了。曹操一想，你这人真奇怪，捉住你我不杀你，我以朋友相待，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你不单不听，还想去投袁绍袁本初啊，我还留你何用？吩咐人将沮授斩首。沮授至死神色不变。袁绍袁本初听说沮授先生临死还对他那么耿耿忠心，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呀。他要抱着官渡惨败之仇，袁绍连传三支将令，让他长子袁谭、次子袁熙，还有他的外甥高干等人引雄兵前来助战。袁本初要在仓亭与曹孟德是二次决战。袁绍在官渡大败之后，他领着这800多残兵败将逃到了黎阳北岸。哎呦，这惨哦，就这么大的袁绍啊，穿着一身睡衣就打军营中逃出来。帽子哪有帽子呀，脑袋勒着块绸子。幸亏他手底下这些贴身的将领杀出条血路，算把他给保出来了。他来到黎阳北岸，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姓蒋，叫蒋义渠，前来迎接他，带着些人马来接袁绍，这算给袁绍壮了一壮胆子呀。袁绍一见他手下的大将，差点哭了。蒋义渠赶忙安慰，主公您不必难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算得了什么呀？另外我知道您要来了，我赶快贴出布告去了。贴布告干嘛呀？想把那些走散的军校全召集回来。哎，蒋义渠这个办法还真不错，这告示往外这么一贴，逃散的那些军校一看，哎呦，咱们主公还活着呢，那咱们回去吧，还得找袁绍袁本出来。哎，就这么着又聚了这么10000多人，可也够难的了。
当时发兵的时候那叫雄兵七十几万呢，现在剩一万来人了，把这营寨就扎在黄山之中。到了晚上，袁绍就听四处有哭声，这是怎么回事啊？袁绍悄悄走出大帐，他带着两个亲随到各个营房看一看，不看则已，每到一处，哎呦，那些军校哭的呀是顿足捶胸啊，大家都在埋怨，埋怨谁呀？就埋怨他们的主公袁绍袁本初呗，说咱主公袁绍要是听田丰先生的劝阻，哪至于有今天。田丰先生的话说得多好，说咱们现在不要和曹操决战，别看曹操人马少，但是他的兵精将勇啊，咱打不过人家，最好能跟他相持一个阶段，可咱主公不听啊。如果主公能听了田先生的话，咱们怎么能够遭这样的横祸呀？哎呀，袁绍听的这会儿心里头也是直翻腾，回到大帐之中，他这半宿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他骑着马上行军的时候还在想这档子事儿呢。他也挺后悔呀，我悔不听田丰之言，今天在官渡这才兵败将亡，今儿个我回去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田丰？他所说的这些话这不都应验了吗？唉，正在这时啊，猛听前边一声炮响，把袁绍吓了一跳，他以为曹操在这儿安排了一哨人马要断他的去路呢，现在袁绍手下的兵将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了，听见炮声锣鼓声，一个个是面现惊慌之色呀。袁绍也一样，他赶快勒住缰绳，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对面这哨人马打的旗号是他的，袁绍这才放了心。再看在这支人马前边有一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谋士庞纪。庞纪往前一带马，先给袁绍施礼，然后紧着就到受惊，赶忙又安慰袁绍，也像啊蒋义渠说的那些话，胜败军家常事，主公不必往心里去，这算什么呀，咱们重整军威，再与曹操决一死战也不迟，非把官渡这面子找回来不可。庞纪说着话，他端向袁绍一看，嗯，怎么主公听了我这几句话脸上还是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呢？袁绍朝他摆了摆手，嗨，庞纪先生你别说了，我知道我打了半辈子仗了，这个打仗是有输有赢，虽然我损兵折了将，我也没往心里去，我觉得我还有报仇出气这天，非灭曹操不可，可是现在呢我有点心事。庞纪你知道啊，在我出兵之前田丰不是劝阻过我吗？我没听他的话，现在我官渡大败应了田丰所说，说明他这个预见是对的，我愧见此人呐，就是说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田丰？庞纪听得这会儿心一动，哦，原来主公是为这个事儿，感情这庞纪与田丰素日不睦，俩人不和。庞纪的本事没有田丰的大，他死乞白赖记恨田丰，自从袁绍把田丰下狱之后，庞纪高兴得不得了，今儿个一听主公袁绍说这几句话，哦，合着我家主公是怕见田丰啊，嗨，我何不趁此机会说上两句，想到这儿的赶忙一带马，哦，哎，主公您不提这事儿我倒忘了，您这一提我想起来，自从主公在官渡吃了败仗之后，
您猜田丰他怎么样？

让他尝尝这个吃败仗的滋味，他是为此大笑。哈哈哈，好匹夫啊，袁绍气的，这还了得，我吃了败仗了，他倒乐了，我让你笑。说到这儿，他一抬手把青龙剑摘下来，交给身边一个亲随，你就是我派的使臣到冀州狱中赐田丰一死，不得有。袁绍在官渡吃败仗，田丰在狱里确实听到消息。这消息从哪儿传来的呢？是一个狱卒。这个狱卒有一天跑到田丰先生的跟前，深施一礼：“哎呀，我恭喜先生，贺喜先生啊！”嗯，田丰一愣：“我喜从何来？”“哎呦，先生您还不知道呢，您难道忘了因为什么入的狱吗？”嘿嘿，田丰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我因为什么入的狱我还不知道啊，我因为是苦口相劝主公袁绍不要出兵，主公大怒才把我给关押了起来。”“啊，就是啊，这回先生您呐该出狱了。”“怎么见得呢？”“因为咱们主公在官渡让曹操杀的大败，您说的话都应点了。您想啊，主公回来还不得把您放了，我们想不单把您放出去，还得给您加官进禄呢。因为这次我家主公才知道您是真正有学识的能人，您说的话都应验了。”“什么？”田丰听到这儿站起来，他问这狱卒：“我家主公在官渡大败啊，大败？”“哎呀！”田丰又坐在那儿，他把脸扭过去了，是满面愁容啊。狱卒一看：“哎，田先生，您怎么了？我们狱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呢，您怎么反倒这么难过呀？”“哎，你哪里知道，我是死期将近呐，快死了。”“嗨！”狱卒一听：“田先生，您喝酒了吧？”“哎，我什么时候吃过酒啊？就是您没吃酒怎么说醉话呀？这明明主公打了败仗，就因为没听您的话，这次主公也知道，大概他也后悔了，回来他非把您放出去不可，您怎么倒说您要死了呢？你们哪里知道，我家主公袁绍原本出外宽内忌，不念忠诚。袁绍这人你看他外表啊挺宽厚的，有点长者之风，其实啊他心里特别嫉妒这个人，他不念其说你有什么忠诚，想想你的好处，不是那样的人。如果说这次他在官渡要是打了胜仗，证明我说的那些话全错了，他倒能把我饶了。这次袁绍不是在官渡吃败仗了，我说的那些话不是都应验了吗？当初我告诉过他，你不要去打，应该与曹操相斥几年。曹操啊这个人很厉害，可是他一个字也没听，现在让人曹操把他杀得大败，他心里非记恨我不可，所以说他回来就得把我杀了。狱卒怎么听也没听明白，怎么能把您杀了呢？您想的太多了。哎，田先生，您往宽了想吧，我想不能啊，我们还等着喝您的喜酒呢。说着这狱卒摇头晃脑的走了。田丰是闷闷不乐，过了没有两天，果然袁绍派那使者来了，这下把狱里边那些狱官狱卒都吓坏了，可大家扎上了俩手，瞪着两个眼睛，什么办法也没有啊，救不了田丰。那使者把青龙宝剑

0: 便往田丰先生跟前一放。田丰看了看这个使者，伸手把宝剑抽出匣外，他叹了口气，哎，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视之，是无志也，今日受死，本无足惜。田丰说些什么呀？他说作为一个大丈夫，活于世上应该是择明主而事，就是说得找个明君辅佐他，我怎么会保了袁绍了呢？哎，所以今日一死啊，没有什么可惜的。就这样，田丰是自刎于狱中。这真是昨朝沮授军中失，今日田丰狱内亡，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出燕部丧家邦。您想想，这袁绍能好得了吗？他手底下能人不少啊，在这些谋士里边最有本领的就得数田丰、沮授、许攸。现在您看这三位，田丰抹了脖子了，沮授叫曹操给杀了，许攸跑曹操那边干活去了。您想想，这袁绍能好得了吗？袁绍自从在官渡大败之后回到冀州，他的心里就特别烦恼，田丰又一自刎，这心里甭提多堵得慌，整天呢是茶饭懒咽，烦躁不安。恰恰就在这时候啊，他那个夫人刘氏找他商量一件大事。哎呀，主公啊，现在内忧外患，事儿可不少啊，您得想想后事了。那就是说应该立嗣了。立嗣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谁继承你的大位。袁绍一听这话说得对，他立刻找来了沈佩、庞纪、辛平、郭董和这四个人商量立谁为主啊。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袁谭现在镇守青州，袁熙镇守幽州，只有三子袁尚在袁绍的身边。为什么把他留在身边了呢？因为袁绍特别喜爱他。这个袁尚啊，就是刘氏夫人所生。袁尚生的是形貌俊伟，小伙子长得挺漂亮，武艺还不错，袁绍特别喜爱他。就因为袁尚闹了一回病，他连刘备丢徐州他都没管。孙乾不是来到这儿请过兵吗？你瞧那时候袁尚那模样，茶也不喝，饭也不吃，他说他要死了。就因为他这老儿子闹了两天病，今儿个袁绍把这几个谋士请来，所谓商量啊，实际呀，他就想着要说服这几个谋士立他的三子袁尚继承他的大业。所以袁绍还没等着谋士开口呢，他就先说了，说袁谭这个人呢，性情特别刚强，而且呢好杀人，次子袁熙呀，这个人太软弱，只有我的三子袁尚有点英雄气概，而且还礼贤下士，我想要立他，不知几位意下如何。这一问麻烦了，怎么回事？感情他这几个谋士是各为其主，其中既有向着袁谭的，也有向着袁尚的，这就争论开了。争论了一气之后也没个结果，后来啊，还是郭图说了句话，主公啊，现在呀，不是时候啊！您想一想，曹操大兵压境，咱们现在应该是拒敌为上，立嗣之事以后再说吧。袁绍一听这话可也对，那么立嗣这档子事儿就暂时算告一段落了。正在这时，有人前来禀报：“启禀主公，大公子袁谭引兵五万自青州而来。”哦，哦，袁绍一听乐了：“我的长子到了，再探包。” 又一个探报跑进来，报了上来，启禀主公，二公子袁熙领雄兵六万自幽州而来。哦，来得好，报！哎呦，这探报一个接一个呀。启禀主公，将军高干引雄兵五万自并州前来助战。这高干感情是袁绍的一个外甥。袁绍这么一听非常高兴，现在大兵不下20万了，我这回是重整军威，再与曹操决一死战，抱着官渡百战之辱。当时袁绍犒赏三军，立刻带领这些人马兵发仓亭，在仓亭扎住营寨，他要和曹操拼了。袁绍刚把营寨扎住，人家曹操的人马就到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进入

0: 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这一刻我们的声音正在通过 FM106.6 和 AM747 的电波陪伴各位。广州人的清晨据说是被一屉虾饺的蒸汽熏开的，茶楼里烛笼掀开的刹那，白雾裹着咸鲜气漫过骑楼街巷，笼屉里握着的哪里是点心，那分明浸润的是珠江三角洲2000年的水土和人情。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作家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三生三笑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个网名，其实这部小说最早也是在网络上连载，有了很好的口碑之后又出版了纸质版，在2024年中国好书的年度评选中，《月食记》是唯一入选的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小说《月食记》以粤菜传人麦氏父子跨洋创业为线索，将美食寻味之旅与文化寻根之旅融为一体。老麦的独生子麦西明与搭档程子华归国后，和广东老字号阿茂粉店的林氏姐妹相遇，四名年轻人志趣相投，一同创业，寻味岭南，改良粤菜，开创出了餐饮新潮流。这是一部细节大于情节的小说，处处盛开的细节围绕着一道道精美的菜品出现。故事展开的过程就是作者这个语言的大厨不停上菜的过程，肠粉、艇仔粥、虾饺、文昌鸡，作者以活色生香的细节带我们品味每一道菜的色泽、香气、味道，读者的感官在品味粤菜的过程中不断苏醒，得到细微而确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分享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
1: 小说《月食记》讲述了粤菜经传人老麦的独生子麦西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投身粤菜行业，最终通过全新改良粤菜成功建立起新型餐饮文化王国。作品展现了粤菜技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生动演绎了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新时代故事。

0: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长篇小说，我们特地采访了作者三生三笑，请他为大家介绍这部小说的创作。那据说为了完成好这部作品，作者曾经深入餐饮企业，一边打工一边搜集素材。我们来听作者的介绍。
1: 关于创作的经过，打工确实是打工了，也不能够说严格意义上的打工吧，就是去亲戚家里帮了几天忙，帮忙的其中就对要写的东西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这里是特别感激在这期间给我提供过帮助的行业相关的亲戚朋友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们。然后写作者的目光看一些东西可能真的是有些不一样的，就是我喜欢看街边走着的人，我也喜欢看在各行各业中忙碌的从业者。看到那些人之后呢，我就能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再加上一些访问啊，一些参与或者是采风，那么文字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有句话吧，想到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那么我想也就是说，我其实是偶然的，但是我也是幸运的。幸运的地方在于看到了一些东西以后写出了这篇作品。在开始创作了之后，其实就像一部推土机开动了，就没有再多想的余地，在这期间一直往下写就对了，写完为止，先完成再完美。然后至于这本书能够做到哪里，能够取得什么成绩，能够有什么评价，那么就留给读者们去评说吧。
2: 作者三生三笑，原名聂怡颖，作家，作品曾获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7.1作品大奖长篇小说类优秀奖，粤港澳大湾杯原创文学大赛网络组优秀奖，海峡两岸新媒体网络文学大赛优秀奖，出版有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
0: 在创作这部月食记之前，三生三笑曾经创作过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多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品。在一篇创作谈中，三生三笑说，现实题材要立足现实，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故事的背后仍然要体现现实的情感、现实的矛盾、现实的羁绊。故事情节可以是虚构的，但是矛盾和感情是要真挚的，唯有滚烫的真挚的感情才能够打动读者的心。我们来听三生三笑的分享。
1: 网文的架空穿越以及其他的各种题材，其实跟现实主义题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普遍描述的还是传统的美好的一些东西。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世界可以是虚构的，我们的情节可以是虚构的，我们整个的书里面的东西是可以虚构的，但是这里面的情感是真实的，就是纯真、诚实、善良、美好，这里面的种种的东西那么都是真的，也就是传统观念中的一切的正向的东西。现实主义创作的话，也只是说从另外一种角度，不开金手指在现实世界里面另一种的描述方式和描述角度，去把这些东西再次的演绎出来。其实我们几千年下来都是这么搞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来阅读小说《月食记》开篇的一段描写。这一段讲述主人公林小麦带着麦希明感受广州的早茶文化。

次日一早，麦西明准时来到财神茶楼，林小麦已经到了。茶楼还没开门，卷闸门外面已候着好些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要么腋窝下夹着报纸，要么聚精会神地听着收音机。夹在这么一群老人中间，林小麦格外显眼。麦西明走过去，感到自己成异类似的，就离林小麦更近了一些，说：这茶楼几点钟开门呀？林小麦对了对表，说：马上就开了。话音才落下，电子卷闸门缓缓上升，也才升高到离地一米多，那些阿公阿婆纷纷弯腰低头，从正在上升的卷闸门下钻进茶楼里，身手矫健冲向各张桌子，仿佛一场无声又激烈的战斗，抢茶位。最先把手搭在椅背上的那位默认是赢家。林小麦带着麦西明捡了个过道旁的小桌子坐了，屁股才挨着椅子，林小麦响亮地说：亮姨，开茶。穿着白色对襟衫、黑色长裤的中年大妈服务员闻声而至：靓女，要喝什么茶？菊花、普洱、铁观音。林小麦征询地看向麦西明，麦西明说：听你的。林小麦就说：那菊普两位。阿姨一边大声答应，一边飞快地在手中的单子上划拉着，写完之后把底下垫着塑料板的单子往桌面上一放，啪，完事儿。麦西明说：点菜呢？林小麦说：喏，在车子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麦西明看了过去，同样穿着白色对襟衫、黑长裤的靓姨，推着一部小推车走进人声鼎沸的茶楼大厅里。车头上挂着写了点心名字的牌子，白色塑胶底衬着红字儿，分外显眼。林小麦说：财神茶楼可能是全阳城最后一家还保留着点心车的传统粤式茶楼了。两滚水到！一记中气十足的吆喝，伙计提着个大肚子水壶快步走到他们这一桌旁边。他麻利地撕扯开一包菊花普洱茶，倒进石湾陶瓷茶壶里，使了个漂亮的青龙过肩的斟茶姿势，热气腾腾的开水从一尺多长的茶水壶里倾泻而出，落入茶壶珠。第一遍洗茶，茶水照例不要，第二遍才是沏出汤色如蜜的好曲普茶，能够意气消滞，清肝明目。默默地把观察到的一切牢牢记在脑海中，麦西明礼节性地用两指轻磕桌面，以示对伙计感谢，便问林小麦：哎，为何这儿不是用酒精灯和套装茶具自己煮水泡茶，要这伙计大费功夫？林小麦说：那种套装茶具、紫砂壶、拇指头大点的杯子是潮汕功夫茶，广式早茶就是眼前见到的这副模样，粗气滚水热茶。功夫茶好喝是另一种喝法，既要来吃粤式早茶，那就按照我们传统的来。麦西明微微点头：有道理，那吃什么呢？林小麦说：四大天王八大金刚来一套。麦西明说：啊，四大天王我知道，是虾饺、烧麦、叉烧包和蛋挞，可这八大金刚……林小麦说：八大金刚就是牛肉烧麦、排骨烧麦、肠粉、糯米鸡、沙琪玛、甜蛋散，还有煎堆仔、咸水饺。毫不犹豫的，麦西明说：牛肉烧麦不要，排骨烧麦不要，肠粉不要，剩下的五样各来一份。带着赞同地看了麦西明一眼，林小麦笑着点点头：老板会吃啊，牛肉烧麦是为了照顾附近特殊居民的口味才有的，
排骨烧麦更是后来才出现的新鲜玩意儿。本城开埠数千年，自唐代以来就有外部商队在阳城登岸做生意，他们聚族而居，在长久相处中渐渐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喜食牛羊肉，喜用香料入馔的，汇聚了无数舶来物产和粤菜交融过后出现的美食。麦西明看着林小麦说，哎，在外面别叫我老板，叫我名字就行。你不问我为什么不要肠粉啊？林小麦不加思索地说，那很简单啊，肠粉当然要在街头巷尾找到那门口有石磨的，用石磨磨出米浆，配上新鲜食材足料现做的布拉肠才好吃。很难得，麦西明露出了微笑。一辆早餐车叮铃当啷地走过，林小麦拦住早餐车，逐个蒸笼打开看里头的内容物，很快找到了凤爪、烧麦、糯米鸡、叉烧包。他忙着摆上桌，另一边推车的晾姨拿起塑料夹子托底的点心卡，往上头戳上一个个数字不一的章子。林小麦殷勤地用公筷夹了一个凤爪放在麦西明的碗里，来尝尝这儿的紫金凤爪，古法炮制的。麦西明夹起凤爪，首先咬下爪子中间名叫掌中宝的那颗肉珠，只觉得甜咸适口，汁水饱满。凤爪皮炸得酥软，又保留了嚼口，底下垫着的是卤水花生，花生粒粒饱满，胖胖的，煮得入味，拿来垫底收凤爪汁正好，却又不会抢了凤爪的风头，简直就是最佳配菜。看了麦西明的肯定，林小麦说，觉得不错就好。哎，话说你的筷子使得很好啊，我以为你们在国外长大的只会用刀叉呢。林小麦明显比昨天放松了很多，麦西明却很认真地说，嗨，我们一家一直用的是筷子，吃的是中餐，从我会吃饭开始就学用筷子，又怎么会用得不好呢？旁边一桌上原本低头看报纸的阿叔忽然很自来熟地搭讪道，哎，后生仔不忘本啊，翻书仔吗？所谓的翻书仔其实就是老一辈口中对在国外念过书的年轻人的称呼。林小麦点了点头，是啊，才从国外回来的。阿叔来劲了，指着桌上的凤爪说，财神这地方的凤爪做得还算可以，虾饺就很一般了，也就勉强能够入口吧。听见阿叔的话，麦西明夹起了一个虾饺，半透明的皮儿裹着馅料，隐约可见里面粉粉的虾肉颜色。他尚未评价，阿叔对面的四眼阿伯徐徐地放下收音机，把音量调到最低，笑道，当家老，你又在教坏小朋友了，财神的虾饺不正宗吗？半月形，蜘蛛毒，一口吃完不留汤汁儿。正宗好吃的粤式虾饺讲究三分虾肉七分猪肉，以少许竹笋调鲜味，好吃，分量却小，一口一个足矣。阿叔说，哎，四眼老，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当年做什么出身的，这儿用的虾是明虾，不是河虾，虾味上不就差了点啊？随手打开了手机备忘录，麦西明飞快地划拉着要点笔记说，哦，这虾饺用的虾难道还有讲究？四眼阿伯一指那阿叔笑道，哈哈，那这你得问他了，他旦家的，河底清道夫都没他懂水产的脾性和味道。有人听自己说话，阿叔越发的抖擞精神，给自己斟了一杯汤色碧青，一看就是自己私家带来的好绿茶，呷了一口说，哎，我们旦家人苦命啊，人随船流转，船顺风漂泊，
生老病死、喜丧嫁娶，全都在那三丈长的渔船上，真的就是命随流水风漂泊，身世飘零雨打萍啊。一边说一边眼睛直直地看着远方，很是感慨。

长篇小说《月食记》讲述了海外赤子归国投奔祖国发展崭新事业，通过努力和国家扶植归国人才的政策，建立了新型餐饮文化王国，带动地方建设和餐饮文化传播，带动乡村振兴、人才就业，带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小说以点带面，带出诸多粤菜民俗传奇传说，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时代画像，将改革开放浪潮下平凡人的不凡事业和朴素情感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史记》，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0: 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寻味寻根，冷热自有人生百态，知古心经，寒暑皆韵，春华秋实，一粥一饭成情愫，一饮一啄思故乡。这是写在长篇小说《月食记》封面上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很好地概括了小说所呈现的内容。小说讲述了麦西明、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演绎出了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粤菜名气大，口味丰富，作者三生三笑聚焦于广东的早餐，以小切口展现粤菜的独特魅力。为了写好这本书，他深入采访多位早餐档从业人员，并进入一家餐饮店打工，亲身体验从业人员的经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书中的内容。
3: 小说《月食记》讲述了粤菜经传人老麦的独生子麦西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投身粤菜行业，最终通过全新改良粤菜，成功建立起新型餐饮文化王国。作品展现了粤菜技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生动演绎了在国内外餐

0: 月食记是一部看了让人忍不住咽口水的书，书里对于美食的制作以及色香味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让人很自然地会想作者也肯定是个吃货，因为书中处处浸润着作者本人对于美食的热爱。我们来听三生三笑的分享。
1: 美食人人都热爱，至于说我的热爱，可能因为我本身来说的话比较喜欢体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吧，然后美食就相对容易得到的一个点，但是也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个点。因为即使是国宴厨师做的菜，也总是有人说不合口味的。口味这个东西在哪儿？在人的心里，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说的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童年的味道等等等等等等。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只是说把心里面热爱就尽量去付诸实施，比如说我愿意翻山下海，又或者愿意去钻进那种刚刚通路的几十公里外的村子，去找到传说中的那种正宗的味道，又比如说想要找到小时候那种味道或者存在于记忆中的美食，然后去品尝、去对比、去回味，然后再用文字去描述出来。与其说是对美食的热爱，不如说是对美食和写作的热爱，这两者机缘巧合了，然后融入到了一起，融合到了一起。
0: 美食是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物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作者讲一讲他笔下的几位主人公。
1: 小说的主人公，说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主人公都是我亲生的孩子，情感上面来讲。那么回到技术层面上面的话，基本上来说在现实里面都会有一定的原型，可能是几个人的原型混在了一起，也可能是某一个人身上摘出了一部分。其实某一个人的话，仔细去想想，小说里面的这些人，每一个人的都可能出现在生活里面每一个人的周围，只是说特征表现的不那么的明显，然后我就只是把它提炼了出来，仅此而已。这些角色当中，理论上来讲就体现了老广的一种存在于骨髓里面的精神吧，视野广阔，不屈不挠，奋斗，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还有就是面对艰难时候的坚定，面对奢华时候的淡定，这些东西呢，把他们写出来了，就形成了这几个主角。
2: 作者三生三笑，原名聂怡颖，作家，作品曾获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7.1作品大奖长篇小说类优秀奖，粤港澳大湾杯原创文学大赛网络组优秀奖，海峡两岸新媒体网络文学大赛优秀奖，出版有《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内容。这一段是在小说的后半段，讲述一场大火后，311美食园又慢慢恢复往日的生气，宁小麦、麦西明等人准备大干一场。我们来阅读这一段。羊城的老城区里，街头巷尾有着无数豆腐般大小的废报亭、法拍房，政府接收了的空置屋，以雷霆效率外加惊人财力， 合二为一，迅速把这部分零碎房子装修改造，半个月之内保准能够让赋闲的师傅们重新开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数量并不多，也就是那么三间五间十间八间，毕竟要找到符合要求的房子，哪怕有了政府的帮助也是很难很少，但到底是张罗起来了，炊烟冒起来了。第一家银姐的肠粉重新开了之后，眼瞅着那袅袅炊烟，那满堂食客，那忙碌个不停，嘴角始终带着笑意的银姐两口子，师傅们眼中又有了光。保险赔偿的钱一笔笔汇入大家的银行卡里，还有那份沉甸甸的红头文件。星星之火在311美食园的余烬里复燃了，越烧越旺。林小麦和林佳音拖着行李箱，看着手机里程子华分享的共享位置，刚一到地方不禁双双瞪大了眼睛。身材高大皮肤乳白的女人正是前阵子伺候九爷给九爷送终的慧姐，她系着围裙站在盘好的三眼灶后面，面前是两排排开的备料，鱼肠鱼子鱼泡羊杂羊肝羊肉片，食客捧着一个脸大的海碗，痛饮碗里浓白鱼汤，那叫一个畅快扎实。挽起衬衫衣袖，手里捧着资料，站在灶旁指点慧姐做事。程子华抬起头来看到他们俩，对林佳音打着招呼。林佳音嘴里应着是，眼光却一个劲儿地往慧姐身上瞟。程子华就笑了，说觉得很出奇吗？慧姐早就有心学个一技之长，正好跟在九爷身边动了学艺心思，不过九爷身体不好，只跟他口说了些大道理上的诀窍，没办法动手教他实操。恰好我这边保留了全套的五羹汤录影材料，趁着我自个儿也还没忘记，就借花献佛，索性把这套本事传给了他。这套五羹汤的本事在我身上不过是锦上添花，在他手里却能够雪中送炭。现在五羹汤要变五点汤了，辛苦是辛苦，但保持这样的翻台率那是很赚钱的。五羹汤活了，店面狭小，不是说话的地方，程子华就带了他们去附近的糖水店坐下来喝了一碗绿豆沙，林小麦才回过神来，直叹我们的程总监竟然在街头小店当技术指导了，还蛮享受的样子。哎，还是我们之前认识的程总监吗？程子华倒是很平静地说，哼，既然要教人当然要彻底教会，何况慧姐还很支持我们的复兴重开计划，这几天啊我只要有空都在店里跟她说不必拘泥五羹汤的说法，只要保证质量，哪怕五羹汤开到下午五点也行，首先咱要把市场打开了，别的宣传经营手续等等有公司团队垫底呢，他只管放心做，他上手的不错，最多两天我就可以不用来了。林佳音依了一声说，这法子其实不错啊，老太新，等新人可以自立之后就可以抽身到别的店去，这样就可以开很多家店了。其实就是那种流水线加盟店的套路，我们稍微化用一下不就行了？到底稳重一些，林小麦没有像他那样喜形于色，而是说那得看成本，我们得对海外的股东们负责吧。对了，老板在哪儿？我们有好多问题要问他呢。林小麦实在有些挂念麦西明，而程子华嘴角边泛起了一丝神秘的笑容，他说海外股东这一层你们真不用担心了，事实上麦西明现在就是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接回的就是那一群海外的股东。姐妹俩异口同声，什么？

把行李往程子华后备箱一放，程子华在前面开车的功夫，两人竟还能在二排座上迅速补好了淡妆。等到了公司，走下车的又是两个神清气爽的小美女。程子华很是赞赏地比了一个大拇哥，说：“你们两个啊，是越来越敬业了，升职加薪指日可待啊。”林佳音羞赧一笑，正要说两句谦虚谦虚，林小麦却是东张西望的脱口而出：“不对啊，这地方安静得过分了。总监，你去打个电话给老大，去确认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要来公司啊？”程子华脸上的笑容也僵硬了，看着林小麦，狐疑着拿出手机：“是到公司没错啊，你说的那么确凿，有什么理由吗？”“也就是第六感。”换了平时，换了别人，程子华准是翻个白眼过去，外带一顿对。不过对面是林小麦，程子华就直接打给了麦西明：“老大，你们到哪儿了？”“我带了两个惊喜回来。”“他们也有惊喜给你。”“什么？在红利街街口？

长篇小说《月食记》讲述了海外赤子归国投奔祖国发展崭新事业，通过努力和国家扶植归国人才的政策，建立了新型餐饮文化王国，带动地方建设和餐饮文化传播，带动乡村振兴、人才就业，带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小说以点带面，带出诸多粤菜民俗传奇传说，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时代画像，将改革开放浪潮下平凡人的不凡事业和朴素情感，透过美食由舌尖贯穿灵魂深处。

长篇小说《月食记》中的美食书写可以一分为二，一是食之行，对食材、佐料、器具的挑选，对刀工、火候、手工的讲究，对菜品之色、香、味、形、气的详述，这是小说叙述的主要内容，也是细节展开的主要方式。二是食之意，小说中有一道形意汤，做法是取18味煲汤荤料，放入新瓦罐慢火细煲，煲到汤料连皮带骨净化，在吸足了汤汁的瓦罐内放进冰块，封口后大火猛蒸。这道菜得其意，去其形，留其味，守其真，超越了食之行的物质享受层次，进入了食之意的精神品味层次，是对岭南文化中国意蕴的生动演绎。如果说食之行是月食记的骨肉肌理，那食之意就是小说中的精神魂魄。这里的意其实是积淀了上千年的民俗和观念，是烫鸡肝时的讲究。肝属木，当舒展，当嫩滑，当平顺，是吃莲子时想到一颗莲子清心火，一起十年寒窗苦，是将粤菜中的小炒黄比作粤剧帮黄师傅的精妙。粤剧台上如果只有花旦小生，没有了那些敲锣打鼓打帮黄的，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一台好戏呢？小说叙事的基本矛盾也在美食的形意之间展开，意比形多出来的是省不下来的那些刨除功夫，是沉淀在食材、刀工、火候、器具之中的漫长岁月。现代快餐文化追求的是外观、程序、效率、厨技、去意流行，而传统粤菜文化讲求的是意蕴、经验、精作、厨艺，是形意兼备。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慢的古典时间与快的现代时间的矛盾，也是意的文化失学与形的

0: 商品美学的矛盾。美食是这本书的重中之重，但作者三生三笑说，这本书中最难写的也是美食部分。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最难写的部分可能就是那些美食了，因为美食其实是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甚至一辈子的神思去做的。有的时候看着好像炒得很简单，同样的菜，同样的锅，同样的火，同样的配料，换一个不同的人，那味道马上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里头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如果说到美食家的话，用我自己的理解吧，就是他有无数个完美的 PPT， 他只是在按照这些 PPT 去工作，但是这些 PPT 全部都是由他自己用了无数的心血、汗水和感悟去架构出来的。我不是琴行的从业者，所以我的话就只能揣摩，只能说是尽可能去仿写。但是你说要真正达到美食家或者说是美食制作者的这个水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0: 最后我们请作者三生三笑讲一讲他通过这本书表达的情感。
1: 如果说到这部小说，小说里面写的感情应该就是因为爱所以爱。有一些热爱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就是因为热爱美食，因为热爱写作，因为热爱生活，因为热爱在街头巷尾看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是在广东这边生活了几十年，看到了晴天雨天。有了热爱才有了文字，有了热爱才有生活。
0: 好，今晚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荣获2024年度中国好书称号的作品，作家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

小说《月食记》讲述了粤菜经传人老麦的独生子麦希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投身粤菜行业，最终通过全新改良粤菜成功建立起新型餐饮文化王国。作品展现了粤菜技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生动演绎了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新时代故事。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1: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0: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要陪伴，
19: 更要有质量；
18: 要文艺，
19: 更要有生活。
1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9: 文艺生活家。
2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咱们聊聊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为什么出游的年轻人身上挂的玩偶挂件越来越多，越来越花哨。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跟我们开启连续三天的垂钓之旅，从文化、旅行、科技等方面共同感受钓鱼佬的快乐。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2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19: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
7: 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21: 打开生活新维度。
2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我发现不少年轻人的背包上总是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偶挂件，也成为了街头巷尾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这其中呢，有憨态可掬的动漫 IP 联名挂件，有火遍海外的咱们国产的一些品牌啊，像是糖胶毛绒啊，以及一些内涵丰富的博物馆的文创。其实包挂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就是咱们背包上挂的这些饰品。但是最近几年呢，热度持续攀升，包挂的小尺寸、低门槛、强情绪价值等等核心特征，也是精准地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我们也来听听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包挂。
0: 我的包挂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两个角色。
1: 这是一个广东省2025年电子设计大赛的一个纪念电路板。这个呢是我今年比赛的领取的一个电路板，但是觉得很荣幸，所以就把它带上了。
0: 这个是我弟弟出来他挂的，他说过来这边喝奶茶，然后没有喝到，然后就说挂一个这个一定要带出来证明一下。是我朋友送我的，完了之后我就一直挂在那个书包上面，就是走到哪里都带到哪里。
22: 这个是石头，然后这小鹿，然后这小猫，然后还有这个是鸭子，看上去就很幸福，就像孩子一样。
0: 我们家里有一个大的跟它一样的猫喽，觉得它很可爱，所以呢我们就买了一个小的把它挂在包包上，然后我们出去旅游啊，或者去到哪个地方打卡点的时候呢，就会把它也带上拍一张照片。
23: 感觉带着它出去心情会好一点，会开心，就觉得有一个同伴在一起。
0: 我就比较喜欢那种粉嫩的什么小挂件，我觉得挂在包上就是也代表了自己嘛。
20: 包挂呢是传递心情的载体，也是生活中的温暖调味剂，它还可以发挥社交功能。有一些年轻人就说啊，有的时候呢碰到陌生人背着同一款 IP 的包挂，这相视一笑之间仿佛就对上了暗号，会产生一种找到知音的亲切感。而在创意市集，非常具有巧思的包挂设计呢，也是很多年轻人之间不需要再多说的社交密码。包括在图书馆，一个动漫角色的包挂可能会成为陌生书友开启对话的钥匙。包挂作为身份标签，正在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破冰工具。有专家就说，现在的年轻人呢，不一定说要依赖大牌的包带或者是贵重的服饰来彰显个性，而是想通过包挂这一类微型的身份标签，通过很少的花费就可以体现自己的兴趣审美，从而呢获得较高的情绪价值。
24: 万童子的浪浪山小妖怪系列，有生之年我居然可以有这种程度的双重狂喜。一个是在我心里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做到中国独立玩偶品牌的 TOP， 一个是我这些年最喜欢的国漫。不行了，我要哭了。而且我觉得他们是有共性的，不管是浪浪山小妖怪还是万童子，在我心里面他们都不是儿童乐园，相对而言我更觉得他们是大人的童话。你比如说小朋友会觉得玩偶可爱，但大人可能会更能理解万童子的中式文化基因跟美学。你看浪浪山小妖怪也一样，小朋友会觉得小妖怪可爱正直，觉得片子热血好笑，但作为大人的我会为这部喜剧背后的悲剧内核、理想主义外壳下的现实主义感到心头一棒。敬无名的小妖怪，敬每一个勇敢出发的 nobody。 下一个是种子风铃包挂，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精神紧张的人嘛，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那种自然疗愈向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芳疗啊，还有音疗，就是听很多大自然发出的声音感到放松。其中很有名的就是种子手铃，它会发出不同的模拟大自然的声音。最近我发现出了包挂版本，就一口气买了两个，一串是这个，它是模拟吸水的声音的。 我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感觉自己好像躺在草坪上，阳光晒到身上有一点热，旁边就是潺潺的溪水在流，反射出的光线一闪一闪的，一阵风吹来吹到我身上，带来了小溪的凉意，是不是听着就感觉很美好。我还买了一个木鱼的版本，是的，为了让自己少生气，不生气不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总之都是帮助我放松跟感知快乐的东西，挂在包上完全没有违和感，而且走到哪里都会有清脆的种子碰撞的声音伴随着。
20: 包挂已经成为了一种便捷的社交暗号，正在帮助我们快速地找到跟自己有相同喜好，来实现低成本的社会连接。如果说包挂是年轻人的情绪搭子，那么为包挂搭配的微型服饰娃衣，娃娃的娃，衣服的衣，也进一步地延展了这种情感寄托。有年轻人就说，包挂不仅仅是配饰，更是自我内心的投射，而娃衣呢，可以让这种情感表达更加完整。在浙江省海宁市，类似的探索也在进行中。当地制作娃衣的企业介绍，企业原本呢生产非遗面料，看到娃衣市场爆火后，就尝试着用香云纱等非遗的服装面料来制作娃衣。企业说，一开始呢，想借着娃衣的热度宣扬传统文化，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没想到市场反应这么好。包挂持续走热，离不开原创设计的支撑。与此同时，包挂产品的形态也在持续创新，像在今年春节期间，马年主题的挂件啊，声光互动挂件成为了市场的热点。像是某品牌悄悄系列的糖胶毛绒挂件，因为轻轻拍一下就能发出清脆的木鱼声，被网友戏称为电子木鱼，一度引发抢购。现在这些创新正在推动着中国包挂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您经常可以在城市中看到外国游客也在兴致勃勃地选购中国特色的包挂饰品，而社交平台上外国博主开箱中国挂件的视频也获得了很多的点赞。专家表示，中国潮玩包挂的出海征途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文化创意崛起和品牌全球化战略的缩影。未来随着更多明星产品、品牌企业走向世界，这些承载着中国创意和情感的小挂件将在全球市场上讲述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这不仅是产品的输出，更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品牌自信的体现。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对冰箱贴情有独钟，说起来北京在文创这个赛道上就从来没输过，光是冰箱贴就狠狠地拿捏住了一批人。接下来我们也跟随着 B 站的 UP 主大熊八叔一起来看看北京冰箱贴 TOP 排行榜。
2: 首先第六名，来自仙农坛文创店的天宫藻井冰箱贴，金属材质很有质感，整体一共五层，每一层都能单独吸附，完美的呈现了天宫藻井的立体感和惊艳感。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款冰箱贴重量有点压手，但贴在冰箱上的时候并不会往下滑。另外，冰箱贴最下面那层是夜明的，天黑了之后，天宫藻井的星象图会自动点亮。拿着它和天宫藻井的食物放在一起拍照，已经是去仙农坛参观的基本操作了。第五名，来自仙农坛文创店的盘龙藻井冰箱贴，这款冰箱贴的个头相当大，大到看起来根本贴不住，但是您放心，亲测是可以稳稳贴在冰箱上的。其实仙农坛文创店里有不少盘龙藻井的冰箱贴，之所以选择这一款，是因为冰箱贴中间的材质是金丝楠。要知道金丝楠在以前可是皇家专属，金丝楠的周围是一大圈檀香木，配上人家准备好的小棍棍，当个摆件放在桌子上也是相当有牌面。第四名，来自故宫文创店的云间霞帔冰箱贴。霞帔是古代妇女的一种披肩服饰，锦绣鲜艳，美似云霞。用金属材质复刻纱绣的创意也是让人感到惊艳。双层的磁吸设计也可以单独吸附，加上59颗白色珠子和12颗红色珠子的点缀，极致的光滑在这一刻得以重现。看到它的第一眼就爱不释手。继续进入前三名的角逐。第三名，来自故宫文创店的立体凤冠冰箱贴。除了左右两条金龙口中的宝珠流苏，以及在薄鬓上肆意摇晃的珠子之外，这款凤冠冰箱贴还设计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小机关。两只凤鸟的背后加装了弹簧，稍微碰一下，凤鸟就会有一种灿然若飞的感觉。除此之外，按下最中间的宝石，还可以让撇开腿的薄鬓原地立正。

0: 不说，现在的冰箱贴真是卷到不能再卷了。第二名来自国博文创店的金属凤冠冰箱贴。国博凤冠冰箱贴有木质和金属两款，相比之下，我认为金属款凤冠冰箱贴更精致，布满了可以晃动的珠子不说，金龙和翠凤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是更强烈的。接下来有请我心中的北京冰箱贴冠军得主，来自人民大会堂文创店的万人大礼堂五角星灯冰箱贴。从拿到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们家冰箱上的 C 位在那一刻有了归属。咱就是说，这样的文创谁能不爱呀？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是把眼睛远又远呐、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挑战经典重现，
7: 他是谁？来自何处？
6: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7: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0: 您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哎，该怎么办？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了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他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了一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
1: 你在说你自己？
0: 是的。
1: 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英格拉姆小姐。
0: 你不觉得我娶了她，她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1: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0: 你不喜欢她？说实话吧。
1: 我想她对你不合适。
0: 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1: 我在这儿很快活。
0: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1: 离开这儿？
0: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了。
1: 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我要进去了，我冷。
0: 等等，
1: 让我走吧。
0: 等等，
1: 让我走。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于离开你。

0: 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1: 我，
0: 让我走吧。
1: 我爱你，我爱你。
0: 不，别拿我取笑了。
1: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说你嫁我。
0: 是真的。
1: 唉，你呀，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

0: 这是一部英国女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被多次改编成舞剧、舞台剧、电视剧和电影。你知道这段经典对白出自哪部作品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0: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0: 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姐演绎的对白，来自于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长篇小说《简爱》，1847年首次出版。小说主要描写了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时，我们是平等的。这段经典对白出现在小说的第23章左右，发生在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期间，是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关键对话的核心部分。罗切斯特故意用贵族小姐英格拉姆来刺激和试探简爱，简爱在回应中做出了这番灵魂平等的宣言。这段对白集中反映了简爱对灵魂平等、人格尊严和独立自我的坚定信念。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而简爱作为一个贫穷、卑微、不美丽的家庭教师，却宣称在上帝面前灵魂是平等的。这不仅是爱情宣言，更是对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直接挑战。回到今天，这段话鼓励人们在任何关系中维护自己的边界与价值，坚信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平等的内在光辉。简爱用行动证明，真正的爱必须建立在尊严和平等之上，当底线被触碰时，敢于拒绝才是守住平等关系的最后防线。而这段对白的经典之处在于，它将人的价值从世俗的标尺上剥离，锚定在精神与灵魂的层面。即便在今天，这份灵魂平等的信念依然能给人力量。真正的高贵，从不是出身与外表，而是内心的风骨与尊严。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成句。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上半时段的结尾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简爱》，也感谢大家刚才沉浸在《简爱》作品中，感受那句“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所带来的震撼。稍后下半时段我们要进行的是一种向下的温柔的探索。如果说《简爱》教会我们如何在精神上独立，那么之后开启的《垂钓与文化》系列中，我们或许将学习另一种智慧。从姜太公的直钩到柳宗元的寒江雪，那根细细的线钓的仅仅是鱼吗？让我们顺着鱼线探入历史的长河，聆听那场与天地独往来的精神对话。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4: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从今天开始，我们用三天的时间说说钓鱼这件事儿。首先请您闭上眼睛，和我一起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天地浩渺，一片银白，一条寒江蜿蜒而过，江心中一叶孤舟仿佛被时光遗忘。舟上一位身披陈旧蓑衣，头戴宽大斗笠的老者凝然不动，像一尊雕塑。他的手中一根细细的钓竿微微垂下，钓丝没入冰冷的水中，他的面前是漫天飞舞无声无息的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就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用诗词为我们永恒定格的瞬间。千百年来，这个画面深入人心，但您有没有想过，那根几乎看不见的钓丝垂下的真的仅仅是渔获吗？在中国蜿蜒千年的文脉长河中，它垂下的从来不只是鱼，更是一份沉浸到极致的文化，一种超然于物外的精神，一场与自我、与天地、与往圣先贤的无声而漫长的对话。垂钓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技能之一，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迹可循。在西安半坡的遗址中，就曾出土过古制鱼钩，静默地诉说着6000年前先民和河流的故事。在《诗经》里，我们也听到这样的吟唱：“剔剔竹竿，以钓鱼鳍。”这时的钓竿是实在的，是为了果腹，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很快，这根实在的钓竿被赋予了第一层意义。大约3000年前，渭水岸边，一位白发老者终日垂钓，但他的钓钩是直的，而且离水面3尺。人们笑他痴傻，他却淡然说道：“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井陵舍，只钓王与侯。”这位老者就是江上姜子牙。他钓的并不是水中的鱼，而是在用这匪夷所思的姿态垂钓一个机会，垂钓一位能识得他这直钩的明主。最终他钓来了周文王，也钓起了一个绵延800年的周王朝。关于姜子牙直钩钓鱼的深意，西南交通大学的李任飞副教授在《封神姜子牙》系列里曾有精妙的解读。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传说，更是一种极高明的自我推销和政治智慧，是主动创造机遇的经典案例。
3: 姜子牙坐在长满茅草的岸边钓鱼，行礼之后，周文王就问了，说：“先生，您这是喜欢钓鱼吗？”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啊，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事儿，为什么一边钓鱼一边谈呢？古圣先贤啊，非常喜欢借物咏志，借题发挥。 姜子牙呢也恰好是想从钓鱼引出他的话题，所以他就说了，他说君子啊重视实现抱负，而普通人呢那以喜好为乐。我啊不是喜欢钓鱼，我只是觉得呢这两件事儿它的道理是相似的。那我们知道姜子牙和周文王他们共同的抱负是什么呢？推翻纣王。姜子牙说钓鱼跟这个抱负它道理相通，周文王当然就来了兴趣啊，所以就问为什么呢？当然这些问题姜子牙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了，所以他的回答也很溜。他说这个钓鱼呢就仿佛是用俸禄感情官位来招募人才，而要想完成推翻纣王这样的事业，当然人才是不可缺的了。所以呢一说到这儿，周文王的胃口就被进一步的吊起来了。他说哎呦，这个事情我很想听听。但是姜子牙呢接下来并没有非常简单直白的讲这个事情，而是打了一大堆比方。他说水的源流深，水流就不息，水流不息鱼虾就能生存。这个树的根基深，枝叶就茂盛，枝叶茂盛这个果实就能结成。这两个道理谁不懂啊？都懂。所以呢它不是重点，只是铺垫。接下来姜子牙又推进一步，他说情投意合才能亲密合作，而亲密合作呢才能把事情干成。姜子牙讲到了核心问题，他说啊，你看这个钓鱼啊有鱼线和鱼饵，这个鱼线细微，鱼饵可见，这个小鱼就会上钩，而这个鱼线适中，鱼饵飘香，这个半大不小的鱼它会上钩，而鱼线粗长，鱼饵丰盛，大鱼就会上钩。这个鱼啊因为它贪吃香饵，所以呢它就会被鱼线给牵连。人因为想得到君主的俸禄，他就会被君主所指使。姜子牙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实干家，所以他说的话呢那是可以当作务虚，也可以当作务实，那既可以认为是谈玄论道，又可以呢落到实处。他这一段话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联合，您准备开多大的价码？您是把我们看成是大鱼还是小鱼啊？其实周文王想干大事儿，当然不会在利益上斤斤

0: 计较了。但是姜子牙也明白，对方能开什么价码，这跟自己呢有多大价值有关。所以呢，他不等周文王开口，他就接着往下说了。那么这段话呢很长，主要讲的是治国平天下。这段话的结尾之处呢，他给周文王描述了一个美好的画面，叫各归其次而数敛焉。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天下的人才都来了，但是他们之间怎么样，并不互相争夺、互相排斥，而是谁在树根儿、谁在树干、谁在树梢，都各自门清，各安其位。所以枝叶繁茂，同归一根。这个说简单点，就是天下归心。
1: 姜子牙之后，垂钓在中华文化里有了一种特殊的富含政治哲学和人生智慧的钓的意境。很快，这根被赋予了灵性的钓竿又卷入了一场思想的巨大漩涡。战国末年，屈原这位楚国诗人、政治家，在遭遇放逐后行吟于江畔，他颜色憔悴。这时一位渔父荡舟而来，看见他便问：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兼放。渔夫听过之后莞尔一笑，劝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舞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舞其糟而啜其醨？何不深思高举，自令放眉？屈原拒绝了，他宁愿投身汨罗江，以死明志，也绝不同流合污。而渔父听后只是笑笑，舞江而去，留下一首歌：沧浪之水清兮，何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何以濯吾足？这场著名的对话记录在《楚辞·渔父篇》中。这里的渔父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打鱼人，他是道家思想的化身，是与世推移、顺应自然的哲人。而屈原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悲壮代表。钓竿并没有出现，但是渔父这个意象已经将垂钓所关联的超脱、避世、通达的哲学内涵推到了前台。无形的文化吊丝在此刻已经紧绷，一头是执着的入世担当，一头是逍遥的出世超然。而中国后世文人的精神世界往往就在这两极之间摇摆徘徊，寻找平衡。垂钓恰好成为了那个平衡的支点之一。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3: 文化漫游记。
1: 到了汉代，这根精神钓竿找到了它最经典的握竿人之一。东汉初年，富春江畔，一位披着羊皮球的老者在江边悠然垂钓。皇帝刘秀是他昔日的同窗挚友，三番五次派人来请去高官厚禄，可他却始终不肯。他就是严光严子林，他宁愿在这山水之间做一名自由的钓徒，也不愿踏入庙堂承受羁绊。刘秀最终只能叹息作罢。而严子林垂钓处的那方石头被后世称为严子林钓台，历经千年成了中国隐逸文化的一座精神地标。北宋名臣范仲淹在

0: 式的象征。然而并非所有的钓者心中都如张志和那般通透豁达，更多的时候钓竿之下悬着的是一颗颗在现实和理想间挣扎的灵魂。让我们再次回到开篇的那幅画面，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在写《江雪》这首诗的时候，柳宗元因为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到了偏僻荒凉的永州，从长安的政治中心跌落到南方的边远州郡，理想破灭，同道飘零，他的心境的这种孤独、悲凉和绝望可想而知。但你看他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一个绝对寂静、绝对干净，也绝对冷酷的世界，一切的生命和活动的痕迹都被抹去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就在这绝和灭中，一个孤舟，一个独钓的老人突然出现了。他钓什么呢？寒江无鱼，只有雪，他是在钓鱼吗？不，他是在用这种极致孤独的姿态对抗整个世界的严寒和孤寂。这种独钓是一种绝不妥协的孤傲，是一种举世非之而不加举的倔强。钓丝悬于寒江，钓者锚定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垂钓意象在文人手中所能达到的最具哲学深度和悲剧美学的表达之一。对于柳宗元这首千古绝句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恢副教授从诗歌的用字意象的营造，讲到柳宗元当时的心境，也深刻地揭示了独钓这两个字背后那份千万孤独的沉重和高贵。
1: 有很多人读江雪啊，都认为江雪里描写的这个渔翁啊，是一种超脱的，是一种隐逸的，是一种闲暇的、闲适的这样一个形象。我非常不赞同。我们可以把这首诗跟另外一首清代有一个著名诗人叫王渔洋，王士珍，他也写过一首诗，写一个渔翁，他所用到的语词跟柳宗元的江雪啊非常的相似。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2: 一蓑一笠一扁舟，
1: 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揣摩一下王渔洋的这首诗里所用到的语词，大家看看啊，有蓑，有笠，有
2: 扁舟，一蓑一笠一扁舟，
1: 一丈丝纶一寸钩，他也是在钓鱼，在垂钓。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他们所处的季节不一样。一个是一人独钓一江秋，可是我们柳宗元的这个渔翁所处的不是秋高气爽的江面上，而是寒江之上，是寒江雪，是白雪茫茫的寒江之上。所以这个寒江雪是和王渔洋的那个渔翁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王渔洋的诗歌里啊出现了一曲高歌一樽酒，这个人是在高歌畅饮，那当然他在我们头脑里面显现的这个形象是潇洒的，是超逸的，是豪迈的，那和柳宗元这首诗里面那个渔翁的形象显然不一样。柳宗元的这个诗歌里的这个形象啊，是给我们一种比较凄凉的。你看这些字词啊，柳宗元诗歌里的这个渔翁的形象啊，由于处在寒江之上，而不是秋江之上，是处在大雪之中，而且也没有高歌畅饮，所以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比较，你就能知道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绝对不是闲逸的，不是闲适的，不是超脱的，而是寒冷的，孤寂的。
3: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0: 文化漫游记。

0: 当然，这根承载了太多重量的文化钓竿也并非总是如此沉重。在诗书画卷里，他也经常流露出天真烂漫的生活情怀。唐代诗人胡令能有一首小诗叫《小儿垂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他描写的是一个头发乱乱的小孩子，侧着身子坐在青苔上，绿草映着他的身影，有路人路过想问路，他就远远地着急地招手，生怕回答的声音惊走了就要上钩的鱼。这画面感十足，童趣盎然。这里的垂钓就剥离了所有政治哲学的沉重外衣，回归到一种纯粹的游戏般的快乐，这也是垂钓最本真最动人的一面。除了文人，在历代画家的笔下，垂钓更是一个永恒的母题。从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到清代吴历的《湖天春色图》中点缀的鱼腹，再到近代齐白石笔下灵动的小鱼小虾，画家们用笔墨不断地复现演绎着那个静坐在水边的身影。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今呢，我们已经身处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高铁飞驰，信息爆炸，都市的霓虹灯照亮了夜空。那根古老的钓竿，它还在吗？那些关于孤独、超脱、自由的古老命题，还有人关心吗？但是让人惊讶也感到欣喜的就是，那根钓竿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一种全新的、更加蓬勃的姿态，回到了数以亿计中国人的生活中。只是握竿的手和垂钓的心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大约 1.4 亿钓鱼爱好者，而其中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年轻人的大量加入。社交媒体上钓鱼相关话题的播放量以千亿计次，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钓系青年。为什么是青年？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钓鱼不应该是中年甚至退休后才开始的老年娱乐吗？但当你走近他们，或许就能明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钓鱼是他们对抗现代生活内卷和焦虑的一剂良药。在格子间里，在 KPI 前，他们是打工人，但到了水边握起钓竿，他们只属于自己。漫长的等待不再是消耗，而是一种精神的慢放和修复。垂钓连接着古老的山水，从一种生活记忆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又沉淀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第一期的垂钓和文化就到这里，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实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探秘垂钓和旅行，感受在各地垂钓的乐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钓竿，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听见穿越千年的文化。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头。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解锁藏在时光里的文艺之美。
0: 一览万象，我们聚焦多项重磅文艺资讯。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25年度长篇五家正式揭晓，冯骥才先生荣获年度致敬作家。坐在故宫屋檐下，图解紫禁城50问，带着我们解读600年文化内核。还有北京人艺今年首部新创小剧场天边外即将亮相。
1: 随后的文艺回响，我们关注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北京站阵容正式官宣，楚汉之争的经典故事将会以全新的肢体语言来重构。
0: 文艺广角，我们一同漫步京城，探访北京多处的百年古建，探寻文物古建与舞台演绎双向赋能、古今共生的独特魅力，来解锁古都鲜活的文化生命力。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一览万象，关注当代长篇小说论坛。
1: 2026当代文学之夜日前在河南郑州举行，现场揭晓了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25年度长篇五佳作品，范稳《青云梯》入选。
0: 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百年铁路史为线索，讲述吴氏家族四代人的命运，融合地方史、革命史、民族交融史与世界交流史，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脉络。书名《青云梯》源自李白的诗句“深登青云梯”，也取自云南铁路盘山而上的视觉意象，象征高原人民向上攀登、连通世界的精神。该书已经收获2025年度人民文学奖、2025年度中国好书等荣誉，
1: 这次再度获得表彰。范稳这样描述创作的意义：在网络时代，沉下心来坚持写作需要坚韧持久的匠人精神，希望自己的作品像一趟列车，读者就是这趟列车上的乘客，带着他们去看看大好河山，沿途风景，感悟不同人生，这是我作为作家想要带给社会。

0: 会的价值。
1: 第27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奖项同步颁发，冯骥才获2025年度致敬作家，董立博《垦荒》获2025年度长篇小说，刘宪东《鱼儿为何发光》获2025年度短篇小说，老藤《昆虫志》，班宇的《白象》获2025年度中篇小说，丁杰的《绽放》，李艳艳的《长大的他们》获2025年度纪实作品，东来周鸿祥获2025年度青年作家。
0: 在现场，冯骥才在发来的视频感言当中分享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跨越50年的深情厚谊。他说，我的文学命运很奇妙，第一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都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一代的编辑有些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心血依然流淌在我们的作品里，我要把这个奖当作对我的鼓励。
1: 当代杂志创刊40多年来，坚持以文学记录中国，不仅刊发过众多产生巨大影响的名篇佳作，也推动更多的优秀作家作品进入到大众视野的聚光灯。
0: 文字记录时代，建筑封存历史。看完了重磅的文学奖项，我们把目光转向故宫，有一本通俗科普读物会带着我们读懂紫禁城的千年匠心。
1: 关于故宫啊，我们总是充满了各种好奇，也总会有听到讲解员分享那些有趣的话题，比如说故宫有9999.5个房间，那故宫的古建筑没用一颗钉子，那么这些都是真的吗？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前的新作《坐在故宫屋檐下图解紫禁城50问》日前由三联书店推出，该书以大众对故宫最关切的50个趣味问题为主线，以近600幅高清实拍的图片及创意的图解为载体，从营建传闻、古代智慧、建筑文化、历史功能、宫廷生活5大维度，系统拆解故宫600年的营造密码与文化内核。
0: 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故宫地砖真的有7上8下15层砖吗？作者解释说，故宫真实地基结构啊，是一层碎砖一层灰土交替夯筑而成的复合地基，纯灰土地基比较软，在巨大压力之下呢是容易下沉的，因此工匠就会加入碎砖层，既能够利用建筑废料，又能够增强地基的强度和稳定性，有效减少不均匀沉降。以太和殿为例，20世纪70年代做地下防雷的时候，从中和殿地面向下去深探了16.7米，仍然是没到底的。那么如果按照每层砖10厘米来估算的话，它的地基啊可是远远超过了160层啊。
1: 另外为了防火，故宫中啊门字是不带勾的。其实紫禁城606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防火史。那作者呢在书中介绍，今天看到的太和殿历史上至少被烧毁过5次，目前的太和殿是清康熙36年公元1697年第5次复建以后的样式，这个体量仅仅是明永乐年间初建时奉天殿的一半了。至于这个门字不带勾，源于古代的防火信仰，根据明代的相关记载，宋朝时认为匾额上的门字带勾会勾起火灾，所以故宫所有的匾额的门字最后一笔均竖直而下，不带勾，体现了中国的防火文化。
0: 刚才在我们一开场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说故宫到底有多少间房，实际上呢经过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走访实测，2012年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核算的，最后的确认数字是9371间。周前分享说啊，自己入职故宫的时候参与的第一项重大的工程就是太和殿时隔300余年的大修。当他爬上了太和殿积满了尘埃的顶棚，在飞扬的300年的尘埃当中完成测量工作的时候，前辈对他说了一句话，小周，你太荣幸了，你闻到了300年的灰啊。那时候让他瞬间触摸到了冰冷建筑背后厚重的历史温度。
1: 说起创作这本书的缘由，作者表示是因为他在故宫里面总会听到导游对游客讲着完全背离史实的细说故事，让他深受感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好奇走进了故宫，却常常在良莠不齐的讲解和碎片化的网络信息中被大量以讹传讹的说法所误导。于是他开始思考， 该怎么把故宫建造过程里的匠心智慧

0: 跟梁祝间沉淀的百年历史转化为大众听得懂愿意听的内容呢？
1: 那么正是因为这份初心，就催生了坐在故宫屋檐下图解紫禁城五十问这部书。比如说讲到了清代的科举制度，用一张流程图就把同试到殿试的全流程、阅卷的规则、传炉大典的礼仪是梳理的清清楚楚。
0: 故宫是一个宝库，什么时候挖掘，什么角度挖掘，都会出现大量让我们非常惊喜的内容。
1: 没错，
0: 有机会呢再去故宫看看啊。如果说故宫的厚重需要静心的品读，那么仁义的舞台则将以戏剧的力量叩击当代的心灵。
1: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新排的剧目《天边外》5月13号将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上演。《天边外》是尤金·奥尼尔的成名作，创作时间1918年。1920年在百老汇首演之后，为奥尼尔赢得了第一个普利策戏剧奖。故事围绕20世纪美国乡村一对性格截然相反的兄弟展开，一次关于爱情的选择让梦想远方的弟弟罗伯特被困在农场当中，热爱土地的哥哥安德鲁却漂泊海上，人生遭遇错位，梦想最终破灭，由此揭示出人生的理想和客观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
0: 冯远征表示，从这部百余年前的作品当中，我们依然能找到自己或他人的影子，这就是经典作品的划时代性，每个时代都能常演常新。希望通过对这部作品的深度解读，以扎实的舞台呈现，让当代观众与经典作品之间产生新的链接。
2: 一部好的作品，我觉得它在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样式。仁义如果想保持它的经典性，就要永远在和经典去对话，永远要在经典的这个基础上去表达自己的态度。仁义要想往前走，就永远要超越自己的经典。
1: 导演说，尽管环境和时代是不同的，但是生存困境这个命题是永恒的。抓不住的远方和无处安放的当下，这对矛盾同样困扰和启发着今天的人们。
3: 我们似乎在当下无处安放，但是远方又很难去抓取。我们也跟演员一起做了很多的练习训练去捕捉这个部分，那想很透彻的去捕捉到，就是也想跟观众未来见面的时候，究竟天边外吸引我们到底是什么。
1: 为了在舞台上更好地呈现出理想和现实的碰撞，天边外的舞美设计也是兼顾了写意和写实，室内的部分贴近生活，而室外的部分则带有瞭望师和远方的味道。
0: 这部作品没有把舞台只限定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农场里，主创表示，剧中人的困境可以置换到任何的场景里面，舞美设计也有意弱化了农场的指向，并以剧本中提到的苹果树作为象征着爱情、美好与生命的意象。而灯光设计也是本剧的看点，木板搭建而成的镂空舞台布景能够很好地承接灯光的流动，还有景与光结合产生的丁达尔效应，以光的变化和流转写意地呈现出天边外的遥远意境。
1: 这一次的排演呢，并没有做一些刻意的情绪的渲染，也没有夸大戏剧的冲突，更多的是一种克制的表达，而这种克制恰恰就是源自于真实的人际情感碰撞。
3: 我们演员之间一定要用最真挚最质朴的表演和最真实对手之间最真实的沟通去完成这一次的演出。
4: 我们去掉一些所谓的技术技巧，把真心交到舞台上。
2: 爱情、选择、代价、失意，还有他有一些部分的人生的悲剧，以及人生的那个所谓的美好和理想。
5: 不管这个作品产生于什么年代，但是在当下，在此时此刻，它一定能让人们看到自己。
6: 这一次的角色也让我觉得挑战很大，和我平时，差距很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历练自己的机会。
7: 希望我们大家用这一段的排练时间，把这一出经典的戏搬到舞台上，能得到大家一个观众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
0: 北京人艺的天边外，叩问了人生的困境。那么接下来的这部音乐剧则带着我们走进一段被历史尘封的海上传奇。200年前，一位中国女性率领部众纵横海疆，让西方列强是闻风丧胆。她的名字叫石香菇，也被称为 郑一嫂。从一位淡家女子，她一步步蜕变成为威震四海的海上女王。如今这位传奇女性的故事以音乐剧《她的海》为载体，首次登上了中国舞台。5月15号至16号会在东莞玉兰大剧场首演，5月21号至24号登陆上海文化广场。
1: 石香菇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正史当中它几乎是隐于尘埃的，在野史里它也多次被简化为头领的女人，直到近年历史学者才逐步地拼凑出了真实的面貌。她曾经在珠江口建立起严密的海上秩序，多次和葡萄牙、英国舰队正面交锋，最终在清廷招安之后率众归顺，为世代漂泊不得上岸的疍家人争取到了在陆地上生存的合法权利。
0: 主创编剧从历史的缝隙中打捞起这个人物，石香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奇女子。在那个崇尚女性温良恭俭让的时代里，她冲破了世俗，成为了叱咤一方的海上霸主。她的身上兼具力量、智慧与野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200年前的女性便已经有了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突破。
1: 在舞美的方面，没有在舞台上复刻出那一片真实的大海，而是以中国的宇宙观为灵感，用写意的手法呈现出了海、船、岸这样的多重视角。灯光的设计把整个的剧院化作大海的延伸，让海水的呼吸、风暴的狂烈都成为人物情感的延伸和外化。
0: 与石香菇构成传奇羁绊的是海上帮会的首领郑一，那几位演员在不同的场次当中分别呈现了这位海上枭雄的多元侧面，既有壮志凌云的豪情，也有藏于心底的柔情，更有和石香菇之间的相互成就、彼此角力的复杂羁绊。主演认为，郑一从来不是石香菇的陪衬，他是他最重要的对手，更是最懂他的人。两个人之间的羁绊是这部剧最动人的线索之一。

0: 作曲家金培达尝试将中国的民俗器乐融入创作，让笛、箫、筝的婉转音色与交响乐交织碰撞，用音乐诠释大海的广袤与多变。作品里既有风暴中激浪奔涌的磅礴气势，也有日暮时分海面宁静悠远的温婉意境。每一首歌，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我们与生俱来的平等生存权利。
1: 词作家梁芒则将目光聚焦于疍家文化，这群世代漂泊在水上的人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歌谣和信仰。他深入考察疍民的口传文学，让古老的寄语、渔歌和现代的汉语自然交融。每一段歌词都像是从海风里飘来的故事，带着烟火气和岁月的沧桑。

0: 从他的海波澜壮阔的女性传奇当中走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文艺回响，聚焦重磅舞蹈力作《十面埋伏》，经典 IP 全新升级，带来极致的东方美学盛宴。
1: 四面楚歌，十面埋伏，杨丽萍巅峰之作舞蹈剧场2026版《十面埋伏》5月9号和5月10号会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3场。
0: 作为杨丽萍继舞剧《孔雀》之后里程碑式的实验性作品，《十面埋伏》自2015年诞生以来，历经全球300余场演出的淬炼，成为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盛誉的中国舞台艺术名片。2026年版《十面埋伏》在保持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有所升级，杨丽萍担任总导演和艺术总监，叶景天担纲美术和服装设计，田沁鑫担任戏剧顾问，以东方美学为根，打造接轨国际审美、承载东方哲思的舞台之作。
1: 作品以中国古典舞为艺术基底，打破传统舞剧叙事的边界，有机融合了京剧、武术、民乐、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剪纸意象等多元的东方艺术形态，构建出独树一帜、享誉国际的舞蹈剧场的范式。那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我们听听杨丽萍怎么说。
2: 大家知道我之前都是以大自然以这个民族的东西为我的舞蹈的题材孔雀啊、月光啊包括传统的舞蹈云南印象哈。那这个其实这个叫我们叫它实验舞蹈剧场，因为它里面融合了装置哈，这个画那个京剧啊、剪纸很多这个包括乐器现场演奏，它有很多的实验在里面。我们第一次把这个京剧的东西跟这个舞蹈融合，所以它是一个实验性的。后来我就在找这个题材我觉得可能是国粹的东西传统的东西，让它焕发新的一个解读、新的一个诠释、新的演绎，所以选择了这个2000多年前的这个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古老的故事楚汉相争刘邦项羽，然后霸王别姬，然后萧何夜下追韩信，然后黑白韩信，很多这种包括剪纸这样的一些元素所以它是个实验性的。大家看到我们在座的都是当今武林这个舞蹈界的最年轻的高手哈。
0: 十面埋伏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楚汉相争，却跳出了历史故事的表层复述，将刘邦、项羽、韩信、虞姬、萧何等等历史人物置于全人类共通的时空维度之中，以纯粹的肢体语言刻画人类在权力、欲望、恐惧裹挟之下内心的冲突和命运的纠葛。舞台之上，万把剪刀凌空悬挂，无声间蛰伏无尽危机，不见刀光剑影，却以极简极富冲击力的国际装置艺术意象铺陈出了古往今来东西方共通的十面埋伏的人生困境，引发全球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共振。
2: 当你走进剧场，你会看到一场舞台上的埋伏，而希望你远离生活中的埋伏。人物欲横流的这个世界，怎么用舞蹈的手法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鸡啊、龚中辉啊、和尚啊、潘宇啊，这些舞者怎么能让他们的身体的那种独特，他们代表他自己的那个东西，大自然给他的这个能量怎么给他凸显出来，凸显人物和舞者。不要只看见导演，你要看见演员，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
1: 2026版在视觉呈现与表达上再度实现了国际化升级，演员的妆容溯源的是东方京剧的城市，而服装造型萃取了中华经典的美学元素，在国际化的当代舞台语言当中尽显古老东方的神秘、典雅与哲思， 标志性的剪刀装置置于舞台的中央，光影流转间折射了全人类共通的内心不安与惶恐，红与青阳，剪纸成尘，以轻载重，以柔克刚，道尽乱世当中生命的脆弱与悲壮，也成为极具国际辨识度的舞台符号。
0: 在剧中，韩信是以光明与黑暗双身呈现的，善恶共生，互依互斗，精准描摹人性的复杂撕裂和永恒博弈。而唯一的女性角色虞姬，沿用东方戏曲男武者反串这样的经典传统，在杀伐纷争中如微光易碎，成为乱世里最温柔的希望与慰藉，以东方独有的艺术表达触动世界观众的心。
1: 此次北京站的演出，胡沈源出演虞姬，他是舞蹈风暴第一季年度总冠军，获得过很多奖项，兼具先锋的艺术审美和前卫的编舞意识。我们来听听胡沈源怎么说。
3: 大家好，我叫胡沈源，我在《十面埋伏》这部剧当中呢是饰演虞姬。其实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其实是里面蛮特别的，因为在这整场的所有的战争尔虞我诈的这种混战里面，好像作为一个唯一的一个女性角色在这里面出现，她在这整个里面她好像就是一种美好，借用了很多自己以前学到的东西以外，然后更多的大量的加入自己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还有这种思考。那么就比如说像传统京剧和古典舞里面就是有一些很简单的女性的姿态，比如说兰花手的位置，那么只是借用了这样一个他们的位置，然后把这中间的过程全部都给切碎，然后把它重新的按照现代舞的身体处理方法去组合，所以说感觉像是和古典的传统的又不一样，然后也又不是特别的很纯现代的一个东西，所以把这两个东西在我身体上把它们结合起来。
0: 作品借着2000年的历史人物叩问全人类永恒的人性命题，欲望和恐惧究竟何为因何为果，埋伏与被埋伏，伤害与被伤害的轮回如何在不同文明不同时空不断的重演。正如尼采所言，人和树一样，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十面埋伏以舞蹈为桥梁，跨越东西方文化壁垒，连接历史与当下，东方与世界，让全球的观众都沉浸在观演当中，反观内心，审视自我，探寻争斗与伤害背后共通的人性根源。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彤。阳光正好，和风煦暖，现在啊，北京的景致非常的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出门走一走，看一看。相较于常规的自然风光游览，自带历史底蕴和人文温度的古建游热度可是持续的攀升。作为全国知名的演艺之都，北京坐拥海量文物古建和优质的演艺资源，让古老的文物古建告别了单一的观光属性。
0: 从传承500余年的雅正古乐，到新潮沉浸式的实景戏剧，再到常态化的传统戏曲展演，多元丰富的演艺形式，让静静矗立的京城古建挣脱了静态文物的标签，焕发出了鲜活蓬勃的时代生命力。今天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的多处百年古建，探寻文物建筑与舞台演绎的双向赋能，古今共生的独特文艺力量。
1: 在东城区繁华的城市街巷之中，陆米仓胡同深藏着一座静谧古朴的明代寺院——智化寺。喧嚣市井环绕四周，这座古寺却独得静谧和清幽，它是京城核心区难得的避世古建。每到暮春时节，寺内梨花尽落，褪去了繁花盛景，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润沉静的气韵，让到访的游客沉下心来，感受古建沉淀数百年的岁月底蕴。而贯穿全年从未间断的京音乐展演，更是为这座百年古寺赋予了流动的生命力，成为了智化寺最独特的文化标志。
0: 智化寺始建于明正统8年，也就是公元1443年，为明代宦官王振的私家寺院。正统11年正式定名为报恩智化寺。1961年，智化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北京保存最为完整、规制最为完备的明代木结构寺院建筑群。
1: 整座寺院严格遵循着中国传统伽蓝七堂的建筑规制，中轴线规整对称，依次排布山门、智化门、智化殿、如来殿等核心建筑，格局严谨，形制古朴。寺院建筑采用等级极高的黑色琉璃瓦顶，在古代的建筑礼制当中，这黑瓦是仅次于皇家的黄绿琉璃瓦，彰显了这座寺院在明代极高的建筑规格和地位。
0: 除了规整的建筑格局，智化寺留存了大量珍贵的明代文物遗存，精美绝伦的建筑藻井，古朴细腻的寺院碑刻与壁画，均为原汁原味的明代遗存，完整保留了明代北方寺院的建筑美学与工艺水准。数百年来，智化寺历经朝代更迭、岁月变迁，建筑主体完好保存至今，是研究明代北京寺院建筑、社会文化、礼制制度的核心实物史料。而让这座静态古建真正活起来的，便是传承不绝的智化寺京音乐。
1: 智化寺京音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明代正统年间传承至今，延续580余年，从未断代，是我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宫廷雅乐遗存之一，被业内誉为中国古音乐活化石。
2: 智化寺京音乐呢，相传是从这个建寺之初就有，王振呢将宫廷音乐引入到智化寺，通过500多年的传承，结合了宫廷音乐、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而形成了现代的智化寺京音乐。智化寺京音乐呢是唯一按代传承的这个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传承到现在已经第27代传承人。大家看到的传承人呢，每天在智化寺开放的时候，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呢，都能够欣赏中国传统的古乐。这个呢是智化寺古乐的乐谱，中国古乐的乐谱呢都喜欢用这个公车谱，但是呢它这个传承呢，现在的这个第27代传人呢，如果光有乐谱啊是不能够进行传承的，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因为在乐谱之间呢，这些字符之间呢还有很多的要师傅口传来让这个徒弟知道。就是这些我们的这个传承人呢，在和师傅学习的时候呢，都要先会唱谱，唱谱之后呢

0: 才能进行音乐的这个乐器的学习啊。
1: 每天上午10点、下午3点，吃花寺内都会准时奏响京音乐。每场展演时长15分钟，是全年无休的常态化非遗展演。笙、管、笛、锣、鼓等传统的古乐器交织共鸣，古朴庄重的旋律回旋在红墙飞檐、木质梁柱之间，低沉悠远，典雅肃穆，与当下大众熟知的现代民乐截然不同。国家级非遗智化寺京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胡庆学老师介绍，京音乐每一件演奏乐器都承载着千年礼乐的历史。
2: 我们的乐器呢，演奏的乐器主要以这个笙管乐这一块呢，就以笙、管子、笛啊，这是就是我们的俗称的音乐门，用的是笙管笛这几样乐器。打击乐器呢，云锣、鼓、铛子、铙钹，智化寺京乐的主奏乐器。管子，管子这件乐器呢，它又称的叫臂力，也跟它叫杯力、夹管、头管等等啊。管身呢，一般的多为一般都用硬木、枣木啊、花梨啊等等。甚至还用紫檀的啊，也有玉制的、铜制的等等啊。这个哨片呢，它上面这个哨片呢为芦制、芦苇的啊，一般的都会用芦苇的。那这个乐器呢，是在这个传说当中是在这个公元383年啊，有一个叫吕光的将军，他在征服了求次国，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一带呢，从那里把这个乐器传到了中原。这个管子呢，到了唐代啊，已经非常流行、非常盛行了。啊，涌现出好多的宫廷乐师啊，他们都吹臂力，像这个李龟年、雷海清等等啊，他们都是演奏臂力的高手。尉迟清智化寺的这个管子呢，它是一个9孔的，保留了一个宋代形制，是一主奏。这个管子呢，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文献当中呢，有一个叫陈阳乐书，陈阳乐书当中就这样记载的。我们的笙呢，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是世界上现存那个大多数那个簧片乐器类的鼻祖，它既能吹单音，还能吹和声。笙这个乐器是吹也响，吸也响啊，就像口琴一样。但是它和口琴不同的是，口琴是吹一个声音，吸一个声音，但是笙不是。笙呢是吹和吸声音是一样的。现在最早的这个笙的文献呢，是这个在这个湖北省的曾侯乙墓啊，就是出那个巨型编钟的那个墓啊，出土的古代刨笙，它是2400年以前的古代刨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笙。我们智化寺用的声呢是17簧的，是一个弯嘴的。它底下这个，你看这是一个声嘴啊，这是这个叫声斗。这个部分呢，它底下这个它是圆柱形的，这安在声斗上，这叫声角。这个竹竿呢是声苗，然后这个小圈圈是按孔，它是按哪个音孔发哪个音。你吹的时候不能多按，需要哪个音就按哪个孔。这个是笛子啊，我们用的笛子。过去呢，我们这个老师们他们都用的是云孔笛啊，现在我们都用的是非常专业的这个笛子。关于这个笛子的历史呢，最早的发现是在河南的武阳的贾湖村，在1986年出土的，现在誉为是个贾湖古笛，它是这个用这个禽类的肢骨来做成的啊，在8000多年的历史，据碳十四的测定啊，目前的这个笛子呢多为竹制，竹制的笛子大概有3000年到4000年的历史，这么个样子。
3: 古老的乐器，原始的曲谱，原汁原味的演奏方式，搭配明代古建空间，构建出了独一无二的沉浸式礼乐体验。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聆听这场跨越百年的古乐回响。漫步寺院院落，驻足观赏殿宇藻井和古碑石刻，悠长的乐声在紧凑古朴的寺院空间内久久回荡。在这一刻，现代游客与百年古建、千年古乐隔空对话，历史与现代完美重叠，成为了在大家旅行当中最动人、最难忘的瞬间。
1: 580年岁月流转，智化寺建筑静默矗立，京音乐生生不息，文物古建承载非遗文化，演艺展演激活古建生命力，让这座明代古寺不再是仅供观赏的文物标本，而是可以聆听、可以感受、可以共情的活态文化，在今天的北京也持续传递着厚重悠远的中华礼乐文化。从古乐悠扬的明代寺院走出，我们走进前门历史文化街区， 从前门大街往鲜鱼口方向拐进三里河公园，现在的三里河柳绿花红，流水潺潺，游人如织。步行可至的青云胡同内有一座颜料会馆，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沉寂多年的百年晋商会馆，凭借沉浸式驻场戏剧焕发了全新生机，也实现了古建保护与文艺演绎的双向成就。
3: 颜料会馆始建于明代中后期，原名是平遥会馆，由山西平遥从事颜料铜油贸易的晋商集资修建，这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商业会馆之一。会馆整体采用明清时期典型的前庙后馆建筑形制，现存三进完整院落，建筑布局规整，古韵十足。
1: 会馆核心景观为一座二层悬山式木结构古戏台，朱红立柱，雕花飞檐，木质结构保存完好。这里是在京晋商祭祀神明、联谊聚会、关系休闲的核心场所，也见证了前门商圈数百年的商业繁荣与市井烟火。历经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多代的修缮，会馆完整保留了原始的建筑风貌。
3: 如今这里常态化地上演着沉浸式悬疑话剧，成为了京城古建沉浸式演绎的标杆项目。区别于传统剧场舞台演出，这里的话剧完全依托颜料会馆原生空间量身打造，最大化地利用古建的院落、戏台、廊道、偏房等等特色场景，打破了舞台和观众的边界。在观演的过程中，观众手持专属的剧情小报，沉浸式地带入民国陪审员的身份，穿梭在会馆的各个空间，跟随剧情抽丝剥茧，探寻着案件真相。
1: 会馆戏台后方有一处狭小隐蔽的老式化妆间，这是明清戏班后台的原始遗存，日常游览当中极少被游客关注。主创精准利用这一独特小众的古建空间，设计专属的剧情桥段，打造出极具氛围感的场景戏份，让建筑空间的独特性与剧情节奏高度契合。一步换景，一院一景，一景一戏的观影模式，让观众不再是被动的看戏，而是深度融入了古建场景，沉浸式的感受历史的氛围，真正读懂百年会馆的建筑格局与人文底蕴。很多观众在观演之后感慨啊，沉浸式的演绎让自己彻底走进了老会馆，读懂了老北京会馆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另外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沉浸式的观演啊，不仅是盘活了老会馆，还拉动了周边的商业。你看这话剧呢，是下午场，一般是3点开演，但是每天中午12点左右就会有大量的青年观众提前到了青云胡同或者是三里河的周边，在街区的咖啡馆或者是特色餐厅去等候。驻场演绎持续为前门老街引流，盘活了周边的商铺经营，形成了古建演绎加街区消费的良性循环。
1: 从明清晋商的关系具有之地，到如今年轻人追捧的沉浸式文艺打卡地，400余年的时光更迭，颜料会馆的建筑风貌依旧，文化功能不断新生。演绎赋能让尘封的会馆古建走出了石料，走出展厅，成为可以体验可以互

0: 作为北京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戏楼之一，天乐园见证了京剧从萌芽到鼎盛的全过程。如今呢，更是以原创沉浸式戏剧《那座戏楼》的灯亮着，让百年戏楼在京城再度灯火璀璨，梨园飘香。
1: 天乐园大戏楼始建于清乾隆50年，也就是公元1785年。戏楼坐落于前门鲜鱼口街68号，两层木结构古建，内部保留着雕花戏台、复古包厢、朱红廊柱、鎏金纹饰等完整的历史风貌，可以容纳约170名观众。
0: 这座戏楼堪称是京剧名人堂，梅兰芳曾经在此驻演，程砚秋也在这里首演代表作，杨小楼、郝寿臣、尚小云、马连良等等京剧大师都曾经在这里登台献艺。1916年，戏曲家田纪云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女子科班重雅社，打破了女子不能登台的旧规，写下了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一页。2019年升级为全球首家京剧体验馆及演出博物馆，互动体验于一体。
1: 2026年春天，天乐园大戏楼迎来了全新的原创力作，沉浸式戏剧《那座戏楼》的灯亮着。这部剧啊，依托戏楼原生的空间打造，持续的驻场上演，依托百年的梨园底蕴，也打造了专属古建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当观众踏入戏楼院落的那一刻，便瞬间穿越到了民国北平的梨园市井，传统梨园形套错落陈设，演员身着长衫旗袍，戏曲形套穿梭游走，京胡锣鼓戏曲念白交织回荡，整部剧目围绕梨园往事与时代的故事徐徐展开，以沉浸式的游走观演为核心形式，打破固定舞台与座位的束缚，观众可以自由地穿梭在戏楼的各个角落，近距离观看表演，聆听台词，感受氛围。主创团队深度结合了天乐园的建筑格局和历史的背景，把戏楼本身的建筑故事、百年戏曲的记忆融入到了剧情，让建筑、历史、戏剧三者融为了一体。
0: 剧目当中巧妙融合了传统的京剧身段、唱腔元素和现代戏剧叙事手法，将古典梨园美学和沉浸式戏剧表达相结合，既保留了老戏楼的古韵底色，又贴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很多到访的观众都表示说啊，在天乐园古建空间里观看这样的原创戏剧，氛围感那是无可替代的，因为这儿有老旧木构建筑的质感，还有百年戏台的沉淀，所以看作品的时候觉得更有温度和厚重感。
1: 在京城众多古建戏台之中，西城区的正义祠戏楼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这是北京现存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纯木结构室内古戏楼，也承载着中国戏曲数百年的兴衰变迁。
0: 正义祠戏楼由浙江在京银号商人集资改建，又称银号会馆，没有一颗铁钉，结构稳固，工艺精湛，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依然是完好留存，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顶尖技艺。
1: 正义祠戏楼跨越明清民国直至当今，见证了中国戏曲从雅部向花部的转型，更经历了京剧表演艺术从诞生、发展直至繁盛的整个过程。根据民国初年梨园外史的记载，正义祠戏楼台柱上早年的楹联是8000场秋月春风，都赋予蝴蝶梦中琵琶弦上，白舞赋金筝弹板，尽消磨桃花扇底燕子灯前。联中提到的蝴蝶梦、琵琶记、桃花扇都是昆曲名句，这说明在京剧兴盛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正义祠作为会馆戏楼扮演的就正是当时盛行南北的昆曲。
0: 而当京剧艺术登上历史舞台，正义祠又成为无数名伶的圣地。京剧创始人程长庚、卢胜奎、谭鑫培以及京剧大师梅兰芳、马连良等等都曾经在这里献艺。戏楼内古色古香的木质结构、雕梁画栋的二楼包厢、一层大厅的观演空间，处处沉淀着300年的

0: 气韵墨香。
1: 2019年开始，西楼进行了为期3年的全面修复。2022年4月，伴随着会馆有戏品牌的全面启动，修缮一新的正义祠戏楼，在昆曲《天官赐福》的经典唱腔中重张开幕。
2: 财神快心来也。
0: 如今正义祠戏楼坚持小而美、小而精、小而雅的定位，以古色古香的木质结构建筑为载体，将京剧、昆曲这样的传统戏曲和戏楼建筑完美结合。大概4年来，正义祠戏楼一共推出了演出有300多场。在驻场演出的方面，北方昆曲剧院精心打造了多部和这座戏楼气质相契合的作品。刚才提到的驻场戏《天官赐福》，沿袭百年昆曲美学和传统庆典文化，结合时代审美和戏楼古风古韵进行创作改编，当时开幕亮相的时候就惊艳四座。新编昆曲《游园惊梦》以梦境为线索，深入挖掘汤显祖《牡丹亭》当中的经典文本，融合了花神堆花这样的戏剧元素，参考了大量文献。青年昆曲演员在古戏楼中呈现，既古典又现代。除此之外，观棋副板、墙头马上、莲香伴等等剧目也以无麦场的形式还原了古声古韵，让观众在纯粹的人声当中感受昆曲的细腻婉转、余音绕梁。
1: 除了昆曲，正义祠戏楼还兼有京剧、舞剧、古典音乐会等多元的演出。京剧《梅兰芳华》曾在此长期驻演，汇集梅兰芳6出经典剧目中的著名折子，全面展现了梅派艺术。舞剧《换茶迷津》以茶为美，在古剑中演绎东方美学。音乐会《古词听雪》《高山流水》等等，则让丝竹管弦在雕梁画栋间回响。值得一提啊，在小而精的演出之外，正义祠戏楼还持续举办了150多场非遗雅集公益活动，以美育惠民，浸润城市。观众不仅可以看戏，还能参与戏曲讲座、非遗体验、文化沙龙，让这座老戏楼真正的成为公众亲近传统文化的开放平台。
0: 从智化寺500多年不绝的京音乐，到颜料会馆新潮沉浸的悬疑话剧，从天乐园大戏楼民国梨园的原创沉浸式演绎，到正义祠300年坚守的京昆雅韵，京城一座座沉淀岁月的古老建筑正在以多元演绎为纽带，连接着传统与当下、历史与现实。
1: 依托深厚的古都文脉与丰富的文物资源，北京持续深耕古建加演绎的模式，让原本静态陈列的文物古建转变为可观赏、可聆听、可体验、可互动的文化空间。非遗古乐守住了礼乐根脉，沉浸式的戏剧激活了老城肌理，传统戏曲延续梨园薪火，不同类型的演绎内容适配不同古建的历史气质，让每一处古建都有着专属的文化表达。
0: 古老的院落、百年的戏台、静谧的古寺，因为一场场的演出而热闹起来、鲜活起来。跨越岁月的古建，邂逅生生不息的文艺演绎，在北京城诉说古都北京的文化传承与时代新生。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董斌，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3: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

0: 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9: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1: 醒！
22: 别叫我，我想去游乐场玩。
21: 领导好。
23: 领导，哪儿的领导？哎，你又唬我呀！
21: 人谁让你上班睡觉啊？
23: 哎呀，我这不是太困了吗？
21: 我发现了，小霍，
23: 嗯，
21: 你有病。
23: 我怎么觉得你在骂我？
2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你现在这种状态叫做节后综合征。
23: 什么征？
21: 其实啊，这不是病
23: 啊。
21: 一般啊，我们在这个长假之后，身心未能及时的从放假模式切换回工作和学习的模式，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反应，哎，这叫什么？这就是生物钟与社会时钟暂时不能同步的结果。不过呢，你等过一阵就好了。
23: 啊，那像我这种有病的人多吗？
21: 太多了，
23: 是吗？
21: 哎，好多人过完一个周末或者是节假日都会有这样的症状。
23: 谁呀？
21: 金飞、陈曦呀，他们俩就有周日晚综合征。
24: 哎呀，希望大伙儿多多关注我们这个节目。
25: 对，
24: 多好啊！
25: 好啊！
24: 到了周六的晚上
25: 啊，
24: 大伙儿打开电视，
25: 对，
24: 能够缓解一周的工作压力。
25: 是，
24: 当然了，嗯，也可别忘了，过了周六。

0: 哦，可就是周日了。
1: 干嘛呀？
0: 过了周日，可就是周一了。对于上班族来说，知道哪天最烦吗？
1: 哪天？
0: 星期天的晚上啊。
1: 为什么呀？
0: 这叫周日晚综合症。
1: 是啊，
0: 你们家就这样啊？
1: 我们家，
0: 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啊。嗯，陈旭老师他们家到了星期天晚上啊、嗯，只要一吃完晚饭，
1: 是
0: 你再看他们家那气氛
1: 什么样，
0: 就跟遗体告别一样的沉重。
1: 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你？你啊，
0: 开心干嘛呀？烦着呢。
1: 谁烦？
0: 头一个就是你媳妇儿啊。
1: 我媳妇儿
0: 一听说周一早起要上班、啊，当时无精打采，垂头丧气。
1: 什么样？哎！我媳妇儿这倒气儿呢，是吧？啊，
0: 垂头丧气的吧？这不
1: 是？这是垂头丧气，什么毛病？这是
0: 烦呐，
1: 烦，
0: 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1: 哦，还悔恨？哎呀，这大肉虫子！
0: 这周末两天又什么都没干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过去了吗？
0: 我又没学习
1: 啊？那你说没学习呀？
0: 你知道作为我们职业女性，我们压力多大吗？哎呀呵，你见过我们写字楼里边的女性什么样吗？
1: 写字楼里的女性什么样？哼，
0: 光腿穿风衣，嗯，歪头夹手机，嗯。左手拿咖啡，右手摁电梯，嗯，可有范儿了。
1: 这什么范儿啊？
0: 哎呦，这不是张总吗？
1: 啊，张总，哎呦，
0: 好长时间没见着您了。哎呀，您吃饭了吗？还没吃呢。
1: 没吃，
0: 饿着吧。哎，
1: 你缺德不缺德？你跟你们老总就这么说话、
0: 啊？什么老总啊、嗯？那就是一看大门的，嗯，姓张，叫张总。哎
1: 呀，这是什么名字？嗯，那你也不能让人饿着。
0: 我也是为他好啊。嗯，现在吃那么多有好处吗？嗯，没听人歌里唱啊？
1: 唱什么？
0: 白白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燃烧我的卡路里。哎呀，卡路里。我想踹死你！
1: 我媳妇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我跟你说，你别提吃的啊！一提吃的我又烦了。
1: 提吃的烦什么？
0: 这礼拜我又没减肥。
1: 你瞧，又没减肥。
0: 你看我现在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哎
1: 呀，你这个情况，我现在都想丧偶啊！我呀。哎呀，气死我了！
0: 你自己看看这秤，
1: 这秤
0: 你看看我多沉了，
1: 多斤呢？
0: 我都531斤了。哎，
1: 我娶一大象啊！我
0: 讨厌，
1: 干什么？
0: 看反了啊！135斤，
1: 135斤不算胖，
0: 还不胖呢啊！你站着，我看看你多沉。
1: 我站着怎么了？
0: 哎呦，嗯，
1: 猪！哎，我用你夸我呀？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没毅力啊！天天带着我胡吃海塞去，就这点了，还不如你妈呢。
1: 我妈，哎呦，
0: 你妈可有毅力了，
1: 是吗？
0: 你知道吗？嗯，哎呦，我说
1: 干什么？
0: 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嗯，你妈呀，跟隔壁那郭大爷，你知道吗？俩人哎，天天晚上跳广场舞去。
1: 郭大爷啊，哪郭大爷呀？
0: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
1: 郭大爷跟我妈什么事儿啊？
0: 最美不过夕阳。
1: 我用你祝福我呀！我用你祝福我呀！啊！
0: 行了行了，甭急。让你说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媳妇是不是这么烦躁？
1: 她呀，没你学的那么严重啊。她就是因为星期六、星期天什么都没干。
0: 她没干，嗯，你可没闲着呀。
1: 我干什么了？
0: 我跟大伙说啊，嗯，到了周六晚上，她说完相声从来不回家。
1: 我干嘛去？
0: 野去，
1: 野去，
0: 蹦迪去，知道吧？我就不明白，你说相声穿一大褂蹦迪去，你有没有？
1: 咱俩谁有病啊？啊！我穿大褂进迪厅，关上灯那不就是诈尸吗？我在里头，我在里头，就穿大褂蹦
0: 嗨，知道吗？别嗨，到了夜店开卡座开上酒嗨，晨曦站在桌子上面蹦迪，知道吗、？Everybody， 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哎呀，
1: 行了。我怎么这么敬业呀？我上迪厅练功去，我唱快板去，我在里头
0: 到了天了，13层，
1: 别唱13层了，
0: 就嘿呀、啊！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他， 那脑袋耷拉的比他

0: 媳妇还要命呢。
1: 是啊，嘿，行了，我因为什么烦？
0: 嘻哈包袱周一早起开例会呀。
1: 对，别给我提例会啊，朋友们，一提例会我就烦。
0: 你看。到了周日晚上9点，准时坐在沙发上开始运气。
1: 哎，我还准时
0: 往这一排。
1: 哎呀，还摊着了。
0: 你开什么会？
1: 哎呀，叫唤出来了。
0: 开什么会？
1: 哎呀，叫唤出来了。
0: 你别给我提开会，知道吗？一提开会我就烦。再者说了，周几开会不成啊？非周一开，多堵车呀。
1: 啊，是。
0: 是不是？周一早起，北京限号了，不知道吗？
1: 啊，周一你限号。
0: 我没车，我限什么号啊？
1: 那你这么横，
0: 我不得坐公交啊？
1: 啊，
0: 多挤呀！
1: 是，
0: 司机也可气。
1: 嗯，
0: 那天我看那车马上要开了啊，
1: 是
0: 我紧追两步。
1: 好，
0: 我说师傅，等等我，等等我。
1: 他说什么？
0: 八戒，
1: 嗯，
0: 等下一趟吧。
1: 他拿我的猪八戒是吗？
0: 气人不气人
1: 啊？
0: 气人不气人？
1: 我就别配合他了，我。
0: 怎么样？周日晚上你说你烦不烦？
1: 我纳闷了，我们两口子都这么烦。
0: 哎。你儿子比你们两口子还烦呢，
1: 我儿子烦什么？
0: 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你儿子的脑袋
1: 啊，
0: 嘿，
1: 哎呦，行了，别学了，你别学了啊！
0: 干嘛呀？
1: 你不许学了，
0: 什么意思？
1: 你一人学，我们一家子好不了，知道吗？
0: 不是你这，
1: 你别学了
0: 啊！
1: 咱俩这一块学，咱俩一块学，分分角色。
0: 这怎么分呢？
1: 这么着，从现在开始
0: 啊，
1: 你演我儿子。
0: 对了，我。不是你看你别这。不是，那我演你儿子，你演谁呀？
1: 我演我儿子同学。
0: 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呀？这是，
1: 嗯，
0: 怎么不是你演你儿子，我演你儿子同学呢？这怎么了？猪八戒上身了是怎么的？这是
1: 不行
0: 啊，
1: 因为呀，我演我儿子
0: 啊，
1: 他不细呀。
0: 不是我像
1: 对，
0: 你儿子像我
1: 哎。
0: 那你要非说你儿子长得像我，我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1: 我本来也在这儿占个便宜的，我。
0: 行了行了，甭占便宜了，
1: 嗯，
0: 咱俩给大伙儿好好演，
1: 学吧。
0: 我演你儿子，
1: 哎，
0: 你演的同学，
1: 行，
0: 咱俩得把星期天晚上这俩孩子见面那个垂头丧气那个样子给表演出来，
1: 行，
0: 好不好？
1: 来，
0: 准备啊，
1: 来，
0: 三二一，走，
1: 嘿嘿。哎呦，
0: 怎么意思？刚才发生什么了？这是
1: 你太缺德了
0: 啊！
1: 差点没磕死我，就这一下。
0: 这谁缺德呀？
1: 啊！我说，别演这垂头丧气，行不行？
0: 那怎么着啊？
1: 咱孩子开心一点嘛。
0: 怎么开心呢？
1: 开心，你学我
0: 啊！看看，
1: 嘿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儿子是傻子，
0: 你让大伙儿哪孩子出门飞飞飞飞飞，
1: 不是就为这不表的，可就天真一点，
0: 就可爱一点就完了。
1: 行行行
0: 吧，
1: 哎，
0: 预备起，
1: 开始，
0: 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嘿嘿，哎，这不是我们那同学
2: 啊，
0: 卡不理空不理空空空吗？
1: 我怎么那么空啊我啊，我这是什么名字？我这是
0: 我叫我叫我叫我
1: 啊，对，
2: 哎
0: 哎，
2: 这不是晨曦的儿子吗？
1: 高兴点啊，高兴起来，兄弟
0: 妈，别美了，
1: 哼，
0: 还美呢，明天星期一就要上学呀，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说，那我妈可讨厌了，
1: 嗯，
0: 给我报了一堆班，我能学不过来了，
1: 嗯，
0: 弄得我那书包越来越沉，
1: 嗯，
0: 现在都531斤了。
1: 你背着你妈上学去了？
0: 我爸也特讨厌，
1: 嗯，
0: 天天逼着我让跟他学相声，
1: 嗯，
0: 尤其到了周六晚上，就让我跟他练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你一层。
1: 你爸带你蹦迪去了，这是
0: 啊？我说爸爸，你给我辅导辅导数学作业吧。
1: 嗯，
0: 他都不会。
1: 嗯，
0: 他跟我说呀，他说那个算数，他就会算到13乘以4。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玲珑塔就到13层。
1: 哎呀，我的天哪！你爸别是个傻子吧？
0: 对，我爸就是个大傻子。
1: 别 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啊！哈，不是，我就纳闷了，一到周日晚上，我们一家子都这么烦吗？
0: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有不烦的呀？
1: 谁不烦？
0: 你妈呀！
1: 我妈，
0: 我就不烦。哎呦，我就盼着礼拜一，嘿，早起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就剩我一个人在家。
1: 您干嘛呀，
3: 郭哥？走啊，
0: 跳舞去！
1: 不要跳了。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小霍，听完了相声之后，你清醒点了吗？
8: 还行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7: 你怎么又打哈欠啊？
8: 哎呀，我就是想问问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你说的这个节后综合征的？
7: 哎，还真有。第一就是调整作息啊，因为假期作息啊往往比较紊乱，所以说节后啊应该尽快的调整这个规律作息。第二啊，咱们得合理饮食啊，你看你要清理一下。毕竟啊这假期吃的太丰富了。
8: 是的是的。
7: 第三就是适度的运动，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啊，比如慢跑啊，还有瑜伽呀，或者骑骑自行车啊。毕竟啊咱们这节假日啊都挺懒的。
8: 啊，你说的太对了。那接下来我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再见。
7: 什么意思啊？
8: 我走了。我响应你的号召，我要去锻炼了。
7: 现在就去呀？
8: 对呀，这不现在有人找我打篮球吗？
7: 谁呀？
8: 刘凤鸣和徐凤坤啊。这俩篮球迷呀、叫我一块儿去打会儿球去。
9: 要说能够代表篮球最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那得说是在 FBA。
10: 哎 FBA,
9: 哎，有的朋友看过。
10: 那就逮谁去准备、
9: 逮谁干嘛呀？
10: FBI 干嘛呀？在那是 NBA。
9: 对、对，不好意思，我对这个英文不太熟。
10: 您这不认识
9: 英文啊？这个 NBA 啊，
10: 对，联赛吗？
9: 我老看。
10: 那您喜欢哪支队呀、
9: 好多队我都喜欢。
10: 您喜欢哪个呀？
9: 哪个队？你像有这个
10: 啊什么啊、
9: 费尼克斯日头队。
10: 哎，这
9: 什么多里多索国王队、新奥尔良考试队。哎呦这考试队太好、
10: 照您这么说啊，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休斯顿火鸡队？您没看过？
9: 姚明在那队吗？
10: 哎、
9: 姚明后来就退休了。
10: 哎、退休了，
9: 因为岁数大了，
10: 退役了啊。
9: 对对对。
10: 再说您这名字没一个对的，
9: 你抬杠。
10: 什么叫抬杠？
9: 翻译不同。
10: 这叫翻译，
9: 那都是外国的词儿，到中国翻译的版本有区别，
10: 这是翻译问题，
9: 翻译不同，
10: 还真有。
9: 再说了、你看过篮球吗？看过 NBA 吗？
10: 您瞧瞧，就许你看，我怎么没看过呀？
9: 看过，
10: 当然看过了。
9: 没用，
10: 什么叫没用啊？
9: 你呀，光说不练，光会看不会打，知道吗？会打篮球吗？
10: 上学那会儿都打篮球。
9: 哦，会打篮球啊？
10: 会打篮球、
9: 没用。
10: 到我这儿全没用、会什么什么没用，
9: 因为什么呢？啊，你会打篮球？
10: 会打呀。
9: 你没我打得好。
10: 我为什么就没你打得好？
9: 我说半天了，我这么喜欢篮球啊，我是童子功啊。
10: 从小练，
9: 打小我就打篮球。
10: 是
9: 你算呀，那年啊，那年我还穿着开裆裤呢，就会打篮球。
10: 哪年呀、
9: 十岁。
10: 几岁？
9: 四岁。
10: 您说清楚了啊！
9: 哎，四岁的时候，
10: 3、4岁、
9: 我就能打篮球，
10: 是啊，
9: 那技术太好了。
10: 会什么呀？
9: 啊，技术，那我说一个啊，
10: 您说说，
9: 我会当下运球。
10: 哎，等，
9: 这个一般朋友不知道啊，这是一个我解释一下、高难度的技巧。
10: 不用解释，刘老师，
9: 我跟你说 打那以后我就痴迷于篮球，
10: 喜欢上了，
9: 凡是跟篮球相关的事情我都喜欢。
10: 哎，成球迷了。
9: 上初中的时候啊，我迷上了一部日本动画片。
10: 哪部啊？
9: 灌篮高手。
10: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看。
9: 有没有这个？
10: 有这个。
9: 太喜欢了。哎呀，讲述了一帮热血少年为了自个儿的篮球梦想努力拼搏的故事。
10: 哎，对呀，
9: 里边人物我到现在都是如数家珍。
10: 说说
9: 啊，你像有这个啊，樱木花道。
10: 哎，有
9: 流川枫。
10: 有
9: 三井寿。啊，赤木刚宪。宫城良田。
10: 对，
9: 我最喜欢的
10: 谁呀？
9: 赤木晴子，
10: 打得最好。
9: 哎呀，这个小姑娘长得漂亮。
10: 等会儿、说了半天了，您是喜欢篮球还是喜欢姑娘啊？
9: 篮球啊。
10: 喜欢篮球，说一个他呀。
9: 不是，你不明白。
10: 怎么不明白？
9: 上学的时候打篮球为什么知道吗？
10: 为什么呀？
9: 男同学打篮球啊，就是为了招女孩喜欢。
10: 好，全那
9: 谁打得好，女同学就喜欢谁。
10: 你怎么样啊？
9: 我就好啊。
10: 您怎么就好呢？
9: 我技术全面。
10: 会什么呀？
9: 会的太多了啊！什么叫急停跳投？后仰跳投，转身跳投，三分跳投，卧倒跳投。
10: 卧倒能跳投吗？卧倒怎么跳投啊？
9: 我今天趴下再起来呀！
10: 什么动作？
9: 哎呦，什么三步上篮啊？什么挡拆突破？哪个叫推人？什么叫阻挡？我使个绊子，来个剪刀腿啊！铁膝盖，大王肘。
10: 干嘛打群架去了？你们这不都犯规了吗？
9: 不是犯规啊，有必要做这些动作，
10: 为什么呀？
9: 为什么？正常的措施，
10: 这叫措施，
9: 这叫战术，
10: 还真讲究。
9: 哎，就因为我这么全面啊，给我起一外号，
10: 叫什么呀
9: ？Baby，
10: 那是够 baby 的。
9: 不是，就说我英文呢 ，baby
10: 是英文，
9: 说我特别可爱。呵，真的，上了高中之后啊，上了高中，我的水平更高了，
10: 是吗？
9: 哎呀，我一上场打比赛啊，旁边的女同学知道吗？
10: 怎么样？
9: 都跟苍蝇似的，呼啦唰就围过来了。
10: 哎呦，您多大味儿啊！
9: 不是不是苍蝇，就跟那个
10: 苍蝇似的，
9: 就跟有个词儿，
10: 这什么词儿啊？那叫
9: 跟蜜蜂似的，
10: 蜂拥而至，
9: 哎，就哗就过来了，哎，就喜欢我。哎、
10: 别吹了，说这我们也看不着，那不就蒙事吗？
9: 不是蒙事啊！我跟你说啊，有一次我上高中啊打比赛，旁边有个女同学按耐不住自个儿内心的激动，都想亲我。
10: 哟，这怎么回事啊？
9: 不知道啊，
10: 不知道。
9: 其实那天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10: 怎么呢？
9: 那天我生病了，
10: 发烧了，
9: 脚气犯了。
10: 脚气呀、
9: 啊！哎呦，您不知道，这个脚气可太难受了。
10: 是是。
9: 脚气它痒痒啊。
10: 那是啊。
9: 它痒痒完就你老得蹭。哎呦啊！你老得蹭完打这个脚趾的缝就掉汁儿。哎呦，这掉汁儿完了，一时间长一痒一抠还流脓呢。
10: 哎，行了行了，
9: 还净嘎着。
10: 咱别说这脚气了啊，
9: 是
10: 说篮球。
9: 大伙不了解，就是说这个脚它痒痒你难受。
10: 你普及这知识干嘛？
9: 难受之后呢，它影响我打球啊。
10: 影响你
9: 对脚一痒痒我就老得蹭、啊、哎呦我就站不住知道吗、
10: 啊、真是
9: 老得蹭哎呀这你难受我就这蹭那脚哦哎我这一蹭脚麻烦了啊旁边有人传我球啊
10: 对传你
9: 一传我球正蹭脚呢一接没接吻哎呦旁边有个女生冲我就喊上了
10: 喊什么呀
9: 刘凤鸣啊你能不能接吻呢哎去我说你说什么能不能接吻跟你接吻呢哎呦想亲我
10: 那是想抽你那是
9: 那我都不理会
10: 那接球都接不住你还打什么呀
9: 后来高中一毕业呀、啊、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哎上了大学、哎、
10: 您主要是为治脚气去是吧
9: 治脚气干什么呀
10: 特长生上医科大学
9: 你不懂医科大学也有篮球队
10: 啊进那儿了
9: 哎、哦、我们教练选我入的队
10: 啊教练选的
9: 认识吗
10: 不知道你
9: 见我们教练好1.65米大高个儿，
10: 一米六五这么比划呀？啊，您当时也就1.2米吧？您，
9: 对我发育晚，
10: 太快了，
9: 我大学以后才长起来的。所以我教练就1.65米大高个儿。你别看教练个儿不高、嗯，关键篮球打得好，而且特别会指导。
10: 八成唱过《鼠来宝》，
9: 《鼠来宝》干什么呀？
10: 有辙有韵的，
9: 真会指导，
10: 是吗？
9: 啊，有一次我做这个罚球练习，
10: 我、练这个，
9: 哎，有条线
10: 啊、有啊，
9: 不能过这条线，
10: 对，
9: 拿着篮球往那框那投，
10: 对，练，
9: 哎，连投了5个，学学姿势标准啊，来。
10: 哎，这什么姿势？
9: 咱就连投了5个球，
10: 怎么样？
9: 都没进。哎，
10: 都没进。
9: 教练过来给我做指导，
10: 教您呀，
9: 把球拿过来，看好了啊。
10: 哎，也这得，
9: 也投了5个球，
10: 都进了，
9: 也没进。
10: 哎，也没进呢。
9: 拿手一指我、啊，看见了吗？刚才你就是这么投的。
10: 哎，也就这教练选你啊。
9: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教练对我可太好了。
10: 是吗？
9: 每次上场打比赛，都把我当成秘密武器使用。
10: 这什么又叫秘密武器、啊、
9: 就是先发阵容里没有我
10: 那不就是替补吗
9: 什么叫替补啊
10: 不能上啊
9: 老话说得好 啊听戏还听咒呢哦后出场显然咱们有水平有能力
10: 啊、哦、最厉害
9: 哎轻易我不上场
10: 什么时候上啊
9: 关键时刻我才上呢
10: 那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刻呀、
9: 啊、不懂
10: 不知道
9: 比方说吧有一次我们打比赛我们队啊以80-20大比分的领先对手这个时候还有2分钟比赛结束哦，这就叫关键时刻。
10: 哎，这叫关键时刻呀！
9: 对，
10: 这叫垃圾时间。
9: 你不懂。哎呀，我跟教练就说了，教练、现在可是垃圾，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了，
10: 得把实话说出来啊、哎！
9: 是不是该派我上场了？教练一听，
10: 还琢磨呢，
9: 犹豫了一下，好吧。
10: 够为难的，
9: 结果我们队以80-81输掉了比赛。哎
10: 呦，您真是人才呀！
9: 哎、那天我身体不舒服，
10: 又犯脚气了。
9: 哎，你怎么知道？
10: 哎，我夸你那是吗？您是对方派来的卧底，你就是。
9: 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哎，
10: 这还非得对上是吧？
9: 不是啊，打那以后啊，1年多我没有上场比赛。
10: 啊，没给你开除就不错了。
9: 哎，不过经过我一年多的刻苦训练，外带请教练吃饭，
10: 主要是吃饭，
9: 教练终于被我感动了。
10: 那吃那嘴短吗？
9: 有一次啊，我们打这个叫什么比赛？
10: 什么呀
9: ？CUBA 有没有？
10: 有，
9: 这有没有？
10: 有
9: CUBA
10: 什么毛病？
9: 听说过吗？
10: 听说过，大学生联赛，
9: 对，
10: 有这个，
9: 对，打 CUBA
10: 啊，可说对一回。
9: 我们队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居然闯入了决赛，
10: 万幸啊。有你就进不去了。
9: 哎呀，到了决赛，哎呀，这个比赛打得如火如荼，
10: 是
9: 都白热化了。这个时候，突然间。

0: 我们队有个队员在场上受伤了，
1: 脚崴了，
0: 头裂了，哎，
1: 头裂了，嗯，打架去了，
0: 蹦太高，脑袋撞篮板上了，
1: 你不缺心眼吗？
0: 被这个担架抬下来的时候啊，双手紧紧抓住教练，教练，嗯，谁替我上？
1: 还问呢？
0: 刘凤鸣，哎，我再坚持坚持吧，哎，
1: 死都不让你上去，
0: 上不上啊？由不得他了，
1: 是啊，
0: 这是我一雪前耻的好机会，
1: 看你了，
0: 我得好好把握住了呀。
1: 应该
0: 上场之前，嗯，教练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
1: 怎么说的
0: ？Baby， 哎，
1: 别叫这名字了，啊，不好听啊。
0: 记住了啊，嗯，上场之后要看住他们队的四号，嗯，明白吗？我说教练，啊，你放心吧。哎，结果上场不到两分钟就找不着我了，
1: 哪儿去了？
0: 四号去厕所了。哎呦，
1: 厕所也跟着呀。
0: 我得贯彻教练的思想方针呢，
1: 死心眼儿。
0: 一会儿我又重返赛场，
1: 快，嗯，吧。
0: 我一瞧 啊，时间所剩无几，哟，双方的比分就差一分。哎呦，这个时候，啊，哪个队先进球，哪个队就赢了，
1: 关键了。
0: 作为领袖的我，哎，
1: 谁给您封的？这是，
0: 我。自个儿疯了，哎呀，是我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1: 看你了，
0: 我一个箭步，嗯，从队友手中抢过了篮球，哎，
1: 从自己人手里抢球啊，
0: 不传给我呀，
1: 你别抢了，
0: 我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步，是匍匐前进，
1: 哎，你站起来啊，打篮球你趴着干嘛呀，
0: 地盘你抢不着啊，
1: 有那么走的吗？
0: 我滋溜滋溜滋溜啊，连过了五名防守队员，来到了篮下，面对着空篮，我是感慨万千呢，这个时候我脑子里边蹭蹭蹭蹭哟浮现出很多的老英雄、老前辈，
1: 都是谁呀？啊，
0: 我想起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哎，我想起了姜昆、赵岩、马三立，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哎，
1: 这些人跟篮球有关系吗？哎，
0: 这一刻，我是阿凡达。灵魂附体，机器猫生日快乐了！哎呀，拿起篮球，我是双脚一用力，纵身一跃，双手持球举过头顶，来了一个空中灌篮，咣的一声，球是应声入网，
1: 那就赢了，
0: 赢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比赛早结束了，
1: 哎，全耽误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怎么又睡啦？
8: 哎呀，我这不是刚打完篮球，我有点累了，我就又睡着了。
7: 好家伙，你这作息太乱了。
8: 不不不，你听我解释，我问问你，熬夜能让人快乐，对不对？
7: 对呀。
8: 快乐会让人忘记时间，对不对？
7: 对呀。
8: 忘记时间会让人继续熬夜，对不对？
7: 对呀。
8: 你看，逻辑闭环了吧？
7: 对。哎，不对，你这都是什么歪理邪说啊？
8: 不是啊，那你说这套理论不对，我还有别的理论。你看啊，我晚上熬夜赶工作，对不对？
7: 对呀。
8: 导致第二天白天很困，无心工作，对不对？
7: 对呀。
8: 所以晚上我会继续熬夜，对不对？
7: 对。哎，不对，你这样不是恶性循环了吗？
8: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7: 所以说呀，刚刚不是让你调整作息吗？
8: 你不懂我们年轻人，这不大锁、杨宇光、郭展豪天天熬夜呢。

0: 否像我一样嗷嗷喜欢熬夜？你是否像我一样夜夜夜夜夜夜辗转难眠？俊美的少年刘大锁，怎么不说是了？俊美的少年刘大锁向众神虔诚祈祷，今夜请让我在凌晨3点前早睡吧。
1: 我听见了你的祈祷。
0: 神，
1: 俊美的少年刘，心里没数的老灯喜刘大锁呀，你哪里俊美了？
0: 我这不是熬夜熬成老灯喜了吗？俗话说，好狼架不住一群狗，好看禁不住熬三宿啊。
1: 人类的俗话好俗啊。架不住一群狗的老灯喜刘大锁，站在你面前的是古希腊掌管睡眠的神。助眠尊者回龙教主黄金左脸民谣歌手，皮匠背包客诗人姓司名离谱，
0: 是离谱。自我介绍这么多 title， 你一定很自卑吧？
1: 怒美的老东西刘大锁，乖，摸摸头啊。请登上睡眠祭坛。
0: 什么坛？
1: 上床啊。
0: 是正规神是吧？
1: 上床。今夜我将为你召唤热热的洗澡水，窝窝的小被窝，牛牛的热牛奶，赐予你一命呜呼的睡眠。呜呼，
0: 我都睡死过去了。
1: 呜呼的老灯喜刘大锁即将入睡，谁同意谁反对？
2: 我反对。
0: 你谁？
3: 我反对，我反对。你等我一下，我反对啊！我跟你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来告诉你，我反对。哦，
0: 啥神从人被窝里钻出来呀？窝的神呐！
1: 没想到你还是出现了，我的宿敌魏克阿普。
0: 那宿敌那叫宿敌，
3: 我就是一宿一宿与他为敌的古希腊睡不着之神。闹叫。
1: 你不是姓魏名克阿普吗？
3: 那是我的灯用名。
0: 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
1: 魏克阿普，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
3: 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You shall not sleep。
1: 解咒吧，召唤数羊数鸡数水饺。
3: 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
1: 召唤23眼咒助眠贴。
3: 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
1: 召唤褪黑素安神不老液。
3: 想想你的好哥们刚提了辆新电车吧。
1: 什么？但他刚提了一星期就降了6万。
3: 可是你连这6万都没有。
1: 你招挺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3: 但凡
0: 我常年减肥啊，我深知就这个点吃宵夜会很爽。
1: 会肿会胀会胖。
3: 会胖？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曾经说过，
0: 宵夜是提前6小时的早餐。不吃可不中。有道理啊，早餐听着就健康了，
1: 是不是？
0: 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说得对呀，我这叫预制早餐哦，对不对？
4: 对、啊、
0: 我点外卖，
4: 你控制住，
0: 我点早餐啊。
1: 谁家早餐点羊肉串啊？
0: 你让我点，你让我点，
4: 你
0: 让我点，
4: 你让他点。
0: 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地不地旁跪拿弓雷过吗？
1: 你嘴让人打马了。
0: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梅菜扣肉、老坛酸菜、甲醛鸭血，喝点勾兑奶茶，吃点烂果切，他有错吗？
1: 你把315当探店了？
0: 你这是给我点了个元素周期表啊！你这，哎，
1: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0: 睡觉。
3: 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
0: 贫穷使我自律。
1: 穷到自律的老东西刘大锁要安然入睡了，今夜他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3: 牵挂，
0: 牵挂，
3: 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爱吗？大锁，你说句话呀，想想你的前女友。
0: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3: 谁深夜熬到这个点儿，不得想一轮前任呢？
1: 你好卑鄙，你居然在深夜里使用了前任攻略。
0: 你不懂，就是人失恋之后吧，你感觉每一首情歌你都是在针对自己。就我现在吧，我听《最炫民族风》，我都哭。
1: 哭点在哪儿啊？
0: 因为我没能把他留下来。哎呦，我现在吧，睡前必做三件事儿：看他微博，看他微博，再看一遍他微博。
1: 这个不行，这个越看越睡不着，没有人能从前任微博里笑着走出来。
0: 哎，你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
1: 看
0: 一眼。
1: 你让他看。
3: 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4: 你俺老在那里在老不会比基波姆地气过吗？
3: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0: 你看不见他在笑，我怎么睡得着？
1: 看完就睡。他都把你拉黑了呀。
0: 无妨，我切小号。谁谈恋爱没个小号呢？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藕，他换名字了。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1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1: 你见不见？
0: 想见。但是不能见。
3: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0: 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哦，你看，这他去廊坊，这他去燕郊，这他去大厂。
1: 你没走出失恋，他没走出河北。
0: 看到他，离我那么近，还是那么美。周末又到了河北。我就可以安心睡了。
1: 睡吧，都开始说胡话来了。哎呦，
0: 哎，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4: 对呀，
5: 是不是？
4: 对呀，
5: 是不是？
4: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5: 谁这样式带着他都go to大美河北呀？
0: 谁把他的长发盘起啊？
5: 谁给他做的嫁衣呀？
1: 够了，别再让他东张西望，别再让他天天猜想了。你管谁是他的新郎，他是谁的新娘呢？
0: 你不希望你前任过得好吗？你们人类不是都希望前任能过得好吗？对吗？
6: 你听听观众反馈，
0: 你听听开场以来最爆发的掌声。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7: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4: 不许去，
7: 动手吧。
0: 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见？你听我的，咱们这方面有。
7: 我方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
0: 该吵架了，奇葩神仙说呀。
8: 对方辩友，熬夜会变丑啊。
7: 他还有再丑下去的空间吗？
8: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7: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8: 但是熬夜早上起不来呀。
7: No, 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是起床为别人打工。要你们怎么选？
8: 我怎么选？我跟你说，我怎么？
0: 我白天找机会再睡呗。我错峰睡觉，那都有调休，我为什么不能调觉？
8: 大锁呀，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掌控不了，难道你连睡觉你都掌控不了了吗？
7: 对方辩友，我方认为你有点人身攻击了啊。
8: 对方辩友，你有点突然。

0: 个
1: 沙特阿普。
2: 睡吧，让深夜扫去你所有的疲惫吧。
3: 哎，你说你手机不再刷五分钟了？
4: 不看手机。
3: 哎呀，哎，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4: 不要内耗。
3: 哎，你说二郎神中间那只眼睛跳了，是跳财还是跳灾呀？
5: 不错呀，这个问题
3: 是不是
5: 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3: 琢磨琢磨？
2: 完了，到点了，肯定不琢磨人事了，是吧？哎，
5: 你说如果哆啦 A 梦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 A 哆啦梦？
2: 我看你像是多了呀！
3: 想想。
5: 你说啊，你说，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十四天假？
2: 对呀、啊。你俩这脑子就告别数学了。哎，
5: 数学，已知我跟一个月呢我挣5000块钱、嗯、五一三天小长假，有7个朋友结婚，我要随问问这个月我舔着脸问我妈要多少钱。
1: 妈呀，这是个高数题呀、啊、
5: 你们算吧，
2: 这是送分题呀、啊、
5: 这
6: 很简单啊，先写解啊，设每个人随 x 元、啊、舔着脸管他妈借 y 元、哦、然后列等式，7x 减5000等于 y 呀？
1: 不对呀，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呢，
6: 他缺少唯一的解。
1: 对，大佐，那唯一的解，
6: 睡着了。
1: 果然呢，还是听数学课容易困。好吧，
6: 他睡着了，
1: 我输了。
2: 走吧，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睡得晚，
1: 但是他们上班早啊。
2: 那我钻他被窝下班。
1: 那我只能穿他镜子回去了。
2: 回去，
1: 明天夜里见。哎呀呀呀呀，为什么我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2: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呀，
1: 够精了，
2: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维克阿普了吧。
1: 你别起范儿的过来帮忙啊。大佐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公司就没有免费的早餐了。

0: 起床更困难了。战火呀！
1: 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这外面怎么天都黑了？什么？都睡到12点了？怎么没人叫我下班啊？这瑶瑶可真行。得了得了，我也赶紧走了。哎，不过这到家他我又得失眠呀。也没关系，我听听王自健聊聊这失眠我该怎么办吧。
5: 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问题？各位想过这个事儿吗？晚上。我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吗？

晚上一个，对不对？吃好晚饭，看好电视剧，失眠就来了，是这样的吧？莫名其妙，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它一定是工业革命之后，到了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对不对？古代应该是没有的，对吧？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叫托马斯·爱迪生，这个人发明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小东西，叫做灯泡。灯泡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夜就变长了，大家就开始熬夜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就越来越多了。自从有了灯泡，成年人也要开始加班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就算你不加班也不用做作业，你在家里你也不甘心睡去，你会开着灯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对吧？当然有些人比较任性，就对抗这件事儿。哦，你爱迪生发明灯泡是吧？我不用灯泡总行了吧？晚上啪，我灯就关了，我就愣睡。爱迪生就是为了对付你们这些人，他又发明了留声机，对不对？刚开始是给你自己听听音乐，到现在用法又不同了，对吧？现在广场上的大妈们用爱迪生发明的这个技术，在你最困的时候就苍茫的天涯是他的爱了。以前没有电灯，学生们是很幸福的，对吧？哎，第二天去上学，老师说交作业，他都不用说他我忘带了，对吧？都没有这句经典谎言，掏出作业来直接扔给老师，老师一看题在上面，底下写了个解冒号就没有了。哎，你跟我开玩笑呢？啊，写的什么意思啊？啊，写个解这跟没做一样啊。老师，这个事是这样的，我呢作业是做了的，哎，这道题啊太难了，我回家以后冥思苦想，哎，到底怎么解呢？到底怎么解呢？我终于想通了，我解刚刚写好，太阳下山了。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失眠原因啊，比如说你做了手术。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00。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7: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7: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7: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7: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灿烂的年代，去探寻盛世背后的政治智慧、经济繁荣与文化荣光。公元前180年，23岁的代王刘恒以藩王身份入主长安，成为西汉第五位皇帝汉文帝。然而这位年轻的皇帝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巩固皇权那么简单。就在他处理内部问题的同时，两个来自外部的巨大威胁正虎视眈眈。北方是来去如风的匈奴铁骑，南方是自立称帝的南越国王赵佗，任何一个问题解决不好，都有可能使新生的西汉政权遭受灭顶之灾。那么汉文帝刘恒是如何在国力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化解这两场危机的呢？汉文帝即位之初，面临的国际形势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交织，内部他需要巩固刚刚到手的王位，外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北方的匈奴自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一直是汉朝最大的外患。这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势力能弯弓，尽为甲骑，来去如风，劫掠成性。南方的南越国则由秦末旧将赵佗建立，割据岭南三郡，此时更是公开称帝，与汉朝分庭抗礼。汉文帝作为以藩王身份入主朝廷的皇帝，他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巩固权力与处理外部危机必须同时进行。做一个领导的困难就在于，当你接管权力、巩固权力的同时，还得面对实际的问题去处理问题。你得一边巩固权力，另一边化解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那么南北两个威胁先解决哪一个？

0: 汉文帝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战略抉择。汉文帝最终的决定是先解决南方的南越国问题。这个决策背后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第一，从威胁性质来看，匈奴虽然侵扰边境，但尚未动摇国本，而赵佗称帝则是对汉朝正统性的直接挑战。天无二日，地无二主。 在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中，绝对不允许两个皇帝同时存在。第二，从解决难度来看，南越国问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而匈奴问题则几乎不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彻底解决。南越国与中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赵佗本人就是河北真定人，对中原有认同感。 而匈奴与汉朝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冲突具有结构性。第三，从时机来看，赵佗主动释放了和解信号，他通过长沙国的将军转交了一封信给汉文帝，明确表达了愿意解决两国矛盾的意愿，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和平契机。因此，汉文帝选择了先南后北，先易 后南，先礼后兵。要理解汉文帝如何解决南越国问题，我们必须先回溯南越国的历史渊源。这要从秦始皇统一岭南说起。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的讲解。举中华传统之珍品，
1: 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实际上要解决南越国和当时汉帝国的之间的矛盾问题，其实赵佗的问题啊，它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知道秦帝国建立以后，秦始皇在位期间组建了两个大的兵团，一个是当时的长城兵团， 这就是蒙氏兄弟所掌管的长城兵团。第二个就是派到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去平定叛乱的南越兵团。长征兵团的30万人在巨鹿之战中间基本上被毁掉了，而南越国的这50万人保存下来了。这个南越国当时派去的50万军队一直沉淀在广东广西了， 他们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客家人。我们今天说客家人，客家人最早的其实就是秦始皇时期由中原派到南越去的，派到广东广西去的这帮人，这50万人停留下来了。所以当秦二世的时候，天下大乱，当时统帅南越兵团的这个人叫任嚣，他并不是南越兵团的首任首领， 第一任叫屠遂，死了。第二任是任嚣，任嚣在病危期间，任嚣看到有一个可乘之机，因为任嚣这个人不光是个军事将领，他既会打仗又有战略眼光。他的战略眼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战略眼光他看到了南越国可以独立的一个条件，中原大乱，岭南相对隔绝的环境造成了 当时的广东广西包括越南的北部，广东当时叫南海郡，广西叫桂林郡，当时的越南的北部叫象郡，这三个郡由于岭南的阻隔相对独立，所以可以独立。所以任嚣在自己病危期间就把当时的龙川县令赵佗找过来了，赵佗是今天河北石家庄人，所以他就给赵佗讲了一番话。 他说秦末大乱，项羽、刘季、陈胜、吴广都在起兵，可以说整个天下已经乱成一锅粥，谁也顾不得上咱们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恰好是可以独立的一个地方。按照任嚣的原话来说，且番禺赴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降服，此以益州之主也，可以 立国，关键的最后四个字，可以立国。所以任嚣在自己临死之前 把龙川县令赵佗招过来，告诉他这个地方可以建立一个南越国。交代完，任嚣就死了。任嚣死了以后，整个南越三郡的权力掌握在赵佗手里边。赵佗在任嚣死以后立即下令说，北方大乱，北方的乱军有可能入侵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他下令所有通往中原的三个重要的关口一律封关。封关就隔绝了岭南和中原的联系，这第一步。第二步，他暗中用手段把秦始皇当年任命的一些地方官吏，说他们违法，把他们撤掉杀死，安排成自己的人。等到秦二世亡国的时候，秦王子婴投降，秦帝国灭亡的消息一传过来，那么赵佗立即派兵吞并的桂林郡、象郡，加上他原来控制的南海郡，合起来南越国，自称为南越武王。这就是南越国的由来，也就是赵佗称帝的基础，是他趁着秦末大乱的机会，把今天广东、广西跟越南北部这三个郡并起来建立的一个南越国。南越国的建立，按照当时的观点来看，属于叛变中央的行为。所以刘邦建国以后，是绝不能允许赵佗担任这个南越国这个独立的国君的。所以刘邦在世的时候曾经处理过赵佗问题，但是刘邦当时处理问题就是考虑到刚刚这个灭秦打了三年，紧接着跟项羽又打了四年，打了七年仗，整个天下可以说是破败不堪，整个中原地区无法再承受大规模的战争。如果派兵去攻打南越国的话，又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刘邦感到中原无力承担，所以就派了一个人，高祖十一年刘邦派了一个人，这个人姓陆，叫陆贾，前往南越国。陆贾是刘邦手下数一数二的谋士之一，也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家。陆贾见到赵佗以后，赵佗表现得非常傲慢，但是陆贾虽然不会打仗，陆贾很能讲。陆贾给赵佗讲了一番话，赵佗立即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再独立了，接受刘邦的封号。那么陆贾给赵佗讲了什么东西，赵佗立马就服气了呢？其实陆贾讲了三条。第一，叫大祸将至。你想想，你以你的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之地来和大汉的天子玩对抗，那你肯定是大祸将至啊！你的三郡之地根本抵不住刘邦统帅的几十个郡，那么要灭你的话太容易了。第二，天佑大汉，汉高祖刘邦建立的大汉是上天保佑的，所以才能灭秦，所以才能灭项。项羽自以为了不起，自封为西楚霸王，结果打来打去四年的时间，西楚霸王最后是乌江自刎。可以说现在是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啊，这不是靠哪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打下天下来的。天下打下来是天佑大汉，是老天爷在帮助大汉天子，所以你对抗是没有出路的。第三，灭越致意，灭掉你这个南越国太容易了，按照你目前的作为，我们大汉天子应当派兵把你灭了，而灭了你又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之所以不打你，是因为担心当地的老百姓受到兵险的灾难，战争一打起来非常残酷，会死很多人，所以我们才不用兵。你现在唯一的选择是北面称臣，否则你没有出路。这三点可以说陆贾全部讲到了点子上，所以赵佗立马没了傲慢，立马没了那种狂傲之气，向陆贾道歉，表示自己是蛮夷之地，愿意臣服中央。但是赵佗这个人呢， 还是很有点狡猾的。一方面他感到无法无力和中央政府对抗，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失败，所以他问了陆贾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我赵佗和你们的萧何、韩信、曹参和这些人相比怎么样？这个话带有一定的挑衅性啊，就是我赵佗作为南越武王，那么我和你们汉高祖刘邦手下的三个大将比一比怎么样？陆贾的回答是三个字：王似贤。什么意思啊？大王好像强那么一点点。赵佗紧接着就问第二个问题：我属于皇帝贤，我和你们的皇帝比一比，哪一个更贤能？这个话一问，陆贾马上把脸拉下来，对他讲了一番话，说我们的高皇帝起自丰沛，陶抱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武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的人以义济，地方有万里，而且占据了天下的最肥沃的土地，而且现在呢，可以说自天地开辟以来从来没有像这么强大过，你不过有那么几十万人三郡之地，而且都在蛮荒之地，如果你想和大汉对抗，你只有死路一条。陆贾这番话说得非常有力量，这个赵佗一听啊，哈哈大笑，他说我不在中国，就是我不在中原，我如果在中原我做不到这程度，正因为我不在中原，所以我才有今天。从此这个赵佗就对陆贾佩服得五体投地，陆贾最终封赵佗为南越王，让他对大汉称臣。陆贾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使命，这个南越王赵佗就这样归顺了大汉。
0: 然而这种和平局面在吕后时期被打破了，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与汉朝的关系急剧恶化，导火索是吕后下达的两道禁令。第一，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铁器不仅是农具，更是兵器，没有铁器，南越国的农业生产会受到影响，军事力量也无法补充。第二，禁止向南越国出售母马、母牛，只卖公的，这意味着南越国无法繁殖牲畜，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吕后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裁，目的是削弱南越国的实力，但在赵佗看来，这是对他的歧视和压迫。他多次派使者到长安交涉，结果高后遣将军龙卢侯造往击之，会蜀师，士卒大意，兵不能逾岭，遂于高后崩，即罢兵。汉朝的军队因为不适应岭南的气候，还没打仗就病倒了大半，最后无功而返。赵佗由此认定汉朝无力征服南越，他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从此南越国与汉朝断绝关系，赵佗自称皇帝，使用皇帝的仪仗，乘皇屋左道称制，与中国谋，与汉朝平起平坐。更严重的是，赵佗还通过军事威胁和财务贿赂，控制了周边的闽越、西欧等部落，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万里之遥。南越国从一个藩属国变成了一个与汉朝对抗的独立帝国。吕后时期的政策失误给汉文帝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汉文帝即位后，面对南越国的分裂局面，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1: 汉文帝想解决赵佗称帝的问题怎么办呢？又把陆贾派出去了。陆贾这是第二次出使。南越王赵佗听说汉文帝继位了以后，立即就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间谈了三点：第一，要在我的老家河北真定找一找我父母的墓地，把我父母的墓地找好，把它修葺好；第二，找一找我老家的堂兄弟；第三，撤掉在长沙国专门监督我的那个将军，汉朝的将军。 赵佗的来信，说明赵佗愿意。

0: 调整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汉文帝之所以要选定赵佗作为首先化解的一个困难，就是赵佗有修好的愿望，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汉文帝就决定先解决赵佗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他第一步先派人到河北真定，找到赵佗父母的墓，把他父母的陵墓修好，而且派人给他守灵。第二步，找到赵佗在真定的堂兄弟，而且任命他做了官员。第三步，给赵佗写了封信，这封信写得非常恳切。这个信一共讲了这么几点：第一，吕后时期不给你卖给你铁器，卖给你公牛公马，那是因为什么呢？吕后有病了，年龄大了有病了，那老人难免做着错事，你别计较他了，这第一点向他解释的。第二，当今皇上一继位，说我一继位以后，那么你要求的我都办到了，我现在在真定已经把你父母亲的陵墓修好了，把你的堂兄弟找到了，而且都任命为高官呢，这些事情我都做好了，现在你还想打仗，打仗的结果必然是要死人，不但我们汉朝这儿要死人，你南越国也要死人呐。像你这样的话必然是多杀士卒，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就是说让人家的丈夫死了，妻子成了寡妇，让人家的父亲死了，儿子成了孤儿，让人家的儿子死了，父亲没有了儿子，你打仗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希望给赵佗这个南越国能够和平相处，岭南之地全部归你，但是你把那个帝号要去掉，你不能再称皇帝，因为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你不能我是皇帝你也是皇帝，那这个皇帝的帝号你必须得去掉。然后派陆家作为太中大夫前往南越国去出使。陆家到了以后，很快这问题解决了。赵佗一看陆家来了，他本来就跟陆家打过交道，很佩服陆家的为人为学，所以陆家一去马上他表示把我皇帝的称号去掉，所有皇帝的仪仗撤掉，对汉文帝称臣，而且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写得也很漂亮。他说，我之所以做南越王也是被逼无奈，高祖的时候我们处得很好，惠帝的时候对我也很好，吕后执政以后我们的关系差了，那是因为吕后听了一些他身边人的话，导致我们两国的关系不好了，现在我愿意把这些全部撤掉。我前后派了三批使者到那儿去修复关系，把我的使者全部扣了，再加上我听说我的老父母坟被平了，我的堂兄弟被杀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反了。你再看一看我左右的邻居，我的西边有个西欧国，那个西欧就那么点地方，他竟然称王了。我的东边有闽越国，闽越国也是很小地方也称王，我的北边有长沙国也称王，人家都称王，那么我也称个帝，我称个帝叫什么呢？聊以自喻，我自己给自己闹着玩的。所以赵佗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他这番话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推脱责任，同时来化解汉文帝对自己的怨恨。他说，我其实背井离乡来到南越已经是49年了，赵佗是个很高寿的人，其实我就是愿意给中原交好，那么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把帝号撤掉，然后送了一大笔礼物给了陆家，陆家带着些礼物回去交换给汉文帝，文帝大悦。所以汉文帝处理南越国的事情可以说处理得非常顺利，就把南越国来自南方的威胁给化解掉了。
1: 汉文帝解决南越国问题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仅凭一封书信一位使者就化解了一场分裂危机，这种以德怀远的外交智慧充分体现了他的战略定力。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继续回到中国古代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听听汉文帝如何解决当时南北的边患问题。解决了南方的危机，汉文帝还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北方的匈奴。匈奴问题是西汉初期最棘手的外交难题。自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汉朝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即送公主、赠财物，换取边境和平。但这种和平是脆弱的，匈奴的侵扰从未停止。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的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汉文帝在位期间呢，可以说他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威胁远远大于南方的威胁。这里边对他威胁大的原因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汉文帝是23岁继位，在位23年，46岁去世。在位这23年中间，匈奴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单于更换最频繁的时期，也就是匈奴的首领更换的最频繁。汉文帝经历了3代匈奴的单于，就是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君臣单于，每变更一次都会带来一次新的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还出了一个汉族的败类中行月。所以汉文帝时期他所面对的匈奴的边患非常之大，他在位的23年出现过3次匈奴的大规模的入侵。第一次是在汉文帝乾元3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进入了河南地，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汉文帝乾元14年，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率领14万骑兵入侵了昭挪、萧关，这第二次。第三次是汉文帝后元6年，公元前158年，君臣单于大举入侵上郡、云中郡。所以从汉文帝继位的第3年一直到汉文帝去世，可以说这21年都面临着匈奴的入侵，3次大规模的入侵。那么怎么应对呢？南越国的问题好解决，赵佗写了一封信，汉文帝回了一封信，汉文帝又派了一个使者陆嘉到那儿去一谈，问题解决了。而对于匈奴这个游牧民族来说，面临的问题要非常复杂。汉文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以这么来概括：第一是坚持和亲。大家知道汉朝给匈奴的关系啊，大体上分为从汉高祖刘邦时期的和亲到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的出兵这么两个阶段。那么汉文帝时期他采取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坚持和亲，这是他的基本国策。这个思想一直贯穿到汉文帝去世。比如说汉文帝乾元3年遇到匈奴的第一次入侵，这个时期呢是冒顿单于在位，右贤王入侵了河南地。第二年单于来信，反过来倒打一耙，说是汉朝的边将侵犯了右贤王，这是倒打一耙。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威胁汉文帝说，我们已经征服了月支、征服了楼兰、征服了乌孙、征服了26个国。汉文帝怎么办呢？汉文帝在乾元6年给匈奴致信，明确指出来这个错误在匈奴，不在汉朝。既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既有书信来往又有军事上的对抗，汉文帝仍然坚持既赠礼物又遣使往来，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老上单于刚一继位，汉文帝就派了一个宗室的女子去和亲。老上单于死了以后，君臣单于继位，汉文帝又坚持和匈奴和亲。可以说汉文帝在处理和匈奴关系的时候，他始终坚持第一条，和亲是基本国策。这一条表现了汉文帝的理智，因为文帝在位期间，汉朝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经济力量也不够强大，这个时候如果轻开战端，可能会招致更大的损失。所以文帝坚持的做法就是和亲。第二条国策叫大和并重，既要和亲，同时又要采取军事打击，军事打击的手段绝不放松。汉文帝乾元三年，匈奴右贤王不进入河南地的时候，汉文帝派他手下的丞相灌婴带了85000骑兵去迎战右贤王，这一仗最终没有打成。没有打成的原因是因为右贤王退走了。这一仗最值得提出来说的是两件事。第一，汉文帝果断派了老将军灌婴带了85000士兵去迎战。第二，是汉文帝亲自到了北部的边疆，而且到了当时他担任代王时期的代国的都城太原，说明汉文帝还是敢于用武力去迎战匈奴的。这是第一次匈奴的入侵。第二次，汉文帝乾元14年，匈奴老上单于大规模入侵的时候，汉文帝想御驾亲征，后来是群臣劝不住，皇太后出面才把汉文帝的亲自出征给阻止了。汉文帝敢于亲自出征，这对于一个坚持和亲的皇帝来说很不容易啊。我们知道在西汉初年，敢于亲自出征给匈奴打仗的，一个是汉文帝刘恒的父亲汉高祖刘邦，确实是在白登山给匈奴打过一仗，那一仗打得不顺，最后改为和亲。第二个敢于打的就是汉文帝乾元14年，他敢于率兵出征。当然这一次的御驾亲征最后没有成行，但是文帝本人敢于打这一点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入侵以后两年，匈奴的单于提出了要和亲，汉文帝又答应了对方和亲的要求。汉文帝后元六年，就公元前158年，这一年匈奴派了60000骑兵入侵，当时汉文帝调集了大批的军队去迎战。应当说汉文帝在位期间，一是坚持和亲，第二是大和并重，这两点都值得我们今天称道。
0: 汉文帝对匈奴的政策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和亲本身带来的风险。这个风险集中体现在了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中行月。他熟悉汉朝的政治、军事、文化，又了解匈奴的习性，成为了匈奴单于最信任的谋士。中行月的叛变对汉帝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2: 中行月本来是汉朝的一个宦官，在汉朝和亲的时候把这个汉官中行月派出去了。中行月不愿意到匈奴去，他临走的时候说过这么两句狠话，叫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你一定要我去，我将成为你大汉帝国的一大祸患，我帮助匈奴。因为作为一个宦官，他要陪同出嫁的公主去和亲，而且这一去终生都不可能再回来，就要长期一直到最后老死在边地，所以中行月不愿意和亲。但是没有办法，皇命难违呀，所以中行月走的时候就发了誓言。到那以后，中行月做了四大坏事。第一，破解无耳之术。什么叫无耳之术呢？文帝在位时期啊，吸取了韩非术，就法家术的这个办法，搞了一套权术。这套权术是什么呢？就是用农耕民族最特有的东西去诱惑 草原民族，用什么来诱惑呢？第一，用服装，用车马来诱惑他；第二，用我们美食去诱惑他；第三，用音乐，用美女去诱惑他；第四，用我们建筑的豪华的房子去诱惑他；最后一个，凡是匈奴投降的人，那么给他们高官，而且让他们享受农耕民族的先进的文化娱乐方式。这五个方面叫五耳，这种做法对匈奴民族有很大的诱惑力。中行越到那儿以后，马上就发现这点不行，长此以往，匈奴就会被同化。他采取的办法什么呢？这个匈奴人很喜欢汉朝的这个丝绸衣服，他就让匈奴的骑兵穿着丝绸衣服骑着马，结果丝绸衣服在那个草原上一奔驰，那个丝绸衣服被那个草啊，被秋天那个草一挂，很快就挂烂了。而匈奴的服装呢是那种皮衣服，皮衣服在那个草丛中间挂不烂。用这种办法指出来汉朝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是灌输自大意识，每一次这个匈奴的使者带来匈奴单于的信，都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至，匈奴大单于，说汉朝的皇帝就是汉皇帝，灌出一种自大意识。第三是力夸匈奴的习俗，匈奴有一个习俗，父亲死了，儿子要娶父亲的妻子，除了他的生母以外，他的后母他要娶的。兄弟死了，哥哥死了，弟弟要娶嫂子。这个习俗汉族的人嘲笑匈奴民族，中行越就给匈奴民族批讲，这是一个好办法。这种办法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它可以保证匈奴民族的血统的纯正。第四，出卖军事情报。这种做法的结果，在中行越的唆使之下，文帝乾元十四年，匈奴单于率领14万骑兵入侵边地，匈奴的特种兵甚至于火烧了回中宫，侦察兵一直打到了甘泉宫。说这次入侵给汉朝带来的威胁非常大，不但是军事上、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心理上受到的伤害很大。汉文帝派了多员将领去迎战，单于呢在塞内驻扎了一个多月才退兵。虽然汉文帝派了几路大军，但是最终没有给匈奴毁灭性的军事打击。应当说，中行越的叛变给文帝时期的对匈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汉文帝在位23年，按照坚持和亲、打和并重的八字方针，和匈奴周旋了20多年，一直到他死。虽然匈奴的变幻没有得到终结，但是文帝的国策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西汉中央政府的稳定和经济的逐步发展，为武帝时期的大规模的对匈奴用兵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我们在讲文景之治的时候对汉文帝

0: 是历史的发展，也给西汉王朝带来了一个强盛的发展阶段。汉文帝成功的化解了来自南北两个方面的挑战，南方的南越国王赵佗称帝，北方的匈奴的三次大规模入侵，汉文帝解决南北挑战很成功。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汉文帝成功化解南北挑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第一，战略定力源于清醒的自我认知。汉文帝深知23岁的他以藩王身份入主朝廷，根基未稳，国力未富，不具备与匈奴全面开战的条件。他没有被天朝上国的虚骄所蒙蔽，而是冷静地评估形势，选择了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道路。这种清醒和克制是真正的政治智慧。第二，外交手段可以解决军事无法解决的问题。南越国问题，如果用兵，汉朝未必能胜。岭南的瘴疠、山川之险，曾让吕后的军队无功而返。但汉文帝通过修墓、寻亲、写信、派使者，不费一兵一卒，就是赵佗去帝号、称臣、纳贡。这说明外交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更高明的战略。第三，和平需要实力作为后盾。汉文帝对南越国以德怀远，对匈奴和亲退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底线。当匈奴入侵时，他果断派兵迎击；当南越国要求过高时，他坚持取消帝号的底线。和平不是乞求来的，而是以实力为后盾的。正是这种柔中有刚的策略，才使汉朝在弱势中维护了尊严。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去世，享年46岁。他在位的23年是西汉王朝从动荡走向稳定的关键时期。他成功化解了南方的分裂危机，以和亲政策维持了北方的和平，为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雄图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这一刻我们的声音正在通过 FM 106.6 和 AM 747的电波陪伴各位。广州人的清晨据说是被一屉虾饺的蒸汽熏开的，茶楼里烛笼掀开的刹那，白雾裹着咸鲜气漫过骑楼街巷，笼屉里握着的哪里是点心，那分明浸润的是珠江三角洲2000年的水土和人情。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作家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三生三笑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个网名，其实这部小说最早也是在网络上连载，有了很好的口碑之后又出版了纸质版，在2024年中国好书的年度评选中，《月食记》是唯一入选的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小说《月食记》以粤菜传人麦氏父子跨洋创业为线索，将美食寻味之旅与文化寻根之旅融为一体。老麦的独生子麦西明与搭档程子华归国后，和广东老字号阿茂粉店的林氏姐妹相遇，四名年轻人志趣相投，一同创业，寻味岭南，改良粤菜，开创出了餐饮新潮流。这是一部细节大于情节的小说，处处盛开的细节围绕着一道道精美的菜品出现。故事展开的过程就是作者这个语言的大厨不停上菜的过程，肠粉、艇仔粥、虾饺、文昌鸡，作者以活色生香的细节带我们品味每一道菜的色泽、香气、味道，读者的感官在品味粤菜的过程中不断苏醒，得到细微而确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分享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
1: 小说《月食记》讲述了粤菜经传人老麦的独生子麦西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投身粤菜行业，最终通过全新改良粤菜，成功建立起新型餐饮文化王国。作品展现了粤菜技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生动演绎了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新时代故事。

0: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长篇小说，我们特地采访了作者三生三笑，请他为大家介绍这部小说的创作。那据说为了完成好这部作品，作者曾经深入餐饮企业，一边打工一边搜集素材。我们来听作者的介绍。关于创作的经过，打工确实是打工了， 也不能够说严格意义上的打工吧，就是去亲戚家里帮了几天忙，帮忙的其中就对要写的东西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这里是特别感激在这期间给我提供过帮助的行业相关的亲戚朋友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们。 然后写作者的目光看一些东西可能真的是有些不一样的，就是我喜欢看街边走着的人，我也喜欢看在各行各业中忙碌的从业者。看到那些人之后呢，我就能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再加上一些访问啊，一些参与或者是采风，那么文字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有句话吧，想到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那么我想也就是说，我其实是偶然的，但是我也是幸运的。幸运的地方在于看到了一些东西以后，写出了这篇作品。在开始创作了之后，其实就像一部推土机开动了，就没有再多想的余地。 在这期间一直往下写就对了，写完为止，先完成再完美。然后至于这本书能够做到哪里，能够取得什么成绩，能够有什么评价，那么就留给读者们去评说吧。
1: 作者三生三笑，原名聂怡颖，作家。
2: 作者三生三笑，原名聂怡颖，作家。作品曾获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7个一作品大奖长篇小说类优秀奖。月港澳大湾杯原创文学大赛网络组优秀奖。出版有《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在创作这部月食记之前，三生三笑曾经创作过《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多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品。在一篇创作谈中，三生三笑说：“现实题材要立足现实，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故事的背后仍然要体现现实的情感、现实的矛盾、现实的羁绊。故事情节可以是虚构的。”
0: 但是矛盾和感情是要真挚的，唯有滚烫的真挚的感情才能够打动读者的心。我们来听三生三笑的分享。网文的架空穿越以及其他的各种题材，其实跟现实主义题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普遍描述的还是传统的美好的一些东西。 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世界可以是虚构的，我们的情节可以是虚构的，我们整个的书里面的东西是可以虚构的，但是这里面的情感是真实的，就是纯真、诚实、善良、美好，这里面的种种的东西，那么都是真的。 也就是传统观念中的一切的正向的东西。现实主义创作的话，也只是说从另外一种角度，不开金手指，在现实世界里面另一种的描述方式和描述角度，去把这些东西再次的演绎出来。其实我们几千年下来都是这么搞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来阅读小说《月食记》开篇的一段描写。这一段讲述主人公林小麦带着麦希明感受广州的早茶文化。

次日一早，麦西明准时来到财神茶楼，林小麦已经到了，茶楼还没开门，卷闸门外面已候着好些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要么腋窝下夹着报纸，要么聚精会神地听着收音机。夹在这么一群老人中间，林小麦格外显眼。麦西明走过去，感到自己成异类似的，就离林小麦更近了一些，说：这茶楼几点钟开门呀？林小麦对了对表，说：马上就开了。话音才落下，电子卷闸门缓缓上升，也才升高到离地一米多，那些阿公阿婆纷纷弯腰低头，从正在上升的卷闸门下钻进茶楼里，身手矫健冲向各张桌子，仿佛一场无声又激烈的战斗，抢茶位。最先把手搭在椅背上的那位默认是赢家。林小麦带着麦西明捡了个过道旁的小桌子坐了，屁股才挨着椅子，林小麦响亮地说：亮姨，开茶。穿着白色对襟衫、黑色长裤的中年大妈服务员闻声而至：靓女，要喝什么茶？菊花、普洱、铁观音。林小麦征询地看向麦西明，麦西明说：听你的。林小麦就说：那菊普两位。阿姨一边大声答应，一边飞快地在手中的单子上划拉着，写完之后把底下垫着塑料板的单子往桌面上一放，啪，完事儿。麦西明说：点菜呢？林小麦说：喏，在车子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麦西明看了过去，同样穿着白色对襟衫、黑长裤的靓姨，推着一部小推车走进人声鼎沸的茶楼大厅里。车头上挂着写了点心名字的牌子，白色塑胶底衬着红字，分外显眼。林小麦说：财神茶楼可能是全阳城最后一家还保留着点心车的传统粤式茶楼了。亮滚水道！一记中气十足的吆喝，伙计提着个大肚子水壶快步走到他们这一桌旁边，他麻利地撕扯开一包菊花普洱茶，倒进石湾陶瓷茶壶里，使了个漂亮的青龙过肩的斟茶姿势，热气腾腾的开水从一尺多长的茶水壶里倾泻而出，落入茶壶珠。第一遍洗茶，茶水照例不要，第二遍才是沏出汤色如蜜的好曲普茶，能够意气消滞，清肝明目。默默地把观察到的一切牢牢记在脑海中，麦西明礼节性地用两指轻磕桌面，以示对伙计感谢，便问林小麦：哎，为何这儿不是用酒精灯和套装茶具自己煮水泡茶，要这伙计大费功夫？林小麦说：哼，那种套装茶具、紫砂壶、拇指头大点的杯子是潮汕功夫茶，广式早茶就是眼前见到的这副模样，粗气滚水热茶。功夫茶好喝是另一种喝法，既要来吃粤式早茶，那就按照我们传统的来。麦西明微微点头：有道理，那吃什么呢？林小麦说：四大天王八大金刚来一套。麦西明说：哦，四大天王我知道，是虾饺、烧麦、叉烧包和蛋挞，可这八大金刚？林小麦说：八大金刚就是牛肉烧麦、排骨烧麦、肠粉、糯米鸡、沙琪玛、甜蛋散，还有煎堆仔、咸水饺。毫不犹豫的，麦西明说：牛肉烧麦不要，排骨烧麦不要，肠粉不要，剩下的五样各来一份。带着赞同地看了麦西明一眼，林小麦笑着点点头：老板会吃啊，牛肉烧麦是为了照顾附近特殊居民的口味才有的，
排骨烧麦更是后来才出现的新鲜玩意儿。本城开埠数千年，自唐代以来就有外部商队在阳城登岸做生意，他们聚族而居，在长久相处中渐渐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喜食牛羊肉，喜用香料入馔的，汇聚了无数舶来物产和粤菜交融过后出现的美食。麦西明看着林小麦说，哎，在外面别叫我老板，叫我名字就行。你不问我为什么不要肠粉啊？林小麦不加思索地说，那很简单啊，肠粉当然要在街头巷尾找到那门口有石磨的，用石磨磨出米浆，配上新鲜食材足料现做的布拉肠才好吃。很难得，麦西明露出了微笑。一辆早餐车叮铃当啷地走过，林小麦拦住早餐车，逐个蒸笼打开看里头的内容物，很快找到了凤爪、烧麦、糯米鸡、叉烧包。他忙着摆上桌，另一边推车的晾仪拿起塑料夹子托底的点心卡，往上头戳上一个个数字不一的章子。林小麦殷勤地用公筷夹了一个凤爪放在麦西明的碗里，来尝尝这儿的紫金凤爪，古法炮制的。麦西明夹起凤爪，首先咬下爪子中间名叫掌中宝的那颗肉珠，只觉得甜咸适口，汁水饱满。凤爪皮炸得酥软，又保留了嚼口，底下垫着的是卤水花生，花生粒粒饱满，胖胖的，煮得入味，拿来垫底收凤爪汁正好，却又不会抢了凤爪的风头，简直就是最佳配菜。看了麦西明的肯定，林小麦说，觉得不错就好。哎，话说你的筷子使得很好啊，我以为你们在国外长大的只会用刀叉呢。林小麦明显比昨天放松了很多，麦西明却很认真地说，哈，我们一家一直用的是筷子，吃的是中餐，从我会吃饭开始就学用筷子，又怎么会用得不好呢？旁边一桌上原本低头看报纸的阿叔忽然很自来熟地搭讪道，哎，后生仔不忘本啊，翻书仔吗？所谓的翻书仔，其实就是老一辈口中对在国外念过书的年轻人的称呼。林小麦点了点头，是啊，才从国外回来的。阿叔来劲了，指着桌上的凤爪说，财神这地方的凤爪做得还算可以，虾饺就很一般了，也就勉强能够入口吧。听见阿叔的话，麦西明夹起了一个虾饺，半透明的皮儿裹着馅料，隐约可见里面粉粉的虾肉颜色。他尚未评价，阿叔对面的四眼阿伯徐徐地放下收音机，把音量调到最低，笑道，当家老，你又在教坏小朋友了，财神的虾饺不正宗吗？半月形蜘蛛肚，一口吃完不留汤汁儿。正宗好吃的粤式虾饺讲究三分虾肉七分猪肉，以少许竹笋调鲜味，好吃，分量却小，一口一个足矣。阿叔说，哎，四眼老，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当年做什么出身的，这儿用的虾是明虾，不是河虾，虾味上不就差了点啊？随手打开了手机备忘录，麦西明飞快地划拉着要点笔记，说，哦，这虾饺用的虾难道还有讲究？四眼阿伯一指那阿叔笑道，哈哈，那这你得问他了，他疍家的，河底清道夫都没他懂水产的脾性和味道。有人听自己说话，阿叔越发的抖擞精神，给自己斟了一杯汤色碧青，一看就是自己私家带来的好绿茶，呷了一口说，哎，我们疍家人苦命啊，人随船流转，船顺风漂泊，
生老病死、喜丧嫁娶，全都在那三丈长的渔船上，真的就是命随流水风漂泊，身世飘零雨打萍啊。一边说一边眼睛直直地看着远方，很是感慨。

长篇小说《月食记》讲述了海外赤子归国投奔祖国发展崭新事业，通过努力和国家扶植归国人才的政策，建立了新型餐饮文化王国，带动地方建设和餐饮文化传播，带动乡村振兴、人才就业，带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小说以点带面，带出诸多粤菜民俗传奇传说，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时代画像，将改革开放浪潮下平凡人的不凡事业和朴素情感，透过美食，由舌尖贯穿灵魂深处。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史记》，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0: 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寻味寻根，冷热自有人生百态，知古心经，寒暑皆韵，春华秋实，一粥一饭成情愫，一饮一啄思故乡。这是写在长篇小说《月食记》封面上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很好地概括了小说所呈现的内容。小说讲述了麦西明、陈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演绎出了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粤菜名气大，口味丰富，作者三生三笑聚焦于广东的早餐，以小切口展现粤菜的独特魅力。为了写好这本书，他深入采访多位早餐档从业人员，并进入一家餐饮店打工，亲身体验从业人员的经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书中的内容。
3: 小说《月食记》讲述了粤菜经传人老麦的独生子麦西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投身粤菜行业，最终通过全新改良粤菜，成功建立起新型餐饮文化王国。作品展现了粤菜技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生动演绎了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新时代故事。

月食记是一部看了让人忍不住咽口水的书，书里对于美食的制作以及色香味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0: 美食人人都热爱。至于说我的热爱，可能因为我本身来说的话，比较喜欢体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吧。然后美食就相对容易得到的一个点，但是也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个点。因为即使是国宴厨师做的菜，也总是有人说不合口味的。口味这个东西在哪儿？在人的心里，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说的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童年的味道等等等等等等。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只是说把心里面热爱就尽量去付诸实施，比如说我愿意翻山下海，又或者愿意去钻进那种刚刚通路的几十公里外的村子，去找到传说中的那种正宗的味道，又比如说想要找到小时候那种味道或者存在于记忆中的美食，然后去品尝、去对比、去回味，然后再用文字去描述出来。与其说是对美食的热爱，不如说是对美食和写作的热爱，这两者机缘巧合了，然后融入到了一起，融合到了一起。
1: 美食是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物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作者讲一讲他笔下的几位主人公。
0: 小说的主人公，说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主人公都是我亲生的孩子，情感上面来讲。那么回到技术层面上面的话，基本上来说在现实里面都会有一定的原型，可能是几个人的原型混在了一起，也可能是某一个人身上摘出了一部分。其实某一个人的话，仔细去想想，小说里面的这些人，每一个人的都可能出现在生活里面每一个人的周围，只是说特征表现的不那么的明显，然后我就只是把它提炼了出来，仅此而已。这些角色当中，理论上来讲就体现了老广的一种存在于骨髓里面的精神吧，视野广阔，不屈不挠，奋斗，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还有就是面对艰难时候的坚定，面对奢华时候的淡定，这些东西呢，把他们写出来了，就形成了这几个主角。
2: 作者三生三笑，原名聂怡颖，作家，作品曾获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7.1作品大奖长篇小说类优秀奖，粤港澳大湾杯原创文学大赛网络组优秀奖，海峡两岸新媒体网络文学大赛优秀奖，出版有《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内容。这一段是在小说的后半段，讲述一场大火后，311美食园又慢慢恢复往日的生气，宁小麦、麦西明等人准备大干一场。我们来阅读这一段。羊城的老城区里，街头巷尾有着无数豆腐般大小的废报亭、法拍房、政府接收了的空置屋，以雷霆效率外加惊人财力合二为一，迅速把这部分零碎房子装修改造，半个月之内保准能够让赋闲的师傅们重新开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数量并不多，也就是那么3间、5间、10间、8间，毕竟要找到符合要求的房子，哪怕有了政府的帮助也是很难。

很少，但到底是张罗起来了，炊烟冒起来了。第一家莹姐的肠粉重新开了之后，眼瞅着那袅袅炊烟，那满堂食客，那忙碌个不停，嘴角始终带着笑意的莹姐两口子，师傅们眼中又有了光。保险赔偿的钱一笔笔汇入大家的银行卡里，还有那份沉甸甸的红头文件。星星之火在311美食园的余烬里复燃了，越烧越旺。林小麦和林佳音拖着行李箱，看着手机里程子华分享的共享位置，刚一到地方不禁双双瞪大了眼睛。身材高大皮肤乳白的女人正是前阵子伺候九爷给九爷送终的慧姐，她系着围裙站在盘好的三眼灶后面，面前是两排排开的备料，鱼肠、鱼子、鱼泡、羊杂、羊肝、羊肉片，食客捧着一个脸大的海碗，痛饮碗里浓白鱼汤，那叫一个畅快扎实。挽起衬衫衣袖，手里捧着资料，站在灶旁指点慧姐做事。程子华抬起头来看到他们俩，对林佳音打着招呼，林佳音嘴里应着是，眼光却一个劲儿地往慧姐身上瞟。程子华就笑了，说觉得很出奇吗？慧姐早就有心学个一技之长，正好跟在九爷身边动了学艺心思，不过九爷身体不好，只跟他口说了些大道理上的诀窍，没办法动手教他实操。恰好我这边保留了全套的五更汤录影材料，趁着我自个儿也还没忘记，就借花献佛，索性把这套本事传给了他。这套五更汤的本事在我身上不过是锦上添花，在他手里却能够雪中送炭。现在五更汤要变五点汤了，辛苦是辛苦，但保持这样的翻台率那是很赚钱的。五更汤活了，店面狭小，不是说话的地方，程子华就带了他们去附近的糖水店坐下来喝了一碗绿豆沙，林小麦才回过神来，直叹我们的程总监竟然在街头小店当技术指导了，还蛮享受的样子。哎，还是我们之前认识的程总监吗？程子华倒是很平静地说，哼，既然要教人当然要彻底教会，何况慧姐还很支持我们的复兴重开计划。这几天啊，我只要有空都在店里跟她说，不必拘泥五更汤的说法，只要保证质量，哪怕五更汤开到下午五点也行。首先咱要把市场打开了，别的宣传经营手续等等有公司团队垫底呢，她只管放心做，她上手的不错，最多两天我就可以不用来了。林佳音咦了一声说，这法子其实不错啊，老太心，等新人可以自立之后就可以抽身到别的店去，这样就可以开很多家店了。哎，其实就是那种流水线加盟店的套路，我们稍微化用一下不就行了，到底稳重一些。林小麦没有像他那样喜形于色，而是说那得看成本，我们得对海外的股东们负责吧。对了，老板在哪儿？我们有好多问题要问他呢。林小麦实在有些挂念麦西明，而程子华嘴角边泛起了一丝神秘的笑容，他说，海外股东这一层你们真不用担心了，事实上麦西明现在就是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接回的就是那一群海外的股东。姐妹俩异口同声，什么？但程子华下一句又改了口，严格来说还是不要把他们当成股东来看吧。姐妹俩再次傻眼了，程子华眼底闪过一抹微光，说道，一会儿你们见面就清楚了。哦，对，我也得去接风了，你们既然都来了就跟我一起去吧，老大没有说要你们去参加，我想有你们在一定可以帮上忙的。二话不说，姐妹俩齐声答应。林佳音和林小麦把行李往程子华后备箱一放，程子华在前面开车的功夫
两人竟还能在二排座上迅速补好了淡妆。等到了公司，走下车的又是两个神清气爽的小美女。程子华很是赞赏地比了一个大拇哥，说：“你们两个啊，是越来越敬业了，升职加薪指日可待啊。”林佳音羞赧一笑，正要说两句谦虚谦虚，林小麦却是东张西望的脱口而出：“不对啊，这地方安静得过分了。总监，你去打个电话给老大，去确认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要来公司啊？”程子华脸上的笑容也僵硬了，看着林小麦，狐疑着拿出手机：“是到公司没错啊，你说的那么确凿，有什么理由吗？”“嗯，也就是第六感。”换了平时，换了别人，程子华准是翻个白眼过去，外带一顿对。不过对面是林小麦，程子华就直接打给了麦西明：“老大，你们到哪儿了？”“我带了两个惊喜回来。”“嗯，他们也有惊喜给你。”“什么？在红利街街口？

长篇小说《月食记》讲述了海外赤子归国投奔祖国发展崭新事业，通过努力和国家扶植归国人才的政策，建立了新型餐饮文化王国，带动地方建设和餐饮文化传播，带动乡村振兴、人才就业，带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

0: 长篇小说《月食记》中的美食书写可以一分为二，一是食之行，对食材、佐料、器具的挑选，对刀工、火候、手工的讲究，对菜品之色、香、味、形、气的详述，这是小说叙述的主要内容，也是细节展开的主要方式。二是食之意，小说中有一道形意汤，做法是取18味煲汤荤料，放入新瓦罐慢火细煲，煲到汤料连皮带骨净化，在吸足了汤汁的瓦罐内放进冰块，封口后大火猛蒸。这道菜得其意，去其形，留其味，守其真，超越了食之行的物质享受层次，进入了食之意的精神品味层次，是对岭南文化中国意蕴的生动演绎。如果说食之行是月食记的骨肉肌理，那食之意就是小说中的精神魂魄。这里的意其实是积淀了上千年的民俗和观念，是烫鸡肝时的讲究。肝属木，当舒展，当嫩滑，当平顺，是吃莲子时想到一颗莲子清心火，一起十年寒窗苦，是将粤菜中的小炒黄比作粤剧帮黄师傅的精妙。粤剧台上如果只有花旦小生，没有了那些敲锣打鼓打帮黄的，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一台好戏呢？小说叙事的基本矛盾也在美食的形意之间展开，意比形多出来的是省不下来的那些庖厨功夫，是沉淀在食材、刀工、火候、器具之中的漫长岁月。现代快餐文化追求的是外观、程序、效率、厨技、趣意、流行，而传统粤菜文化讲求的是意蕴、经验、精作、厨艺，是形意兼备。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慢的古典时间与快的现代时间的矛盾，也是意的文化诗学与形的商品美学的矛盾。美食是这本书的重中之重，但作者三生三笑说这本书中最难写的也是美食部分。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最难写的部分可能就是那些美食了，因为美食其实是要发挥大量的精力甚至一辈子的神思去做的。有的时候看着好像炒得很简单，同样的菜，同样的锅，同样的火，同样的配料，换一个不同的人，那味道马上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里头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如果说到美食家的话，用我自己的理解吧，就是他有无数个完美的 PPT， 他只是在按照这些 PPT 去工作，但是这些 PPT 全部都是由他自己用了无数的心血、汗水和感悟去架构出来的。我不是琴行的从业者，所以我的话就只能揣摩，只能说是尽可能去仿写。但是你说要真正达到美食家或者说是美食制作者的这个水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0: 最后我们请作者三生三笑讲一讲他通过这本书表达的情感。
1: 如果说到这部小说，小说里面写的感情应该就是因为爱所以爱。有一些热爱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就是因为热爱美食，因为热爱写作，因为热爱生活，因为热爱在街头巷尾看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是在广东这边生活了几十年，看到了晴天雨天，有了热爱才有了文字，有了热爱才有生活。
0: 今晚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荣获2024年度中国好书称号的作品，作家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

小说《月食记》讲述了粤菜经传人老麦的独生子麦希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投身粤菜行业，最终通过全新改良粤菜成功建立起新型餐饮文化王国。作品展现了粤菜技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生动演绎了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新时代故事。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自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大家好，我是张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说呢，这个假期我没有出门，在家休息了。可是啊，我在社交媒体刷到的网友们的旅行可是太有意思了。
0: 哎，怎么个有意思法呢？
1: 我发现有些人特别会玩。一位网友在西双版纳的雨林里徒步的时候啊，捡起那些掉落的树叶和树枝穿在一起，给自己做了一个落叶烤串，还配文说， 这才是纯天然无污染有机绿色食品
0: 啊。还有的人呢，吃完芒果把那个毛茸茸的那个果核涂上护发素洗干净，用梳子梳顺了以后当宠物养，给它取名叫芒狗。哎，这个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想象力啊。不过真的是挺佩服这些人的脑洞啊。你看，同样是雨林徒步啊，同样是吃芒果，
1: 我怎么就想不出这些玩法呢？哎，我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区别在哪儿吗？就是会不会玩。也就是说啊，人家比咱们具备更高的玩商。
0: 这么回事啊，就是说有智商、情商还不够，还得有玩商。
1: 对，玩商代表的是一个人在休闲娱乐方面的能力，但是在现实当中，很多人，准确的说是很多成年人， 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哎，是啊，其实说实话，从小到大，咱们耳边最经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别在玩上浪费时间，好好学习。好像玩啊，永远是学习工作的对立面。那玩的好了，甚至还会生出玩耍羞耻，就是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提醒，已经玩够了啊，再玩那就是在浪费时间了。是啊，其实呢，
1: 玩商和智商、情商一样重要。
0: 玩商高的人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思，让日常变得有趣。那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尽情玩耍，认真生活。在今天的文艺回想板块，我们将会遇见几个特别会玩的人啊，有开公司专门给人圆梦的职场人，有在课堂上脑洞大开的小学生，还有把兴趣玩成事业的昆虫兄弟。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玩啊到底可以玩到什么地步。
1: 在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一成从专业角度聊聊玩商，为什么有的人特别会玩，怎么才能让自己也变得有玩商呢？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或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给我们留言，说说你是个会玩的人吗？玩又给你带来了哪些快乐呢？
2: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
1: 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是尽情玩耍，认真生活。说起会玩，咱们不妨先回到上世纪80年代，在1988年的电影《玩主》里， 三个年轻人开了一家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 3T 公司。换句话说，一切看似荒唐的需求，只要有人肯出钱，他们就敢当成正经营生来做。这听起来啊，确实很像咱们小时候都玩过的游戏，过家家。这么多人呢？什么3T
3: 公司跟卖杀虫剂？哎，那不写着了吗？就是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的意思。那是这么回事。
4: 我是作家，叫宝康。您没听说过？没有，真对不起。我的笔名啊叫志清。志清？哎哎。哦。您想起来了？哎呀，我还是想不起来。您说吧，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在我们这儿体验体验生活？不不不，我的生活底子，体验也足够厚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写了一批东西， 很精彩，很有分量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啊，都是冷门啊，
1: 很多人看了以后啊，脑袋都嗡的一下子，傻半天。哟，哎，我说这话可一点没言过其实啊，确实有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这么认为，认为啊，我最起码可以得一全国奖。
0: 哦，落了空。
1: 哎，我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我这个人啊，对名利很淡薄，我只希望。希望我的劳动啊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承认。哦，随便是个什么奖都可以。
0: 您的意思是说哪怕是一个三 P 奖？
1: 真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点太露骨了？
0: 不，
2: 这个三 T 公司那是什么活都敢接，帮窝囊老公挨老婆的骂，替客户跟女朋友约会，还有我们刚才听到的一个作家上门说自己的小说想获奖，于是啊，他们真给人家办了一场像模像样的三 T 文学奖发奖大会。
3: 作家捧着证书，满面红光，评委全是临时叫来的路人。这套操作放在今天来看，仍然荒诞的令人捧腹，但又认真的让人心酸。
4: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今晚发奖大会的各位贵宾。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小伙子是著名的青年作家，他的名字叫寿竹。
5: 我生下来就已经死了。
4: 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是著名的诗坛新秀，她的名字叫秋风。
6: 草地上草地上开满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发现的只是饲料。
4: 下面出场的这位是著名的青年电影演员，他塑造了很多感人的角色，而且还酷爱文学，写了很多的朦胧诗，他的名字叫柳絮。
7: 人们说我的这边是长江，人们又说我的这边是黄河。
8: 人都说作者梦蝶长得特像你。
9: 你能知道像谁呀？我不知道。嗨，
8: 不会的，就是知道了也没什么，就当我们介绍时候弄错了。
9: 你
8: 说这还能不让人犯错误？
10: 去吧。
4: 下面我将要介绍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著名女作家梦蝶。
11: 下面我宣布三 T 文学奖发奖大会现在开始。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请三 T 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杨仲同志讲话。
12: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样一个会很好。
2: 互联网上有一位网友是这样评价电影《顽主》的，说顽主是一种京味文化，不务正业是有的，不过未必是不学无术。顽主最重要的是把玩当成正经事儿，得玩出花，得玩得兢兢业业。这段话恰好点出了玩商的核心，就是玩的姿态可以是松弛的嬉笑的，但是玩的态度那必须得是认真的。
3: 在电影《顽主》里，男主角于关为了这场假文学大会的灯光桌椅流程跑前跑后，比给自己找工作还用心。杨仲苦口婆心地跟顾客说，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踢足球，也许你整场都踢不进一个球，但你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地喝彩打气。这种对过程的极致认真才是顽主们身上最让当代人共鸣的地方。他们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的方向和大众有点不一样。
2: 时光漫游机，接下来的时间来到2013年，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私人定制》里，葛优又演了杨仲，只不过这回啊，他从员工变成了经理，团队也升级了，从顽主时代的替人排忧解难受过，变成了帮你圆梦。
13: 当你又一次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你应该求助于私人定制。我是您的心愿规划师杨仲。
14: 私人定制是一份礼物，是给自己的一个如意算盘。我是情景设计师小白。
15: 私人定制是一剂麻药，
10: 我是您的心灵麻醉师马青。
13: 私人定制，让你的人生不留遗憾。
15: 我特别想有个好爹，也不要他帮我买跑车，也不用他帮我铲事儿，只要啊他能在我18岁生日时为我办一个盛大的成年礼。
10: 我们这儿起步价每位500，最少80位。
15: 能便宜点吗？
10: 你借一个人拼场。我们有一客户想当廉政公署专员，到一个银行家的 party 上抓人，场租和服装费都付，你要是不介意，我可以把这个银行家的 party 安排成你的成人礼。
16: 杨老师，您还没换衣服呀？客户都催了。
17: 马上马上，你先回去，回去等信儿。
10: 哦，
17: 咱们这回是助纣为虐呀，还是杀贼呀？
16: 今天被贼杀，客户以一当十。
18: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各位来宾，今天是小女18岁生日，也是小女的成人礼。为了见证这难忘的一刻，我要送小女一部爱车，祝她在人生的旅途上顺风顺水。
3: 很多人都说电影《私人定制》就是导演冯小刚对玩主的致敬之作，创作上有一种明显的解放感，把正事儿当玩笑来排，把玩笑当成正事儿来拍，这种看似不正经的姿态，实际上啊藏着最正经的观察，那就是用荒诞的游戏回应务实的需求。
2: 电影当中的每一次圆梦本质上就是一种沉浸式角色扮演，但是杨仲的团队从来不对客户说教，而是用造梦把客户的心声表演出来，这种举重若轻的能力正是高玩商者独有的共情式玩耍。
3: 说完了大人的玩，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小孩的玩到底长什么样。2024年的电影《朱仝在3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看似讲的是天马行空的冒险故事，实际上是一个3年级男孩琐碎平凡却一直偷偷开着脑内小剧场的一天。
19: 赵小康，卷子收上来了吗？
20: 只差朱仝没交，其他都交。
19: 差谁呢？
20: 朱仝。
19: 好，你回去。朱仝同学，朱仝，你的
21: 是谁来找牛老师了呢？他要是能把牛老师彻底带走就好了。
22: 我今天有几道题，请我们不熟悉了，我来接受来一个数学老师回忆我的题，请我们问问我的学员，他们跟我推荐了。
19: 带我去哪个星球啊？你还敢打我？一时耐翻的呀，你校服也不穿，一波站直了，上课知不知道？这是学校知不知道？我知道了，下课我通知个班主任啊。
23: 那麻烦你了，这位。
19: 没事。朱仝同学，请你拿着你的书包里面所有的东西到教室外面去找，找到了以后你再回来好吗？好，同学们上课
24: 起立。
19: 请坐。大队长啊，我们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啊这个三角锥。
25: 他真有两把刷子。
19: 这个有一道题就是说画一个6度的角，画整个步骤，你看啊，这第一步呢就是画一条。
26: 哎呦，在这摆地摊呢。
21: 阿姨好。
2: 我记得当时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很多人都站出来说呀，千万别被电影的表面给骗了，这可不是一部儿童电影，是给大人看的电影。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朱仝啊没带作业，知道接下来迎接他的肯定是老师的怒斥， 所以此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有人能把老师带走就好了。
3: 哎，如果看电影的你在学生时代也有过类似的窘迫，就会懂电影里突然出现在楼道那个会说唱的外星人有多么可贵了。他宁愿被老师打得冒烟，也要把老师带去外星，不让他惩罚朱仝。
0: 这个刘世阳、苏岗、贺娜、李婉华、曾一鸣，这五位同学这次作文得了满分，你们呢一人挑一个，帮老师辅导一下他们的作文。你们负责的这些人期末考试的时候作文得了多少分，老师呢就在期末你们的思想品德成绩上加多少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没有？
5: 听明白。
0: 好，来挑人吧。
6: 老师，我们曾一鸣。
0: 好，哎，坐下。
7: 老师，
0: 哎，
7: 我和孙莎。
0: 哎，坐下。
23: 老师，我叫苏岗。
24: 老师，不是我们叫他们吗？
23: 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0: 哎，我看你们俩挺好，就你们俩了，坐下吧。
27: 我是小花。
28: 我是朱仝。朱仝，你能不能不要把我？
27: 那这样吧，我把你给种到这个体育场的围栏外边，我看好多杂草都长在体育场围栏外边，根本没人管，长得可好了。
0: 快点的呀。
24: 老师，我能跟刘世尧吗？
0: 刘世尧，你负责李晓峰行吗？
27: 可以。
7: 站住，体育场围墙那么高，你出得去吗？小花，你跟我走吧，我带你出去。
0: 好，来坐下。
2: 这个片段呢是朱仝奇异小脑瓜生成的另一个世界，现实当中的他作文不好，老师啊要求一对一帮扶，他本想跟自己喜欢的刘诗瑶同学一对，但是却被其他同学给抢先了。画面切换到他的想象世界，朱仝在体育场除草，遇到了自己最喜欢的野花，他本来想小心翼翼地把这朵花移到体育场外，可是被突然出现的一株杂草横刀夺了爱。
3: 也许啊，我们的玩伤是天生就有的，你看那些连话都说不明白的小婴儿用咿咿呀呀都能玩到一起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规训的增多，我们的玩伤似乎就难寻踪迹了。
2: 比如说电影片名里的那个三年级似乎就是一个分水岭，朱仝脑子里天马行空的画面越来越少，而现实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孩子玩伤高的本质啊，是他们还拥有把不快乐的部分轻轻挪走的原始修复力，而大人呢，只顾教育他考试分数、听话懂事儿，也许恰恰是在毁掉这种能力。
3: 聊完童年的幻想力，我们再说一个把玩发展成事业的真实故事，纪录片《这货哪儿来的》。讲了一对生长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富家兄弟，从小啊就天天钻森林找虫子，大人们觉得这俩孩子不务正业，但兄弟俩并不在意外界的目光，越钻越深。
29: 这里是西双版纳，这里生活着你一辈子都认不全的昆虫家族。
30: 你今天给我发工资，我明天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虫子，已经达到一个痴迷的状态吧。
29: 而这两个看上去挺斯文的大男孩，却是玩虫十几年的版纳昆虫圈老炮。
31: 我叫傅忠雄。
32: 傅忠红。
31: 我们在西双版纳做昆虫繁育。
7: 好像是
29: 只傅家兄弟的昆虫人生要始于少年时的野外捕虫经历，在环保理念淡薄的草莽时代，捉来虫子后往往挂到网上出售。
27: 是买来的还是那什么养死的？
32: 不能是把活的螳螂给它弄死做成标本，
24: 不能。
32: 对，那很残忍。这些都是正常，它的寿命已经结束了，我们才做的标本。
29: 随着动植物保护意识的增强，转而以科学的态度饲养昆虫，只等到寿终正寝才做成标本卖出。比如这款热卖的沉默的羔羊同款鬼面天鹅。
30: 它叫鬼面天鹅是因为它的胸板位置有一个骷髅头的形状，它 它会发出蜜蜂的嗡嗡声，模仿蜂王，然后进到蜂箱里边去吸取那个蜂蜜。
1: 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呢怎么来区分蝴蝶和飞蛾它的特征。
29: 他们给鲜有机会亲近自然的人打开了奇趣的知识窗。
4: 因为刚刚逛的一家也是卖这个的，
30: 也是有蓝闪蝶，对吧？
8: 在那个边上面嘛，
30: 这些都是我做的。
29: 小店现在经营的风生水起，但曾经的兄弟俩却是社恐加迷茫的组合。
30: 之前我和我弟弟两个人很内向，让我上去唱个歌，那你还不如要我命呢。
29: 直到与一只昆虫相遇，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2: 看上去他们只是在玩虫子，但是啊，他们把这门玩钻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甚至堪比学术机构的执着。从个人兴趣到产业链，把自己玩成了一个领域的标杆。这背后不是简单的会找乐子，而是极其清楚自己在玩什么，为什么玩。富家兄弟把玩本身经营成为了有门槛有价值的事业，这玩啊也不再只是生活的调味剂，而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方式。
3: 回看这几段光影，从玩主和私人定制替人圆梦的荒诞叙事，到孩子课桌旁悬浮的幻想世界，再到西双版纳兄弟用虫子撬动的人生，这些人的玩商本质上是同一件事。他们不把玩当作正事的对立面，而是把玩视作一种创造性的力量，用一种极认真的态度去对待那些看似无用的事情。
2: 对他们来说，玩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深度的进入，进入他人的渴望，进入自己的幻想，进入一个旁人觉得没什么好玩的领域，然后在那个里面建起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天地。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0: 藏在光影间。
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是尽情玩耍，认真生活。
1: 上半时段啊，我们在电影和纪录片里找到了好几个特别会玩的人，那么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追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玩商？为什么有人看似天生就会玩，而有的人花了很长时间还是找不着北呢？会玩的人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欢迎大家。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心理学的角度聊聊玩商的修炼之道。咱们先来听听唐老师是怎么解读玩商的本质的。
4: 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你上次玩的尽兴是什么时候？不是那种刷短视频一晃三个小时的被动消遣，也不是为了社交社交的饭局应酬，而是那种你完全投入其中，忘记了时间和烦恼，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的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崇尚效率的世界，小时候啊，玩就被看作不务正业，长大了呢，玩就成了消费时间，浪费时间。我们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把休息呢，当做了一种需要被管理的资源，甚至连周末的放松都带着一种我得好好利用这段时间的焦虑。结果呢，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但精神世界呢，却越来越贫瘠。我们忘了玩其实是一种能力，一种被我们心理学从业者正式研究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提升我们生命中被严重低估的这项能力啊，低估的一项商值哈，叫玩商。玩商呢，其实描述的是人们在休闲、生活、玩乐方面能力的指数。这个概念最早是国内的心理学从业者有在提出的啊，近年来呢，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玩商高的人呢，往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啊，他们能主动创造乐趣，而不是被动等待快乐降临。第二呢，他们能从看似无目的的活动中获得深刻的满足感。第三啊，他们懂得通过玩耍建立和维护社交链接。第四呢，他们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不会让娱乐反噬生活，而是让娱乐呢为生活赋能。那你可能会说呢，玩谁不会啊，我天天刷短视频不也是在玩吗？但是啊，很多成年人正在失去真正会玩的能力。有研究表明呢，现代人的娱乐普遍是低质量的，那下班后刷视频、打游戏、追剧，看似是在放松，其实是一种被动的信息接收。你躺在沙发上，手指机械的滑动，大脑被算法投喂，就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你不仅没有感到放松，反而更累了，甚至还带着一丝空虚和自责。这种低质量的娱乐呢，很难真正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和疗愈，它让我们逐渐成了无社交的一代，对手机外的事物提不起兴趣，现实中缺乏深度的人际关系，甚至和家人共处的时候也各自刷着手机。所以真正的高玩商啊，核心是三种能力：主动创造乐趣的能力，从无目的的活动中获得满足的能力，还有呢，通过玩耍建立社交链接的能力。
1: 刚才唐奕成老师说，会玩的人有个特征，就是让娱乐为生活赋能。而且啊，他也认为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那既然如此，是谁把我们的玩商夺走了呢？我们继续来听唐奕成老师的分析。
4: 那既然玩是人的天性，那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不会玩啊？其实啊，从神经发育的角度呢，我们也可以去解释和分析一下。 大脑啊会逐渐的收起玩心，儿童期呢大脑的边缘系统比较活跃，玩是无需刻意追求的本能快乐。成年之后啊，主导理性的前额叶逐渐成熟，人们开始不自觉地用投入产出比来衡量一切事物。说白啊，我们就是被一种凡事都要定义，凡事都需要意义的功利思维绑架了。打一场球得考虑能不能减肥增肌，看一场电影得写个观后感，写条评论，周末出门旅行你也得凑齐一个九宫格发朋友圈才没算白去。所以我们太想从每一分钟里去榨取价值，反而忘了玩本身的一种纯粹的价值啊！研究发现呢，恰恰是这种纯粹为快乐而做的无目的的行为才是压力最好的解药。我们把这种活动呢称为主动性的休闲活动啊，也叫主动式休闲，它能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提升积极情绪。玩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基本需求。当我们把一个人所有的无用的玩乐空间都剥夺掉，剩下只有功利的有目的的生活，那这个人呢就离崩溃也不远了。不仅是孩子，成年人也一样。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长期加班没有兴趣爱好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工作的人，往往更容易陷入抑郁和焦虑呢？因为他们生活中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减压阀，就是玩耍。那么玩升高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玩本身就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心理调节方式。当一个人主动玩耍时呢，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这是一种和快乐奖励动机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同时呢，血清素的水平也会升高，它能够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改善睡眠，减轻焦虑。更重要的是，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调节啊，玩能够降低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的水平。简单来说啊，玩就是大脑自带的抗焦虑药。其次呢，玩还有一个深远的价值，它容易让我们进入心流状态。心流这个概念呢，是由心理学家米哈里·琴森米哈赖提出的，指的是那种全神贯注、忘记时间、忘记自我、完全沉浸在当下活动中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呢，既不会感觉到无聊，也不会感觉到焦虑，而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挑战和能力的平衡。玩什么最容易进入心流啊？可能是画画、弹琴、打球、跳舞、拼乐高、做手工。这些活动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有明确的目标，及时的反馈，而且呢难度刚好匹配你的能力。当你进入心流状态时，你会忘记烦恼，忘记压力，甚至忘记吃饭。这种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幸福。第三啊，会玩还可以锻炼一个人的心理韧性，也就是在面对挫折时的恢复力。为什么呀？因为在玩耍中，我们会经历无数次的失败重来的循环。打游戏输了，再来一局，拼图拼错了，拆了重拼。学滑板摔倒了，爬起来再试。那这些微小的挫折，在玩耍中被去除了威胁性。我们的大脑在不知不觉的练习中适应了如何去面对这种失败。当这种模式内化到我们的性格中，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真正的挫折时就会多一份宽容。没关系，这次不行还有下次。那除了对个人的好处呢，

毛商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是社交的润滑剂。你有没有发现那种在聚会中能带动氛围，能组织游戏，能让大家笑成一团的人，往往是最受欢迎的人。他们不一定是最幽默的，也不一定是最会说话的，但是他们有一种能力，让身边的人感到轻松和愉快。共同玩耍是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最快的方式之一。当两个人一起完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一起大笑，一起经历某种冒险时，他们的大脑会同步释放催产素，这是一种和信任、依恋、亲密感有关的激素。这就是为什么团建活动、情侣一起玩游戏、朋友一起旅行，都能大大的拉近彼此的距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尽情玩耍，认真生活。
0: 听了唐老师解读啊，我发现高玩商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品质，他们不把玩看成正事儿之外的补偿性消费，而是让玩融入生活的底色。
1: 是这样的，玩的时候全神贯注，活在那段流动的心无杂念的时间里。很多研究发现，那些非常投入于某项爱好的人，反而在工作中有更高的效能。玩儿不是从生活里偷时间，而是在给生活补充能量。
0: 而且你仔细想想啊，会玩不等于一定要追求某种新鲜刺激，它也不等于用钱买乐趣。一般玩商高的人，遛个狗都能跟狗玩出花样，吃个饭都能把餐桌变成创意工坊。他们就是有一种把日常再创作的能力，能让任何一件平平无奇的事儿变得好玩。
1: 最后呢，我们想请唐一成老师来说说，如果暂时我们就是想不出新奇的玩法，也找不到让我们感兴趣的事儿，可以做点什么来启蒙自己的玩商呢？
2: 最后给大家几个切实可行的提升玩商的方法。第一啊，是从童年记忆里找回玩的线索。如果你不确定自己喜欢什么，不妨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最让你着迷的活动，是涂鸦、唱歌、下棋、养小动物、跳皮筋吗？那些让你沉浸其中忘记时间的游戏，往往藏着你真正的兴趣所在。第二呢，我们可以给玩乐设置一个低门槛的小目标。很多人不玩呢，是觉得玩需要准备很多东西，需要一整块的时间，需要花很多钱，但其实不是这样啊。提升玩商的关键恰恰是低成本和低门槛，你不需要去买昂贵的话具，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开始涂鸦。你不必等一个完整的周末，然后午休的15分钟就能听一首喜欢的歌，看几页闲书了。所以其实你可以试试一些叫微玩活动啊，比如收集不同形状的落叶做成标本，换条陌生的路去散步啊，或者只是花几块钱买一束鲜花，认真的插一瓶花。关键不是在于做的多完美，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你完全属于你自己。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把世界当成游乐场，你是来玩的主角。因为游戏中的主角啊，都是闯关升级不轻易放弃的啊，可以再来一次。这种视角的转换呢，可以帮助你稳定情绪，建立信心，让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多一份从容，少一份焦虑。同时啊，你也要允许自己是三分钟热度的啊。我们常常嘲笑自己三分钟热度，觉得这是一种缺点，但是呢，我们掉过个来一想啊，这生活也不是马拉松，它本身就是一片原野啊。重要的不是朝着一个方向狂奔，而是允许自己四处走走停停，为每一朵野花驻足。今天想学画画就去画两笔，明天想学烘焙就去烤一盘饼干，后天觉得瑜伽不错就摊开垫子试一试。三分钟的热度呢，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哪怕你最后没有成为画家、烘焙师或者瑜伽高手，但你在这些尝试中获得的快乐和新鲜感，那是最实在的。所以成年人的世界中没有容易二字，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一件事儿，不要丢掉自己玩的能力啊，找乐的能力。所以要尽情玩耍，认真生活。玩呢，不是生活的调味品，而是必需品啊。所以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任务，去做一件没用但让你开心的小事儿，哪怕只是抬头看看天上的云，或者给窗台上的绿植浇浇水，或者听一首老歌，或者给自己写一段莫名其妙的话。你会发现，当你开始认真对待玩这件事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已经在悄悄变好了。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2: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尽情玩耍，认真生活。
1: 真正擅长玩的人其实比谁都认真，他们认真对待自己好奇心的每一次牵引，认真琢磨落叶的轨迹，认真走一段没有导航的小路。当一个人不把玩当成正事的对立面时，这生活的质感啊，可能就悄然改变了。
2: 今天是星期三，希望听过这期节目之后啊，你可以对玩有一个新的感受，不用着急把日程塞满，甚至不必追求有多独特，从下班路上多抬头看一次晚霞的颜色开始，从问自己一句此刻我想做什么开始，你就已经走在了好好玩好好活的路上了。
1: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2: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1: 再见。在。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时间2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83集，许愿。午饭后，秦山去工作，月有微对江天说：
4: 你没和你女朋友说小山父母的事吧？
3: 他母亲去世的事儿？啊，没说，我也是和你很熟了之后才说的。江天从岳有威这里才得知吴小云是秦山后妈，吃惊地问：
5: 啊，就是我们在逸庭轩见到的那个？
3: 看着可不好对付呀。江天答应不对方要说起秦家的事，但岳有威知道这事藏不了多久，下次再开拍卖会，小秦会去看自己，老秦会去看小秦，依然让人浮想联翩。如果秦望想把秦山培养成接班人，吴小云为了儿子秦征和秦山必有一争。江天拍胸脯：
6: 我给他出谋划策，我公司的律师也都很强悍的。
3: 只要方瑶不去找吴小云挑事，岳有威自信能想出解决之道。江天提醒他，秦山的生日快到了，记着送礼物。岳有威问：
4: 哪天啊？
3: 啊，下周一。
4: 岳有威庆幸自己毫不迟疑就来美国了，斯清德的作品《寒梅五鹤图》让他惊喜，他也想给秦山弄点惊喜。我还想再去找卢晚霞，得准备点礼物，这次你带路去个你喜欢的店。秦山带岳有威去他新发掘的古董市集，分别以来，他在工作之余学习拍卖知识，有时会开着车去外面转转。欧美的古董店铺和摊位不像国内，对他们来说，一两百年内的东西都能称之为古董。还有些几十年的旧物不怎么值钱，但时常能看到漂亮工艺或是趣味之作。一条街逛到一半，秦山看时间，有家店下午3点才开门，溜达过去刚刚好。他说那家好像有好东西，但他眼力没练出来，谦虚地说：
3: 连我都觉得是好东西，那可能就是了。
4: 有一种外行，看什么都是古董。贝斯特自打开张，经常有人捧来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宝贝，里三层外三层的扒拉开来就是个破烂的木枕头。平凡人家的日用品再放上几百年也毫无价值。岳有威刚到贝斯特上班时，被人拉去看一口明代的大缸，那一带挖掘过明代的器物。在货主的爷爷的父亲住过的老屋里，货主扒开厚厚几层稻草，岳有威看到大缸，他拿根小木棍敲敲缸壁，货主心疼的一把抱住大缸，像抱着他90岁高龄颤巍巍的爷爷。
7: 哎，小姐小姐，你轻点儿。
4: 岳有威炸出了货主的实话，货主编了故事，大缸不是祖传之物，是他收旧货收回来的。但这缸年份好，正品，明代特征明显，保老保真，支持鉴定。秦山听入迷了。
3: 还是假话？
4: 是真话。那口大缸确实是明。

0: 带货，但它是和尚作画之后用的，等于是瓷棺材，除非碰到有钱的信徒，不然谁都嫌晦气。找不着下家，货主花钱收回来砸在手上了。秦山问，
1: 那他拿那缸怎么办呢？
2: 养荷花呗。
0: 秦山爱听，岳有威就又给他讲了几段经历。岳有威从业至今，这类故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那家有好东西的店名叫伊邪纳奇，门前的招财猫风铃叮当响，推开门，一只胖橘猫窜过，岳有威和猫打招呼，嗨小老虎。店主笑，他的猫有名字叫橘水。岳有威听不太懂日本人讲英文，两人用翻译软件沟通，岳有威看到橘水两字，问
2: 那个作战代号。
0: 郑爸爸酷爱看谍战剧和抗战剧，他们几乎是岳有威和郑好成长的背景声。橘水是日军对冲绳海域的同盟国发动攻击的作战代号。建主见他有所了解，拉着他大侃世界军事。岳有威粗粗一看，店内并无太稀奇的东西，秦山也没对哪件物品有特别的兴趣，他当成古董的好东西是工艺品。岳有威想买件合乎他心意的礼物，犯了难。自己以为的好东西只是一般东西，秦山样样的去跟橘猫玩。店主错愕，
1: 哎，橘水不理生人啊？
2: 他俩是一伙的，
0: 秦山和橘猫玩得起劲。
1: 我家也有猫，它叫妙妙。
0: 妙妙是个小母猫。秦山给岳有威和店主看妙妙的视频，是个憨态可掬的短毛猫，快五岁了，养在他外公外婆家里。岳有威揪揪他耳朵，
2: 猫随主人，憨憨傻傻，很粘人啊。
0: 店里的书堆天落地，大多是世界军事史，岳有威知道的少，但扮成热切的听众，店主很受用。
1: 在美国少有顾客跟店主聊二战，但中国人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连岳有威都能记得他们那几个将军和少佐的名字。到现在他相信郑爸爸说的，抗战剧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我们记得。岳有威买下一只古董八音盒，它的主体是铜制的，很有分量，扭动发条，旋律响起，小鸟扑扇着翅膀，一朵水晶做成的花瓣摇动着。店主特意关了灯，点亮蜡烛，让两人看效果。看，是不是很浪漫？岳有威很喜欢八音盒，秦山懊恼，要是自己比岳有威先看到，就能买下来送给他了。这首曲子很耳熟，是什么呀？
2: 这是日瓦戈医生的插曲，我有次在飞机上看过他的电影。
1: 苏远是医学博士后，岳有威对医生好像真的有额外的兴趣。秦山正失落，下一秒岳有威就把他救活了。他问店主，
2: 有礼盒吗？我要送人的。
1: 秦山立刻高兴了，送陆老师的吗？岳有威和店主混熟了，店主打开角落里的一扇柜子，哎，别人都是寄卖的，喜欢哪件给你特价。柜子里大多数东西都平平无奇，要么是二手奢侈品，要么是工艺品。岳有威拿起一只紫铜鎏金银壶端详，秦山看上了旁边的鎏金五马衔杯银壶，一问价格当场就要买。岳有威要去付账，秦山拦着没让，这是他外公会喜欢的物件，他自己买。岳有威夸他眼光高，这只银壶的原件是盛唐银器，器腹两面均垂出五马衔杯纹，马颈系飘带，昂首扬尾，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从不出境展出的国宝级文物之一。秦山问，为什么要叫五马？他会跳舞吗？五马是一种经过专门训练进行杂技演出的马，每逢唐玄宗生日，宫里都会举行宴会和乐舞表演， 他手下的梨园会选出年少俊美的乐工，为舞马表演时伴奏乐曲、清杯乐等。舞马随着旋律节拍起舞，气氛达到最高潮时，他会用嘴衔起装满酒的酒杯，递到唐玄宗手中，为唐玄宗庆贺生日。秦山很难想象那场面。岳有威说，
2: 他能当国宝，不光是艺术价值，还有文史价值。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出逃，宫廷舞马散落民间，其中一些被安禄山部下得到。一日军中有宴乐，舞马闻歌起舞，士兵以为是妖马，将舞马活活抽死。历史变迁，舞马技艺逐渐失传，仅以文字形式流传于世。1970年，此壶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是20世纪唐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证明舞马衔杯祝寿的实物资料。岳有威赞叹银壶造型和工艺俱佳，秦山买下银壶，开开心心地拍照给外公外婆看。岳有威仍没想出送秦山的生日礼物，苦恼不已。秦山却以为他心情不佳。送岳有威回酒店的路上说，
1: 明天我抓紧工作，下午来接你，想带你去个地方。
2: 第二天上午，岳有威翻出司法拍卖案例学习。脑膜瘤仍有残留物，但伽马刀属于精确放疗，如果运气够好，再活10年20年都有可能。20年或许是行大运，所以活着的每一天他都不想再浪费。下午，秦山准时带岳有威去纽约北郊的远山寺，往来大多是佛教徒，两人顺着青石小路而上，很快到了主殿大佛殿。远山寺是盛唐风格建筑，大佛殿正中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坐像，周围被莲花看台上的万尊小佛环绕。秦山讲解这尊木雕佛像是按唐代禅宗雕塑为蓝本，用香樟木雕刻而成。两人一边轻声交谈，一边逛去。1967年，一对华人居士夫妇发愿筹建远山寺。9年后，大佛殿落成，远山寺开山。之后，经过数年筹款营建，形成今日的模样。出了大佛殿即是观音殿，菩萨法相庄严。岳有威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既然菩萨这样美，拜一拜又何妨呢？秦山学着岳有威的样子，双手合十拜了三拜，脑中晃过供奉于善思堂的自在观音像。那天在传灯者拍卖会上，他为观音而去，却为身边人魂不守舍。岳有威走走看看，天热，他只穿了小背心和牛仔裤，胸脯挺实，臀部紧翘。秦山步伐放慢。少年时，他和江天看武侠小说，那里边形容女性身材很爱用一个词“浑圆”。当时他不解其中意，此刻方知这个词是巧夺天工的绝妙。看到了就想犯浑，他得离小薇远一点。
1: 寺院花木高壮繁茂，松柏树林浓密。岳有威抬头望见药师殿，秦山在一旁说，
3: 上次你做完胆结石手术，就想带你来这里，没来得及。
1: 岳有威仿佛置身于雨后清晨的玫瑰园，他快步前行，回头看，白色扶桑花蹭到秦山头顶，他伸手拂过花枝，像个还在大学校园读书的少年，安静良善。那日在善思堂，他从天而降，那时岳有威就在想，自己和他是多么不一样。药师殿供奉着东方三圣，药师佛、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寺内提供免费的礼佛用香，秦山便只带了鲜花和水果，呈供于佛前。岳有威去看两旁的楹联：
2: 三藐三菩提，7000眷属，
0: 难道修持上中下？一心一世界，十二要差，分明佑护你我他。
3: 他戴上墨镜，遮住泪眼，对秦山说：
2: 我去趟卫生间，顺便取点香来。
3: 岳有为去卫生间洗把脸，独自走过铺着石子的小径。蟋蟀在草丛间鸣叫，两旁是高大的树木，还有一座楼阁。他走近，楼阁是用杉木搭成的，底部用青石垫高，台阶被雨水泡出了苔藓。登上楼阁，岳有为眺望远处的山，近处的花，揣想在此处看花听雨别有风味。8月7日是秦山生日，他想出要送秦山的礼物了。
0: 岳有为取了香，举着一大捧回去，看到秦山在向僧人请教如何祈福，然后他在药师佛面前跪下去。岳有为点燃檀香，模糊的烟雾里，秦山起身供了一盏长明灯。菩萨低眉微笑看他。岳有为走过去，秦山只供了一盏灯，红纸上写着岳有为的名字。他问：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供啊？认识岳有为就已被神佛护佑了。秦山说：
3: 不能贪心。
2: 那你对菩萨说了什么呀？
3: 希望岳有为吉祥如意，无病无灾。
0: 还有一句话，他在心里悄悄说了：以后多做善事，功德回向岳有为。岳有为的心突然裂开了一条细缝，尽管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条命哪天会被收走。每到一座城市，除了博物馆、艺术馆，岳有为还喜欢逛寺院和教堂，他喜欢建筑物。正好问过：
2: 不拜吗？
0: 佛说远离颠倒梦想，但人们仍然在求名、求财、求个肉身不灭，流芳百世。岳有为不拜，他说他只跪双亲和黄金。刚才上香，他只是应个景，但在这一刻，他明白自己真的被保佑了。秦山问：
3: 小薇也供灯吗？
2: 不供。小山，你不要把情感都放在一个人身上，有没有我，你都要活得很好。
0: 秦山抓抓头，岳有为再忙碌，也把亲朋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对他的团队成员都抱着责任感。对秦山也是，无论何时都很包容他，温柔待他。秦山说：
3: 那我再多供几盏吧，外公、外婆、江爷爷、江天，还有郑好和叶先生。
0: 秦山扳着手指算，他大学时尊敬的师长和合拍的同学，以及江嘉玲的村人。
3: 哦，对了，郑好的父母叫什么名字？
0: 岳有为鼻子发酸，对叶之南，他总得把心硬起来，但对秦山，他却止不住的心软。
2: 不用了，我上过香了，祝所有我们关心的人都健康快乐。
0: 岳有为露出笑容，声音甜得像蜜糖。秦山高兴起来：
3: 那逛完了，我们在寺里吃斋饭吧。去听晚课的路上，不断有僧人和秦山打招呼。岳有为这才得知，秦山大学一年级时，由他的导师带队，对寺中建筑进行修补，所以对这里异常熟人。秦山自称当时什么也不会，就负责扛仪器，给检测佛塔塔身斜度的导师扶杆子。僧人们送来红糖冰粉消暑，他回味无穷。
4: 放了葡萄干，还有白芝麻，很好吃。
3: 岳有为喜欢那座楼阁，秦山端着斋饭上楼。建设者当初栽种花木，就考虑过几十年、上百年后的情形。楼阁的作用，即是为了观赏四季植物。在楼阁上，两人吃饭喝汤，说了闲适的话。等到寺院点起了灯，再慢慢地往外走，岳有为被寺中的一对宫灯吸引。
4: 远远望去，如同星芒散天，珠光洒海。走到近前，岳有为仰头细看，它是鎏金器物，掐丝珐琅工艺，用金色云朵和流苏衬托，典雅又华贵，具有清代珐琅工艺鼎盛时期的气度。秦山说是信徒赠予的工艺品，但在秦山眼里，比一般宫灯更华丽。岳有为解释，这是鎏金的魅力。岳有为在草地上坐看宫灯，遥想古代的上元灯节，灯是千光照，花艳万枝开。他真想回去看看千家万户张灯结彩的景象。鎏金器的灿丽感比黄金更添一层厚重。一阵风起，树叶哗啦响，灯光落下碎影，像远在彼岸的家。岳有为看了多久，秦山就陪他坐了多久，直到岳有为按着秦山的肩膀起身。
2: 走吧。8月6号清晨，秦山在酒店接到岳有为同往奥兰多。他初步完成了艺术馆的总平面图设计，江爷爷将会在8号组织第一次讨论会。江爷爷的助理艾文托这些天在招聘人员，为秦山成立跑外事的团队。8号带上项目经理和工程协理等人参与会议，秦山只能和岳有为在奥兰多待上两天。飞机上，岳有为睡着了，秦山偷他的钱包找证件。岳有为的身份证是大学时办的，秦山看着照片笑，岳有为抿着嘴的样子真可爱，真想认识那时候的他。再看他的生日，11月17号，好记。秦山拍下各种证件号，一下飞机就买了从奥兰多飞回云州的头等舱机票。岳有为发觉了，拧他胳膊，我都买好特价机票了，退不掉的。
3: 你回去能睡得好些。
2: 岳有为买了一只班尼兔玩偶，外加一罐面霜，想送给粉兔子当礼物。但粉兔子很歉意地发来信息，几天前屋顶来了一窝浣熊，今天闹疯了，他临时出门请专业赶浣熊的公司，晚一点才能到家。秦山让岳有为转告粉兔子，放几天重金属音乐试试，
3: 电钻特效那种。
2: 秦山中学时家里也被浣熊入侵，他起先认为小家伙们很好玩，但浣熊一家子太能折腾了，在屋顶地板开洞，咬坏家具，挖坑掘土掀草皮，无恶不作。再一问邻居，浣熊是狂犬病毒的携带者，身上的寄生虫也多，只能弄走。外公外婆使出18般武器，诸如辣椒粉、牛至叶粉、土狼尿，最后还是噪声管用。浣熊妈妈忍无可忍，带着几只宝宝搬家了。粉兔子大喜，
5: 哎呦，那我马上回来啊，最怕跟外国人打交道了，比划半天又说不清楚。
6: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84集，生日快乐。岳有威和秦山到了城堡，粉兔子还没回。岳有威只见过卡通形象的浣熊。城堡外面，秦山和他绕来绕去找浣熊，他们似乎藏在通风管道里，太高了看不见。岳有威想找棵好爬的树，看到一棵乌桕树，惊讶地说，
4: 这树根都热得冒烟了。
3: 这棵乌桕树是斜着生长的。秦山蹲下身查看，它表面没有洞口，但往外散发着一团团烟雾。他说，内部在闷烧，得锯掉。粉兔子说，家里没有电锯，只有菜刀。秦山说，菜刀也行，让他快点回来。岳有威见他脸色严峻，说，
4: 这马上会被烧倒吗？
3: 秦山抬头看城堡，不能让树倒塌，砸到里面的陆晚霞，破坏着美丽的建筑。等了半个多小时，粉兔子跳下车飞跑过来。岳有威说，
4: 他说可能是被白蚁蛀空了，我们得赶紧砍掉。
3: 粉兔子回屋抓出两把菜刀，递给秦山一把，
4: 辛苦你喽。
3: 秦山和粉兔子挥刀砍树，汗滴如雨。岳有威关注树干的倒下，三人嘻嘻哈哈地干着活。秦山像是回到江嘉林那个雨后清晨，泡桐树干被锯掉时，树叶纷飞似蝶舞。树快被砍倒，岳有威跑去拖着树梢，小心地把它放倒，欢快地说，
4: 鲁提辖倒拔垂杨柳喽。
3: 秦山笑了半天，跟岳有威在一起永远是热闹的夏天。岳有威折回来看，根部被白蚁掏空了，树干内部是豆腐渣似的木屑。粉兔子说脸上直发麻。岳有威问，
4: 为什么会冒烟啊？
3: 奥兰多雨水少，秦山问，前段时间下过雨吗？
4: 哎呀，今年特别的邪门，下了几场雨，今天早上还下过。哎，
3: 雨落下来，被蛀空的木屑在里面腐烂，产生了沼气，再加上持续高温，导致自然冒烟。粉兔子抹了把汗说，
4: 哎呦，我和陆姐就是被你们救了一命，哎，搞不好就被砸到了。
3: 三人合作把乌桕树扛到角落，岳有威送上给粉兔子和陆晚霞的礼物。粉兔子看到班尼兔，面露悲伤，轻声说，
4: 谢谢你啊。
3: 再看八音盒，
4: 我刚去拿菜刀的时候陆姐醒了，我跟她讲你们又回来了，不晓得她听进去没听进去。
3: 粉兔子把礼物捧回屋，隔了片刻她出来说，
4: 陆姐说谢谢你们，但是呢她现在精神不好，也做不了曲。
3: 岳有威再次吃了闭门羹，
4: 没事，就当来看看你。
3: 粉兔子看看那棵乌桕树说，
4: 哎呀，我过意不去哦。
3: 秦山说，哦，等下让人弄走吧。粉兔子叹气，
4: 等他们过来找我吧，我英语不好，陆姐一整天都不说两句话，我学英语又学得慢，自学太难了这个。
3: 岳有威扬起脸去看通风管道，
4: 浣熊在那里吗？
3: 粉兔子点头，
4: 对对对，早上晚上都乱窜，吵得觉都睡不好，电钻声音真的管用啊。
3: 岳有威要过粉兔子的手机，录了一段英语保存在他手机里，假如噪声对浣熊无效，就把这段录音发给专业公司的人，他们就能明白他的意图了。粉兔子连声道谢，主动说他叫王春平，27岁，他只比岳有威大了几个月，但坚持让岳有威喊他姐。 别人都叫她阿姨，小王阿姨，现在变成姐了，她心情好。岳有威说，
4: 我英语很好，你以后再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我录给你，你再发给别人就行了。
3: 王春平得给陆晚霞做饭，岳有威和秦山道了别，秦山很失望。第二次来了，我还以为这次能见到陆老师。
4: 第二次就和陆晚霞的保姆拉近关系了，已然很有进展。但岳有威顾虑重重，陆老师都说得那么明确了，我们再来找他，会不会是在打扰他呀？
3: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母亲去世之后，我说不出话，但对世界有感知，很明白不能一直那样。
4: 但他封闭了内心，谁也不见啊。
3: 他是艺术家，精神领域很宽广，封闭不了全部，只是需要重新开启的契机。
4: 广告片男主角欣然在录制一档综艺节目，今生珠宝的微电影想同步上线，江天听到反馈深感遗憾。
3: 只能这样了，哪有十全十美的，以后再说吧。
4: 那下次再拍广告就再来。湖边有棵巨大的枫杨树，岳有威和秦山坐在阴凉处谈天，云海映在湖水里，黄昏时烟霞如烈火，两人连连拍照，待到天黑透了才去餐厅找晚饭。楼上王春平拿着笤帚赶浣熊给岳有威看，岳有威不断回头看屋顶跑来闹去的浣熊，秦山只顾看他。很小的时候，秦山很想要个妹妹，弟弟也行，那样他就能像个大猫，衔着弟弟妹妹到处玩。岳有威说明天会给他惊喜，但岳有威来到身旁带来欢声笑语，就已是最大的惊喜。岳有威和秦山约在次日凌晨四点半会合，秦山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么早，但还是照办。门口大巴开来，秦山才知道岳有威准备的生日礼物是乘坐热气球看日出，他大喜过望，心如群鸟齐飞，哗啦啦。岳有威塞给他一个面包，自己也叼一个。生日快乐。
3: 两人上了大巴，秦山靠着车窗睡着了，翘着唇像个猫猫头。岳有威揪起他两撮头毛，对准他拍了一张照片，坏笑着用软件添了两只猫耳朵，再打开手机通讯录给他当头像。集合地点到了，游客们闹闹喳喳，秦山醒来，岳有威说，
4: 预定的晚了，没订到两个人的，我们只能和大部队挤一堆儿。
3: 秦山觉得人多更好玩，和他一起登上16人位的热气球，穿越清晨刚刚苏醒的奥兰多，从高空俯瞰迪士尼世界、森林、湿地和湖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壮观的像置身幻梦，全场欢腾。秦山和岳有威都在摄录，腾出一只手击掌。飞行员升降了好几次，让游客观赏不同角度的风景。周围五颜六色的热气球都在升起缓降，笑闹声响成了一片。日光穿过云层，给每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金边。岳有威自拍，秦山凑过去，日出时分最美的一刻，手机里留下两张甜蜜笑脸。飞行员的技术很好，岳有威放松的像漂浮在白云上，专心拍摄湖水上的波光。秦山看着他，又看看天空，这是母亲去世后他过得最快乐的生日。完美的飞行结束，游客们享受到香槟和烤面包，还获得了飞行证书和纪念照片。岳有威把赠送的明信片填给陶妈妈，秦山则寄给自己，填的是他位于休斯顿的家庭住址。25岁第一天，小薇在身边。岳有威接连发了几组视频给郑好，郑好赞叹风景好，还说这样的时候应该是两人相拥看日出。 岳有为说眼睛看不过来，且忙着拍照录视频。
4: 哎，还有两个肉嘟嘟的小朋友，又哭又笑的。我呢，一会儿看景色，一会儿看他俩，笑得肚子疼。
3: 两个卷毛小朋友都可爱得像天使。视频里，秦山抱起小男孩去够新生的太阳，他沉甸甸的，像浸在指尖，正好发来一行字：“
4: 哎呀，真为他惋惜。如果他抱你，你不会推开吧？今天寿星最大。”
3: 秦山和外公外婆分享视频，兴奋地讲着这里是哪里哪里。岳有为回道：“
4: 幼稚鬼，玩得很高兴啊，大呼小叫的，想不到别的。”
3: 正好说：“
4: 风月无边，岂可错过良机？他也太慢热了吧。”
3: 岳有为心想，秦山才不慢热，他比谁都直接，回复道：“
4: 慢热不好吗？其进锐者，其退速，想想江天。”秦山租了车开往太空中心，车开到停车场，他扭头一看，岳有为陷在副驾驶里睡得香喷喷。天气热，岳有为额角沁出汗珠，秦山凑近再凑近，连岳有为脸上的绒毛都看得一清二楚，心动得不能自已。双唇几乎相接之际，岳有为动了动，空气凝固了。岳有为歪着头接着睡，秦山屏住呼吸，艰辛地把意识找回来，拉上遮阳帘。白得像香草冰激凌似的人不能被晒化了。岳有为睡醒了，秦山在画远山寺那对掐丝珐琅宫灯的内部结构图，他想做个去掉鎏金、镂雕和掐丝等工艺的简易版，
3: 以后挂在你阳台上。小薇，你玩会儿手机，我先把这一块画完。
4: 秦山低头继续画，漆黑的睫毛轻轻闪动。岳有为静静地看他一阵儿。这么复杂的灯也会啊？
3: 这个结构不难，不懂的就让大东师傅教我。
4: 他给岳有为看细节图，
3: 看这里。上沿是镂空围栏一周，下树腰也镂空，类似家具里常见的叠环板。
4: 秦山头顶有个旋儿，像清白无辜的眼睛。岳有为对着他吹了口气，笑着离开。蒲公英飞了起来，毛茸茸的。秦山静止几秒，岳有为去换门票，他的脚步声很轻，气息也很轻，柔软的像白纱。幼时住在休斯敦，一日一日都是晴好的天，秦山最喜欢躺在草坪上玩电动飞机，母亲哼着歌把窗帘都换成白纱。母亲送给儿子最多的礼物是航模，他所在机构正在研发单人飞行器，阳光很香，白纱在微风里荡漾。母亲说，我们下周又要试验，带你去参观吧。那是记忆里最好的、最好的时光，跟现在一样。
3: 在太空中心，岳有为看到各种太空船及火箭展览场，目不暇接。
4: 讲给我听啊。
3: 在火箭升空模拟室内，岳有为也玩得大呼小叫的。秦山说，每当航空飞机发射升空前夕，会有几十万游客涌入，在附近露营观看发射盛况。岳有为神往不已。
4: 以后我们也来看。
3: 很高兴，和他是我们，还拥有以后，秦山开心的要命。当然要再来。
4: 下次时间充裕就来度假，把春平也叫来。
3: 王春平陪伴陆晚霞，受制于英语不灵光，深居简出。岳有为猜他也会喜欢迪士尼。在太空中心玩了一整天，两人去海边餐厅吃饭。岳有为提前订了一只红丝绒蛋糕，等秦山许完愿，他吃了一大半，秦山吃一小半。连日来勤奋地摄入热量，他胖了3斤，还得再吃些，达到他的理想体重。吃完生日宴，两人在海边漫步，夜宽广极了，也亮极了。 星子擎着灯，有下戏女神挽着丈夫，丈夫抱着女孩，女孩拿着气球，说说笑笑地走过。岳有威看着他们，他从前气盛，说要扬名立万赚大钱，但如果能顺风顺水平凡安宁过一生，就是福分。秦山回纽约的航班更早些，磨蹭到广播响起，该去安检了。岳有威摸摸胸前的圣克里斯多夫勋章，
4: 下次见。
3: 真想听他说明天见。秦山张开双臂抱了抱他，小薇，我这两天过得很开心。
4: 我也是。
3: 走出一段路，岳有威回头看秦山，秦山在过安检忽然也回了头，远远地挥挥手。
2: 回云州后，岳有威洗浴换衣服，出门和正好吃午饭。等待上菜时，岳有威整理在美国的照片，正好看到他偷拍的秦山睡相，吱吱笑。光天上猫耳朵哪够啊，我来加胡须。岳有威抢过手机，

0: 他把车开到辅路停下，尽管相隔还远，什么都拍不清，但他还是举起手机拍了一下。江天准备了两扎橙汁，天岩集团拍卖会后，方瑶几次要求他喊来岳有威，他觉得岳有威得当面向自己道歉。岳有威问，是为了我在你爷爷家打他那一巴掌吗？好说，他向郑好道歉，我就向他道歉。他在大都会博物馆对郑好夹枪带棒的。
1: 哎呀，我最气他总跟你过不去，跟他谈分手了，他就说分手就分手。
0: 江天气呼呼的，岳有威笑起来，为我闹别扭不值得。上次方瑶主锤天岩拍卖会，江天又是送花篮又是开香槟的，全是被方瑶要求的，不然他就得每天接送方瑶上下班。两害相权，他选了那个只用花钱的。当时方瑶担心岳有威不去现场，让江天去请。
2: 我们是一个大项目组的，他把天岩大厦拍出高价，我也完成任务的话，我们就是双子星闪耀。
0: 江天明白自己被方瑶当成了打压岳有威的工具，但那时他对方瑶食髓知味，忍了。但方瑶总想让岳有威道歉，江天可不干。岳有威说，
2: 整个贝斯特的人都传说我被高富帅男朋友江总甩了，他还不知足啊。
1: 依我之见呢，你可以立刻从了秦，让整个贝斯特的人知道是你甩了我。
0: 岳有威笑笑回到家，说起江天和方瑶分手，正好恍然大悟，
2: 哦，我就说这几天在天空艺术空间他又看我不顺眼呢，原来是在闹分手啊。他又挖苦你了吗？
3: 那倒没有，不过公司有个男的这几天老是接送他上下班，长得一般，个子也不高。
2: 佳宁说那男的有女朋友。
1: 岳有威一问，那人叫钟泽康，他女朋友是他的高中同学，谈了多年恋爱，但公司新员工里只要有富家女，钟泽康就去追，不过没人中他的计，方瑶看着也不像。正好不解，
2: 哎，你说他女朋友也是我们公司的，这样都不分手？
1: 岳有威说，
2: 要分早分了。
1: 男人没有自知之明的很多，跟你在一起心有不甘，总想去攀附别人，攀不上就缩回来。女人怕孤单，宁可活成他人眼中的笑柄，仍能自我安慰。
2: 他能干又怎么样？还不是没人要，老娘可是有主的人。
1: 岳有威倒时差，后半夜才睡着。他早出晚归，见完这个客户见那个，为年度秋拍揽业务，一直没跟叶之南见面。正好参与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筹备工作，倒是每天都能见到叶之南。奇缘的史料馆有四个展厅，江之行个人作品展将占用其中一个展厅。叶之南带着策展组在天空艺术空间打出相似的格局进行预展，从搭景到展出作品的陈设都亲自动手。叶之南站在升降机里指挥摆放画作，他穿立领衬衫，站在光源下像被打上了柔暗的滤镜，像个中世纪的贵族，正好看得痴迷。江爷爷的作品好归好，但正好不明白叶之南为什么把他们看得那么重，对岳有威说，
2: 他说是共同探讨，但是我觉得他是在手把手教我们。哎，
1: 岳有威不认为叶之南对江之行的作品过于偏爱，他是个做事情的人，想为当代艺术做点事。他说，
2: 你没发现吗？师兄把工作重心转到天空艺术空间了。
1: 想念依然存在，但工作能填满一切。唐沙换了人跟踪，又被岳有威发现了，这次他开足马力猛然倒车，逼得跟踪者落荒而逃，但又被他拍下数张较为清晰的照片报了警。唐沙怒骂跟踪者，
4: 你不是专业的吗？不是让你别跟太近了吗？
1: 跟踪者很委屈，那女人估计是亏心事做多了，很狡猾，会把人引到对她

0: 有利的地方，然后伺机观察，还轻蔑地调戏他。他认为岳有威是存心激怒他，如果他胆敢有跟踪以外的动作，岳有威就能把他揪住。叶之南回国有些时日了，但他和岳有威似乎没见过面。唐莎狐疑，也许自己弄错人了。叶之南心里的人不是岳有威，而是沉香。贝斯特的内线说，沉香曾经是叶之南的未婚妻，有且仅有这一位，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唐莎找人查过，沉香住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的一所教会里，他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那边。但岳有威这里还得再跟一阵，岳避嫌，可能心里越有鬼。
1: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6: 一群人的夜晚
9: 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0: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

0: 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1: 第47集，刘步周解密。大家听武太医说，这个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只见武太医手指着这个熏香燃烧后掉落的灰烬说，恒仙大人平日所用熏香燃尽后的灰烬呈块状，聚而不散，而他死亡当日所用熏香的灰烬却是散落开来，像沙子一样铺了满满一托盘。微臣敢断定，恒大人死亡当日午睡时所熏燃的绝对不是阴息香。众人听武少太医这么一说，都仔细地对比了一下两边熏香的灰烬，确实发现完全不同。王皇后很久没吭声，此时插话说，既然确定恒贤死亡当日所用的不是阴息香，那他当时燃熏的是什么香呢？刘步周回答说，启禀皇后娘娘，据草民调查得知，恒贤死亡当日所燃熏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熏香，而是一种叫做石漆的东西。啊，石漆？这石漆是何物？王皇后不明就里的来问。太医武少接过话说，啊，皇后娘娘，这石漆也产于西域，但与熏香风马牛不相及。石漆此物通常深埋在西域戈壁沙漠之下，点火即燃，西域人通常用石漆涂抹在车轴上，起到润滑的作用。刘步周淡淡笑了笑，对太医武少说，太医大人恐怕还忘记了一点，这石漆点燃后所散发出来的烟气是剧毒，可置人于死地。武少听刘步周说石漆点燃后所散发出来的烟气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剧毒，他歉意地点了点头，哎呀，年龄大了恐怕把这事儿给忘了。哈哈，不错，此毒尤其在密闭不透气的空间里最为厉害，瞬间可致多人中毒丧命。是的，这就是症结所在了。说话间，刘步周已经拿出了一块黑漆漆的东西。黑漆这种东西在中原地区很是少见，但正好我的这位朋友阿玉琪原来是西域楼兰国的孤儿，他曾经在长安城经商的西域商人手中拿到了这么一块。说话的时候，刘步周用手指了指送这个石漆的阿玉琪，说完他把手中的东西递给武少，请太医大人将此物与恒贤大人死亡当日所用的东西一起鉴别一下。武太医把这石漆接过来，和托盘里的东西相互对比了一下，然后回道，启禀陛下，叶良禽所言不错，恒贤死亡当日所燃熏的所谓熏香，的确就是用石漆所制的。刘步周继续分析，当时恒大人并不知道石漆的烟气剧毒无比，不过巧合的是，石漆燃烧后散发的香味和阴息香非常类似，即便是常年使用阴息香的恒贤大人，如果不是刻意判断也很难分辨出不同，更何况他当时已经处在昏昏入睡的阶段。一边的百里青接过了刘步周的话继续说，是啊，恒贤当日中午点燃了石漆后就睡下了，而他卧室的门窗全是关闭的，非常不透气， 这十七点燃后散发出的剧毒烟气无法消散，只能全部聚集在卧室中，最终导致恒贤中毒而死。大将军公孙贺听到这儿不解地问，
2: 那假设他在吸入了剧毒烟气之后必然会产生身体不适的反应，他应该本能地惊醒自救或者呼唤他人呐。但恒贤的死亡现场却一点挣扎的痕迹也没有。
1: 公孙将军有所不知，这时期所散发的剧毒烟气可导致被害者浑身瘫痪无力，即便是他醒了也只能眼睁睁地躺在那里等死。刘不周笑了笑继续说，我们事先检查过三位大人的尸体，发现其余两位大人的尸体早已经全身僵硬，而只有恒贤大人的尸体始终都是软塌塌的，和他刚死时的瘫软状态别无两样。这正是因为中了十七散发的剧毒烟气而死的特殊死状。
3: 听了刘不周的分析，汉景帝若有所思地说，
2: 这么说是杀手事先更换了恒贤所用的熏香。
1: 是的陛下，探麻郎的杀手对恒贤大人的作息时间和习惯可谓了如指掌，他们事先潜入了他的卧室，将阴息香替换成了十七。恒大人最终就是因为吸入了由十七燃烧后散发的过量剧毒烟气而在睡梦中死亡的。
4: 众人此刻是恍然大悟，
1: 探麻郎杀死恒贤的手法被刘不周全部揭开了，没有人再对此产生质疑，就连原本做好了兴师问罪打算的窦老太后也不得不佩服刘不周这滴水不漏的案情分析。但此时汉景帝突然想起件事，他急着问，
2: 叶良钦，朕来问你，如果说杀手是事先给恒贤的熏香做了手脚，那么据朕所知，恒贤的府邸和另外两个人的府邸有着不近的距离，而这三位大人几乎是同时死亡的，那杀手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将另外两人致死的呢？难道说杀手不是一个人吗？
1: 刘不周拱了拱手，
5: 陛下，那就要从梅圣大人的马车说起了。
2: 好，你且说来。
1: 汉景帝点了点头对刘不周说，就在此刻，百里青手里拖着一张绢布，上面放着一粒形态很特别的虫蛹。百里青来到武少太医的身边，把虫蛹递过去，
5: 请武太医看一下这是何物。
1: 武少仔细看了看笑了，
2: 这可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图形的记载，这是一味中药材，名叫雀瓮，晒干碾碎以后入药，有止痛治疗癫痫的药效。
1: 听闻此言，百里青点了点头，随后又问，那么太医大人可知这虫蛹破茧后会变成何种虫子呀？听到百里青这么问，这太医武少为难地摇了摇头，
2: 这还确实不知。
1: 百里青伸手将虫蛹轻轻地捏在两指之间，阿玉琪端来了一个大笼子，里面装着一只白毛黄眼睛的大老鼠。百里青小心翼翼地将虫蛹挨着白老鼠放进笼子里，然后他稍微用力在虫蛹上这么一弹，只见那虫蛹马上裂开了一条缝。哎呦，没过一会儿就沿着这道缝啊，
3: 整个虫蛹就被张开了，从里面飞出了一只指甲盖大小的小蛾子。这只小蛾子的双翅接近透明，只见那个小蛾子刚一飞出来，就毫不犹豫地落在白老鼠的身上，咬了一口，然后就飞开了。不过那个白老鼠被咬了以后啊，不像大伙想象的那样毫无反应，似乎没有什么痛感。只见阿玉琪手疾眼快，他右手快速一晃，那只小蛾子就被阿玉琪双指夹住了翅膀，动弹不得。然后阿玉琪把小蛾子装到了一个小布袋里收了起来。可就在阿玉琪刚刚收起小蛾子的同时，众人只见那小白老鼠突然浑身痉挛，四肢毫无章法地乱蹬起来，显得极为亢奋。但是没过一会儿就四脚一蹬，倒在笼子里死了。哎呦，众人见状无不惊诧。百里青指着阿玉琪手里的小布袋说，诸位都看到了，这种虫蛹破茧后会变成一种飞蛾，此虫名叫隐翅毒蛾。这种毒蛾产于南海闷热的烟瘴之地，在野外隐翅毒蛾的虫蛹通常会依附在一些动物的身上，而这种虫蛹外壳薄而且脆，受到颠簸就会破裂，成虫会破茧而出。刚出生的成年毒蛾毒性最大，被咬者容易产生极度刺激的幻觉和幻象，最终会因为持续的过度亢奋而在很短的时间内猝死。听到百里青的说法，淮南王刘林霄瞄了一眼窦太后，然后问刘不周，实验我们是看得很明白了，可是这跟梅胜的死有何关联呢？刘不周面向汉景帝说，陛下千岁，梅胜大人正是被这隐翅毒蛾杀死的。刘林霄追问，证据何在啊？说话间刘不周已经把几样物证呈上去，然后继续说，陛下，马车虽然被毁了，但草民已经提前在车座下面找到了这种虫蛹的残壳，并在马车的缝隙中找到了被梅胜大人打死的隐翅毒蛾的残骸。这就是梅胜死亡原因的证据，请陛下和诸位大人过目。淮南王刘凌霄仔细看了看，经过辨认以后不得不承认，在梅胜马车中找到的虫蛹和毒蛾尸体的确和刚才实验时见到的虫蛹和蛾子一般无二。不过刘凌霄仍然一脸怀疑地问，白鼠毕竟不能和大活人相比，这么小小的虫子怎么能杀死梅胜呢？杀手预先将隐翅毒蛾的虫蛹藏在车的座位底下。啊，草民和公主曾乘坐过梅胜大人的马车，按照原路从皇城门口到他的府邸走过一遍。各位，出了皇城后的路面非常不平坦，颠簸得很是厉害。说到这儿，一边的南宫公主肯定地补充了一句，哎，是的是的，尤其是到了闹市街一带，那个路面呢就更加的颠簸了。刘不周继续说，马车在行进中，虫蛹跟着车子不停地上下颠簸，在接近闹市街的时候虫蛹被颠破，所以成年毒蛾飞了出来就咬了梅胜大人。随后刘不周转向南宫接着说，公主可以证明，我们询问过事发当天一直跟随在梅大人身边的侍卫，在经过闹市街的时候，他的确透过马车的纱帘隐约看到梅大人在车内有拍打的动作，想必梅大人正是在驱赶毒蛾。再根据我们在车上找到的毒蛾残骸，这就足以证明了。 一边的南宫公主赶忙肯定地点了点头，而淮南王刘凌霄在一边冰冷地问：
4: 叶良钦，你当我们满朝上下都糊涂吗？
3: 本王来问你，难道那梅胜被毒蛾咬了之后就没告诉车外的侍卫吗？淮南王刘凌霄对刘不周的分析是不屑一顾，当场质问刘不周。面对质问，刘不周不慌不忙：
5: 千岁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做的白老鼠的试验，这种小毒虫体型又不大，而且被咬以后也不会感到疼痛，梅胜大人即便发现了，也只会以为车里仅仅是进来了一只虫子，很平常嘛，所以梅胜大人并不当回事，只是拍到了一边，肯定不会在意。此刻百里青从笼子里取出了白老鼠，他拨开老鼠的白毛给众人观看，只见那皮肤上有一个十字形的细小的孔洞。然后百里青说：
3: 被毒蛾咬噬的伤口虽然细小不易被发现，但是形状非常特别，是呈十字状的。那各位看，我们在检查梅胜大人尸体的时候，在他的手臂上也发现了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十字形细小的孔洞。听到这里，一直在出言刁难刘不周的淮南王刘凌霄也不由得由衷地点了点头，表示认可。就在此时，汉景帝说话了：
2: 但是杀手是如何得知梅胜下朝的具体时间呢？
5: 启禀陛下。刘不周回道：草民此次查案主要以查明死亡原因为首要，所以关于陛下刚才的疑问，草民尚未展开调查，还不能有肯定的答复。不过依草民看，不排除有人泄露梅大人信息的可能性。
3: 哎呦，听到这句话，景帝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会儿，然后问：
2: 好，此事稍后再说，朕再来问你。听说那梅胜死时全身赤裸，这是何故呢？
5: 刘不周继续回答：因为被隐翅毒蛾咬噬后不久，梅胜大人毒性发作了，并产生了幻觉，他深深沉迷于刺激的幻觉中，浑身燥热难耐，不受控制的就脱光了衣服，而过不了多一会儿，他就会因为过度亢奋，心脏不堪重负，猝死了。景帝听完梅胜被杀的原因之后，是长吁了一口气：
2: 看来，那赵奴就是在得知梅胜的死讯后，被杀死的。
5: 是的，陛下。这正好印证了陛下之前所提的关于杀手如何在短时间内连杀三人的疑问。
3: 听到这句话，景帝好奇了：
2: 你且说来。
5: 刘不周继续说：现在可以肯定，恒贤大人和梅胜两位大人死亡之时，杀手都不在现场，而是在两位大人身边提前埋下了杀招，预先精确计算，这就给杀手留下了充足的杀死赵弩大人的时间。
3: 公孙贺此刻狐疑地问：
2: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杀手亲手杀了赵大人，而赵弩也就成了这三个人中唯一见过杀手的人？
3: 大将军窦婴听到公孙贺这句话，不以为然，冷笑了一声：
2: 哼，笑话，那赵大人都死了。
3: 然后他转过头面向刘不周：
2: 可你是怎么知道赵弩是唯一见过杀手的人呢？
3: 刘不周面向公孙贺笑了：
5: 公孙将军刚才的判断是对的。说着他转向窦婴反问道： 窦大将军可还记得赵大人死亡当日那个给他送信通报梅胜大人死讯的小事吗？窦英回答说，
2: 当然记得，赵府上下都知道赵大人是听到小事汇报说梅胜死了才惊恐而亡的，而且就是那个小事在赵奴昏倒后喊来了赵府的其他人。
5: 一边的百里清插了一句话，但是在下询问了赵府所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此人，换而言之，赵府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一边的刘不周补充说，
6: 不错，而且赵大人死后这个小事就彻底凭空消失了，整个赵府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这个小事。
5: 窦英不以为然，
2: 那也有可能是梅胜府上的人来报信的呀。
5: 刘不周闻听此言一笑，
6: 大将军，草民测算过每一位大人的死亡时间，梅胜大人被发现死亡的时间是在当日的午时初，而赵奴大人得知梅胜大人的死讯是在巳时末。谁都知道巳时先于午时，简单的说就是赵大人是先在府中得知梅胜死了，而过了不久梅胜大人才死的。大将军难道认为那小事会有先知先觉的法术吗？
5: 听到刘不周的话，汉景帝点了点头，
2: 有道理。莫非那小事就是直接杀死赵奴的探完郎杀手？
0: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48集，内鬼。汉景帝猜小事就是探完郎的杀手。刘不周肯定地回答说，
3: 不错陛下，其实那个小事一直潜伏在赵府中，并估算梅圣大人大约已经死了，才假扮成小事的模样前去给赵弩报信。只是杀手在计算上有误差，那边梅圣大人的管家还没发现梅圣已死，他就向赵大人通报了梅圣的死讯了。
2: 哦，一边的窦婴不解地问，你们是如何得知的？刘不周让阿玉琪呈上了几块瓦片，然后说，
3: 诸位请看，为了证明我的推断，我派阿玉琪全面搜查了赵府所有房子的屋顶，发现就在赵大人书房对面那座房子的屋脊上，有几块瓦片上留下了新鲜的血印。我判断杀手就是潜伏在那里伺机对赵大人下手的。汉景帝又问，那他以什么样的手法置赵弩于死地的呢？刘不周接着回答，草民查阅过探完郎过往的一些作案资料，发现他们曾经使用过一种叫做弱水的杀人暗器，这个弱水就是个半透明颗粒状的毒丸，此暗器遇到皮肤计划并且能够迅速渗入体内，可以导致呼吸衰竭死亡，此毒因无色无味，所以非常不易察觉。草民查看资料得知，探完郎多次使用这种暗器杀人，而死者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被下毒时会在身体上留下浅浅的淡绿色水渍印痕。草民在义庄检查赵大人尸体的时候，就在他的脖梗后面同样找到了一小片淡绿色的水渍印痕。
2: 公孙贺在一边问，
4: 这弱水源自何处？
3: 回答的是百里青，此物出自一种仅在南岛上才有的树，名叫金皮树，它的树皮上面长有密密的毛刺，能够提取出这种剧毒，并且能够制成半透明颗粒状的毒丸，这种毒丸就叫做弱水。刘不周继续说， 是的，杀手杀死赵大人的手法就是当赵弩大人得知梅大人的死讯后，心理上处于受刺激的激动状态，假扮小事的杀手装作去搀扶他，实际上是将弱水植入到赵弩的后脖梗处让他中毒。表面上看，赵大人好像是因为得知梅圣的死讯而心悸而死，但事实上则是中了弱水的毒导致呼吸衰竭而亡。
2: 公孙贺紧接着说，
4: 然后杀手趁赵府上下急着抢救赵弩之际，在一片混乱中逃之夭夭。
3: 刘不周听了这句话肯定地回答说，公孙将军所言不错。百里青接着向景帝说，
5: 陛下，
3: 以上就是三位大人被杀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认定，杀死三位大人的杀手并不是多人，其实只有一个人。刘步周郑重地面对景帝，深深一躬，然后说，而杀手的作案顺序就是，在梅大人退朝后，但尚未进入马车之前，往梅大人的马车里放置了隐翅毒蛾的虫蛹，而后又提前赶到恒贤大人的家，在卧室里将阴西香换成了十七。这两件事做完以后，这个人就悄悄潜入赵努大人的府邸，趴在书房对面的屋脊上观察赵大人的动向，并计算了梅圣大人被毒蛾咬死的时间，然后换上小事的装束，以通报梅圣死讯为由接近赵大人，再用毒丸若水杀死了赵大人，最后趁乱逃走。在整个未央宫预审的过程中，不知道各位发现了没有，太子刘彻始终是一语未发。当刘不周把真相全部公诸于天下以后，刘彻不由得不住点头，他喃喃自语道，果然天衣无缝，整个暗杀过程设计得堪称完美，难怪人都说那探完郎已将暗杀变成了一种艺术。身旁坐在龙椅上的景帝此时是凝眉紧锁，他心里始终有一个想不明白的地方。过了良久，他问刘不周，杀手的设计的确堪称精密巧妙，环环相扣，几近完美，但是有个问题朕不明白，那探完郎怎么会对三位大人的行踪和习惯如此的了如指掌呢？就在此时，殿外突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因为杀手就来自于宫中。景帝未央宫预审三大人离奇死亡案，刘不周、百里清、阿玉琪确定三大人之死就是神秘的杀手组织探完郎所为，并将杀手的杀人手法全部公诸于天下，让整个朝堂上下是无不叹服。那么景帝此时向刘不周提出了最后的疑惑，就是这探完郎这杀手为什么对三位大人的行踪习惯如此了如指掌啊？就在景帝话音未落，殿外传来了那个清脆的声音，说杀手源自宫内。哎呦，整个朝堂的人此刻把目光都投向了殿门口，只见从大殿门口走进一位年约20出头、身材高挑匀称、一身汉式女子装束的俊俏姑娘。您没猜错，来的这位姑娘正是装扮成汉家女子的匈奴公主傲奇布。此时众人见傲奇布的手里还滴溜着一个披头散发浑身抖个不停的人。傲奇布走进大殿，来到刘不周等人的身边，把那个人用力往前一推，此人登时匍匐在地上站不起来了。然后傲奇布稍微犹豫了一下，他看了一眼刘不周，就跪在殿上拜见景帝。一看傲奇布拜见景帝，刘不周是轻舒了一口气，贵为匈奴公主的傲奇布总算是听了自己的劝告，他知道上殿面君要跪地下拜，以免暴露了身份。为了避免傲奇布说错话引人怀疑，刘不周赶忙向汉景帝说，启禀陛下，这位也是协助草民一同查案的傲姑娘。景帝点了点头，并没在意傲奇布的身份， 而是指着趴在大殿地上的那个披头散发的人。
4: 那这北秦之人又是何人呢？
5: 陛下，此人就是给贪玩狼杀手传送情报的人。
3: 听了傲奇布的话，这个被傲奇布称作给杀手传送情报的人趴在大殿上浑身哆嗦得更厉害了。这个人使劲地把头埋得很深，好像生怕被朝堂上的众人看到似的。
4: 汉景帝见此人有意躲闪，是怒声喝道：还不速将你的头给朕抬起来。
3: 那个人见实在躲不过去了，他犹豫再三，怯生生缓缓抬起了头。
4: 哎呦，
3: 透过那蓬乱的头发，朝堂上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脸，众人是大惊失色，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惊喊出这个人的名字：
4: 波公公。
3: 原来此人正是景帝身边的红人，统领皇城所有宦官的黄门侍郎波才。波才见自己被认了出来，惊慌失措地趴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磕头：
6: 陛下陛下，奴才冤枉，奴才冤枉啊。
3: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始料未及，虽然波才一个劲儿地喊冤枉，但是景帝已经惊得根本就没有听到波才说的话。自从看到波才的脸以后，他一直不可置信地盯着波才发呆。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给杀手传送情报的人会是自己身边最信任的波才。同时景帝也不得不将怀疑对象再一次指向了王皇后。各位都知道，波才是王皇后的嫡系，这个所谓的秘密很多人早就心知肚明了。如果波才确实向杀手传递了情报，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会跟王皇后有什么关联呢？想到这里，景帝不由得转头看向身边的王皇后，并用狐疑的眼神盯着自己的皇后。和景帝同时转过头来看王皇后的，还有都。

穆太后，刚才刘不周把案情分析得头头是道，老太太也不得不信服，却懊恼没能让他抓到一点能够镇服王皇后的把柄。本以为此事也就收场了，没想到这到结尾竟然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转。王皇后的嫡系波才竟然被指认为内奸。就算景帝不看王皇后，王皇后自己此时的感受也着实好不到哪儿去。面对朝堂上无数双眼睛的质疑，尤其是景帝和窦太后那如刀的目光，就好像一万把钢针钻心一般刺痛不止。王皇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是的，波才名义上是汉景帝身边的红人，但包括景帝在内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波才是王皇后的嫡系，只不过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关于三大人死亡案，王皇后本来就多少身背着嫌疑，的确有不少人都怀疑三位大人的死亡跟王皇后有关。窦太后早就磨刀霍霍的在一旁等着随时下刀了，今天波才又被抓了个现行，这让王皇后非常的被动。不过各位不能小瞧王皇后，毕竟不是个普通的女流之辈，从当年的一个并不受景帝宠爱的普通妃子啊，最终能混到母仪天下，还把自己的儿子刘彻扶到太子的位子上。人家王皇后在后宫不仅独享景帝宠爱几十年，还能屹立不倒，必然有其过人之处。此刻只见那王皇后稳了稳心神，让自己逐渐镇定了下来，然后面无表情地问，你们刚才所说波才就是给杀手传递情报的人，可有证据？刘不周拱了拱手，皇后娘娘容禀，草民在查案过程中已经发现了杀手对三位大人的行踪和习惯了如指掌，就怀疑此案可能与朝堂或后宫中的人有关。草民知道这一次未央宫预审必然万众瞩目，所以就有意通过这次预审来敲山震虎。如果草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与此有关之人必然做贼心虚，难免情急之下会狗急跳墙，露了马脚。所以草民请傲姑娘在殿外暗中盯住了，看看能否有所收获。傲奇布紧接着说，我在殿外暗中守候，起初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当叶公子分析完杀手杀死梅胜的手法，陛下提出为什么杀手对梅胜的行踪如此了如指掌之后，我就发现了这个人。说话的傲奇布用手指了指跪在地上的波才，然后继续说，当时这个人鬼鬼祟祟地出了未央宫，我心中生疑，就一路在后面跟踪，发现他偷偷摸摸去了御花园。王皇后马上追问，他去御花园做什么？

0: 忙将绢书展开，发现这卷绢书只有中指长短大小，展开以后上面只写了五个字：案已破，速离。看到这儿，景帝气得心血翻涌，又狂咳不止。等到咳嗽稍微平复了一些，他用手点着菠菜：菠菜，朕来问你，这绢书上的字可是你写的？菠菜此时颤抖地跪在地上，他低着头怯生生地回答：
1: 回陛下，确实是老奴所写。
0: 那么给探完郎的杀手传递情报的也是你所为了？菠菜此时面如死灰，他神情呆滞，缓缓点了点头。突然他好像醒悟了什么似的，他猛地抬起头，语句慌乱地对景帝说：不是的， 不是的陛下，老奴承认的确给人传递了信息，但老奴真的不知道那就是探完郎的杀手，更不知道他们要刺杀三位大人呢。窦太后斜眼瞟了身边的王皇后一眼，然后老太太面色冷冷地说：菠菜，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狡辩？你若再不给哀家说实话，休怪哀家对你不客气，还不从实招来。菠菜跪在那儿，他哆嗦着用右手的袖子慌乱擦了擦脸上的冷汗和眼泪，然后声音略微颤抖地说：
1: 回太后，老奴没说半句谎言，事情是这样的，六天前的晚上，也就是三位大人被害的前夜，老奴的房里忽然来了一个黑纱蒙面的不速之客，他用刀逼着老奴让我为他做事，如果老奴同意了就给我500两金子的酬劳，如果不同意他就当场要杀了老奴。老奴很是诧异，这戒备森严的皇城之内，他怎么会出现黑纱蒙面之人呢？但也足见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0: 皇太后继续问菠菜：那蒙面人逼你为他做什么事啊？
1: 当时他没说，只说第二天在上朝前让老奴去御花园东墙的裂缝处，他会留下给老奴的指令。老奴这老奴一是怕死，二也是垂涎那500两金子就答应了。第二天一早老奴去了，他在裂缝处留下了一卷绢书，上面的指令是让老奴关注当日早朝时所有上奏和复议的大臣，并将他们的名字、官职、府邸的住址、回府路线、个人习惯在下朝前写成绢书，塞在御花园东墙的那个裂缝里。
0: 窦太后接着追问：难道你事先不知道蒙面人要对三位大人下毒手吗？面对老太后的追问，菠菜慌张地摇着头：
1: 老奴事先真的不知道啊，这后来老奴得知三位大人惨死，才知道那蒙面人逼着老奴给他传递情报的真正目的。老奴吓得半死，近日来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啊。
0: 听到这儿，景帝沉声问道：如你所言，既然三位大人已死，蒙面人逼你所做之事已完成，

0: 那你刚才为何还要再给蒙面人传递预审的结果呢？波才犹豫了半天。
1: 这个老奴以为此事就算完了，谁知昨夜那蒙面人再次出现，他逼着老奴今日将预审的结果第一时间要传递给他。
0: 景帝哑然失笑，波才呀，你可真是个好奴才，当真个言听计从。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6: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

0: 张东，制作人小曾。
1: 第四十九集，王皇后的危机。听到景帝叫自己的名字，说自己言听计从，波才是一脸恐惧。
2: 老奴刚才见叶良琴他们将三位大人被杀的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陛下和太后、皇后以及朝堂上诸位大人无不认同，而且已经开始怀疑到有可能是宫内之人有关，我就慌了神儿。虽然老奴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逼迫的，但此事已成大案，老奴还是生怕被牵连到，所以就趁着所有人都在专注听案情分析的当口，私自跑出来给蒙面人送信。
1: 窦太后冷冷地说：哼，这听来听去好像你波才是很无辜的咯。波才不敢回应窦太后的问话，只是跪趴在地上是颤抖不止。窦太后停顿了半晌，突然厉声对波才喝道：哼，什么蒙面人，什么被逼的，全是一派胡言。狗奴才，哀家问你，你到底是受何人指使，还不说实话吗？莫非真要受那皮肉之苦，才肯招认吗？波才吓得浑身一哆嗦，他磕头啊，就跟那个基多米一般，哭着向窦太后说：
2: 太后，太后，老奴的确是被蒙面人所逼，真的没有人指使老奴啊，请太后明察。
1: 窦太后听到这儿不禁一阵冷笑，她突然拿起波才写的那一小卷绢书，转过头来对坐在身边的王皇后阴阳怪气地说道：哀家素闻皇后天资聪慧，处事缜密，你来帮母后分析分析，这波才究竟是被蒙面人所逼呢，还是受了某些人指使的呢？
3: 得，谁也没想到黄门侍郎波才承认了自己就是给探完郎杀手递送那三位大人情报的人，但他坚持说是一个不知身份的蒙面人逼的，而且不知道那个人就是杀手。窦太后认为必然有人背后暗中指使，然后他别有用心地当堂问王皇后如何看待此事。这个举动来得太过突然，王皇后根本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王皇后一愣神儿，哎，就在这愣神的档口，窦太后又阴冷地补了那么一句：今日后宫上下，朝堂内外齐在，皇后可要一碗水端平，不要阴私废宫啊。窦太后这句话一说出口，那等于已经把话挑明了呀，就连坐在龙椅上的汉景帝都在用疑虑的目光看着王皇后。对呀，不能阴私废宫啊，都知道波才是你的嫡系。此时的王皇后被窦太后咄咄逼人的气势和满朝堂上浓重的质疑气氛压得有如万众大山压顶一般的喘不上气来。老太太真够狠的，窦太后的这一问的确是一记绝妙的杀招，直接把王皇后逼到了绝境上。反正这个王皇后啊，嘿嘿，不管你怎么回应，都会把自己置身于极为不利的危机之中。假如王皇后选择站在波才一边，表示相信波才的确是被蒙面人所逼，那甭提了，

0: 包括窦太后、汉景帝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他有意包庇，甚至还会有人认为此案就是王皇后是幕后主使，他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才相信有蒙面人这一说。可是反过来，如果他赞同窦太后的观点，认为波才说了谎，说波才是被人指使的，那麻烦了，这个幕后主使者又会是谁呢？不可能是汉景帝，那最有可能指使波才的就是他自己了。这不就等于自己把罪名扣在自己脑袋上了吗？最让王皇后委屈的是，她心里清楚，三大人死亡案的确不是她干的，更不是她指使的波才，这可真说不清楚了。那天朝会上，赵奴等三人上奏，提请加封淮南王刘林霄做辅政皇太帝。那王皇后心里的确是恨的，但是以王皇后的心智，哎，你琢磨琢磨，就算是她有心诛灭此三人，那也会选择日后等待，或者是制造个机会，名正言顺地除去这三个大臣。啊，一个当朝王皇后，能愚蠢到在这个档口就把三个人杀了泄愤，引旁人对她的怀疑吗？他不会这么低智商啊。哎呀，想到这儿，王皇后心中忽然一紧，她有一种极为不好的感觉，她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被人栽赃陷害了。对，有人雇用了杀手组织探完狼，或者说这个人本身就是探完狼，他们处心积虑地杀死了赵弩三人，故意制造了这起轰动天下的命案。正是因为赵弩等人上奏之事触及到了他的儿子刘彻的太子地位，那么所有人必然都认为此案和王皇后有扯不清的干系，并且将嫌疑统统指向了自己。那么究竟是谁在陷害自己呢？王皇后疑惑地看了看志得意满的窦太后，她心中思忖着，这窦太后会为了栽赃自己而暗杀了她窦党中最为得力的三大言官吗？不好说，王皇后一时也不敢确定，但如果不是窦太后，哎呦，他还真的想不出还会有谁这么做。窦太后见王皇后始终闭口不言，有些愠怒地问道，皇后怎么不说话呀？哀家让你给个意见就如此的难以抉择吗？然后窦太后突然提高了嗓门，还是你心中有鬼不敢说呀？王皇后被窦太后这么一说，惊出了一身冷汗，她美目飘零，一时语塞，她结结巴巴，母后，臣妾我窦太后看王皇后结结巴巴，她眼眉一立，露出怒容，丝毫不给王皇后喘息的机会。哼，今日当着陛下和满朝文武的面，哀家就把话说明了吧。赵奴等三人向陛下上奏，提请加封淮南王刘凌霄为辅政皇太帝，本是为了朝廷社稷所想，而你一向霸道惯了，你必然认为这对你的儿子当朝太子刘彻不利，所以就怀恨在心，然后你指使波才雇用了杀手组织探完狼，还给杀手传递情报，最终杀害了赵奴等三位大人。刚才这波才发现事情即将败露，又赶忙去做善后，是 也不是。王皇后听窦太后当着景帝和满朝堂的文武官员的面，借着拨财这事儿，直接把此案的幕后主使指向了自己。他慌得当时没了主意，他一脸委屈地对窦太后说：
1: 母后，臣妾没有啊，臣妾是冤枉的。
0: 站在一旁的太子刘彻，他绝对没有想到此事会闹成现在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而且还殃及到自己母亲的身上。太子刘彻赶忙跪倒在地，对窦太后说：
1: 皇祖母容禀，孙儿的母后不是这样的人，她不会做这样的事的，还望皇祖母明察，不要冤枉了我的母后啊。
0: 哼，你的母后冤枉，一挨家看，太子还是先想想该怎么为自己开脱吧。窦太后阴冷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刘彻，不咸不淡地甩出了这么一句。听窦太后这句话，刘彻大为疑惑，
1: 皇祖母这话是从何说起啊？孙儿有何需要为自己开脱的呢？
0: 窦太后再也不看刘彻了，他反而转过头向景帝幸灾乐祸地说：
2: 皇帝，你的儿子好出息啊，十几年前出了个逼宫谋反的废太子刘荣，如今你的新太子又恐怕与谋杀赵奴等三人的事难脱干系了吧。哼，你可真是教子有方啊。
0: 听到刘荣这个名字的时候，站在品阶台下的刘不周瞬间禁不住又是一阵恍惚，他的脑袋疼得要命，这种感觉怪怪的。刘荣这个名字似乎曾经很熟悉，又好像非常的陌生，但不管怎么想也无法有个明确的答案。一想到这儿，刘不周就感到头痛欲裂，他只能尽量压制着不让自己的思绪胡乱肆意，慢慢的才逐渐平复了下来。站在窦太后身旁的淮南王刘凌霄和郡主刘灵儿此时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上演的这场好戏，最高兴的就是他们爷儿俩了。看到王皇后全然没有了平日盛气凌人的姿态，刘灵儿的眼神里透出了一股幸灾乐祸的怨毒。景帝确实没想到自己的母后会在朝堂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突然向王皇后和太子刘彻发难。要说在这件事上他对皇后一点怀疑的心思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此事汉景帝也多次怀疑到自己的王皇后身上，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但景帝作为一个帝王，那是要脸面的呀。窦太后这么做明显是在打他自己的脸。景帝就是不管最终真相如何，哪怕是皇后真的其罪当诛，他也必须先在众臣工的面前维护自己皇后的脸面。即便是事后他单独审问王皇后，那么现在他也要替自己的皇后和太子说话。而且刚才听到窦太后提起了废太子刘荣来，他就像被一下子戳穿了肺管子似的，情绪激动的狂咳不止。他一边不停的咳嗽，一边虚弱的对窦太后说：
2: 臣请母后不要这样说，过去的事就不要重提了。而现在
0: 母后也只是怀疑此案可能与皇后和太子有关，但也仅仅是猜测而已，查无实据呀。
3: 窦太后立刻手指着跪在地上的菠菜，然后高声说，这个菠菜就是铁证。此时已经心神慌乱的景帝被窦太后问的是哑口无言，他真想为皇后和太子辩解，但苦于拿不出任何有利于王皇后和他母子的说辞来。窦太后这一仗打得可以说是真是漂亮，占尽了先机，包括淮南王刘凌霄、郡主刘灵儿以及大将军窦婴在内的一干窦家成员，哼哼，似乎已经看到了最终胜利的曙光。就连盖侯王信、魏将军公孙贺等王皇后的嫡系大臣此时都不敢贸然出班为王皇后说话，整个局势几乎是一边倒的倾向了窦太后一方。正如当初窦婴为窦太后谋划如何应对刘彻册封太子时所说的，人只要做事，早晚会出事端，王皇后和刘彻也不例外。既然刘荣能被废，那新太子和皇后谁敢保证就不会犯错呢？只需静待他们出错，就可以将事态无限放大。今天看来，当初窦婴的那话貌似就快要应验了。而当时在场的很多人甚至觉得窦太后极有可能乘胜追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把王皇后和太子刘彻从高位上一把扫落在地上，最终导致王党一败涂地，再无与窦党对抗的实力。可就在此时，一直站在旁边一语未发的刘不周突然说话了，他向着窦太后和景帝拱手说道，启禀太后，陛下，关于此事草民有话要说。
4: 哎呦，
3: 你算哪根葱啊？正在得意忘形的窦太后看了一眼刘不周，叶良琴，你查案有功，哀家准你说话。为什么呀？因为刘不周查清的这个案情啊，对窦太后有利。刘不周再次躬身，禀太后，草民认为皇后和太子与此事并无直接关联。什么情况啊？一时间整个未央宫再一次鸦雀无声了，所有人的眼光都转向刘不周。早已经被窦太后逼人的气势打懵了的王皇后，哎呦，终于听到有人为她说话了。她就是有如久旱逢甘露一般向刘不周投来感激的目光。窦太后心说话了，什么情况啊？我让你说话啊，你倒打一耙呀。她是一阵冷笑，小小的叶良琴，你一介草民胆敢妄议国政还不住嘴。景帝一看好不容易有人替皇后说话了，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赶忙趁机对窦太后说，母后，这叶良琴在期限内将三大人死亡案查清，足见他智谋过人，何不听听他的看法呢？窦太后此时正处在志得意满之时，也根本没把眼前这个草民叶良琴看在眼里。她轻蔑地瞟了一眼刘不周说，既然皇帝发话了，哀家就准你说，不过你若胡言乱语，哀家定不轻饶。未央预审的现场，
0: 窦太后借着黄门侍郎波

0: 才被查出来是给探完狼杀手传递情报的好时机。嘿，在朝堂上直接剑指王皇后太子刘彻，点名道姓直指王皇后，哎，你别跑，你就是杀死三位大人的幕后主使，而且把王皇后直接逼到了绝境上。就在整个事件的走势向着有利于窦太后这一方一边倒的当口，刘不周却站出来说这个案子和王皇后没关系。窦太后那得让刘不周说个明白，虽然窦太后这话里面充满了威胁的气氛，但是刘不周是毫无惧色。他不紧不慢地说，禀太后，草民说此案与皇后和太子无关，是有证据可循的。哼，你且说来听听。刘不周看到窦太后这么不屑，他继续说，草民恳请太后陛下和在场诸位冷静地想一下，就算皇后娘娘真的痛恨赵奴等三位大人在当日早朝时所上奏之事，也不会迫不及待的当天下午就派杀手干掉他们呀，这岂不是自己主动告诉所有人此案就是皇后做的了吗？景帝听罢不住的点头，然后对窦太后说，幕后叶良琴所言甚是啊。窦太后又冷冷地哼了一声，哼，就算他所说有理，那也不过是推测而已。刘不周紧跟着说，太后别急，容草民把话说完。刚才傲姑娘拿到了波公公向杀手传递情报的证据，就是那一小卷绢书，上面写的是案已破，速离。这就是说，公公要通报的人并不知晓预审的结果如何，所以才要先说明此案已经破了。而皇后娘娘一直在陛下身边听审，对审案的进程了如指掌。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50集，山雨欲来风满楼。文武大臣一听说刘不周给王皇后打圆场，朝堂上是一片嘈杂之声，很多人私底下小声议论，对呀，人家刘不周分析的观点我也同意呀。只听刘不周继续说，各位，至于最后两个字素离，那就更加清楚不过了。皇后娘娘现在就在这未央宫内陪伴陛下，而且始终未离开半步。波公公若是要通知皇后，只需要低声小声说一下就可以，更没有必要跑到御花园去放置绢书。所以说，只能认定波公公确实在给杀手传递情报，而并不能证明此事就一定与皇后娘娘有关。窦太后颇不以为然，也许波才是在给皇后所雇佣的杀手传递情报，也是极有可能的呀。太后，这就要回到草民刚才所说的了，皇后娘娘怎么会在这个风口浪尖的当口顶风作案呢？如果皇后娘娘这样做了，那势必会引起众人的怀疑，那对皇后来说只能是弊端大于利处。
3: 这
2: 刘不周的话让窦太后一下子没话可说了。刘不周不容窦太后有丝毫思考的时间，马上转向太子刘彻继续说，还有太子殿下，草民是被押解着跟随太子殿下的仪仗一起回的长安，此案发生之时殿下正在返回的路上，并不知情，而且当时太子仪仗离都城还有不近的路程，所以太子殿下对此案既不知情又没有作案时间，就更不会和此案有任何的关联了。看到机会来了，魏将军公孙贺马上出班跪倒磕头，太后，陛下，微臣认为叶良琴所言有理，皇后娘娘虽有嫌疑，但细想起来实在不合情理，此事还需详查后再做定论。紧接着盖侯王信都不用想了，5、6位向着他们一起的朝廷重臣纷纷出班支持刘不周的论断。朝堂上其他的众文武对刘不周这样入情入理的分析也纷纷点头认同。嘿，就这一时间呢，形势开始逐渐向着有利于王皇后的一方倒了过去，貌似再次反转了。太子刘彻和站在刘不周身边的南宫公主此刻对刘不周心存感激，刘不周的分析不仅证据清晰，而且具在情理之中。刚才还志得意满的窦太后见满朝文武都为刘不周的话所信服，那股嚣张的气焰一下子衰减很多。景帝虽然心中喜悦，但脸上并未表露出来，他抢在窦太后没有说话之前就问，
4: 叶良琴，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2: 陛下，草民以为波公公私通杀手探完郎证据确凿， 但是细节尚需详细调查，而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于情于理都很难与此案扯上关系，至少目前看是证据不足的，幕后主使很有可能另有其人。但是留不住说的但是却欲言又止起来。
4: 哎，叶良琴，休要吞吞吐吐的，有话直说。
3: 是，陛下。
2: 刘不周应诺一声，然后停顿了下来继续说，
4: 草民以为这次三大人死亡案正好印证了一个事实。
2: 哦，什么事实？
4: 印证了杀手组织踏蛮狼已经秘密渗透进了朝堂之上和后宫之中，甚至踏蛮狼非常有可能改头换面，就隐藏在今天听审的所有人当中。
2: 哎呦，此言一出，众皆哗然。这种震惊不亚于一个晴天霹雳，震慑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4: 令整个大汉帝国满朝文武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探完狼啊，就潜藏在自己的身边。杀手可能就是同殿称臣的同僚，哦不对，也有可能是陪王伴驾的后妃，哦不，更有可能是服侍皇家的宫女儿宦官。每个人都有理由怀疑身边的所有人，而每个人又都是被怀疑的对象。说不定上一刻还在笑容可掬，而转脸就会一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如若这样，还有谁再敢相信身边的人呢？实在太可怕了，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极度的惶恐之中。一场不信任危机正在这座未央宫中蔓延开来，而更可怕的是众人都搞不懂那踏蛮狼潜伏在朝堂和后宫之中的真实目的，那就更加防不胜防了。就在此刻，大将军窦婴出班跪倒，向景帝叩首说，
5: 陛下，此事事关重大，臣恳请陛下派微臣调查潜伏的踏蛮狼成员。

0: 还朝堂和后宫一个清明的氛围。随后包括魏将军公孙贺、魏魏将军甘吉、盖侯王信等一众大臣纷纷跪倒向景帝请缨。汉景帝稳了稳心神，对下面说：众位卿家平身，朕自有安排。然后他面向跪在地上的波才厉声喝道：来呀，将波才暂时收押大廷尉赵玉严加看管，命大将军窦婴、魏将军公孙贺以及大廷尉三堂会审波才，势必将蒙面人的真实身份调查清楚。窦婴三个人听旨，马上领旨谢恩，几个宫卫武士冲上来就把波才拖出殿外。然后景帝又面向刘不周说：叶良锦，你彻查三大人死亡案有功，朕要重重的奉赏于你。刘不周躬身回道：谢陛下。汉景帝思忖了半晌：你先不忙谢，叶良锦，朕有意让你入宫为官，封你为羽林监，命你专门负责彻查潜伏在朝堂和后宫的探班郎，将他们一网打尽。
1: 陛下，这……
0: 景帝的这个决定确实让刘不周感到有些突然，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没等刘不周说话，站在身边的奥奇布可不干了，他帮着刘不周查案，就是想赶紧把此事了结，然后啊，他和刘不周尽早返回草原去。如果刘不周被景帝封了官职，那他想走可也走不成了。想到这儿，奥奇布马上说：
1: 陛下，叶公子不想做什么官，既然陛下委派叶公子所办之事已了，就恳请陛下放了叶良琴吧。
0: 听奥奇布说完话，景帝却摇了摇头，他对刘不周说：谁说你的事已经完结了？虽然你查清了此案，但是杀手却并未被捉拿归案，这不能算了结。然后景帝面容严肃地继续说：叶良锦，莫非你敢抗旨不尊不成？奥奇布刚要再说什么，刘不周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角，心说：话你个傻丫头啊，别再说了呀。然后赶忙跪地：臣领旨，羽林监叶良锦谢主隆恩。奥奇布也心知刘不周的用意，如果他再执意不肯，那皇上急了一定会引来祸端的。毕竟这是大汉王朝，不是他说一不二的漠南草原右贤王庭。眼前这个高高坐在御座上半死不活的老头才是这里的真正的主人，所以奥奇布是又着急又无奈，在一旁暗气暗憋。而南宫见景帝封了刘不周官职，而且还是可以在宫中行走负责皇帝护卫的羽林监，哎呦，小丫头心里不禁一阵的窃喜。景帝都安排完了就准备退朝了，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正努力地用手撑住龙椅想站起来，身边的窦太后突然说话了：皇帝且慢。景帝不由得转过头看着窦太后，不解地问：母后还有事？哼，此事就这么完了？窦太后说话有些面色不悦，景帝没辙，再次坐了下来，耐着性子很谦恭地问窦太后：朕已经安排妥当，难道还有什么疏漏的吗？请母后示下。窦太后冷冷地说：

0: 刚才叶良琴也说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暂时判定皇后与此案无关。那至少是说皇后仍然是有嫌疑的，而且现在看来还是嫌疑最大的。难道此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皇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可要公私分明，一碗水端平啊。原本以为此事就此罢了，没想到窦太后仍然不依不饶。众人的目光再次转向景帝，景帝暗自咬着牙，他看了一眼身边的王皇后，最后下定决心，传朕旨意，在彻底洗清嫌疑之前，皇后不得擅自离开椒房殿半步，违令者按抗旨欺君论处。
1: 陛下，臣妾真是冤枉的呀。
0: 王皇后听到景帝的旨意是惶恐不已，她惊诧地央告皇帝。这时候景帝一口闷气顶在嗓子眼儿，他憋得满脸通红，他也不去理会王皇后，气急败坏地甩了这么一句：好了，不要再闹了，朕意已决，退朝。说完景帝起身离开了。三大人被杀案暂时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各中的许多谜团仍然没有解开，尤其是满朝上下得知那恐怖至极的杀手组织探完郎已经乔装改扮混进了朝廷和后宫之中，伺机再次作案。那么潜伏下来的探完郎是谁呀？探完郎的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更是无人知晓。所有人的心就此不再平静，每个人无不人心惶惶的。经过这次未央预审，以窦太后为首的窦家和以王皇后为首的王家彻底撕破了脸皮，从原来暗流涌动的不公开对抗变成了针尖对麦芒的公开斗争。虽然这是窦太后和王皇后都始料未及的，但这两个女人并没有搞懂为什么事态会成了这样。这两个女人还没做好足够的准备，就不得不赤裸裸地把矛盾和冲突暴露在对方的面前。但不管怎样，各方势力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更加惨烈的新一轮宫廷权力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地揭开了战幕。汉帝国都城长安，一个视线非常昏暗的神秘房间里，角落处一团看不清轮廓的黑影语气阴冷地对着一个眼前垂手侍立的黑衣人说：这次终于让窦太后和王皇后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了，哼，从此这两边必然势同水火，将来两方一定会打得不可开交的，我们就等着瞧好戏吧。黑衣人谦恭地回答：只可惜皇帝老儿仅仅给了王皇后禁足的惩罚，太便宜她了。慢慢来，急什么？小火慢炖才有滋味，我可不想让他就这么痛痛快快地倒了。那团黑影轻声地冷笑回道，然后顿了顿，黑影继续说：听着，下一步

了王皇后的桌上说，皇后娘娘可要保重凤体呀，陛下也是被太后所逼才出此下策将您禁足的，等风声过了，陛下必然会还皇后娘娘自由的。这被罚禁足的王皇后此时失落地坐在交房殿里，她根本没心情去喝什么燕窝汤。过了半晌，王皇后从暗柜的小抽屉里面拿出了一个朱漆打造的精致小盒，她仔仔细细地端详着，然后长叹了一声，哎，菠菜呀菠菜，可真是成也菠菜，败也菠菜，这一次你可把本宫害苦了。一边的茉莉也感叹道，这次他可是闯了大祸，还让皇后娘娘无端受了这冤枉。哎，茉莉，本宫担心的并不是这一次，其实最让本宫心绪不宁的是，菠菜可能受不住诏狱的酷刑，会把他所知道的全招出来。听到王皇后这句话，茉莉一下子也忧心忡忡起来，她想了想后回答说，不过皇后娘娘，波公公对您确实忠心不二啊。你说的不错，他确实忠心不二，当年要是没有他，怕是也没有我们的今天了。王皇后端起了那个朱漆小盒问茉莉，还记得这个吗？茉莉仔细辨认了一下，这是吉祥金。王皇后点了点头，悠悠说道，当年就是博才给本宫进献的此物，才让本宫得以获得陛下的宠爱。本宫视博才为第一功臣，对他信任有加。说到这儿，王皇后不由得想起了十几年前的那段往事。时间回到了十几年前，那时的王皇后还只是王夫人，20岁出头的妙龄正是美艳动人的好岁数。虽然她为景帝生了皇子，就是皇十子刘彻，有了在后宫立足的资本，但是景帝对她还是不咸不淡的，却仍旧对已经不再年轻的丽夫人宠爱有加。丽夫人就是废太子刘荣的母亲，虽然丽夫人不是皇后，但因为深受景帝宠幸，就将他的儿子刘荣册立为皇太子。也就是刘彻和刘不周出生后的第五年，那一年丽夫人再次得景帝宠幸，怀了龙种。虽然不能侍寝，但景帝依旧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丽夫人的若英殿休息。此时王夫人敏锐地感到机会来了，这个时候正是将景帝从丽夫人的怀里夺到自己手中的大好时机。为此王夫人不惜花费重金，把当时还只是个黄门令，但是深受景帝信任的贴身宦官菠菜纳入了自己的麾下。这个菠菜原来本是个最底层的苦力小宦官，但是菠菜会阿谀奉承，迅速攀附上了当时很受景帝父亲汉文帝信任的贴身老宦官，也就是吕老宦的关系，被这位吕老宦呢一路提携。后来汉文帝驾崩，景帝继位，菠菜凭借着他的伶牙俐齿和对景帝的忠诚，一步步做到了掌管皇帝日常生活和政务的黄门令的高位。而当菠菜一朝得势以后，您猜怎么着，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景帝面前进谗言，
诬陷了提

0: 把自己的吕老焕，害得吕老焕从此失了宠。话说这天，宫女莫离进来禀报王夫人说，黄门令波才求见。王夫人让波才进来，波才进门跪倒给王夫人下拜，王夫人笑吟吟地让波才说，你站起来说话。然后王夫人就问，黄门令大人，今天来见本宫有何事啊？波才叩首说，启禀夫人，您让老奴帮着找的宝贝，老奴给您寻到了。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

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曹操这时候好似下山猛虎一样，他领着那些得胜之兵陈列于黄河两岸。当时各处的黎民百姓是夹道迎接，到处设摆香案，牵羊担酒迎接曹操。老百姓都恨袁绍，说袁绍这个人非常残暴，对百姓一点好处没有， 如今曹丞相您是吊民发罪，官渡一战大破袁绍不下百万之众，如今是万民欢腾啊，说明我们这河北啊从此就快太平喽。呵，曹操这个高兴哦，他当即传下一支将令，号令三军，如果有人要杀死黎民百姓家一只鸡犬，我以杀人者论罪。这也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呀。他知道我要不倚靠河北这些黎民百姓，要想战胜袁绍恐怕不易。曹操的人马刚到仓亭，人家袁绍把阵势就摆开了。曹操催马到阵前，用鞭子指了指袁绍，呵呵，本初啊，你现在已经是计穷力尽了，你还有什么招数啊？你还有什么本领啊？我看不如早日下马归降，免得刀临项上，悔之晚矣呀。呵呵，袁绍一听这气，好啊，曹阿瞒，你欺吾太甚，何人将曹操与我捉将过来？袁绍这话还没说完呢，他的三子袁尚要想在他父亲跟前逞逞威，嚯，一催马由阵中就杀出来。这员小将是银盔银甲，手舞亮银双刀，这马在阵前是来往奔驰，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带马回来了，问身边的大将这是谁呀？有人告诉启禀丞相，此乃是袁绍之三公子袁尚。曹操还没等传令，什么人过去敌他一阵？由打自己阵中飞出一匹马来，这袁将可真挺冲，过去跟袁尚就打起来了。是谁呢？原来是徐晃手下的部将史涣。没走上三五个回合，只见袁尚把双刀这么一晃，拨马就走。史涣以为他打败了呢，其实没有，袁尚感情要用剑伤他。只见他摘下弓来，啪这么一下搭上箭，噗，一箭就把史涣给射死了。袁绍当时把令旗这么一举，哇，大队人马就掩杀过来。当时两军一场混战，打了有一个多时辰，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兵，各回各的营寨了。曹操回来之后，赶快把文武请来商议，怎么能够破了袁绍呢？难道只能在官渡打败他，在仓亭就不能取胜了吗？他手下谋士程昱这么一听，丞相，我有一计可擒本初。程先生有何妙计？快请讲当面，我想如此这般。哦，曹操一听捻然大笑，哇，程先生，这真是一条妙计耶。他当即传令，让夏侯惇、张辽、李典跃进夏侯渊为一路，在左边让曹洪、张合、徐晃、于禁、高览，在右边让许褚为总先锋。曹操传这令要干什么呀？他听了程昱先生那计策，这叫十面埋伏阵呢，要生擒袁本初。说咱们呢，把这人马摆好之后，就派人去把袁绍由大营里诱出来，让袁绍追咱们。他一追咱们就退，退来退去，退到河边，咱们没地儿再退了，怎么办？军校是必将死战，那还不跟袁绍拼命啊？这是一战成功之计。要不怎么曹操乐了，到午夜三更都把埋伏安排好了，许褚领着一哨人马拉了一个劫寨的架势，就奔袁绍的大营来了。袁绍已经听到禀报，什么？哦，曹 曹操又来劫我大寨来了，这可不是乌超了，哼，我早就做好准备了。李文绍传下将令，一齐迎敌。呵，他带领着这所有的人马就由大营里杀出来。许褚啊，不是跟他真打，就是为了引诱他。看袁绍人马启动了，许褚是赶快就败，这叫诈败。嘿，袁绍高兴了，哼，曹操你也有今天呐！还没等打呢，是不战自溃，自己就败下去了。追杀你一番吧，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哇，就追下来。这一追呀，就走进了人家曹操的埋伏阵了。追着追着，忽听一声炮响，大呼，夏侯惇和张辽杀出来。哎呀，不好！袁绍刚这么一愣，紧跟着又一声炮响，离点越近到了，跟着就是夏侯渊的。哎呦，坏了！袁绍一看，我这不是中了人家的反包围之计了吗？我没围住人家曹操，倒让他把我围了，不好，我得赶快撤。还没等撤出去呢，曹洪张合到了，徐晃于禁高览杀出来了。哎呦，袁绍是四处碰壁呀、啊，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袁绍就有点发懵了，他带着他的几个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拼命杀，想杀条血路冲出去，哪那么容易啊。现在袁绍的军校让人家给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袁家父子叫曹操给杀的是魂飞魄散，他们想奔回大营，回不去了。哎呦，喘口气儿吧，好不容易找这么一个小山坳，刚下了马，想埋锅造点饭吃，这饭还没到嘴边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叨叨叨叨，呜杀呀，喊杀震天呐、啊！吓得袁绍慌忙上马，他跑到仓亭已经是人困马乏了，想在这儿喘口气儿。哎呦，后边曹操领人马追上来，他看了看眼前这些人，仰天长叹一声。我袁本初自领兵打仗以来，历经战场不下数百次，可从未像官渡与仓亭败得如此之惨。曹操一战折我人马大半，看来这是天灭本初。他真有点悲不欲生了，干脆死了得了。这文武就解劝，哎呀，主公您可不能这么想，胜败算得了什么呀，您打了多少胜仗，眼前咱们吃了败仗，嗨，吃一堑长一智嘛，咱不是输给曹操了吗？现在冀青幽并四州也没都属于他曹孟德呀，咱们还有的是粮，那州城之中还有好多人马呢，您再把这些人马调集到一处，跟曹操再打一仗，说不定啊，咱们就能把许都取过来，您何必这样伤悲？嗯，话是开心钥匙，袁绍一听对，哈，这火上的都有点冤枉，不过呀，搁谁也吃不消啊，那叫70万人马呀，杀的手下只剩下这几万人了，那心里能不难过吗？好吧，我与曹贼势不两立。说到这儿，他派他的大儿子袁谭领着两个谋士回奔青州，让他二儿子袁熙回幽州，外甥高干回到并州去，自己带着袁尚沈佩回冀州。袁尚那是寸步不能离呀、啊，自己的爱子吗？他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回去呀、啊，不是让你们回去在那守城待着去， 你们回去给我筹集粮草，调齐人马，随时听我的将令。一声令下，咱们还要合兵一处，还得跟曹操打。我要誓死报官渡与苍廷惨败之仇。这些人一听，有的说主公，有的说父亲，您就放心吧，我们等着您的将令一到，咱们再与曹操决一死战。嗯，言之有理，扶我上马吧。有人过来把袁绍给扶到马上去，他们就各自分兵了。袁绍回到了冀州，他不行了，那叫吐血啊，那可不是开玩笑，起来都困难了。他就把冀州的军权交给了他儿子袁尚，让沈

0: 沛来辅佐，好好守住城池，派出去探报，时刻打探曹操的动向。如果说他要是举兵奔冀州，我就立刻传令把四周人马调到这儿来，在冀州城前我再次与曹贼血战。不说袁绍怎么养病怎么守城了，再说曹操仓亭大胜之后，他是陈兵和尚大排筵宴，犒赏三军。这时候他手下的谋士这么一看，说丞相，咱不能这么早就开庆功宴呢，咱们得把冀州得过来，您不能给袁绍一喘息之机啊，您应该立刻进兵啊。现在自从官渡仓亭袁绍大败之后，他的元气大伤，而且有探报来说袁绍啊仓亭惨败之后他口吐鲜血，大概他窝囊就能窝囊死，趁此机会您还不进兵，咱们哪能在这会儿饮宴呢？
1: 曹操一听摇了摇头，
0: 列公啊，你们不要小看袁绍，虽然官渡一战我破了他几十万人马，又在仓亭把他打得大败，袁绍啊实力还是很强，那冀州啊粮食很多呀，冀青幽并四州还有好多人马呢，哪能像济公说的这么容易啊，咱们到那儿就能唾手而得把冀州拿过来，不容易。话又说回来了，连年征战军事疲劳且不说，现在河谷已熟，就是庄稼都成熟了，老百姓哪有敢收庄稼的，全吓得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怎么能行啊？我想还是等把庄稼割完了之后，等到了秋天，秋高气爽，不冷不热，粮食也下来了，咱们呢也休息过来了，粮草也备齐了，然后咱是一鼓作气再取四周不迟，你们说怎么样？几个人正在这儿商议着，忽然由外边跑进一个探报来，他是满脸惊慌，启禀丞相，大事不好啊！何事惊慌？速报上来。刘备、刘玄德领人马偷袭许昌，啊！把曹操给吓了一跳。刘备好大胆子呀，好嘛！我在这会儿跟袁绍打仗，他偷偷打我许都去了，好厉害呀！他哪儿闹的人马呀？他手底下那几千人我还不清楚，再看，得令，把这探报刚打发走，荀彧由许都来了一封急函。曹操把书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果有此事。荀彧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刘备啊在汝南得了两员大将，一个是刘辟，一个是巩都。汝南那儿有一万多人马，那都是刘辟和巩都的人马，这两个人把这些人马呀就交给刘备了。玄德这次听说曹操引兵深入去仓亭与袁绍决战去了，刘备带着这一万多人啊从后边抄上来了，要把许都给拿过去。这下曹操可有点发慌，他最担心的就是这老家，每次曹操领兵外出啊，他把人安排好了守许都，他都千叮咛万嘱咐，虽是那样他心里也总不稳当。他知道我在这儿领兵深入打仗，指不定是谁，就许呀偷偷的奔许都去。果不出其所料，他可是没想到是刘备，好大的胆子啊，我不能再在这会儿屯兵了，这庆功宴呢咱也别开了，曹操派曹洪领五万人马陈兵和尚你监视袁绍的动静，然后自己带领人

0: 马拨过头来，直扑汝南，去活捉刘备。刘备真来了，一点都不假。玄德的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探报来禀报说，曹操已经由仓亭回兵了。哎呦，玄德一听，曹孟德回来的好快呀、啊！他是兵回许都，还是奔汝南来了？探报一听啊，启禀将军，就是奔咱们这支人马来的。啊，玄德一听，好嘛，奔我来了。那赶快扎寨吧。他让云长在左，张飞在右，自己领着大将军赵云守住了中心大寨。刚把寨扎住，探马来报，曹操讨战，让您亲自到阵前搭话。刘备一听传令迎敌，一声炮响，由寨中把人马带出来。这时候云长和张飞也都杀出来了，两阵队员。曹操一摆手叫一声，仲康随我来。他带着大将许褚就到了阵前，让刘备马前搭话。玄德一看，过去吧。赵云保着驾到了跟前，玄德在马上一抱拳，呵呵，丞相别来无恙，你听好啊。说着刘备打量打量曹操，比在相府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时候啊瘦了点，可能官渡之战呢、累了，威风还不小，头戴金冠，身穿红袍，胯下黄标，怀抱令旗令箭，白面黑眉，海下长须。曹操一看刘备呀、差点哭了。大概分手这么些日子想的哪儿是啊，气的好啊。刘玄德呀，什么别来无恙，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这韬晦之计多厉害啊，我愣瞪眼没看住你。嘿嘿，刘备呀、刘备，曹操待你不薄啊，你走投无路投奔我许都，我把你待如上宾，上宾甚至于是兄弟，我亲自在天子面前给你请官，官拜左将军。要没有我的引荐，你跟天子续得上家谱吗？你能当得了皇叔吗？我待你这么好，你用韬晦计把我给骗了，你还拐走了我那么多的人马，今天你还领着人要打我的许都，你真是岂有此理。刘备一听也火了，呸，住口。曹孟德，你名为汉相，实为国贼、我是奉诏讨贼。哎呦，刘备这句话给曹操提醒了，对，我杀董承的时候发现了天子诏书，诏书上有刘备的签名，在我跟前那几个都让我给杀了，只有两个人我没逮着，一个马腾在西凉，还有一个就是你刘备。今儿你还说呢？刘备一听，我为什么不说呀？我有诏书在此，你且听了。说到这儿，刘备由打腰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来，是朗声读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

0: 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在两军阵前，刘备他把汉献帝那诏书念了一遍，这份诏书已经不是董承手里那份了。刘备记得很清楚，按着那个他自己写下一份来。这一念曹操哪受得了啊，气得曹操往旁边一带马，当时传令：许褚何在？你还不将刘备与我拿下马来，等在何时？许褚往前这么一催马，赵云鸣枪就上来，两将在阵前就打声：好厉害的赵子龙啊，跟许褚战了三十几个回合，他盘马一枪，砰的一下子把许褚的盔缨给挑掉了。许褚吓得一哆嗦，他往下一拜马。刘备趁此机会把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一声杀，云长张飞就杀过来。这一场混战把曹操给杀得大败。曹操的人马是远路而来，已经很疲劳了，他到这是马不停蹄就打声，一下子曹操败了三十多里路。刘备大获全胜，长得胜鼓回营。玄德精神了，哼，你别看你在官渡把袁绍杀得大败，让你知道知道刘关张的厉害。回来犒赏了三军，等着第二天接着打。第二天曹操没回兵，没来，一连三天一点动静没有。刘备有点生疑了，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好几天没动静啊？难道说真的叫我给杀得闭门不出？不能啊，曹操手下那是多少员战将，那么多的兵，这怎么当的事儿呢？正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派大将夏侯惇兵取汝南。这个探报还没等出去，那个探报跑进来了，说曹操已经派兵断绝了咱们的粮道，把压粮关公都给围困住了。刘备一听不好，他赶忙派云长回汝南解围，别把这地儿再丢了啊，汝南要是丢了，那就连个立锥之地都没了。然后他又传令让张飞张翼德带一哨人马去救公都。粮食上不来怎么能行呢？刚把这两哨人马派出去，曹操派大将许褚前来讨战。赵云请令要出征，刘备一摆手：不行不行，子龙啊，不要再轻易打了。行了，咱们看看这曹操是要干什么。好厉害呀，我说他好几天没动静呢，感情他已经把人马全都安排完了。那边取我的汝南，这边把我粮道给断了，咱们还跟他打呀？守着吧，能把这大寨守住就不错了。哪儿守得住啊？曹操派兵结营来了。午夜三更，一声炮响，两军混战。刘备在马上一看，哎呦，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旗号，这可怎么打呀？赵云在前，自己在后，赵云力敌曹将，左右冲突，这通杀呀，终于算杀开了一条血路，保着刘备由重围里冲出来了。他们走不多远，听左侧一声炮响，啪，杀出曹操一哨人马，为首两员大将是离点跃进。这时候刘备心里有点发慌，赵云一看主公勿忧，有我在此万无一失，催马过去力战二将。就在这功夫，左边大一声炮响，右边是金鼓大作，又杀出曹操两哨人马来，一边是大将张合，这边是高览， 刘备一看不好，他一拨马是落荒而逃，哇，也不知跑出多远来，稀里糊涂，现在天已经亮了。刘备举目一看，原来是一座荒山。玄德想勒住马下来歇会儿，他刚要甩镫，只见前面又出来一哨人马。他仔细这么一看呢，怎么打的是汝南的旗号，好像是自己的兵马。哎呦，果然正是刘辟和孙乾领着1000多人，保着二位夫人玄德的家小由汝南跑这儿来了。这还用问吗？汝南丢了，刘辟孙乾迷竹迷方，一看主公在此，赶快全都下马过来相见，就把夏侯惇取汝南的事情说了。那怎么能抵挡得了啊，就我们这点人马能敌人家夏侯惇呢？哎呀，刘备一看丢了就丢了吧，好在列位将军都很平安，这就不错了，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大一声炮响，不好，曹操人马追来了。正是高览呢，此时就听寺外一片喊杀声，莫要走了刘备，要生擒刘玄德，丞相有令，要活捉刘备。哇，喊声此起彼伏啊，哎呦，玄德听着这份揪心呐。那当然了，人家总惦抓活的，你这谁听着能受得了。刘备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心，待我战退来将。说着刘备催马就把高览给截住了，在高览的马前走不上三合，让高览一刀把刘备给劈了。这高览呢也有点不知道好歹，他劈死刘备一看，刘玄德在哪儿呢？我今天得把他亲自捉住，交到丞相面前，也不枉我和张合投奔丞相一场，让曹丞相手下这些武将都看看。他刚一踹凳，就听他身后边有人喊：曹将休得猖狂。好，他听着喊声，这头还没等回过来，噗，马到枪到风声到，一枪挑高览于马下。谁这么冲？赵云。赵云和玄德合兵一处，这才杀出了这座荒山，在半路上碰上了关羽了。关羽带兵去解汝南之围，没到汝南那地方就丢了，还干嘛去啊？自己只好回兵吧，他不放心大哥玄德呀。张飞也回来了，没救得了公都，粮食也让人曹操给劫了去了，公都也死了，张飞也只好回来。这算大家全汇合到一处了，这时候也听不见曹操的号炮声了，人也不追了。刘备一打听咱们到哪儿了，说前面有汉水拦路，那咱们歇息歇息吧。哎呦，吃什么呀？这好几千人马是人无粮马无草啊。刘备的人马还不同别人，他不惊扰百姓，一草一木都不许动，宁可这么饿着呀。
2: 哎呦，在这些文武连的士卒啊，饿的是四肢无力，俩眼发直啊。刘备看了一看，不由得心里头一阵难过，他哭了。
1: 大家一看，主公您怎么难过了？
2: 哎，列位啊，
1: 大家都有王佐之才，
2: 都有一身惊人的本领，
1: 何必跟着我受这个苦遭这个罪？大家去投明主吧，我这时运算不行了。
2: 大家一听都挺难过，云长有点不高兴，
1: 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胜败这不是常事吗？您这就灰心了还了得？想当初汉高祖怎么样，让项羽杀得连连大败，最后九里山一战不是创了400年的基业吗？眼前这点难处能难得住我等兄弟？
2: 您何必如此悲伤呢？

孙乾先生一听二将军这话说得有理呀、啊，主公您不必担忧，我已经打听明白了，离此不远便是荆州，我们何不去投刘表呢？嗨，那谈何容易、啊、刘景升体交名士，他怎么能够收留我呀？主公此言差矣，您是当今之皇叔啊，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我亲自去说刘景升。孙乾当即打马来到荆州，一见刘表，刘表一看，哎，孙先生，你不是跟着刘备刘玄德呢吗？你怎么到我这儿来？孙乾一听，不错，正是我跟着我家主公刘备，因为我家主公这次去西许都让曹操给打败了，胜败君家常事，我家主公啊想去投东吴这孙权孙仲谋。我当时劝说了他，您哪能背亲相叔啊，您应该投刘表，你们都是汉室宗亲，就连那刘辟公都与我家主公并没有多好的交厚，可是呢他都为我家主公献出了性命，我不知道景升公您是怎么想的。刘表一听，这话说的对呀、啊，孙先生你劝得好，玄德那是外人吗？那是我兄弟呀、啊，兄弟有难不来找哥哥去投外人，那岂不笑话我刘表刘景升啊？好吧，我现在亲自去接我家贤弟刘玄德。旁边刘表手下一员大将蔡瑁这么一听，且慢，将军呐、啊，您可不能这么做呀，刘玄德这个人他没长性啊，而且对谁都有始无终，您看他跟了多少人了，投吕布投袁绍投曹操哪个都没长，您要他干嘛呀？而且这人反复无常，吕布待他那么好，最后在白门楼他说了一句话把吕布的命给要了。再说了，您要是把刘备收在这儿，这不是惹祸吗？曹操听说咱荆州收下了刘备，他早有取荆襄之心呐、啊。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们呀，现在您应该把孙乾捆起来，然后再把刘备杀了，把他的首级献给曹操，这不是正是结好曹丞相一个机会吗？孙乾一听，都，你是什么人敢如此放肆，常言说叔不兼亲呢、啊。人家刘景升和我家主公玄德是兄弟，同时汉室之胄，你在这乱说什么？我主公玄德仁德不逾四海，那是人中之龙，他怎么能够跟吕布袁绍曹操相提并论呢？当时去投过这些人那是没有办法，怎么能跟这些人久居一处呢？你尽此谗言，这是何意？景升公，您应该将此人推出斩首。把蔡瑁吓一哆嗦。蔡瑁这几句话呀打动了刘表。刘表心想，蔡瑁说的对呀，按刘表的心思，他不想把刘备收下，可是呢他又嘀咕曹操，怕曹操来取他的荆襄，心想我暂时把刘备留在这儿，他怎么也能给我当个助手啊，协助我拒曹啊。想到这儿，他瞪了蔡瑁一眼，还不退下。刘表把蔡瑁给轰出去了，然后他和孙乾一起领着文武接出城郭30里，把刘备接进荆州。刘表是后代玄德，哥俩甭提多亲热了。探视马报给了曹操，曹操这气，好你刘表，你敢把刘备给我留下，你荆襄不打算要了？我早有取荆襄之意。他当即传令兵发荆州。旁边的谋士程昱一看，丞相且慢，如今袁绍未除，咱们一旦兵取荆襄，倘袁绍从北边起兵而来，那么两下夹攻如何得了？如今刘表有刘关张相助，袁绍尚有三子一生，他们一齐杀奔许都，我们腹背受敌则大事去矣呀。丞相，您不如咱们现在就还兵许都，养精蓄锐，待来年春暖花开，我们引兵北上。

0: 先破袁绍，然后回得胜之势取荆襄，擒刘备易如反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1: 哈哈哈哈，先生所言甚善，兵还许都，曹操把人马带回许昌来了。等到第二年建安七年春正月，曹操派夏侯惇、满宠镇守汝南，监视刘表，派曹仁、荀彧守住许都，然后自己统精兵40万，浩浩荡荡兵发官渡，
2: 还得来打袁绍。袁绍这时候怎么样啊？病可好多了，也不吐血了，这精神也逐渐的恢复了。袁绍还想报仇呢，报这官渡和仓亭惨败之仇，他也要起兵。他手下的谋士沈佩就解劝主公，您不能起兵打仗，连年征战，兵士很疲劳，再说咱这粮草啊也不算那么充足，让曹操劫乌巢这一烧给烧了多少粮食，咱们得攒吧一阵子。现在您的身体刚好一点，我看以贵体为重，您还是再歇一歇看一看。袁绍一听，话虽如此，可是我心里头着急呀。正在这时候，探报来报，曹操亲率人马离开许都，第二次进兵官渡，来打冀州来了。哎呦，袁绍一听啊，行了，我不能再等着了，不能坐以待毙，等曹操兵临城下，将至壕边，那时候再想拒曹啊，来不及了。他立刻传令，让青州、并州、幽州的人马赶快接应，自己亲自统帅冀州大军临阵迎敌。且慢，旁边过来了一个人给拦住了。袁绍一看是自己的爱子袁尚，父亲，您大病初愈，何劳父亲亲临战场呢？去岁仓亭之辱，孩儿我是耿耿于怀，至今未忘。今日曹操再次统兵来取冀州，我看他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孩儿到阵前是一战成功。哎呀儿啊，你莫要小看了曹孟德，千万多加小心，不劳父亲嘱咐，您不必长他人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吩咐一声点兵。随着一声炮响，袁尚带着文臣武将统精兵30000就奔黎阳杀来了。一路上是浩浩荡荡，威风不可一世。曹操听说谁来了，袁尚领兵杀上来了。哦，合着袁绍的病还没好啊。哼哼，如此狂傲，这个小娃娃他太傲慢了，这叫雏鹰展翅恨天低，小马乍行嫌路窄啊。哪一员将领令去战袁尚，我有言在先，必须挫一挫袁尚的威风，不许让他在马前走上10

0: 高的马前只走上了四个回合，袁尚就支持不住了，亏也有点歪，是夹也有点斜了，感情就这么两下子呀。曹操在马上微微一笑，把令旗一摆，喊一声杀，哇呵，这众将和人马像排山倒海一样就杀过来了，一下子被袁尚杀得大败而逃啊，兵退60里，你说败得多可怜吧，60里地让人追的都没停脚啊，是折兵一半，带来了30000，剩了15000了。
1: 哎呦，三公子啊，咱们上哪儿啊？啊，袁尚在马上看了看哪儿，哪儿也别去了，咱回冀州吧。
0: 叫人给杀回来了，曹操兵占了黎阳。袁尚还没等到冀州，袁绍就得到禀报了，可把袁绍急坏了。怎么回事？这黎阳就好比是冀州的大门啊，黎阳一丢，冀州难保啊。哎呦，这孩子，他临走的时候，我再三嘱咐莫要轻敌，怎么只一仗就让人家给杀回冀州来了？哎呀呀，袁绍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他这个病啊，不宜着急上火，一着急病就发作，把嘴这么一张，觉得心里一烫，嗓子一咸，又一口血，当时就昏过去了，可把他的夫人刘氏吓坏了，连哭带叫，一边请医生，一边请来文武。这时候袁绍苏醒过来，他已经不行了，是奄奄一息，眼睛也直了，舌头也硬了，干嘎巴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心窝啊，不噔不噔不噔，还有这么半口气儿。刘氏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人不行了，他立刻就想到了，那么袁绍死了之后，谁领这大司马衔呢？谁领着冀青幽并四州的州牧啊？能让给别人吗？得让给我养的儿子袁尚。刘氏想到这儿，他立刻给沈佩递了个眼色，沈佩就明白了，回首就找笔墨，找笔墨干嘛呀？写遗嘱啊。这功夫刘氏赶忙坐到床边这儿了，他问袁绍，主公，你要升天之后，这大司马和冀青幽并四州是不是都交给袁尚统管呢？就说袁尚继你的位，对不对？袁绍这时候说不出话来了，干是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张着个嘴喘气。刘氏的话也不知道他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把他这大司马衔让给袁尚，他倒是同不同意都说不出来了，他光是冲着刘氏点头。刘氏一看，好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瑶瑶，
8: 嗯，
7: 我今天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7: 你们女生啊是怎么减肥的？
8: 怎么突然请教这个问题了？
7: 哎，你昨天不是说我有节后综合征吗？是不是也赶上夏天到了吗？
8: 嗯，
7: 我就想着我干脆我借着这个天热，我燃烧燃烧一下我的卡路里，我好好锻炼锻炼。
8: 哎呦，这对你来说可真不容易呀。
7: 嗯，
8: 减肥呀，我可跟你说，首先咱得忌口
7: 啊，
8: 之后还得运动
7: 啊。忌口它有点难，运动它好像更难。
8: 不是，你做啥运动了啊？
7: 我又不是之前没减过肥，像去年我就办了个健身卡，我就信誓旦旦我要天天去。
8: 这挺好啊，坚持下来啊肯定有效果。
7: 好什么呀，这健身卡我办了1个月，你还别说，就去了2趟。
8: 嗯，
7: 第一次是办卡，第二回是洗澡。
8: 合着您这健身卡变成了洗澡卡了。哎，那你之后为啥不去了呢？
7: 一开始兴致勃勃，先去跑了一会儿，跑了5分钟，累得我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腿都软了，浑身也疼，躺了2-3天，我就再也不想去了。
8: 哎，你看你这叫缺乏锻炼啊。但是开始都这样，要不你再换点轻松的运动。
7: 是啊，我后来换了轻松的，现在那短视频上有那个2分钟减肥，
8: 嗯，
7: 3分钟运动，4分钟燃脂，对不对？我就跟着他们跳跳操啊。哎呀，后来发现这第二天也是腰酸背疼。
8: 嗯，
7: 哎，我就放弃了。
8: 嗨，你又偷懒了。这减肥啊最忌讳的是3天打鱼2天晒网。
7: 所以我决定了，从明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我就要继续的好好锻炼。
8: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啊？
7: 因为刘宝瑞和郭全宝他们也喜欢从9点钟开始啊。
9: 哎，哎呀，怎么老没见你啊？
10: 可不是嘛，有些日子了。
9: 哎，最近你可胖了
10: 啊？
9: 胖多了。
10: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很好了嘛，怎么能不胖啊？
9: 是啊，真的，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那是真正的幸福，
10: 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工作，努力学习呀。
9: 现在我向你提出保证，同时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提出来保证，从今以后我要不努力学习，我就不配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甚至于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甚至于我太难了。
10: 哎，老刘，你呀也不必太激动了，只要你往后加紧学习就行了。
9: 对，我这个人呢，跟你说，我是知过必改，善于从错误中接受经验教训。
10: 嗯，
9: 今天我跟你说的话，我一定要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的生命新的一页。
10: 对，
9: 我要努力学习，用一切办法来武装我自己，来提高我自己。
10: 哎，这样做才对呢。
9: 哎，你说我学什么好呢？
10: 那要看你自己的志愿了。
9: 我想啊，现在全国知识分子都向科学大进军，我想搞科学，因为我从小对于科学就发生过很大的兴趣。
10: 是啊，
9: 啊，你想吧，我打8岁时候我就研究科学，阴天下雨没有的事的时候，我就往这个天空放气球。
10: 哦，就是那气象测量
9: 啊。啊，不，就是那个什么 肥皂水用鼻管吹。
10: 哦，吹棒啊。
9: 啊，那不也得算科学一种吗？
10: 哎，好，
9: 我的计划是加强锻炼，努力学习，我打算要到7年以内达到全国水平，
10: 嗯，
9: 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水平的科学家。
10: 是，
9: 12年以后我要达到国际水平，成为一个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
10: 嗯，这是太好了。
9: 哎呀，不过我这个，不过我的数学水平太差。
10: 你应该努力嘛。
9: 对，那么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我先补习数学。
10: 嗯，
9: 今天是这个1956年6月6号。
10: 6号。
9: 对，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先温习四则，一个月以后我再补习几何三角，到了1957年我就要开始大代数，到1958年我一定要搞通了微积分，1959年我想用1年的时间专门研究数学辩证法，然后再用3年的时间我要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和半导体学。
10: 对，这都是应该学习的。
9: 光学这个还不行。
10: 怎么样呢？
9: 做一位科学家来说，一定还要掌握几种外国文字。
10: 哦，
9: 在这7年以内，我不但要搞通了数学，而且我还要学会了俄文、德文、英文、日文、不丹文、缅甸文、尼泊尔文、立陶宛文、印度文，还有拉丁文。
10: 哦，你想当一科学家干嘛学那么多种文呢？
9: 哎，每掌握一种外国文字就是掌握一把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啊。
10: 这话也对。哎，只要你有那个精力也可以学一学。
9: 要是到了第8年，我想我就要开始发明创造了。
10: 哦，您都创造什么呀？
9: 我打算创造一种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10: 哦，
9: 我还想发明一种原子太阳。
10: 啊，
9: 我要让这种太阳完全服从我的指挥。
10: 哦，
9: 让它像电灯一样，要亮就亮，要黑就黑。如果用太阳的时候，我就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太阳就亮了。
10: 是，
9: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太阳就灭了。我还要发明一种人造风、人造雨、人造雷、人造闪，这些个机器完全安装在我的屋子里头。
10: 嗯，
9: 如果赶上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要刮风，
10: 嗯，
9: 哎，我坐在屋里头这么一按电门啊，嘣，你看吧，这风就刮起来了。
10: 嗯，
9: 如果天旱的时候庄稼需要用雨，
10: 嗯，
9: 我坐在屋里头这么一按电门啊，嘣，哇啊，瓢泼大雨打这儿就下起来了。
10: 啊，您可想着关电门呐，不然非下涝了不是。
9: 嗨，笑话，那哪能够啊。哎，老郭，
10: 嗯，
9: 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再也不做大自然的奴隶了。
10: 是，
9: 并且我们能够充分地掌握住大自然。
10: 哦，
9: 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要刮风就刮风，要下雨就下雨，不但能够指挥风雨，而且还能够指挥那永恒的太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将以科学最发达的国家骄傲地起立在地球以上。
10: 哼，
9: 到那个时候，哎，老郭，
10: 嗯，
9: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0: 哎呀，科学方面我是没有什么研究，如果你要能够解决这些个问题，能够达到这么高的科学成就，那当然是再好没有了。
9: 对。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10: 啊。是是是，
9: 我这个人的特性，
10: 嗯，
9: 就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个话，当着在座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
10: 嗯，
9: 那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0: 嗯，
9: 我如果要不能达到这个理想， 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嗯，
10: 你这种学习精神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9: 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10: 太客气了。
9: 那么9点钟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10: 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啊？
9: 哎，我开始学习。
10: 啊，那好吧。祝你成功。再见。
9: 啊，再见。
10: 再见。
9: 哎，老郭
10: 啊，什么事啊？
9: 你说我行吗？
10: 哎，只要你努力学习，一定能够实现。
9: 可是我的数学程度太差呀。
10: 那你应该努力嘛。
9: 理化水平也不高啊，
10: 你刻苦的研究啊。
9: 那么多种的外国文字哪儿就学会了？
10: 怕麻烦还行吗？
9: 并不是怕麻烦呐，要从我的性格方面说，我要搞科学未必合适，因为我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呐。你说每天让我趴在桌子上算数，钻到实验室里头做实验，就弄那些瓶子罐子的，待不了几分钟我心里就急了。
10: 那怎么办呢？那么你想搞什么呢？
9: 我呀，
10: 啊，
9: 我想我要搞一种事业，必须来适合我的事业来搞，这样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10: 那么你搞什么呀？
9: 我想我这个我不搞科学了。
10: 哦，
9: 搞这个军事。
10: 军事？
9: 哎，我对于军事从小就发生很大的兴趣，想当一个有名的军事家。
10: 哎，你不是对科学发生兴趣了吗？
9: 是啊，同时对军事也有兴趣呀。
10: 那军事方面你有什么基础？
9: 有基础。
10: 嗯，
9: 我小时候当过童子军呢。
10: 那哪成啊。
9: 哎，架不住努力学习呀。
10: 哎，
9: 要在7年以内我想我要达到全国水平。
10: 嗯，
9: 12年以内我要达到国际水平，成为一个有国际水平的军事家。
10: 老刘啊，你可得努力呀。
9: 当然努力呀，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就先自修制式教练。
10: 哦，
9: 从这个力争少息齐步走正步走开始。
10: 哦，
9: 3个月以后我就要练习射击，3点成1线，心要稳，眼要准，啊，砰！争取在1年以内，我要成为神枪手，我是枪不虚发，百发百中啊，砰砰砰！
10: 哎，行，您先别帮了，谁发的你枪啊？
9: 我买一支啊，
10: 啊，
9: 气枪
10: 啊，气枪啊，拿气枪练射击，我还没听说过呢。
9: 哎，世上不怕没难事。就怕不用心呢，只要学习有恒心，铁杵也磨成绣花针。
10: 哎，
9: 成为神枪手以后，在7年以内我还要研究步兵学、炮兵学、海战学、陆战学、骑兵学和侦察学。
10: 是，
9: 作为一个军事家来说，
10: 嗯，
9: 一定还要懂得天文学跟地形学。
10: 嗯，
9: 然后我再研究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10: 对，
9: 我还应该向古典军事家学习。
10: 哦，
9: 我要学习孙武子13篇。
10: 嗯，
9: 我还要向三国中诸葛亮，我要学习诸葛亮的军事经验。
10: 是，
9: 我也要学司马懿的军事经验。
10: 嗯，
9: 并且我还要学施阶亭空城计综合性的军事经验。
10: 嗯，这还是新的发现啊。
9: 我研究这些东西在7年以后要达到了全国水平，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10: 哎，
9: 啊，
10: 嗯，
9: 到了第8年我想写一部书。
10: 写什么？
9: 我想写他一本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10: 对，
9: 从哲学观点来分析各种战争的经验。
10: 对，
9: 然后我再写他一本科学的战争论。
10: 哦，
9: 再总结一下各种各样战争的规律性。
10: 是，
9: 到这样子12年以内我要达到了国际水平，我想 也是有把握的吧？
10: 哦，对对对，
9: 到那个时候
10: 啊，
9: 老郭，咱们就将成为一个最先进的军事科学国家。
10: 嗯，
9: 这样我们就能够保卫了永久的和平，
10: 有那力量，
9: 我们就让我们子子孙孙永远享受和平幸福的日子吧。
10: 对，
9: 同志们，
10: 是，
9: 我想和平幸福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0: 对，
9: 我的话完了。
10: 哎，你讲眼来了，你这。
9: 哎，老郭，
10: 嗯，
9: 这回呀、啊，我绝对争取。
10: 你这理想太远大了，
9: 好吧？
10: 哎呀，你要真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军事方面的成就
9: 啊，
10: 那当然太好没有了。
9: 是啊，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我这个人的性格，那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10: 哦，
9: 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在座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0: 哦，
9: 我如果要不能达到这种理想，我就不配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甚至于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10: 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9: 好，我感谢你的鼓励。
10: 哪儿的话。
9: 那么今天晚上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10: 今儿晚上9点钟开始啊？
9: 对，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10: 那好吧，祝你成功得了。再见
9: 再见
10: 再见
9: 再见。哎，回来，
10: 要什么事啊？
9: 老郭
10: 啊，
9: 你看我行吗？
10: 只要有决心，努力研究就能实现呢。
9: 搞军事，我的体格太差呀。
10: 那你应该锻炼嘛。
9: 再说回来了，我知道的军事常识也太少啊。
10: 你努力的研究啊。
9: 那么多种的学科，好，那多累得很啊。
10: 还累得很还行吗？你不是已经下了决心了吗？
9: 对，好，那么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
10: 哎，学习军事，
9: 学习艺术。
10: 怎么又改了艺术了呢？
9: 我得找一门呢最适合我的事业来搞，这样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因为你不知道，我从小对于艺术就发生过很大的兴趣。
10: 你怎么对什么都有兴趣呀、啊、你？那么对于艺术方面你有什么基础呢？
9: 哎，这可有基础
10: 啊、
9: 哦、对艺术有基础。
10: 你说说。
9: 我在高小的时候，每逢要有晚会，我都出节目啊。
10: 哦，
9: 什么唱歌、跳舞、说相声，还有那个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化妆一个厨房大师傅，还得了一个3等奖，得了一个墨盒、一管毛笔。我打那个时间，我就要争取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10: 就这点艺术基础啊，那哪成啊？
9: 哎，架不住努力学习呀。再说回来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10: 嗯，
9: 人民生活都好了，需要这个文化艺术生活来丰富人民的生活呀。
10: 对，
9: 再说回来了，我是一个好动不好静的人，你说搞艺术多好啊。搞艺术，唱歌、跳舞，啊，演电影、写文章，这多、
10: 哦、还写文章，
9: 啊，我最高兴的就是写文章。
10: 哦，
9: 哎呀，不过我的文化水平差一点，可是也没关系，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就先补习语文得了。
10: 哎呀，现在可就8:37了，
9: 啊，是啊，那。还差23分钟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10: 哦，
9: 今天是1956年，
10: 嗯，
9: 6月6号，那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先补习语文。
10: 嗯，
9: 2个月以后我要补习完了高中语文。
10: 是，
9: 然后我再用5个月的时间呢，我就自修到大学的程度。
10: 嗯，
9: 然后再用半年的时间，我就要开始阅读文艺作品。
10: 你都看什么书啊？
9: 我的打算想半年时间，我要读完喽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而已及及外及》，我要看这些东西。
10: 嚯，这也算可以的。
9: 然后我这还不算，我再用半年时间，我还要读郭沫若郭老的《天地玄黄》，还有那个《金溪蒲剑》《立堂之花》《孔雀胆》《报剑集》，把这个读完了，这还不算。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还要读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
10: 哦，都是什么呀？
9: 什么这个《三国》《水浒》《西厢》《聊斋》《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警世通言》《封神演义》《金谷奇观》，
10: 好嘛。
9: 然后呢，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要读完了60种曲。
10: 哦，
9: 再读完了李立翁的10种曲。什么这个桃花扇、燕子剪、牡丹亭、长生殿，
10: 又来劲儿。
9: 读完这些个东西
10: 啊，
9: 再用一年的时间，我还要读契可夫的苦恼集，恐怖集，还要读他的樱桃园、三姐妹。有功夫的话，我再看看万尼亚他舅舅。
10: 嘿，这倒有点意思。
9: 读完了这些个东西还不算，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再读一读什么高尔基、托尔斯泰、易卜生、萧伯纳的全部作品，然后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再读一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10: 是
9: 我要读一读资本论，反杜林论，我还要读一读辩证唯物论，
10: 辩证唯物论
9: 还要读一读自然辩证法，到那个时候我想我这水平也就够了，
10: 够了。
9: 到那个时候嘛，我第八年我就要开始创作，我自己写我自己的文章。我的计划5年，今年是1956年，5、6、7、6、13，我打这个1963年，1963年起到1967年，这5年的时间，我的计划要写它400个短篇，要把它编成4个集子。
10: 嚯，
9: 鲁迅先生不是写过一本《而已集》呀？我要写他一部《呜呼集》。
10: 呜呼集，
9: 啊，呜呼而已吗？
10: 好嘛。
9: 郭沫若郭老写过一本《天地玄黄》，我要写一本《宇宙洪荒》。
10: 好。
9: 契可夫同志，写过一个《樱桃园》。
10: 你呢？
9: 我要写他一个苹果地。赵树理写过一个小二黑。我要写他一个大三白。
10: 西瓜这是。
9: 哎，老郭，到那个时候我的水平就要赶上鲁迅先生跟这个郭沫若郭老了。
10: 哦，郭老。
9: 哎，我要到了那时候，你可就不能再叫我老刘了，要叫我刘老喽。
10: 你就进大观园喽。
9: 笑话。
10: 我你要怎么着你呀、
9: 这人说话。老郭，你看我这想法怎么样？
10: 你要怎么样呢？
9: 我就要搞这个艺术。
10: 你要想搞艺术？
9: 搞艺术。
10: 好，
9: 开始学习。就打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我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理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我们祖国的好儿女。
10: 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9: 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10: 鼓励3回了。
9: 那么我就要9点钟开始学习了。
10: 啊，开始学习。
9: 开始学习。
10: 祝你成功。
9: 再见。
10: 再见。
9: 哎，我回来。老郭，
10: 你看我行吗？我就知道就是这句嘛。我说你怎么又要变了啊？
9: 我没变呢。
10: 你没变，你叫我干嘛呀？
9: 我是想跟你说呀，我这回呀一定下决心，而且我这回呀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终止。
10: 嗯，
9: 有这个信心。不过我对，好吧，那么我这回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我如果要不达到目的，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我们祖国的好儿女。
10: 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还差五分钟可就九点了。
9: 哟，那我还得赶紧回去，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呢。
10: 哦，你们定个一块儿学习呀？
9: 啊，不，打百分。
10: 打百分？你不说今儿晚上九点钟开始学习吗？
9: 啊，那就明儿晚上再说得了。
10: 好嘛，纯粹嘴力劳动者。
9: 哎，这笑话，
10: 还乐呢你。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不是您这干嘛呢？气喘吁吁的。
8: 我太累了。
7: 你这刚上班就累呀？
8: 不是刚上班的问题，我这刚运动完呀。
7: 你是做什么运动了？
8: 爬楼梯呀。
7: 怎么今天突然想起爬楼梯了？
8: 咱不是说好了减肥吗？
7: 啊，
8: 我看好多人说爬楼梯有助于减肥，我这不就开始了吗？
7: 哦，所以说你这么累就是因为刚才爬了楼梯了。
8: 对呀，刚爬完呀。
7: 可是咱办公室不在二层吗？
8: 哎，我不是体能不太行吗？
7: 哎呀，
8: 二层我也累呀，是不是？你别着急，你等一等我，你等我多锻炼几天，我就能爬着像马三立他们那么高了。
7: 他能爬多高啊？
8: 他能爬81层楼。
7: 呵，
9: 我说这段呢，就是派出三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是国家的干部，啊，说是干部吧，也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了。三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三人就一愣，什么事？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边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不要紧，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你先说。这27、28岁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上，走上，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啊，我摔倒了，我摔就晕过去了。可巧那天呢，又没有什么人，谁也没看见，我就不省人事了。这个姓郑的这个女同学呢，她呢。不顾什么男女之分了吧，他就抱起我来呀，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他才走。哎，我呀、啊、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人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跳舞啊，在一块儿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的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的什么这个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了，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了，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

天了就完了，我也始终没见着。哎，打那儿起呢，我简直心神恍惚，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呢，我脑子里一直，我现在我今年我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你别人给我介绍吧，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久的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结婚，我只要答应这个，我简直泪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我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着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午你说吧，跟着走着也走，也听着也挺难，哎，倒是挺难过的啊。你就别哭了，你就擦眼，这么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哎，抬头看看，一瞧写着40层了，好，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怎么？我娘啊，怀着我时候就进监狱了，究竟是什么案呢？犯的什么罪？那我当时是不知道啊，也没跟我说。哎，我父亲也进监狱了。我也没见过父亲啊，只听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了，才告诉我，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爸爸也在这里头，也在监狱。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在什么地方压着，什么地方锁着，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啊。我父亲姓程，我父亲姓程。我母亲姓郭啊，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那我不知道，我娘也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呢，随随便便，我都7、8岁，快10来岁了吧，我就在里玩，反正街面我也没看过，大马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街上什么样，什么叫花园，什么楼房我也不知道，我就在里头，反正我也不算犯人，也不锁着我随便跑。我满身乱窜，所以我就跟那个红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我还不如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过他认识字呢，是吧？我的谁教我认字？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是吧？也没人教我。我娘又有病，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没地儿去，我变成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逮哪儿要饭，见人吃东西我就要，反正我不敢抢，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没有饭吃。哎，我就15、16岁时候我当兵了，又让我认识字儿，又让我学习，让我上学，后来说让我算什么，算干部了。我上学了，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呢，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我娘要活着，这样多高兴。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爸爸，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没地儿找去。我都想我娘，我娘如果要活着，当时要活着，那太。他说着话这哗哗的流眼泪，那俩呢也跟着听也得流眼泪，真是不易呀、啊、你这就不易，你就感谢吧，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是难过，抬头一瞧，哦，上去80，嘿，80，行了，还一层到了，哎，该你的，再有一层你就上去了，这站着就愣住了啊！到了，还有一层，该您了，你说一段，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儿，咱就上去了。这站着愣着半天，哆嗦，我。

0: 我腿都直了，我一步都迈不动了，那不，咱也得上啊！你说，你也得说点难过的。我就站这说吧，我不走了，我就站这说吧。你说吧，我说一点事儿，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我说一难过的事儿，比你俩这个还难过，你听了特别难过，非常难过。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啊，说现在的，咱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咱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瑶瑶，你看我是不是瘦了？
5: 哪儿瘦了？
4: 你没感觉我人瘦了吗？
5: 我感觉你衣服瘦了。
4: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
5: 你说你刚运动那么一会儿，能看出来瘦吗？
4: 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觉得我比去年瘦一点？
5: 是吗？
4: 我最近一年啊，我都在忌口，什么16+8
5: 啊，
4: 是吧？什么5+2，我在网上就看了各式各样的数字减肥方法
5: 啊。是是是，
4: 你说这是减肥呀，还是练数学呀？
5: 人家说的那是不同的减肥方式，你这两种方法，你觉得有用吗？
4: 有啊。我看都是先饿一阵儿，然后再吃，先饿一阵儿，然后再吃。
5: 嗯，
4: 这方法对我太好了。饿的时候我确实不想吃，但吃的时候我能吃好多好多。
5: 你这还是需要有人管你一下啊。
4: 啊，不是，这谁还能管我呀？
5: 孙天宇、大锁他们呢？他们有个减肥帮，要不然你听一听他们减肥帮的往事儿。
6: 恭请祖师爷，祖师爷西兰花在上，减肥帮帮规第8条，
7: 大哥，
6: 是他们俩说要么瘦要么死的，凡我帮众私自摄入糖油碳水化合物者，虽远必诛，凡我帮众减肥半途而废者，虽远必诛。凡我帮众自己管不住嘴还拉别人下水者，虽远必诛。
7: 观众中国，
6: 我减肥帮历来奉行节食减肥，只有你俩越减越肥，说谁是卧底？
7: 大哥，这可是32楼啊，你别推我下去啊。
8: 大哥，我很苗条，我一点都不胖呀。
6: 那我就知道谁在撒谎了。上个月你是不是在老张拉面聚众吸溜碳水？
8: 我哎呀，我就喝两口汤啊。大哥，
9: 你当时还跟老板要了两头蒜，
6: 吃什么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呢？
8: 吃面。好啊，你这个叛徒，
6: 把他给我拖到跑步机上拴起来跑到死。
8: 大哥，你听我说，哎呀，好，我在跑步机上等着你，我就算做普拉提也不会放过你的。
9: 大哥，我是清白的。
6: 大哥冤枉你了
9: 啊。小卡片，
8: 哎，是谁把这脏东西塞到我怀里的？
10: 上面写着什么？深夜诱惑，欲罢不能。
6: 你胆敢吃重庆火锅？
8: 大哥，我是鸳鸯的呀。我是冤枉的呀，大哥。
10: 你已经没法证明你是清汤的了。
8: 大哥，别让我死啊。
6: 死？便宜你了，
10: 脱下去上秤，把体重数发到网上去。
8: 大哥，不行啊，大哥，大哥。
7: 上秤啊，你还是让我死吧。
10: 大哥，这卧底都抓到了，下楼去我家休息吧。
6: 最大的卧底还没抓到呢。最近有人在我的厂子里面卖碳水。啊？哎，老爸，你最近怎么总往这天台上跑啊？
10: 啊，这不是天台冷，热量低吗，大哥？啊，
6: 还是你觉悟高。
10: 你说这两个货，他怎么就不会向咱们这些女帮众学习学习？
11: 那对呀，姐妹们说的多好。今天少吃一口糖，明天千玺来拜堂。今天少吃一口油，一博带你去旅游。今天少吃
7: 姐妹们醒醒吧。姐妹们，那是你们姐妹饿出来的幻觉呀。
0: 那是我呀。
10: 给我拿菜叶子把嘴堵上。
11: 大哥大哥，你消停，你先坐你先坐。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敢问啊。
6: 说，
11: 吃这些东西为什么是罪啊？
6: 那还是很多年前大家都在朋友圈里发说吃糖油碳水罪恶，后来说着说着就真成罪了。咱们帮里最近不太平啊。啊，力量堂堂主的蛋白粉让人换成了面粉。
11: 那不喝一嘴浆糊吗？
6: 浆糊险恶呀。有氧堂堂主夜跑回家的路上让人挟持到了烧烤摊，强行按着头撸串。
11: 强撸灰飞烟灭呀。
6: 最可恨的是我在我女儿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个。
10: 大哥，这难道是
6: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1: 丝袜奶茶全糖去冰。
6: 不仅如此，里面还加了波霸、奶盖、芝士、坚果碎、葡萄干、红豆，都没地儿加奶茶了。哎，你怎么一尝就尝出来是全糖的了？
10: 标签上写着呢，大哥。啊，
6: 这东西有多胖人你知道吗？
10: 你胖我可以，你不能胖我家人呢。
11: 大哥大哥，我知道是谁干的。
6: 谁干的？
11: 肯定是老四。
6: 老四，
11: 他接你女儿上下学的时候总是说些奇怪的话。他说吃碳水使人快乐，长期不吃碳水容易暴躁。
10: 放屁！你让我不吃碳水，我暴躁。大哥，正常说话，都这样。对，没错。
6: 老爸，我这次来，反而是听老四说，你在这里藏了不少胖人的东西。
11: 不可能，这明显是造谣啊！大哥，你了解我呀？我吃沙拉这么多年了，那什么碳水呀、主食我碰都不会碰。
6: 你别紧张嘛，老四是反碳组的，怀疑你很正常。
11: 反碳组也不能欺负到我这个平头小帮众头上啊！大哥，我是清白的，我可以跟老四当面对质。
10: 大哥，
6: 这是在老爸家门口截获的外卖。
11: 你查我？嗯。这是沙拉我不能吃吗？大哥，沙拉呀，蔬菜呀，本帮菜嘛。
6: 那这是什么？
11: 鸡翅，优质蛋白我吃不得吗？
6: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鸡翅包饭。还是五常大米。
11: 大哥，我不知道这是鸡翅包饭，我真不知道。
6: 老八，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1: 除了这些，这儿没别的主食。
6: 没别的是吧？我给过你机会，你不中用啊！老四，动手！哇！没别的了是吧？那这些是什么？白白的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
11: 拿走拿走，
1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不敢呢。大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健身教练，可怕了。
1: 健身教练，你大口大口扒拉米饭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是健身教练的儿子？你爸爸要是知道你吃这些，一个卧推把棺材板都掀开了。太阳能热水器里还有两个大馒头，洗衣机里还藏了四碗大米饭。老爸呀，你糊涂吗？我听说你不光吃这些，你还造这些。你偷偷学了拉面、摊煎饼、拌凉皮儿。你还自制了老爸秘制小汉堡，你是罪上加罪呀。
2: 大哥，大哥，我真没造，我每天坚持健身，我哪有心思学这些呀？
1: 健身是吧？来，坐一坐。
2: 大哥，这是有拉力绳吗？我每天都练，这很简单呀。
1: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老爸呀，你不是卧底呀，你是海底呀。给我拿下，
2: 别过来，别过来。大哥，你别逼我，
1: 擀面杖。
2: 大哥，
1: 饺子，你竟然妄图在这里包饺子。我今天就捣毁你这个制脚翻脚窝点。
2: 哎，大哥，大哥，别过来，
3: 老爸你疯了。哎，
1: 大哥，哎，
2: 吃口饺子吧。
3: 大哥，别嚼啊。
4: 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热腾腾的饺子刚捞出锅，面皮儿筋道，蘸上陈醋，咬下一口，满嘴汁水。
1: 钢镚儿。

大哥，你有多久没体会过跟家人一起包饺子的感觉了？过年，大哥，饺子，大哥，好，那我就破一回帮规，包饺子。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7:00。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21: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7: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了解一下小众的撞客如何走进了大众市场。
1: 文艺广角，我们一起走进中外电影中那些人与植物彼此温暖、彼此成就的片段。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 由国家文物局主管，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前揭晓，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见证东北亚史前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首次确认北方地区最早利用红曲霉酿酒。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实证张家口地区是史前北方文化交流的核心枢纽。甘肃庆阳南左遗址，为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处都邑性聚落。山西西阳中村遗址，迄今发现等级最高的夏晚期贵族墓葬群。河南郑州商城遗址，进一步证实了郑州商城规划有序的布局特征。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开启该地区西周聚落考古新局面。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揭示了秦皇汉武实现并巩固大一统王朝统治的动态过程。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实证越王勾践建都绍兴的历史。以及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是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
0: 其实每年的评选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它会从全国大概上百个考古的现场中先入围20家左右，然后从20个当中然后挑出10个变成了全国考古的十大新发现。那么这10个的话呢，每一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其实一个顺序是什么，在4月28号宣讲那天，也是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按照那个年代，
4: 就是按历史的脉络，
0: 按时间由远及近。那么所以能看到吉林东部首先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群，这是第一个宣讲的。那么宣讲到新石器旧石器交接的时候，就是甘肃庆阳南左遗址。我在现场的时候印象挺深刻，当时有一个专家说叫南梁竹北南左，讲的

0: 个是长江领域的遗址，一个就是黄河领域的南左遗址。
1: 哦，
0: 甘肃庆阳南左遗址是在黄土高原上构成了一个文明的城址，继续深入的挖掘，我相信带给我们的惊喜恐怕还会有更多吧。
1: 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其实每一个都有机会跟大家好好说，下次吧。
1: 每一个遗址都值得一期节目。
0: 绝对的。2025年年度的考古十大新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尘封千年的文明密码，勾勒出历史长河的壮阔轮廓，而藏在时光里的细腻风华同样值得驻足探寻。近日开幕的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览，以琳琅古市带我们读懂古代丝路与市井生活的鲜活过往。
1: 朱氏是穿越2000年的文化信史，更是贯通汉代礼制与生活的精神纽带。广州地区出土汉代朱氏，见证了岭南从化外之地到海丝枢纽的历史蜕变。路线故城遗址的出土朱氏，则反映了北方边邑的百姓生活图景。日前，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时展厅开展，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
0: 本次展览以南北汉代朱氏对比为核心叙事的主线，通过朱金琳琅、上行重美、英华宝路、珠光流影四个独立又连贯的板块，全方位地解读汉代朱氏的工艺精髓、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展现汉代手工业的高超水平，彰显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
1: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朱玑琳琅，聚焦番禺城与路线故城两大汉代交通要塞，系统呈现两地朱氏出土概况与地域特色，通过展现出土规模、材质选用的异同，见证秦汉时期跨地域的文化交流。
0: 第二部分，上行重美，解读汉代朱氏的色彩、材质与制作工艺，展现玛瑙、水晶、玻璃等多元材质的运用，以及模压、缠心、拉制等成型技法。
1: 第三部分，英华宝路，从宫廷礼服到日常佩戴，朱氏早已融入汉代生活百态，它们是贵族华服上的流光点缀，是日常出行的精致配饰，是身份与品味的象征。朱如祖佩，尽显尊贵，串珠环饰风靡朝野，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皆以珠为美，以饰为雅。同时，象征重生的玉蟾，也将汉代人视死如视生的丧葬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0: 第四部分，珠光流影，以考古出土汉代朱氏为线索，立足广州枢纽之要地，勾勒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图景，彰显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恢宏气象。
1: 小小的朱氏不仅展现了色彩的科学、汉代社会的理智与信仰，更承载着东西方交流互鉴的使命。
0: 其实汉代朱氏颜色特别的丰富，如果仅仅从色系上来划分的话，每种颜色就是一个色系，十好多种。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古代颜色没有像今天上色这么多化工的东西，它呈现的颜色就是那个矿物的颜色，
1: 原生态。
0: 哎，对对对，就珠子型、锥形、圆片型可能居多一点，
1: 考验手艺。
0: 那两汉时期的朱氏当中，除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玻璃，还有飞扬丝，还有金、银、陶等人工材质以外，玉髓、玛瑙、水晶、琥珀这个天然的材质呢，会有自己独特的纹饰，最能体现变化的就是玛瑙。那么在汉代，玛瑙朱氏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其实那个时候的玛瑙在今天看来未必有多么的精美，但是用的量是极多的。
1: 就是很普遍，
0: 很普遍。
1: 朱氏不只是审美之物，更是礼俗之器，它们贯穿了人的一生，从宫廷礼服到日常佩戴，从生时装点到殓葬礼仪，朱氏与社会生活是紧密相连。两汉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拓展，广州成为境内与东南亚、南亚交通往来的重要贸易港口。广州地区出土的汉代朱氏中，狮形式，就是狮子形的这个装饰品，是域外传播而来的典型代表，
0: 从两河流域来的，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地区、波斯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因为狮子并不产生于中国，我们就是从大量的文化交流当中，这个异兽才传到这儿来的，
1: 而且成为了一个吉祥的象征。还有比如说蜻蜓眼玻璃珠、马赛克玻璃珠、多面汗珠、金花球等工艺，以及石榴子石、绿柱石、琥珀等原料，都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有关。
0: 请看我手上的这个。
1: 你们看不见，我替你们把关，
0: 也是朱氏。对，一枚枚金

0: 精巧古市藏着古人的审美意趣和跨越千年的浪漫，把细碎美好凝于方寸之间，而这份对生活诗意的追寻却从未停息，从馆藏的风物走向了城市街巷。北京全新发布的 Color Walk 漫游线路将自然色彩与城市风光相融，那接下来我们在漫步途中邂逅日常的诗意与美好。
1: Color Walk不仅仅是一种色彩，更是一种新型的散步方式，轻量级的散步活动，不远但放松，有看点，有逛头，让您调节一下情绪，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美好。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相关各区日前首次发布了6条漫步北京 Color Wal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
0: 其中全长2公里左右的丹映龙福线路既包含了龙福寺、七七文创园、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雪莲亮点文创园等文创的艺术空间，又涵盖了正阳门箭楼、普渡寺等文化古建和众多的美食推荐。循着绿意游走于寺院和艺术空间之间，尽享东城的古乐文脉、新潮创意和生机盎然的松弛感。
1: 城越朝外线路，这个城就是橙色的城啊，这个线路呢，串联古都文脉、潮流地标、文艺空间与国际商圈，全程约3.5公里，起点在朝阳门，既有古都交通要道的历史底蕴，又有周边现代楼宇彰显的国际活力，古今碰撞极具辨识度。紧邻的东岳庙与神鹿街琉璃牌楼，700年道观的静谧与明代牌楼的恢宏相应，为潮流线路注入历史厚重感，成为都市中的文化秘境。沿途而行，潮流与文艺交织共生。
0: 全长3.5公里左右的蓝润四海线路则会跨越四海，就是竹海、艺海、书海和商海，从北京动物园到紫竹院公园的竹海，从乌塔寺，就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石刻艺术，到万寿寺，就是北京艺术博物馆，这是艺海徜徉。从国家图书馆的博览群书，到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煌煌大著的书海遨游，还有从充满烟火气的宝藏小街民族大学西路，到新晋网红打卡地魏公芳华里的商海，这就是穿越四海，竹海、艺海、书海和商海。
1: 那么此外呢，还有几条线路，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漕运西寺，从阜成门到西寺，全程1.7公里，聚集了包括鲁迅博物馆、历代帝王庙、地质博物馆、红楼藏书楼、正阳书局、砖塔胡同等著名文化景点和众多精品美食打卡点，可以体验四香慢生活。四香就是花香、书香、咖啡香、美食香。
0: 还有一条路线呢，是中都闲行线路，解锁呢是属于丽泽的别样美好。这里既有金钟都城遗址公园的历史沉淀，也有滨水绿廊的生活惬意，还有丽泽 SOHO 等科技地标的未来感加持。再往西走就是驼色古道了。
1: 这条线路呢走进了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沿着承恩寺、古道思存、法海寺、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的路线，把千年古道、百年老街、古刹文脉、非遗匠心与地质秘境打包成一条适合慢慢走、细细品的城市漫游路线。
0: 沿着刚才北京全新的 Color Walk 路线，我们可以在城市漫步当中邂逅自然与色彩之美，那步履不停，文艺盛宴持续上新，白日方舟戏剧季如约启幕了。
1: 6月11号至14号，由戏剧导演丁一腾与复兴旅文联合发起的首届白日方舟戏剧季将在南京举行。本次演出季巧妙利用地中海白日方舟度假村内的多个非标准空间，化作流动的舞台，让观众与表演不期而遇，用11部戏剧作品共同构建起持续4天的不落幕大戏，实现新生代多元戏剧艺术与在地文化的深度交织。
0: 根据主创介绍，本届戏剧季涵盖了国际合作与新生代的实验，最受关注的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老房子剧院带来的一日三秋中国首演。这出由中俄艺术家联袂创作、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的话剧，被视作新城市美学的一次标志性的呈现。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西哈诺》也将以特别形式亮相，在非剧场空间里面展露别样的诗意。还有改编自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的《小偷家族》将以小剧场版登场，从当代青年的视角重新解构这则深刻的故事。 另外，以戏剧派对形式呈现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将引导观众在游乐般的场域里走进布尔加科夫充满谜团的诗意世界。
1: 此外，一批全新孵化的实验作品也充分展现了新生代戏剧人的思考与表达。张金阳与刘元涛联合导演的《取消爱情的齐洛夫》将演出落地于沙地之中，引领观众在篝火旁完成一次关于爱情的深刻探讨。刘尚导演的《Who Do You Think You Are》是一部创新的肢体家庭伦理剧，在灵动的肢体表达中讲述了一个充满现实意趣的故事。丁伯轩的独角戏《老妇还乡》则对经典文本进行了大胆的再演绎，为观众带来一种另类充满反差的独特体验。
0: 黄易子创作的《白日方舟》住了一个俄狄浦斯，将整个的《白日方舟》化为了剧场，为每一位观众带来了很多无限可能。谢东林与 GO 团队合作的室外演出《梧桐》呈现出南京在地文化的独有的，融汇了岁月沧桑和唯美典雅的质感，巧妙利用游泳馆水域上演的捉迷藏，以细腻治愈的质朴表达传递着温暖而纯粹的力量。还有刘板垣导演的实验新秦腔作品《长相念》向大众展现了传统艺术在当代语境下迸发的全新生命力。
1: 艺术季期间，多场演出会全天候交替进行，在这里观众将告别传统剧场的暗场与座椅，化身艺术空间的探索者，游走于白日方舟专属的动线与场景内，自由编织属于自己的观演路径，真正步入一个持续生长的戏剧现场。这种对非标准空间的极致利用重塑了观演关系，那就是观众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随时可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共同构建起这个不可复制的艺术场域。在白日方舟，每一位参与者都将短暂而真正的住进戏剧之中。
0: 其实每场戏好像都有可说的地方，也都挺想看的，这是一种享受哈。我们再来说一个话剧《燕石记》全面升级的消息。
1: 跨越粤港山河，串联岁月烟火，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改编自葛亮同名原著张潇执导的话剧《燕石记》，历经一载沉淀打磨，即将于6月10日至14日再次归来。
0: 话剧根据作家葛亮的同名小说改编，以岭南百年饮食文化为经，以师徒两代名厨的传奇人生为尾，透过一方莲蓉的千锤百炼，一盅两件的世相百态，串联起时代巨变中国人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革新。一盅两件呢，是广府饮茶文化的代名词，原指就是一壶茶配两点点心的饮食方式。后来呢，演变成以茶会友的社交文化符号，
1: 核心包含了茶品，比如说菊花茶、普洱，与粤式点心，比如说以虾饺、烧麦、叉烧包、蛋挞组成的这个四大天王带引号的四大天王为代表的组合，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广东人悠闲的社交生活方式。
0: 是下午茶那种的吗？
1: 一天24小时都能吃。
0: 好，在节奏飞快、内卷加剧的当下，许多人呢长期呢被生活所裹挟，步履匆匆，很少有机会呢静下心来，认真的做好一顿饭，或者说享用一顿饭。
1: 而落笔于美食而洞悉人世的《燕食记》，记录了一代代粤港儿女从飘摇江湖中来，往寻常烟火里去的故事。剧中手艺人沉下心踏实做事，缓慢生活，坚守本心的生活状态，或许能用温柔的一抚消解现实焦虑，治愈日常精神内耗，帮我们在浮躁世界里找回松弛感。
0: 以食载道，以味传情，民以食为天的道理早已经由民间的语言系统渗透进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饮食是地域文化的缩影，更是人情故事的载体。以岭南饮食为精神脉络的《燕食记》，既是葛亮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也是国家话剧院演绎文学经典的匠心之作。
1: 正如作者所言，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美食体现了一个族群的世界观和审美观，从一方风味到地域文脉， 从三餐日常到岁月变迁，此次全新版本的话剧《腌食记》将通过融合美食叙事与人文底蕴的方式，结构起一部长篇小说的规模，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人间百味。
0: 剧目呢，以一餐一饭串联起绵长的岁月，刻画厚重纯粹的师徒情谊，邻里间的温暖羁绊与人与人之间的承诺坚守，也将在历史的变迁中直面现代社会人情变淡、社交疏离的现状。新版《腌食记》将用旧时代独有的真诚与温热的情谊，填补孤身打拼的内心孤单。在这本书里，或者说在这部剧里，没有刻意的说教，只有治愈人心的烟火日常。如果感到疲倦的话，不妨呢看看这部戏，一起放空一下，治愈情绪，品尝人间的百味。
1: 当舞台的灯光亮起，愿你在一盅两件间尝尽人生百味，在师徒传承里看见自己的影子。
2: 以声传艺，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印记浙江，印象未来，大众篆刻作品展近日在杭州西泠印社美术馆开幕了。
1: 展览通过中国独有的印文化和篆刻艺术形式，设置思想领航、文脉绵长、永历潮头三大主题板块，共展出328枚造型新颖、兼具艺术性与创新性的大众篆刻作品，邀请西泠篆刻名家、企业职工、科研单位职工、学校师生和广大篆刻爱好者共同参与创作，推动篆刻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0: 本次展览实现了四个首次突破，即首次以大众篆刻作品展示浙江发展成就，首次实践大众篆刻迈入百年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方向。篆刻艺术作为中华传统文脉的经典载体，历经千年传承，正打破小众圈层的局限，在大众参与创新表达当中焕发了新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在此前的访谈中曾经提及，大众篆刻理念的提出及实践，使得传统篆刻艺术有了更宽阔的表达。
3: 传统篆刻的形式怎么走进新的时代生活，这是贯彻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推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大课题。大众篆刻这一理念的提出和多年的实践，使篆刻艺术能够更宽阔地表达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变迁，也表达每个篆刻创造者的文化情怀。这些年，大众篆刻以印记中国为大主题，来推出了不同专题的创作和展示交流活动。
1: 此外，西泠印社名誉社长韩天恒表示，大众篆刻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是不再局限于使用篆书入印，文字种类的扩展不仅降低了认知门槛，更有利于这门艺术走向世界。据介绍，本次展览为期两个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4: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如今朋友们，在公园里，你有时有可能会看到有人张开双臂搂住一棵粗壮的大树，闭眼冥想，仿佛在进行某种神秘的充电仪式。没错，我经常这么干。据说这个树木散发的芬多精和那股沉默的生命力，能瞬间吸走你的压力和焦虑。
1: 近日，电影《寂静的朋友》正式上映，片中梁朝伟饰演一个神经科学家，而在电影里跟他对戏次数最多的主演（打引号的主演）不是哪位大牌明星，而是德国马尔堡植物园里的一棵银杏树。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藏在岁月里的孤独，跨越时光的坚守，全都交给了这棵沉默的树。 他不会说话，却接住了一个人所有的情绪，他不会移动，却成了一个人一生最安稳的归处。
0: 在电影的光影世界里，植物常常不只是背景，它们有时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物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有时

是一位无声的知己，用沉默的生长陪伴着人类的孤独与成长。节目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外电影当中那些人与植物彼此温暖、彼此成就的片段，倾听草木间流淌的生命力量。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3: 你好，我是小爱。在光影的世界里，植物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板，它是童年心事的倾听者，是人生旅途的陪伴者，是困顿时刻的救赎者，更是教会我们如何活着的人生导师。接下来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走进光影中人与植物的故事，在一帧帧的画面里解锁草木与心灵的双向治愈，读懂藏在枝叶荣枯里的人生哲思。
2: 上半时段我们提到了电影《寂静的朋友》里那棵跨越百年风雨的银杏，这是成年人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精神归处。那么在更多的光影故事里，我们与草木的缘分往往始于一方小小的庭院，始于童年里那些不被大人读懂的心事。我们总以为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可只有走过童年的人才知道，小孩子的世界里也有太多无处诉说的迷茫

0: 被理解的委屈和突如其来的离别。而庭院里的一草一木就像一个温柔的树洞，悄悄收纳了我们所有的童真与孤独，例如这部《城南旧事》。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记得老北京城南那座方方正正的四合院，记得院子里那棵遮天蔽日的老槐树，记得墙根下默默生长的骆驼草，记得厢房前英子爸爸亲手种下的石榴树。影片里的小英子有一双清澈又好奇的眼睛，她看着这个大人的世界，看不懂惠安馆里疯疯癫癫的秀珍，看不懂躲在草丛里的小偷叔叔，看不懂大人之间的人情世故，更看不懂身边的人为什么一个个来了又走。大人们忙着自己的生活，忙着教他要懂事，忙着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问，而没有人蹲下来听一听他心里的话。
0: 只有院子里的草木永远都在，他会蹲在槐树下看着蚂蚁搬家，一看就是一下午。那些说不出口的疑惑都随着风穿过槐树叶的沙沙声有了回应。他会靠在石榴树旁看着骆驼咀嚼草料，学着他们的样子动嘴巴。那些不被理解的童真都被石榴树的浓荫温柔地包裹。他会在爸爸生病的时候天天去看石榴树有没有开花，他总觉得只要石榴花开得旺，爸爸的病就会好起来。可最后爸爸的花落了，他也不得不一夜长大。
1: 影片里最戳人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离别，而是那些藏在草木里的细节。小英子的童年是被老北京的四季草木串起来的，春的槐花香，夏的石榴荫，秋的落叶，冬的枯枝。草木荣枯一轮，它就长大了一点儿。那些离别带来的孤独，那些成长带来的茫然，大人的世界里没有安放的地方，只有庭院里的草木沉默地见证了一切，也温柔地承接了一切。他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老朋友，你不用说话，他就懂你所有的情绪。
0: 而在大洋彼岸的电影《怦然心动》里的那棵大树，就成了小女孩朱莉的精神角落。朱莉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女孩，她的浪漫与执着在同龄人的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懂她为什么喜欢爬到高高的大树上看日出日落，看远方的风景。只有她自己知道，在那棵树上她能逃离世俗的偏见，能安放不被理解的孤独，能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大树被砍掉的时候，朱莉的世界仿佛塌了一块，可正是这棵树教会她的什么是整体胜于局部的总和，也让她最终看清了自己的心，遇到了真正懂她的人。
1: 草木从来都不是镜头里的点缀，它们是孤独心事的收纳盒，是童真岁月的见证者，是我们人生最初的温柔陪伴。他们用沉默的坚守告诉我们，哪怕全世界都不懂你，也总有一方草木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安放你所有的情绪。

0: 当我们走出童年的一方庭院，踏上人生的漫漫长路，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刻遇到隔阂、困顿与迷茫，也会在人生的岔路口不知所措，会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而有时，那些生长在山野之间、天地之中的草木，变成了我们在路上最坚实的救赎与陪伴。
1: 拍摄于20多年前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冲突，只有一对父子、一条

0: 条狗走在湘西深山的油路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从隔河走向河解，而串联起这一切的，便是湘西深山里那些生生不息的草木。
1: 影片里的父亲是一名乡村邮递员，在这条绵延百里的深山油路上，他走了一辈子。儿子接过了父亲的班，第一次走这条油路，第一次去送信，老人不放心，便陪他一同去。一开始，父子俩沉默拘谨，带着说不清的隔阂。出发的时候，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一路无话，只有风吹过竹林的声音，溪水淌过石头的声音，还有脚踩在落叶青苔上的沙沙声。
0: 可正是这一路的山野草木，慢慢融化了父子之间的坚冰。儿子走在父亲走了一辈子的路上，看着漫山遍野挺拔的竹子，才懂了父亲一辈子的坚守。就像这竹子一样，看似沉默，却有着骨子里的坚韧。他踩着溪边湿滑的青苔，背着父亲淌过冰冷的河水，才懂了父亲看似严厉的外表下藏着的柔软与牵挂，就像这青苔一样，悄无声息地就铺满了石头的每一个角落。他看着父亲对着路边的野菊花，想起母亲年轻时候的样子，才懂了父母之间那种藏在岁月里的深情。
1: 影片里的山是绿的，水是绿的，竹子是绿的，连石头上的青苔都是绿的，这满眼的生机就像一剂温柔的解药，悄悄消解了父子之间的隔阂与沉默。他们开始说话，开始分享，开始理解彼此，两人也从陌生隔阂走向了体贴理解。儿子终于明白了父亲一生的甘苦和一个普通乡村邮递员默默无闻的风雨人生，父亲也终于看到了儿子的成长。这条路父亲走了一辈子，而儿子只用了三天就走完了父亲一辈子的心路。这一切其实都是山野草木给出的答案。
0: 这样的自然治愈在电影《阿凡达》的潘多拉星球上有着更极致的呈现。电影中，在潘多拉星球上，植物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个体，它们是生命的连结，是灵魂的载体。主角杰克原本在地球的世界里活得孤独又绝望，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可当他来到潘多拉星球，走进那片奇幻的森林，触摸到那些会发光的植物，站在巨大的灵魂之树下，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潘多拉的草木治愈了他身体的残疾，更治愈了他灵魂的孤独与破碎。他学会了与自然共生，学会了敬畏生命，最终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人生。
1: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把《阿凡达》里的树打造成了灵魂之树。在潘多拉星球上，纳威人通过发丝连接灵魂之树，与祖先和星球一直对话，这大概是人类对人树关系最极致的想象。这里的树是生物意义上的互联网，是人类与大自然共生的最强连接器。
0: 而在另一部电影《指环王》的中土世界里，草木则是黑暗岁月里永不熄灭的

弗罗多和山姆带着魔戒踏上了九死一生的旅途，在无尽的黑暗与恐惧里，支撑着他们走下去的永远是夏尔郡的田园草木。那片开满鲜花的田野，那片长满青草的山坡，是他们心中最温暖的精神原乡，治愈着战争带来的创伤与疲惫。

0: 当邪恶力量开始破坏和侵蚀远古森林时，沉睡万年的树人集体觉醒，迈开沉重的脚步捍卫大自然。他们是自然的守卫者，拥有独立人格和古老智慧，被视作自然界中的长辈。法贡森林里的参天古树和守护森林的树人恩特，用植物的坚韧与力量打破了索伦的阴谋，给黑暗的中土世界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1: 无论是湘西深山里的竹林青苔，还是潘多拉星球上的灵魂之树，亦或是中土世界里的森林田园，山野天地间的草木永远都有着最蓬勃的生命力。它们能消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能抚平命运带来的伤痛，能给困顿的灵魂带来救赎，能给迷茫的人生照亮方向。他们用无声的生长告诉我们，当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就去自然里走一走吧，草木会给你所有的答案。

0: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我们在庭院的草木里安放了孤独，在山野的草木中完成和解。而当我们静下心来，会发现草木的生长本身就藏着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智慧。植物从来不会开口说话，却传递着最有力的生命态度。它们教会我们的不是逃避，而是面对；不是哀叹，而是成长。
2: 植物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是扎根的力量。扎根不是束缚，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土壤，然后全心全意地活。植物与人的关系中有一种特别温柔，它不急于给你答案，只是安静地陪你走过一段路。而当你回头再看，才发现自己早已和那株植物一样，在沉默中完成了生长。
1: 电影《植物学家的故事》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阿尔辛，在广袤的旷野中与植物建立了隐秘的连结。他热爱植物，深谙万物生发的玄妙，甚至试图用制作标本的方式去抓住那些他在生命中产生过情感关联的过客。于是影片成为男孩与一株株植物的私密对话，也是他与一匹会说话的马，一位消失的叔叔，以及一场夏日梦境交织的自然叙事。
2: 大银幕上，在一个个阳光透过带有尘埃的窗框洒落在老屋的瞬间，在一张张阿尔辛精心整理的标本页里，我们能看见他内心的挣扎。他能留住枯荣的枝叶，却无法留住美玉和其他人，更无法阻挡情感在蓝天戈壁中随风而逝。阿尔辛采集植物制作标本，在自然的缝隙中寻找慰藉。而在与植物的朝夕相处中，他也学会了一件事：植物一旦找到合适的土壤，便会在那里扎根发芽。而人也可以像植物一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安静而坚定地生长。
1: 哪怕是最纤细的小草，想要在风雨里站稳脚跟，也要先把根扎进土壤里。人生也是一样，所有的从容与绽放，所有的坚守与底气，都来自于向下扎根的力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男主角安迪在灰暗压抑的监狱里，在绝望的环境里，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根。这个根，就是他对自由的向往，是他对正义的坚守，也是他永不磨灭的希望。
2: 电影中，安迪用一把小小的锤子，花了20年的时间，挖通了一条通往自由的隧道。这20年里，他每天都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挖，就像植物的根，每天都在一点点地往土壤深处扎。没有人知道他的坚持，没有人懂他的坚守，就像没有人看得到大树在地底下藏着多么庞大的根系。可正是这份20年如一日的扎根，最终让安迪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冲破牢笼，拥抱了自由。
1: 植物教会我们的第二件事是时间的智慧。电影《寂静的朋友》中，那棵百年银杏见证了三代人的故事，却不急于评判。他用沉默告诉我们，有些答案不需要立刻得到，有些成长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快节奏的时代，植物提醒我们慢下来，要相信时间的力量。草木的生长从来都是急不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步都有自己的节律，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时间。它不会因为你的焦虑就提前开花，也不会因为你的催促就加快结果。学会顺应时间，学会静待花开，学会接纳岁月的沉淀，这就是草木给我们的最通透的人生智慧。
2: 我们也许时常焦虑，焦虑自己走得太慢， 或是焦虑自己比不上别人，或是焦虑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可是你看，草木从来不会焦虑，梅花不会和桃花争春，菊花不会和荷花比艳，它们都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生长，静静绽放。其实人生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不用羡慕别人提前拥有，也不用责怪自己步履缓慢，只要你守住自己的初心，在自己的节奏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时间终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1: 接下来，植物教我们的第三件事，就是向阳的本能。植物天生就知道光的方向，人也一样。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心中始终有向上的本能。那些看似脆弱的花朵，恰恰拥有最顽强的生命力。
2: 在电影《地久天长》里，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因为孩子的意外离开，来到一个陌生的南方小城，日子过得平淡又沉默。可哪怕经历了这样的锥心之痛，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在屋顶种上蔬菜，在窗台上养了绿植。那些植物在风雨里始终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而他们也像这些植物一样，在岁月里慢慢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始终心向光明，坚韧地活着。
1: 还有改编自同名儿童小说的电影《秘密花园》，影片的开始是很单调沉重的灰暗色，有种暗黑童话的神秘感。一个没得到过疼爱的女孩玛丽，一个被过度保护的男孩柯林，一个刻板的管家，还有一个不敢爱的父亲，每个人内心的心灵花园都荒芜了。
2: 可随着玛丽探索到一处封锁荒废的秘密花园，故事开始有了转变。冬去春来，玛丽的细心照料让破败的花园焕发生机，她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寄托。花园里的一草一木都像是有魔力一般治愈着她的心灵，这也影响到了柯林。柯林开始质疑反抗管家说的话，开始有了生的欲望和信心。随着破窗的突破，他勇敢地站

0: 植物一样，永远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就终能走出阴霾，迎来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
1: 今天我们一起在光影里走过了童年的庭院，走过了山野的游路，读懂了植物教给我们的三件事。我们会发现，其实人与植物之间的羁绊从来都是双向的。我们给草木浇水施肥，草木给我们温柔陪伴，我们见证草木的枯荣，草木教会我们人生的智慧。
0: 我们穿行在光影与草木之间，遇见了银幕上那些与植物相伴的温暖灵魂，他们或许来自新疆的旷野，南方水草丰茂的村庄，德国的古老大学城，或许来自湖畔的花园，但他们都在一株植物身上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1: 植物不会说话，但他们用生长告诉我们，每一个春天都值得等待，每一次破土都值得尊敬。就像电影《寂静的朋友》里那棵百年银杏与主角的相伴，草木永远是我们最寂静的朋友，最温柔的陪伴，最智慧的老师。我们这一生也许总会遇到孤独，遇到困顿，遇到迷茫，可只要我们像植物一样守住扎根的底气，读懂时间的智慧，保持向阳的本能，就一定能在岁月里从容生长，温柔绽放。
0: 如果你此刻正需要一点光亮，不妨也去找一株植物坐一坐，它不会给你答案，但它会用最朴素的方式提醒你，向上生长，这是生命最本能的姿态。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